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想到寒露公主竟然招收专属的勇气学员了，只要通过测试就能跟着寒露公主学习本领了。琪琪怎么了？你难道不想跟着寒露公主学习吗？
1: 我当然想，可我万一通不过测试怎么办？
2: 又来了，怎么还没开始报名你就胆怯了？
3: 味道不错，终于吃成了七成饱。
1: 什么？好可怕！
0: 没看清楚，你啪的一脚把它踢飞了，太快了。
2: 就看到一团白色，可能是大白菜吧。
1: 哦，没踢伤人就好。
0: 快走吧，不然赶不上报名了。
3: 谁偷袭我？
4: 快快快，回去果林！
5: 他们往苹果林的方向去了，很多人都往那里跑，那里肯定有。
3: 人都往果林跑，那里肯定有好吃的。
5: 我是想说，人多的地方肯定有灰暗能量。
3: 大苹果，我来喽！
6: 搞定，
7: 完成。接着。
8: 次辛苦大家了，
7: 完成寒露公主的吩咐怎么能说辛苦呢？
2: 而且这次是寒露你招收学员，辛苦的是你才对。
5: 没办法，魏月是个危险人物，一定计划着什么阴谋，说不定会伤害到无辜的居民。招收一些学员学习本领，面对魏月时他们最起码有一定的自保能力。
1: 话说怎么还没有人来报名啊？
3: 我要报名，
7: 跟着寒露公主学习。
1: 我也要参加，
0: 我第一个测试。
6: 大家别着急，
7: 都站在红线后面，一个一个来。
0: 我要报名。
7: 待会大家听上次的命令，对，也就是听我的命令。
1: 我
3: 加油啊，唐家加油，
1: 大家加油。
5: 恭喜你成为勇气学员。
0: 很简单的，你们也快来。

0: 到我了，我可以吗？
1: 接下来测试的是琪琪。
2: 别害怕，试试吧。
0: 这要是被打中了，肯定很疼。
3: 干得不错！
0: 好可怕呀！
4: 我觉得琪琪比较可怕。
2: 你没事吧？
0: 没事。
2: 其实你有机会通关，只是需要一些勇气。
0: 琪琪，要不你再试一次吧？
1: 对呀，说不定下次就能成功了呢。
0: 可以再来一次吗？可是万一要失败，
2: 做个勇敢的女孩子，只要有了勇气，任何困难都能克服。
1: 别害怕，我陪你一起。

0: 然连累了白云。
1: 看来琪琪的能力确实不适合成为勇气学员。
2: 对不起，对不起。
3: 琪琪肯定很伤心，我们得去安慰安慰他。
4: 香甜可口，咸得多汁，果香四溢。
5: 你已经吃了很久了，什么时候去找灰暗能量？
0: 别着急，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嘛。
2: 我怎么总是那么胆小？不行，我一定要做个勇敢的女孩，不能让公主们失望。
4: 我可是很可怕的哦！好强大的害怕能量，就是你了！

0: 琪琪，冷静一些。
1: 有我在，哪能那么容易让你们得逞？

0: 去，接过属于你的奖牌，做一个勇敢的女孩子。别害怕，试试吧。你没事吧？
1: 别害怕，我陪你一起。
0: 别害怕，试试吧。
2: 可是万一又失败？
0: 做个勇敢的女孩子，只要有了勇气，任何困难都能克服。就是现在，星宝能量最大化。

0: 情绪被战胜，勇敢美德收集完毕。琪琪加油，
1: 琪琪
2: 你一定会成功的。

0: 孩，可是寻宝闪耀，螺旋风线发射。
1: 有意思，竟然知道埋伏我。
0: 这一次你别想走。
1: 就凭你，
2: 哼，你
1: 不要急，我们很快会再见面的。

0: 陈建深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陈建深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快到碗里来，全民去冲关，我们就是冲冲家族。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锦江。
1: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
2: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子涵。
3: 大家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一会儿。
4: 家人们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世伟。
0: 好，今天的主题啊，看得出来每位朋友都非常喜欢零食头套大作战。你想象一下，待会儿即将出场的各位选手，他们会把平时大家比较喜欢吃的这个蛋糕啊，喜欢喝的奶茶啊，带到头上来闯关，很有意思。那不知道大家都喜欢吃怎样的零食呢？哎，
1: 说实话，平常呢我还不是特别爱吃零食，但是看电影的时候，那就是左手一罐爆米花，右手一罐小奶茶，看到电影笑哈。
0: 你真的是心口不一的一个人。刚才说不怎么吃零食，这个爆米花拿了一整桶上来，
1: 就看电影说的吃吗？
0: 对啊，
1: 来尝一尝。
2: 韩露说的这个很有画面感，但你知道吗？我在家里追综艺呀，还有追一些电视剧的时候，也必不可少的一个零食是什么？薯片。
1: 我不懂，这叫享受生活。
0: 这个不是你，这应该是所有人。
2: 对呀，你看这个薯片吃起来嘎嘣脆的，然后配上那种下饭综艺，尤其是看我们向前冲的时候，
1: 来，我给你递话筒，来，你嘎嘣脆，我看来。
2: 来一口是吧？
1: 来，你吃一个，我给你递话筒了。
0: 我都嘎嘣脆起来了。
1: 哇，
0: 真的是过瘾啊！
1: 好解压哦。
2: 那我带的这个零食呢，我觉得有点小巧思在这儿。就比如说，我们进入一个集体哈，新认识的同事或者是朋友，这个时候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最快的拉近距离？啊，
0: 小零食。
2: 对，这个随身一旦呢拆开之后呢，可以发给各个同事啊、新认识的朋友啊，大家可以很快的拉近距离，而且麻花嘛也非常的好吃。
0: 好，
2: 一看就是
1: 这天津来的朋友，大麻花啊，
0: 北方女孩，
4: 你看我这跟你们不一样。
1: 你结婚了？
4: 哪儿不一样？
1: 祝你新婚快乐！来，吃喜糖啊，
2: 恭喜！
4: 你先看哪儿不一样，我跟你讲，
1: 是不一样，
0: 这个颜色是不一样，
4: 这明显比你们贵一点，对不对？
0: 怎么说啊？
4: 这个是我从小很喜欢吃的啊，这个小黑豆，
1: 来，哎，
4: 你看，明晃晃夺人眼目，这个是我从小就喜欢吃，但是呢，小的时候啊，我妈为了控制我啊，一天呢就给拿一个。结果呢？现在我长大了，对吧？我想买我就买一桶，我就放家里，哎，我不吃，
0: 豪横，
4: 我就看着我也高兴。
1: 好，这
0: 看着就很过瘾，
1: 这幸福的味道。
0: 好啊，那不知道今天来到赛道上闯关的各位冲客都有怎样好吃的零食和大家分享呢？一起进入到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今天的主题是零食头套大作战。就说到零食啊，我们应该都有自己比较喜欢的，对吧？
1: 是的，那个女孩啊，从小喜欢吃甜食啊。就我们合肥有四大名点，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
0: 我印象当中啊，这个合肥四大名点当中应该会有一个叫麻饼吧？
1: 没错啊，烘糕麻饼，寸金白切啊！哇，原来都是贡品啊，皇上才能吃得着的。
0: 你喜欢吃这些？
1: 我喜欢。哇，
0: 我以为你说零食喜欢吃甜点类的蛋糕呢。啊，
1: 都喜欢，都喜欢。
0: 就说到我印象当中小时候吃的这个零食啊，就是那个麦芽糖，糖稀，你知道吗？嗯。两根木棍，一只脚啊脚，脚啊脚。今天来参加比赛的各位冲客都有怎样有趣好吃的零食跟大家分享呢？来，有请第一位登场。
1: 哇，这上来就是重量级的，
0: 太可爱了。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是李新月，来自安徽蚌埠，目前的职业是律师。
1: 你好。那
0: 有没有想到过来参加冲关比赛会把一个巨大的汉堡包带到头上？
2: 之前没有想到。
0: 今天带到头上第一感觉是什么呀？
2: 感觉自己智商有点下降了。
0: 感觉自己萌萌的。哎，
1: 做律师啊，这个说话就是条理性
0: 很强，比较谨慎。哎，
1: 今天呢我们叫这个零食头套大作战，今天又是第一位出场，带的是个汉堡包，你觉得能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好运气？汉堡包，
2: 汉堡的话就是吃了能让人增强力量，所以我觉得就是闯关能给我带来更多的信心。
0: 是，吃饱了才有劲闯。
1: 是的。
0: 好，做好准备了吗？
2: 做好准备了。
0: 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哎，果然起脚这一步非常带感，很有劲。
0: 说句实话，哎呀，啊，我话还没说呢。
1: 估计今天这个头套对他来说有点重啊，头重脚轻的感觉。
0: 话还没说完。这个头套看起来很可爱，但真的闯关的时候可能会影响一下左右的视线。
1: 你看，
0: 对吧？
1: 你还没有提醒他，他就落水了。
0: 对，而且倩文平时会说我锦江你头好大，你看他今天头多大，戴一个大汉堡在头上啊。
1: 他赢了，他赢了，
0: 可爱可爱啊！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哎呦，这个我也爱，哇！
0: 欢迎你，
1: 欢迎啊！
0: 来介绍一下自己。
2: 我叫陈梦莹，来自安徽合肥。
1: 请问你平常最喜欢吃的零食是今天带的这个吗？
2: 薯条。
1: 薯条。哦，
0: 这个应该是很多小朋友都喜欢吃的零食了。
1: 是的，因为现在薯条啊，衍生出很多口味儿，什么番茄味儿啊，什么黑松露口味儿啊，什么胡椒口味儿啊。嗯。你最喜欢的是
2: 番茄。
1: 番茄，经典原味儿。
0: 是啊，这个其实薯条跟汉堡是一个很好的组合。你来评价一下刚刚落水的这位带汉堡的朋友，他的表现怎么样？
2: 大家都是第一次来，紧张还是很正常的。
0: 说的比较含蓄，
1: 点评的比较中肯啊。
0: 是，
1: 那你自己设定的目标是到第几关呢？
2: 第五关。
1: 第五关，行，咱们到第五关再说。
0: 先立一个小小的目标，
1: 好不好？
0: 好，加油了。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汉堡落水了，接下来看一看薯条的表现怎么样呢？哎，像我们咱们小时候吃薯条啊，可能口味上是比较单一的，就只有番茄酱。现在我看我侄子吃这个薯条啊，口味特别多种，有什么有没有海苔啊，对吧？有椒盐的，有椒盐的，有椒盐的。哎呦喂！你们果然是好搭档啊，都要在一起落水。你看，薯条跟汉堡齐活了。好，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组。我们先不说他们带的啥，我们待会儿盲猜一下好不好？猜一下，先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叫陈迎春，来自安徽蚌埠。
1: 这个头套貌似挡住了他的盛世美颜啊！

0: 来欢迎你。
1: 大家好，我叫冯星，来自安徽蚌埠。
2: 哎，两位都是蚌埠的女生，是什么关系啊？
1: 同学。
2: 什么同学？
1: 高中同学。哦，
2: 高中的好同学。
0: 来，你跟我讲讲他的是什么？
3: 披萨。
2: 披萨的一小块。
0: 怎么他选披萨，你没选披萨？
3: 我没抢到。
2: 哎，你来说一下，他带的是啥呀？
1: 铜锣烧。
0: 什么？啊？转一圈，我看看来。哦，我本来以为是鱼。
2: 鱼？
0: 我都在想鱼怎么做零食呢？
2: 鱼的形状的铜锣烧，
0: 里面通常带馅儿的，什么豆沙口味、抹茶口味，是不是这样？好，对，好的。哎，两位这个头套特别喜庆，特别可爱。咱们说说闯关。今天穿的非常的
2: 运动，
0: 是不是平常很爱运动？
3: 我不爱运动。啊？
2: 但是要怎么，这个服装是专门为了今天比赛准备的吗？
3: 是的。哦，
2: 哎，那是一位很用心的女生。嗯，对吧？
0: 至少咱们这个装备很完整啊，很专业。
2: 是的。
0: 那你这边呢？
2: 你这个应该是平时不怎么爱运动吧？
3: 是的，我俩。哎，
0: 这样子，咱们俩猜一下到第几关好不好？
2: 我猜一下啊。嗯，
0: 好，他们还有闯关口号，
2: 就是不爱运动，但是仪式感满满，是吧？
0: 好，来，3、2、1，
4: 男生女生向前冲，咱们姐俩快快通。
0: 懂了啊，
2: 我觉得这样，
0: 就是他们可能
2: 会通过今天的比赛，嗯，爱上运动。
0: 好，
2: 对吧？
0: 啥也不猜了啊，最后一关，加油！
2: 谁先来？
0: 啊，陀螺烧先来
2: 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1，Go！
0: 这个绝啊，铜锣烧。
2: 刚刚韩露还说，这个铜锣烧当中这个馅儿会有不同口味的。
0: 对，
2: 我觉得它呀，你看笑得那么甜，一定是甜甜的口味。哎呦，
0: 是的，姑娘啊，长得特别甜美，戴这个头套呢，也是非常的甜口。所以今天希望我们闯起赛道呢，也是顺顺利利的。
2: 哎，我说一句啊，他这个铜锣烧，他自己说是铜锣烧，对吧？我怎么感觉又有点像我自己平时吃的鲤鱼烧？
0: 范围很广泛哦，还有各种形状的，没错。好，这个头套貌似啊有点大。好，姑娘，不要挡住你的。
2: 小了。
0: 对，不要挡住你的盛世美颜啊，把脸露出来。
2: 这个头套如果嵌纹戴上啊，一定是那种比较，就是中间的馅儿比较多，你知道吧？
0: 你就那么确定倩文不看这期节目吗？这个头套可以调整一下，姑娘，我怕有点遮到你的视线。啊，速度非常快啊！第四关了，及时闪躲。
2: 水了，还顺道游了个泳，
0: 啊，非常不错，
2: 非常不错。
0: 你们的口号是啥来着？关关通，关关通，好，
2: 关关通，
0: 通到了第四关了。
2: 关关通要交给你了，做好准备了吗？
0: 准备好了。
2: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1，Go！ 披萨登场了，啊，这是一小块披萨，像我之前啊，哎。我还没说好吃的口味的披萨，你怎么就落水了？
0: 所以说还是要加强运动和锻炼啊！刚刚这两小姑娘也说了，缺乏锻炼，你看一上赛道就腿软。
2: 是，这再一次说一下好吃的披萨。我以前以为啊，大家口味不一样，就是只能点一种口味的披萨。其实现在披萨是可以拼盘的。
0: 是的。
2: 对，榴莲的，对吧？鸡肉味的、辣椒的都可以拼在一起。
0: 但是今天我们男生女生的成绩可不能拼在一起。
2: 啊，得展现自己的实力。
0: 没错。
2: 好，来，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0: 有请。
2: 欢迎你。好，来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合肥的李子颖。
0: 好，这个是什么头套啊？
2: 似曾相识啊。
3: 上一个那
0: 个鲷鱼烧。
3: 对。哎，
0: 不叫鲤鱼烧，也不叫铜锣烧，叫鲷鱼烧。哎，
2: 我觉得他啊是属于一位明确知道自己的一位选手，就上一位选手可能不太了解自己，所以不小心落水了，所以再来戴上这个相同的头套来闯关，是不是？

0: 是的。
1: 你觉得自己可以闯到第几关？
0: 登顶吧。
2: 登顶。
1: 嗯，那是不是平时有运动的爱好？
0: 骑车，然后偶尔健身房。
3: 好的，自己都这么自信满满，我们把这份就交给你啊，来加油。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明确的知道自己要什么，要的就是成功登顶。哎，第一关啊，小心一点，你手脚并用啊。看，可以看得出来，他身体的肌肉线条非常的匀称，说明平时生活当中是一个比较爱运动的女生。好，恭喜来到第二关，压力好大。他今天穿的这个颜色啊，这个服装的颜色是之前比较流行的美拉德色系，有些头套可以起到增高的作用，有些头套可以起到可爱的作用，而有些头套呢，虽然长得可爱，但确实会影响一些视线啊。恭喜来到第三关，查运流转。

0: 好，接下来这个关卡要小心了，因为上一位和你戴同样头套的选手是在这个关卡落水的。
1: 我们的登机牌落下的时候起啊，准备落走，他即将下落的时候出脚是最合适的。来了第五关，来侍卫。
2: 是的，小姑娘刚刚过第四关的时候啊，这个反应非常的快。子颖，现在在你面前的是第五关。好的，接下来成功的登上了第一个台阶，
1: 来装准备。好，居高临下，不错，这一步选择的啊。
2: 这关要注意啊，我们很多选手呢在这儿有点掉以轻心啊，他觉得这个我不用跳啊，我这手爬过去就可以，但有的时候这是错误的估算了这个两者之间的距离啊。你看到我们平台啊，这个转得远的时候和转得近的时候，这个差别是很大的。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好嘞，走。好，给自己的头套调整一下，不要遮挡住自己的视线。好的，再来一步，右手边。

0: 听上去和这个头套有点应景，是吧？
1: 对，如鱼得水，但是咱们真的别得水啊。
0: 我们如鱼就可以了，就不要得水了。鲤鱼跃龙门啊。
1: 对，说得好啊。好，这关只要往前走就行了，保持平衡。
0: 姑娘，你不要抱他啊。好嘞，走。
1: 好，这一关也是我们重点解说的项目。好，调整一下啊。
0: 是的，这个头套有点影响我们的视线了。
1: 迎着他上啊，他过来的时候你去拥抱他，迎接他，别担心。手，好的，方法得当啊。中间的平台注意，收住，收住，收住，好的。哎
0: 呀，这一步点的恰到好处。
1: 来了啊。
0: 好，接下来自己在第二个荡秋千的地方。
1: 好，来迎上去，迎上去。
0: 好的，不着急，走。
1: 好。
0: 好嘞，目前来看离登顶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
1: 好的，鲤鱼跃龙门成功。来了，我们女生队的第一分。
0: 跳过来把绳子抓住。好的，这个地方注意，两腿微微打开一点，身体向前倾，不要向后仰，脚下先发力，手上再发力。好嘞，还有最后一个坡了。好的，恭喜，
2: 恭喜女生队的第一分。
0: 哎呀，恭喜啊，对啊，我感觉其实你跑上来不是很费力啊。

0: 您喜欢吃哪些零食呢？
1: 不是特别特别爱吃零食。
0: 啊，喝的有没有什么喜欢喝的呢？
1: 可乐。
0: 可乐是吧？哎呀，吃汉堡喝可乐的女孩今天成功登顶了啊！平时是不是特别喜欢运动？
1: 反正挺喜欢动的。
0: 挺喜欢运动，能看出来啊，运动基础非常的好。但是呢，在这给你个建议啊，可乐呢咱少喝，行不行？平时多运动，咱得多喝点水啊，对不对？好，恭喜获得由易开德提供的净水器一台。

0: 今天女生队的第一组还是拿到了这来之不易的一分的啊！好，也期待一下女生第二组的精彩表现。接下来看一看男生队的表现吧。
1: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收看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今天我们的主题是零食头套大作战。刚刚在女生队呢，已经听他们分享了很多自己平时喜欢的零食，
2: 是的，
1: 而且带了很多很可爱的头套出场啊。那在男生队，他们会有什么样喜爱的零食呢？我们听他们来跟我们一起说一说。首先有请第一位，
2: 有请。
1: 你好，欢迎你，
2: 欢迎。
1: 这个太可爱了，
2: 这个我知道，你这个是我们看电影的必备哈。
1: 对，先来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叫吴超，我来自安徽合肥，我职业是律师。
1: 欢迎吴律师啊！我想在镜头前让你全方位的展示一下您这个头套，可以吗？您转个圈，给我们这个观众朋友们都看一下。哎呦哎呦，超大头！分享一下为什么你选择这个爆米花的头套呢？
3: 因为平时不喜欢吃零食，但是爆米花可能偶尔会在看电影的时候会买一些。
1: 哎，我发现看电影的时候啊，配上爆米花，再加一杯饮料，特别的解压。
2: 是的，而且你觉得你看电影的时候啊，你个不吃爆米花就感觉真的差点什么，
1: 少了点东西，
2: 电影不过瘾，
1: 对，
2: 对吧？
1: 今天有没有什么目标和动力？
3: 能撑过第二关吗？
1: 撑过第二关，我希望你闯得更远一点。爆米花我们都喜欢啊，希望你闯个好成绩，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现在正在闯关的吴律师选择了很可爱的爆米花头套。哎，这爆米花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特别常见。
2: 对，这个也太形象了，哎，好可爱，我也想买一个回去。
1: 这小朋友看到走不动道了。
2: 是的，
1: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爆米花是闻起来比吃着更香？
2: 哎，你说太对了。
1: 我现在从侧面已经看不到吴律师的脸了，只有这个爆米花。
2: 对，一个爆米花人行走在
1: 走走走
2: 走走，
1: 可以站起来，快继续，哎，抓住，好的，不错，顺利通过前两步。

0: 湿滑，小心还要注意躲避毛笔，这爆米花太不容易了，咱不能在这中间就一直停留。哎，头头还得留好这个地方，因为中间有毛笔不停地在摇摆，吴律师也是很难起身。
1: 失去了这个头套以后呢，吴律师就感觉不像个律师了哈，
0: 就感觉打回原形。
1: 哎，对对对。
0: 哎呀，跌跌撞撞，终于过了第三关，调整一下，继续闯关。
2: 律师过关就是想清楚，
3: 过关就是想清楚，
2: 过关就是想清楚，整明。哎呦，落水不怪我。你看我，
0: 他是脑子想清楚了，脚下没整明白。好，闯关继续，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你好，
1: 欢迎你。
0: 男生在今天戴上这个临时头套呀，感觉整个气氛都不一样了。嗯，先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叫沈晨志，来自安徽六安。
0: 欢迎你。你这个头套是个切片面包是吧？
4: 对，面包啊。
0: 为什么选择这个头套？
4: 因为我非常喜欢的一句话叫牛奶也会有的，面包也会有的。哦，
2: 哎呀，一下有深度了呢。
0: 这句话很励志，
2: 这哲学主题嘛，这是。哎，
0: 今天的男生对前面几位的表现不是特别好。嗯，我相信在你这儿会有一个转折，你觉得呢？
4: 希望吧。
0: 希望如此啊。这个面包会不会有，看你的闯关表现了。嗯，请就位，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5: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6: 痛痛痛！啦啦啦！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制药健康四方，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 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3: 9.9块？
1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5: 3, 2, 1 ，Go！
0: 沈承志啊，哦，这也是一位律师，
2: 是，
0: 哎呦，你就听律师哈，对自己的预测都是那么的保守，
2: 对，
0: 啊，恨不得就说能通过第一关就不错，说话

0: 严谨，
1: 幼儿园运动员什么的，你对今天有信吗？
2: 当然啊，
1: 你觉得自己能闯到第几关？
2: 当底。
1: 哎，小心啊，第二关赶紧及时走，
0: 很好啊。
1: 沈律师呢，因为个子很高，
0: 对
1: 这个冲关很有优势啊。重心压低啊，因为我们个子比较高。哎呦，
0: 可以！
1: 好的，第三关很顺畅，不错。哎呀，这个面包大侠啊，前四关闯得还不错，看看来到第五关了，表现如何？
3: 是的，现在在你面前的是第五关，我们的核心关卡。来，让我们来看看沈律师在第五关的发挥如何。平时呢，也是喜欢打篮球。好的，接下来要找到两个平台之间最短距离的时候选择起跳。运动人士的平时饮食呢也是非常注意啊，尤其这个面包呢，很多人会选择这种全麦面包片来吃，饱腹感又强，而且呢热量还低一点。
1: 但是我特别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切片面包的高热量吃法，非常的好吃。
3: 高热量吃法就抹各种东西吗？
1: 不不不，是把这个面包上面呀裹上一层鸡蛋，放在油锅里炸，炸完之后出来之后面包又酥又嫩，特别的好吃。哎呦，这到饭点了。
3: 你这个做法啊，
1: 你这还让我俩活吗？这是，
3: 你这个做法在我们北方呢，一般都是把馒头切成片，然后呢裹上，对不对？有点悬了。哎呦，面包要泡水了。

0: 期沈律师已经到达了第六关了啊，就差一点点了。
1: 这个是不是听我们说的饿了？
0: 有可能，都怪我们。没关系，后面还有选手，来，有请下一位，
2: 有请。
0: 你好，欢迎你。这是个什么呀？
3: 芒果干。
0: 芒果有尾巴吗？来，先让他自我介绍一下。
4: 是大家好，我叫江学文，来自安徽宣城。
0: 您这个头套是？
4: 是一个炸虾的一个造型。哦，
2: 炸大虾尾。
0: 对，虾子炸过之后就是这个金黄焦脆的。
2: 是的。啊，
0: 为什么选择了大虾的头套？
4: 因为昨天晚上刚来合肥嘛，然后跟我朋友还在餐厅里面还吃了一个是炸虾。
0: 好，那我们这个小虾啊，希望今天可以在赛道上虾闯，顺利。
1: 好，
0: 祝你成功，
1: 加油！
0: 来，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哎，就你看他的身材哈，就是哎，这个节奏。哦呦，他平时有这个跑半马的经历哦。
0: 难怪呢，
1: 是马拉松爱好者。哎，爱好者，哎，爱好者，哎，
0: 我让你瞎闯，没让你这么闯，还是欠缺了一些闯关的经验啊。
1: 对，
0: 但实力其实是很好的，欢迎你下次多加准备再来闯关。好吧，闯关继续，有请下一位，
2: 有请。
0: 你好，
1: 欢迎你。这咱零食咋越来越看不懂了呢？
2: 明白了，来做个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叫陈浩，来自安徽合肥。我这个是瓜子。
0: 瓜子，哎，先来说说啊，这瓜子这个零食，你看啊，逢年过节的时候，亲朋好友来家里拜访做客的时候，大都是必不可少的
1: 解压。
0: 对，但是你选择瓜子做头套，我是没看明白，为什么呀？
5: 瓜子脸好看，但是这个瓜子是倒着的。哎，
0: 但我跟你说，你这个头套戴上之后呀，从镜头里看，你的脸也是个瓜子脸。
1: 对，很小，
0: 头套把你的脸全部包住了，特别显小，但好看。
1: 是的，但我们比较关心的是，这个头套应该不挡你视线吧？
5: 还行。
1: 那你觉得在不挡视线的情况下，你能闯到第几关？
5: 第三关吧。
0: 第三关，咱们男生队到现在一个登顶的都没有啊，能不能加把劲儿？
5: 可以。
0: 好，加油，瓜子脸！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哎呀，这位选手特别有趣，说选择瓜子

0: 是因为想要瓜子脸，
1: 是的，
0: 结果是倒着的。
1: 哎，就其实啊，有很多的男生都很爱美的。哦，就凭什么只有你们女生有瓜子脸呢？我也想拥有一个瓜子脸。
0: 哎，这句话我赞同。嗯，爱美之心嘛，人皆有之。哎，
1: 是的。
0: 这个瓜子在这个赛道上啊。从这个颜色上来看，它应该是个西瓜子，
1: 西瓜子，嗯，哎，还是那种干炒的，
0: 对。
1: 现在呢，这个干炒的，哦，干炒的，哦，干炒的，哦呀，瓜子啊就受潮了，
0: 对，
1: 受潮就不能吃了，
0: 是的，回去晒干啊。一起来看一下女生队第二组的精彩表现。
2: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3: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4: 在俺抓苦人家而言，那就是命根子。
2: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5: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2: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4: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走无期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妈妈妈妈，垃圾不可以直接丢进垃圾桶的，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哦。
8: 怎么分类呢？
7: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还有剩菜剩饭，这个属于厨余垃圾，要把它倒出来。
8: 那好，那你帮妈妈一起。

0: 失眠老不好，天天睁眼到天亮，一天到晚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 400-6686-217。烦躁易怒，常常莫名发脾气，老伴孩子都很反感，哎，真烦心啊。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 400-6686-217。红修堂阿胶益寿金精选道地人参、阿胶等名贵药材，采用古法匠心熬制，直击失眠源头，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赶快拨打400-6686-217 400-6686-217。
1: 中药治失眠，我放心。
0: 红修堂阿胶益寿金，祝您睡得好，身体好，不再乱发脾气，健康长寿，不给家人添麻烦。
1: 累了一辈子了，该享享福了。
0: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海豚万家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金谷贴冠名播出。
2: 哎呦，

0: 小叶怎么不玩了？工作太辛苦了。
1: 我不干了。
0: 哦，你不干了，得你自己去找你爸说去。你看他会不会给你开卡？
1: 你去跟我爸说，就说你管不了我了。
0: 我可是你领导，我凭什么要听你的呀？
1: 你管我对你有什么好处？啊？你现在把我放了，对我们多好。
0: 你怎么知道我没好处啊？你是小爷，管好你是大公一件，我能放过这机会吗？哎，你这怎么弄啊？
1: 大姐，求你了，你放我吧。
0: 最讨厌别人喊我大姐。
1: 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嘛？
0: 叫美女。姐。
2: 李总，地级集团的崔总又来了，要见你。
0: 你先去应付一下吧，我这忙着呢。嗯，
1: 等等，美女，我是你助理啊。嗯，这活应该交给我呀。
0: 是啊，是应该给你指派点重要的工作。你去吧。
1: 放心，人呢？
2: 那会客室。小王怎么去合适呢？
0: 合适，没有比他更合适的。把门关上。
3: 苏老师，吃饭了。
4: 老师，我看您冰箱里有鱼，我就把它做了。人到了一定年纪啊，您得多吃鱼。

0: 苏老师，我发现您看完电视只关遥控不关总电源，这总电源啊还是得关了它，这一个月下来能省不少钱呢。啊，这书您还看吗？
1: 不看。
0: 哎，

0: 以后这菜啊别这样摆啊，你说这跟上供一个样不好。
1: 哦，对对，那您教教我应该怎么摆啊？
0: 你稍微随意点吧，是吧？啊，你不用摆。

宋老师，您喝杯绿茶，这是我专门从我们家乡带来的，您尝尝。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的意思呢，就是您应该多吃个坚果补补脑了。你，
2: 崔总，崔总真不好意思啊，来晚了。
0: 你可算是来了，明超，你怎么能派这么一个小混蛋？我可是中诚公司的老客户，我今天来就是来买你们家公司的产品，他凭什么朝我发火啊？还懂不懂规矩啊？
1: 哎，你买东西就买东西，你凭什么瞧不起人呢？
2: 小王，
0: 你简直就是个小无赖，我不跟你说了。
2: 对，不跟他说，你别生气啊，这是我们蒙总的儿子。
0: 啊？那太那个了吧？
2: 这孩子就太那个了。
1: 我哪个了？宋云，你把话说清楚。还有你，就凭你也想跟我们公司做生意？做梦吧你！告诉你，你的钱啊，我们都挣了。你走。
2: 你看到没？他对我也这样。公子哥，
0: 好。
2: 哎，崔总，你的包呢？
0: 哎，对了，我还就告诉你，从今以后你们家公司的产品我再也不会要了。
2: 别呀，崔总，回头我请您吃饭啊，当面谢罪。
1: 明总。

0: 我办砸了，把我开了吧。
1: 我开你干嘛呀？我夸你还来不及呢。
2: 你得一视同仁啊，你千万不能因为我爸。
1: 你刚帮公司解决一大难题，你赶走那人是一大老赖，多年拖欠我们的货款，前段时间刚结清，今天又来要货。我正想着怎么对付他才好，没想到你用了个以赖制赖的方式给彻底解决了。可以啊，小萌，有销售天赋，继续努力。
2: 苏明宇，你玩我？
1: 有长进，这都能看出来。嗯，我知道你是想逼着我把你开除，我告诉你，玩了没有？明天上班别迟到。

0: 哎，老顾客来了，
1: 记得打折哟。
2: 阿奇，
3: 哎，
2: 送一下水。
3: 好。好久不见，阿姐。
1: 好久不见，阿奇。什么行程啊？这是

0: 跟踪我呀、啊、
1: 林总，我是你助理，我得贴身保护你，再说了你万一出个什么事儿，我担待不起。服务员点菜、
0: 哎、来了。现在下班时间你是自由的，哪凉快上哪待着啊。
1: 那可不行，你克扣了我的工资，搞得我没钱吃饭，我只能跟你蹭吃蹭喝了、嗯、
2: 吃点什么？
1: 就你们那黑板上的所有的菜，每样给我来一份。
2: 这么多？
1: 他买的。
0: 没事，你下单吧。
2: 那你稍等一下去。
0: 哎，
1: 你现在是不是特别烦我？你要是烦我就立马让我滚蛋。
0: 嗯，我见到你特别的开心，想吃什么尽管点啊！你吃这点东西，我还养得起你。
1: 你养我？你真把自己当老板了？我告诉你，你就是我们农家养的一条狗。听不下去了。你听不下去了就让我马上滚蛋呀，我保证立刻马上消失在你的视线范围之内，而且以后再也不会出现。
0: 饿了吧？吃的。
3: 哎，大家都过来看看啊，我身边的这位就是众诚集团大名鼎鼎的苏明玉明总，年纪轻轻啊就坐上了集团高层管理的位置。大家想知道他为什么这么成功吗？就因为三个字，不要脸。为了谈生意。
1: 你干嘛？我
4: 怎么不舒服啊？
1: 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来来，这坐坐坐。
4: 哎，给您介绍一下，我是这的老板。如果你来吃饭呢，我们很欢迎，但如果你来闹事，我也奉陪。
3: 我就是来吃饭的，我点。

0: 还有，你讲话太大声了，找到其他客人，这样我也得请你出去。
1: 我付了钱，我。你放手，苏明已经让他放手。明玉姐，你让他放手，我错了。
2: 好吵，算了，放了。
0: 对了，再跟你讲一下我们店里的规矩。我们店里呢是严禁浪费食物的。刚你把黑板菜都点了一遍，一会儿来得吃完啊。
2: 全都吃完啊？
0: 全都吃完。
2: 开不开心？
0: 兴不兴奋？
1: 我手刚被你捏疼了，我拿不起筷子，我吃不了，我走了。
0: 是不是还欠这位女士一个道歉？
1: 对不起。
0: 满意吗？
2: 一般吧。
0: 一般。
1: 明玉姐，对不起。
0: 哎，叫仙女。
1: 仙女，对不起。
2: 赦免你。
0: 这小屁孩谁啊？
2: 老板的儿子，一匹野马，还在驯化过程。老板很帅吗？
0: 嗯。
2: 手劲真有这么大啊？你试试。
1: 啊！明玉姐，痛疼。
2: 叫仙女。
1: 仙女疼。
2: 服。行，别演，赶上菜去。
1: 你有什么没办法做菜？
3: 哎，苏老师，这个太贵了，不划算。我专门在网上查了，像这种贵的和便宜的吧，它功效都是一样的，成分也差不多。哎，您看这个，这才4.7，现在还打折3.9，这个好。
4: 你懂得还挺多，那就听你的。
3: 好嘞，那我就拿一只，要不再拿一只吧，趁现在打折。
4: 就剩两只了，都拿着吧。
3: 好嘞，走。那个苏老师
4: 啊，
3: 我看家里厨房的油快没了，要不要买一个？
4: 买这个呀？
3: 这个您看。
5: 我帮你们推荐一下，你们可以看一下，是尝尝这个多利葵花籽油，它特别好，它里面含有丰富的磷脂、VA、VE 3种营养元素，特别适合高血压患者还有老年人，而且它这个油烟特别低。哎，我们现在搞活动呢，你看这个买一大桶还送一小桶，你考虑一下。
3: 苏老师，我看挺划算的，你看买一送一呢。再说您不是血压高吗？这入口的食品一定要注意健康、安全、有营养，这特别重要，对心脏、对血压都有好处。
4: 嗯，行，我批准了，就买它了。
5: 哎，一桶够吗？
3: 够了。
5: 好，
3: 苏老师，那咱们买的差不多了，咱们结账去吧。
4: 结账。
3: 我有这个超市的会员卡，能打折。苏老师，这个吧，就是这些东西都不太健康，这种添加物特别多。回家我给您做好吃的，自己做的饭菜最有营养。

0: 哎，明哲
1: 啊，新来的保姆怎么样？
0: 好啊好啊，都挺好的。
2: 关键是这个人的人品怎么样啊？他干活勤快吗？
1: 还有啊，他做的饭菜合不合您的口味？你要是
2: 觉得任何不好的地方或者不适应的地方，就说，咱可以换呢。
0: 换什么换？

0: 救他了啊。
1: 行行行，那我就放心了。那爸，我先忙我自己的事儿了啊。
0: 你快去快去吧，快去吧啊。
2: 苏老师。哎哎。
3: 儿子来个电话
4: 啊、
3: 哦！来，给我拿。
4: 没事没事，我能拿，
2: 我可以。哎，谢谢。
4: 您
3: 请。你先进。
4: 谢。
5: 走。
4: 这些都是需要您签字的。人呢？
5: 他还没来呢。
1: 哎，您好，我们还没开始营业啊。
6: 臭厨子，你昨天不是挺横吗？我们呢，今天也不欺负你，我们两个上，

0: 行，不急，你们先坐会，我把活干完。
1: 行，说好了，是男人不许用家伙。
2: 这几单都是老袁谈的。
3: 嗯。
2: 行，你去吧。
3: 嗯。

0: 欢。
1: 嗨，来我店里一趟吧，小萌跟他几个朋友在我这。
2: 上楼梯，快！
3: 小白，你先过来，我都快死了，行不行？你快过来！
2: 我来不过来！
3: 我先过来！小白，你给我过来呀！你先。
4: 对，把兵线清一下。
5: 来了！
4: 走！
3: 哎呦！上啊，过来！过来！来我这儿，就我先快！中路，过来！他们来了！小白，你过来啊！跟我一起！快！等会儿，先别烦！快！小白，你先过来！等会儿先，你们我烦着呢！等我！
2: 鹏哥，我来不及！
3: 过来！我都死了，你怎么还不过来啊？
2: 鹏哥，我来不及啊！我。
3: 你上来呀！你倒是上来！你假的都没血了，你先过去，快过去！
2: 来不及啊！
3: 看到没？你打！快！哎，好，上！哎，这个蓝帽子也拿了，
2: 快不动啊！他
3: 蓝帽子也拿了。
6: 说好就帮你赢这一局啊！
3: 哎，哥，加个微信啊，哥。
6: 平常每天都在忙，没时间跟你们玩。你吃饭没有？啊，
2: 还没睡醒就被叫过来打架，哪有时间吃饭啊？
3: 怕撑死你啊！滚！

0: 你懂个屁啊你！
1: 咱俩的恩怨一笔勾销，你给我少回呢？大哥，好好管管我嫂子。
2: 谁你嫂子？嘿嘿。你怎么跟他说咱俩关系了？
3: 咱俩没关系啊，我什么都没讲，这小孩子喜欢胡说八道，回头我念他们。
2: 你真觉得咱俩一点关系都没有？
3: 可能还是有一点关系。
4: 上回的事情，我一直想找机会跟你道个歉。那天在气头上，我话也说太重了一些，你别往心里记。
3: 其实事情过那么久了，我其实也反省了，我不应该那么自作主张，只是应该先找你商量。
2: 你看你自己也知道吧，你这人有时候就是挺天真的，想事情太简单了，你知道吗？对了，
4: 家家都有难念的经，我们家的事儿呢，也不是一言两语能说清的，都是陈年积怨。
3: 我下碗面给你吃吧。
4: 我不饿。
3: 哎，要不喝杯咖啡？
4: 不渴，走了。
5: 嗯，不错，你这等于是三室两厅啊。嗯，
6: 啊，这边是厨房，啊，这是我的书房。哎，我觉得我这书房弄得还挺有意思，
5: 有点层次啊。等于你这房子是在这个金鸡湖边上啊，这又在市里，不便宜吧？
6: 不便宜，拦不住啊，拦不住啊，孩子们非要买。
5: 哎，好。装修有点层次，不错。
6: 装什么修啊？这是精装修。本来孩子们说再给装修一遍，我没干，浪费那钱干嘛呀？这么大岁数了，对付着住呗。
7: 聂老师吧，
5: 好，
7: 您好，苏老师说您要过来，我都准备一上午了。今天中午啊，咱们吃清蒸鲈鱼、党参老鸭汤，还有东坡肘子。苏老师说这些菜都是您最爱吃的，您看怎么样？有什么忌口的尽管说。
3: 没有。
7: 那苏老师，我坐跟前。
3: 谁呀？
6: 保姆小蔡啊。
3: 那都用上保姆了，
6: 拦不住。本来我说我这有手有脚的，就别找人了。孩子们不干，非得拿我当傻子养。那既然小蔡来了，那行，那就用着呗，是吧，小蔡？
7: 是。这几天啊，天气干燥，苏老师晚上老是咳嗽，我给他煲了点银耳雪梨汤，你俩都喝点，润润嗓子，润润肺。哦，对了，午饭啊，40分钟以后就得。
6: 晚节啊，晚节。
5: 行，挺好。
6: 哎呀，你说现在真是啊，干什么都得有人管着。说说吧。
5: 哎，好，谢谢。
6: 来，喝着喝着。哎，来。
5: 挺好，挺好。我那女儿啊，要有你儿子一半的孝心，我就满足了。
6: 小蔡啊，
7: 哎，
6: 来，你把这花生米，我弄个盘子。
7: 好嘞。
5: 哎呀，你这房子可是……
6: 再多看两眼。
5: 哎，你这房子啊，真是比高主任的房子还有档次。
6: 咱能跟人高主任比吗？咱一小老百姓，高主任什么人呢？哎，
5: 高主任退休了，人还摆谱呢。那天我见了他一下，人家出了本书，啊，逮谁跟谁炫耀。这不让我给你带来一本，每人都有。
6: 高主任都出书了，
5: 嗨，花钱出的，你要想出啊也能出。哎，老苏，你原来不是挺爱写诗的吗？我看你把你以前写的那些诗啊整理整理，出本诗集，那多有纪念意义。

0: 起这强度了，
1: 我那就是瞎写。
2: 什么叫瞎写呀？那都有发表水平了，还能叫瞎写呀？哎，真的，你要真想出，我给你张罗张罗。
1: 出本书得多少钱呢？
2: 哎，我给你问问吧。
0: 啊，
2: 哎呦，你这凉台的风景可是真好啊。
1: 小蔡，
3: 哎，
1: 我那眼镜给我拿过来。
3: 好嘞。给你。

0: 咱们刚刚可说好了啊，我说的话算数，你说的话也得算数，咱们俩以后井水不犯河水，我也不会按时上班，但是我是看在我大哥的面子上，绝对不是因为你。再说了，咱们俩的事儿能让你男朋友出马，有意思吗？
1: 销售会议马上开始了，
2: 走。
1: 小萌总去吗？
3: 他去干嘛呀？他要听不懂。
0: 我怎么就听不懂了？我在国外学的就是市场营销。我。
4: 二月份的计划是对项目做专题辅助研究，广泛分析，筛选方案，确定项目的初步可行性。三月份，我们的是要做到对项目进行深入细致的技术经济论证。

0: 怎么回事啊？这点事情就干不好是吧？我说过的是正式文件，为什么还要双面打印？
1: 我
0: 知道不是你打印的，但是最起码你要检查一下吧。小刘啊，你还年轻，好好工作有的是机会，可别像某些老员工，整天的混吃混喝，什么都不会干。
1: 我知道错了，周经理，那我再去打一份。
0: 你打什么打？谁做错了谁打，晚上下班之前全给我打出来，盯紧了啊。

0: 医生，你这么耗下去不是办法，跟他较着呢。
1: 他不就想让我走吗？就不走，
0: 看人能耗不是？你看你，天天不干业务，在这打啥？挣这点工资啊，够干什么的？你受得了吗？
1: 干业务还累呢，我这今天在办公室待着挺舒服。
0: 哎，我说，别较劲，胳膊拧不过大腿，明白不是？这样，听我一句劝，去跟他低个头，认个错，不就完了？
1: 我凭什么跟他低头啊？你也不要跟他低头。我告诉你，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欺，咱们就是因为太老实了，才被他把钱给骗了的。挣的是钱容易吗？我就不走。
0: 行了行了，不说了。

0: 孩子都很反感，哎，真烦心呐！
1: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精选道地人参、阿胶等名贵药材，采用古法降心熬制，直击失眠源头，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赶快拨打400-6686-217400-6686-217。
2: 中药治失眠，我放心。
1: 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祝您睡得好，身体好，不再乱发脾气，健康长寿，不给家人添麻烦。
2: 累了一辈子了，
3: 该享享福了。
1: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
9: 肚子闹不
10: 动，货到家
11: 能货到付款吗？
12: 当然可以。
1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6: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7: 应该的
14: 是朴素的诚信。
18: 这个怎么了？
19: 这样吧，我画给您。
14: 是用心的服务。
19: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19: 应该的。好了好了，给我们客人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4: 是秉持的公心。
2: 终止小事麻烦你终止。
19: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这
15: 家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拉着你电话
9: 吧。行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6: 应该的，
1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

0: 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7: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擦擦口水。
1: 开完会了。
0: 你打呼噜声太大了，把大家都赶跑了。
1: 小公啊。
0: 哎，少爷，跟你商量件事儿。以后开会啊，你就别参加了。你说你也听不明白，做这怪受罪的。你感冒了，你爸还得找我算账，何必呢？
1: 其实我听不懂，是你们这破会太无聊了，一件破事叨叨一下午，至于不就是卖破铁盒子吗？有钱赚就行了。
0: 你等等，破铁盒子，众诚是你爸创办的，难道你一直都不了解我们是干什么的吗？
1: 不就是卖机床的吗？没意思。我爸当初还让我学什么自动化技术，幸亏我机灵来了。
0: 你是觉得这行业丢脸？
1: 我的同学们家里的生意都是光鲜亮丽，就我家干这个，说出去都不好意思。我以后才不干这个。
0: 那你以后想干嘛？
1: 干点有挑战性的。
0: 哦，那什么才是有挑战性的事业？
1: 站在时代的最前端呀。咱们现在什么时代？互联网信息化时代。我们国家要想追上西方国家，就得发展创新，得创造未来啊！我们，再看看你们这个公司，低端制造产业还停留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毫无意义。跟你说了你也不懂，那句话怎么说来着？燕雀
0: 安知鸿鹄之志？
1: 对，你是燕雀，我是鸿鹄。
0: 看不出你这只鸿鹄还挺有民族荣誉感的。我听听，你想怎么创新？
1: 高科技技术、生物科技、互联网，还有文化产品。
0: 嗯，那你知道发展这些产业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吗？
1: 基础是什么？
0: 工业。
1: 工业。
0: 没有工业支撑国民经济，解决人们的衣食住行这些基本需求，你拿什么创新？
1: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一个小小的机床厂，还敢自称经济支柱了？
0: 我还真敢。

0: 小到你的车，大到航空火箭，哪个不是在机床上一个零件一个零件的生产出来的？机床技术一发展，各行各业都跟着受益。你还敢说机床行业不是国民经济的支柱？
1: 你别以为我不懂，你们卖的都是便宜货，大厂子都是从德国和日本进口的。
0: 看来你还做功课了。对，你说的点子上，咱们国家做了几十年的世界代工厂，成本上有优势，技术上也突飞猛进，但是国产品牌始终是没有形成影响力。就像你说的，如果所有的企业都是去购买进口机床，那么成本就上去了，竞争力也就下来了。大企业是有承受能力的，那中小企业怎么办？要知道啊，中小企业才是创造 GDP 的主力军。更何况有的国家一直对我们进行高端机床的进口限制，说白了，你想买人家还未必想卖。众诚从来都没有生产过低劣的产品，我们一直是行业里的佼佼者。经过你父亲这代人努力，中国的机床行业从零开始早就做到了世界产值第一。是，虽然我们的核心技术是来源于德国和日本，但是众诚正在做的就是要后来者居上，从技术和质量上超越他们。机床产业强则工业强，工业强则国强。姓蒙，你们这一代人有新思维、新观念，创新能力也强。我相信众诚这个梦想会在你身上实现。我说的这么精彩，不给点掌声啊？

0: 小灿，
1: 哎，
0: 来把这些都扔了。
1: 啊，请君伴我一路行，青山绿水和鸟鸣，突发灵感心清静，昼夜作诗到天明。
2: 苏老师，这是您写的吗？苏老师，原来您是个诗人呐，写的太好了。
0: 是你念的太好了。
2: 啊，不不不，我不会写，但是我特别喜欢念。我原来是我们小镇上文化社的主持人。
0: 哦，原来你还喜欢诗啊？啊，你还多才多艺啊。
2: 我念过很多很多诗，但这首诗，我念着念着，我突然，我心里就特别的感动。我怎么觉得有一种淡淡的忧伤和惆怅呢？
0: 哼，老聂也这样说。
2: 您看，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吧？苏老师，这诗太宝贵了，您千万不能扔，你应该给他整理整理，争取找个出版社把它出版了。
0: 老聂也这么说。
2: 这诗肯定能大火大卖啊。苏老师，您太有才了，我真的是，我特别的崇拜您。
0: 小蔡，来来，你再念一遍，刚才我没大注意听。
2: 好，请君伴我一路行，青山绿水和鸟鸣，突发灵感心清静，昼夜作诗到天明。
0: 小蔡，你家茶叶还有吗？你给我泡杯茶。

0: 来，站。哎，哎，舅舅，
1: 你这什么地儿啊？太难找了。
2: 难找？你怎么找着的？
0: 你来，你给我打个电话，跟我说一声啊，我好准备。我这什么都没有。
1: 哎，行了，不用了。我也不跟你兜圈子了，我这也刚知道。你怎么离婚了呢？
0: 离婚就离了呗，挺好，一个人我很自由。
1: 不是你离婚不要紧，那老丈人就不是老丈人了。仲邦上学的事儿，他还能帮咱吗？
0: 对啊，我把这事儿给忘了。
1: 忘了？
0: 啊，不是。老丈人他过去是，以后也会是的，情感还在，我还可以再找他呀。
1: 不是，你给我个准话，到底能办不能办？你要是不能办，你就得把钱赶紧还给我。
0: 你现在我让我去开口去找老丈人，我肯定没法去。钱呢？哎，钱还没到期呢，你着什么急啊？
1: 不是，当初怎么说的？我把钱借给你，你给仲邦找学校啊。现在婚也离了，我得赶紧拿着钱去通门路。仲邦要是没学上，你能负责吗你？
0: 对，是，就你先别激动，坐下说，坐下说。我实话跟你说吧，这钱呢，
1: 说呀，
0: 我说这钱一定还可以再生钱。我就这么说吧，舅舅，仲邦一年学费是多少？
1: 那私立学校一年怎么也得两三万。
0: 你看，学费两三万，你有多少钱？
1: 三万不都给你了吗？
0: 你一共就三万块钱，还都在我这儿。但请注意，这三万块钱是活动费，还不是学费啊。那么一年学费两三万，还没有算上生活费、住宿费呢。就算你把这些钱全部都交上了，以后还得有高中，还有大学，怎么办？咱不能走一步看一步吧？
3: 这不就是没招了吗？正犯愁呢。
2: 你犯愁，你就得相信我呀，你得相信我的投资啊。我上次是没跟你好好解释清楚呢，还是你没有听明白呢？我这个是实业入股，它是稳赚的，
0: 而且这是经理介绍的，都是自己人，
2: 人就在身边，跑不了，对吧？
3: 不是，那要是赔了呢？
2: 不可能赔啊！它是实业，实业是什么概念？它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你看外面的高楼大厦，这就是实业，它是一点一点的靠实实在在的东西堆积起来的。哎，还有，我把我的车都卖了，我什么钱都搁进去了，你有什么不能相信的呢？
0: 哦 ，OK， 你要是还不相信的话，那我也没办法了。我可以让人把这三万块钱给垫上，你把你三万块钱拿过去，可日后人家要挣了钱，你别眼红。行，我这就打电话。
3: 哎，别，我不是不想挣。
2: 你想挣，你为什么还来找我呢？你为什么还要来，还不相信我呢？你为什么还要来折磨我呢？
0: 舅舅，你要相信我，只要你敢想，美梦就一定能成真。
2: 成为富豪就这么一步，半年回本回利，剩下的事儿呢，你就在家等着。钱
0: 会排着队去找你的。我走了。

0: 天上掉馅大馅饼啊，砸到你头上，哼，美的你头上。
1: 听你不懂，他这个跟别的不一样，这回投资的那是实业，实业你知道是什么吗？啊，实业救国，懂不懂啊你？
0: 什么实业我不懂，我就知道你必须把钱给我要回来。
1: 不是，你听我说啊，这钱搁咱自己手里那是死的，把它运作起来那就变活了。一两年以后工厂有了利润，以后重帮上私立学校的钱不都出来了吗？
0: 你这脑子，你这脑子真是让狗给吃了。你也不想想，就算两年以后咱们能赚个几百万给重帮交学费，可没有这3万块钱那重帮怎么有学上啊？
2: 我不上学啊。
0: 不上学你干什么呀？就知道看电视啊？给我睡觉去。
2: 这才几点呀？
0: 睡觉去。
3: 不是
0: 什么，你给我听好了，你必须把钱给我要回来，没得商量。
1: 哎，擦脚布呢？
4: 走，又没来啊？
5: 果然是扶不起的阿斗。小蒙总一早就来了，现在在会议室等着呢。瞧瞧去。
6: 以上就是 DEC 项目的全部情况，目前项目进展顺利，预计下周客户就能完成验收，到时候我们这边就能完成工作移交售后了。明总，您看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0: 第一次项目呢，不仅仅是一单生意，我已通过这次合作和客户达成长期合作的意向，这个呢要比某一个特定订单的利润率更重要吧。
1: 你也说了，只是一个合作意向而已，而现在以这种价格来进行合作的话，我们公司现在已经受到了利益上的损失了。我个人觉得公司的利益应该远比我们个人的销售业绩要重要吧。
0: 哎，小李，

0: 你来到底找我什么事儿啊？
1: 哎，对，你不说呀、啊，我差点给忘了。
0: 你别动，别动，别动，回去啊！你的范围就在这一块啊，回去坐着
1: 啊。我找你啊，是有件好事儿。
0: 啥好事啊？
1: 挣钱的好事儿。
0: 挣钱的好事儿，你还能找我？
1: 哎，姐夫，你这么说话我不爱听啊！我可是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你现在又买新房子，又请保姆，然后顿顿吃的这么好，花销不小吧？
0: 哎呀，我再怎么花销也不是我花钱，都是孩子们给我花的，
1: 真让人羡慕啊。不过呢，姐夫，这孩子们挣点钱也不容易，新闻上都说了，现在的年轻人工作压力大，成天加班熬夜，应酬又多，咱们这做长辈的是不是应该为孩子们减减负，挣点钱啥的？
0: 我一个退休老人，我还挣什么钱呢？
1: 哎，姐夫，你这观念可就跟不上时代了，现在讲的是共同富裕，我今天来找你就是为了跟你实现共同富裕。
0: 共同富裕
1: 啊？
0: 怎么共同富裕？
1: 哎，你要说
0: 你回去还不行吗？你坐那说，坐那说。
1: 哎，行，我有一个朋友
0: 啊，
1: 特别够意思，他给了我一个赚钱的机会，拉我投资入股，3个月的利息5%，我一下子入3万，这3个月1500，1年那就是6000，你说这么好赚的事儿上哪儿找去？我琢磨着吧，你也入个3万，我保证你跟我挣的一样多。啊，当然了，你看你现在也不缺钱，要不你入个10万，你算算。这10万块钱的利息，那得是多少啊？啊，对，姐夫，你年纪大了，可能不太了解这投资的艺术。我今天要给你普及普及。这投资呢，现在已经成了这个社会的一个趋势。有句话怎么说来着？你爱理财，财爱理你；你不理财，财就不理你。
0: 老聂，
1: 啥？
0: 哦，没事，你说
1: 啊。总之说白了，投资入股那就是拿钱生钱，钱要是在你自己手里攥着，连个蛋也生不出来。你要是放我这儿，3月给你滚出5%的利息，这还不算年终分成。姐夫，我这么通俗的一讲你就明白了吧？
0: 还是不明白？
1: 怎么可能呢？我在
0: 那你这年化率是多少啊？
1: 年化率？啥叫年化率啊？
0: 年化率你都不懂，你做什么投资啊？啊？哎呀，来吧，我给你补补课吧。

0: 你的本金是3万。
1: 对啊，
0: 3个月的利息是1500，一年就是6000。
1: 对，
0: 6000除以3万等于0.2。
1: 啊，
0: 这20%就是你的年利率，也就是所说的年化率。
1: 你是个行家呀，那你还犹豫啥呀？
0: 国家规定啊，超过银行贷款的4倍就不受国家法律保护了，一般的投资年利率都在10%左右，你这个都20%了，风险太大了。
1: 你投过？
0: 我有那么傻吗？
1: 那你怎么说有风险呢？
0: 我有一个朋友啊，做了一个类似你说的这样的金融产品，结果6万块钱的本金差点没打了水漂，所以我劝你啊，赶紧把你的本金拿回来吧。啊，
1: 哎，不对不对，姐夫，我还是没说明白，你那个朋友啊，他投的是金融理财，那肯定有风险，咱投的啥？咱投的是实业，实业懂吧？实业就是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产业，外边这些高楼大厦，这都是实业。姐夫，你得敢想，梦想才能成真，一切就这么简单，成为富豪就这。

0: 一步，你只要投了，你就是原始股东，半年之后那利润十倍起，到那个时候你就在家坐着，钱自然就上你家敲门来了。
1: 别跟我说你这实业了，明成就是投了实业，结果赔了一个底儿掉。
0: 啥？他赔了？
1: 赔了，不但把车赔进去了，房子赔进去了，连老婆都差。
2: 哎，人呢？
1: 大概是走了吧。
2: 嗯，这大闸蟹。
1: 大闸蟹，咱们俩吃。
2: 嘿，得，要不我再给您烫壶黄酒。
1: 烫烫烫烫。
2: 好嘞。
1: 小蔡啊，
2: 哎，
1: 小蔡，你把他吃这地儿你都给他拨出去啊。
2: 好，
1: 把那筷子烫一下。
2: 好嘞。
3: 啊，
4: 哎，有人找。
3: 什么意思？
0: 哥，
5: 什么意思？
0: 你赶紧把钱还我。
5: 办公室，咱别在这儿闹。
0: 哎，你少废话。你就说今天能还不能还？
5: 我那三万块钱还没到期呢，对吧？按照期限，我还可以再用，对吧？而且像我这钱在周转啊，你着什么急？
0: 周转个屁呀！你还骗我呢啊！我要不是在你爸那知道你被骗了，我这钱就得砸水漂去。
5: 哼！你去找我爸说
0: 啊。
5: 有事，咱出去说。走走，别在办公室了。
0: 不是办公室怎么了？办公室啊，啊，你敢骗我，啊，还怕别人知道啊？哎，你们都听听啊，啊，大伙儿都看看，这小子苏明成，他是我外甥，我是他亲舅舅，骗了我三万块钱不给了，这钱是他弟上学的钱，你什么玩意儿你啊？
6: 要这样吗？要这样吗？你要干什么？
0: 告诉你，今天不把账算清楚，我就跟你不客气。
6: 不客气什么？你算什么账？你从小跟我舅妈还有带着你家儿子，天天在我们家蹭吃蹭喝，算什么账啊你？
7: 苏明成，有你这么跟长辈说话的吗？你舅舅之前怎么样，轮不上你个小妹在这指手画脚。
6: 我凭什么不能指手画脚？天天蹭吃，
0: 你们看看啊！
7: 什么蹭吃蹭喝的？我告诉你，你应该检讨检讨你自己。
6: 我检讨什么呀？
7: 我当然得检讨，拿着我们众邦上学的钱去投资，还让人给骗了，那良心让狗吃了。
6: 你看看你们家众邦是上学的料吗？你要不是让他跟我舅舅在公园里边耍耍鞭子、钻钻火圈，你们弄一马戏团，他也能出人头地。
7: 说什么呢你？你逗谁呢？众邦怎么你立足哥哥的根本主张
6: 干什么呀？
7: 你敢打我？
6: 你敢打我吗？

0: 城把重邦打了。
1: 你凭什么开除我？
2: 凭什么？凭你在公司打架斗殴，影响工作秩序，凭你骗别人的钱，严重影响了公司声誉，我当然要开除你。
1: 哼，终于让你逮着把柄了是吧？我不是骗子，你是。
2: 我是不是骗子，等警察处理完结果之后会给你我一个交代的，但是如果你再说我骗子，我会告你诽谤，到时候不只是开除你这么简单了。
1: 非要开除我是吗？好，那咱们搞个鱼死网破，我现在就跟肖总说清楚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2: 随便。

0: 地的了。我这就去说。
1: 邱总，他如果要不向我实施打击报复，不给我穿小鞋，我也就算了。我真的是被逼无奈。
2: 现在我会怀疑他和老沈一起把我们钱全给卷光了。
1: 你要替我们主持公道啊，
3: 小苏。人事部门报上的材料我已经看了，刚才发生的事情我也清楚，你不用多说。
1: 但你不能听他的一面之词。
3: 对不起，你的事情只能这样了。至于周经理的事情，你放心，如果他真有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的，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我绝不会姑息。

0: 喂，
1: 明成啊，你什么时候过来呀？你舅舅非说仲邦非得住院，你说我怎么办呢？
0: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1: 不是，明成，你
2: 哎呀，我干嘛呢？
1: 哎呀，你吓死我了！
2: 怕什么呀？不就看个病吗？走，过来看看。

0: 陈老袁为了销售做低价，
1: 明总能看不出来吗？
0: 要不是我在会议上当这个坏人提出来，他是不是就打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他包庇他也就算了，还说要给他升职，还特地强调说要给他派两个新人给他当助手，这是要干嘛呀？这不是明显着跟咱们示威的吗？我现在才琢磨出味儿来，明总在会上不表态就是在敲打咱们，人家老袁再怎么着都是江南公司的亲生的，咱们江北过来的都是后娘养的，拿什么比？
2: 行了行了，走吧。

0: 宋宇，你什么意思呀？老袁犯了那么大错，你不给他处罚，还给他升职，就因为他是你江南公司的老员工？哎，你这叫什么呀？哦，你这叫徇私舞弊。你还装无辜？你还跟我谈什么民族工业梦，谈什么大局观，你害不害臊啊？
1: 啊，不是你领导啊，你跟领导说要客气点，领导做决定是有领导的考虑的。
0: 你有什么考虑啊？你就是考虑你自己的业绩呗。老袁连续3年销售业绩占你江南公司的60%，你舍不得动他，因为你动了他，你自己的销售业绩就不保了。你这样跟他有什么区别啊？为了自己的销售业绩损失公司的利益，你对得起我妈的性子吗？你就是公司的叛徒。
1: 说完了？
0: 还没完呢。你今天要是不给众生和其他员工一个交代，我就去把他揭发你。
1: 你今天要是不把他给我拼好了，你就别想下班。

0: 你说的那些事儿我全知道。
1: 爸，苏明玉这次在搞小帮派，这事肯定有黑幕。
0: 什么黑幕白幕？你不懂，别瞎掺和啊！爸，相信明玉，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公司好。
2: 还有啊，
0: 你别跟那些员工瞎咋呼啊！你只要记住，少说话，多看。
2: 爸，你听我说呀。
1: 喂，喂，
3: 大夫，你看这都伤成这样了，怎么也得住院观察观察吧？
4: 对呀，
3: 别留个后遗症啊。
5: 他真没这个必要。你家孩子啊。

0: 就破点皮，缺点血，从临床上看啊，并没有脑震荡。
1: 怎么可能呢？中猫，你说你脑子晕不晕？
0: 不晕吧？
2: 啊，晕！
1: 你看你，
2: 啊，
3: 他晕，出血了还不厉害呀？
1: 你再给我看看呗。
3: 对呀。
1: 大夫，我是真不放心，这孩子马上考高中了，正是用脑的时候。你说怎么也得做个 CT 啥的吧？
3: 对。
1: 啊，钱该花就花，对他出。
0: 病人家属，如果您不相信我，不相信我们医院的诊断，那麻烦您到其他医院再去看看。但是我跟您说，结果都一样。
1: 不是你这什么话啊？你前前后后给我儿子看不到五分钟，要是出什么事儿，你负得起责任你？
4: 来，医生，咱不理他们，他们不想检查吗？你把这医院该有的项目都给他开一套，什么 CT 啊、核磁共振、妇科、泌尿科，全都给他开，让他检查。
3: 宋运成，你说什么呢？怎么妇科还上来了？这是给孩子来看病来了？你说你这冷嘲热讽的，说给谁听啊？这事儿还没找你算账呢。
5: 大夫，医药费一共多少钱？
0: 一共不到100。
3: 一百也得掏。
4: 哎，中猫，
2: 啊，
4: 这红的叫钱，一共有5张，500。
5: 那么医药费是100，那么还剩下4张，你自己分配啊。
2: 谢谢哥。
5: 不客气。
1: 孙文成，
5: 怎么着？
1: 你什么意思你啊？
5: 什么意思？
1: 你把我们家仲邦上学的钱骗走了不还，怎么着500块钱想把我们打了？
5: 我现在因为你们我工作都没了，打完你们怎么了？再说那叫骗钱吗？那是你们投资失败。不要被欲望冲昏了头脑，你好好总结一下。你
3: 不是，别走啊你！咱们还总结什么事儿？这叫，
1: 哎，行了，你一步能走，
3: 不能走，
1: 你儿子
3: 走
1: 不了啊！你儿子的饭你不能管，
3: 对，
0: 管我不走。
1: 你说怎么办
0: 吧？我真没钱，我这浑身上下，搜吧能有100块钱。这有多少了？这还有点。这还有，这
1: 不可能，
0: 就这
3: 钱哪够啊？
1: 谁信呢？你退休金呢？
0: 不是，我那点钱呢，都让明玉给我存银行了。要不你们找明玉？
1: 明玉。

0: 估计你太忙了，
1: 对吗？
0: 没事，好好干，你会有的事情。
1: 明白。
0: 你单吗？
1: 好，好。
2: 宣布一下，即日起，袁国华正式提升为销售组长，
3: 朱晨和王志华都调入他的小组。
2: 祝贺你啊，老袁！
4: 今天这会就开到这儿吧。
5: 哎，老袁，等一下。恭喜你啊，老袁！以后我还得向你多学习呢。

0: 干嘛？
1: 我今天没有跟你对着干，你是不是感觉挺意外的
0: 呀？你又想做啥妖？
1: 别以为就你有心机，小爷我已经全都看透了。
0: 说说吧。
1: 本来昨天我已经认定你是个叛徒，但我回去仔细想了想，发现这个路子太蠢，太不合情理。以你的智商，就算你要维护自己人，也会做得不露痕迹，不可能让我和小李都发现不对。再结合我爸的反应，我才意识到你给老袁的升职肯定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所以我就去查了查你们江南江北这几年的销售业绩。
0: 勤奋，继续。
1: 老袁功高震主，你拿他没有办法，那是因为他手里掌握了大量的客户资源，销售工作的核心就是客户。

0: 机床是贵重耐用品，订单金额大，使用周期长，客户范围小，合作很稳定。有的时候仅仅靠一个大客户就能挽救一家厂子，而老袁手里的客户恰恰就是这种非同一般的大客户。如果你因为一点小错误就处罚他，把他逼急了，带着大客户跳槽到竞争对手那边，到时候局面会很难看。即使在现在这个情况下，你还给他升职，你不会没有想到在团队带来的负面效果，相反，你是因为对他忍无可忍才出此下策。你想把他赶走，但是又舍不得他手上的资源，所以你就派了两个新员工到他手底下，以学习的名义去接触和瓦解他的客户资源，等到客户不愿意跟他走了，你再卸磨杀驴，就能毫发无伤。这招真够硬的，怎么样，我说的对不对？
1: 聪明。
0: 哎，客气。但是啊，你聪明反被聪明误。
1: 洗耳恭听。
0: 你3-4年前只注重冲业绩，而忽视了对新人的培养，而自己又没有亲自参与过多的核心项目，过分倚仗部分老员工，导致团队发育不均衡，老袁一个人掌握了过多核心资源，老袁有今天也是你的错。还有，这个是7到12岁的低龄儿童玩的，太简单了。

0: 哎，明天的三台机床我们已经配齐了，下个礼拜。
1: 宋英玉在吗？

0: 老张、老王，
1: 哎，老周，
0: 旅游回来了。
2: 是啊，去了趟新疆。
1: 老张啊，你咋不出去玩啊？
0: 我呀，哎，长期失眠。
3: 失眠，失眠，失眠老不好，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0: 失眠老不好，天天睁眼到天亮，一天到晚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
3: 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0: 烦躁易怒，常常莫名发脾气，老伴、孩子都很反感，哎，真烦心呐！
3: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阿胶益寿金精选道地人参、阿胶等名贵药材，采用古法匠心熬制，直击失眠源头，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赶快拨打400-6686-217，400-6686-217。
1: 中药治失眠，我放心。
3: 红修堂阿胶益寿金，祝您睡得好，身体好，不再乱发脾气，健康长寿，不给家人添麻烦。
1: 累了一辈子了，该享享福了。
3: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
0: 老张、老王，
1: 哎，
2: 老周，
0: 旅游回来了。
2: 是啊，去了趟新疆。
1: 老张啊，你咋不出去玩啊？
0: 我呀，哎，长期失眠。
3: 失眠，失眠，失眠老不好，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0: 失眠老不好，天天睁眼到天亮，一天到晚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
3: 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

0: 气，烦躁易怒，常常莫名发脾气，老伴孩子都很反感，哎，真烦心啊。
1: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阿胶益寿金精选道地人参、阿胶等名贵药材，采用古法降心熬制，直击失眠源头，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赶快拨打400-6686-217，400-6686-217。
2: 中药治失眠，我放心。
1: 红修堂阿胶益寿金，祝您睡得好，身体好，不再乱发脾气，健康长寿，不给家人添麻烦。
2: 累了一辈子了，该享享福了。
1: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
3: 老张、老王，
4: 哎，老张，
3: 旅游回来了。
4: 是啊，去了趟新疆。
2: 老张啊，你咋不出去玩啊？
3: 我呀，哎，长期失眠。
1: 失眠，失眠，失眠老不好，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3: 失眠老不好，天天睁眼到天亮，一天到晚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
1: 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3: 烦躁易怒，常常莫名发脾气，老伴孩子都很反感，哎，真烦心啊。
1: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阿胶益寿金精选道地人参、阿胶等名贵药材，采用古法降心熬制，直击失眠源头，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赶快拨打400-6686-217，400-6686-217。
2: 中药治失眠，我放心。
1: 红修堂阿胶益寿金，祝您睡得好，身体好，不再乱发脾气，健康长寿，不给家人添麻烦。
2: 累了一辈子了，该享享福了。
1: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香、鲜、弹、嫩，人间美味。福瑞坊爆汁牛肉丸，秘制工艺，色泽莹润，各大饱满，一口下去满嘴爆汁，真品牛肉，爽滑弹嫩，低脂高蛋白，营养更味美，肉多汤汁浓，全家吃到爽。福瑞坊爆汁牛肉丸大宴开席，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69元一罐，年度专供价99元四大罐，再免费送您四大罐，99元八大罐，您拿走。这不是50克、100克的小罐装，而是整整300克的大罐装。八大罐只要99元，立刻打电话订购吧！
10: 特别好吃，牛肉特别嫩，特别香，一口下去满嘴爆汁，就想天天吃，顿顿吃。
11: 红烧、清蒸、炖汤、火锅，怎么吃都好吃。在家不想做饭的时候，想吃牛肉的时候，开罐就能吃，随时都能吃。
12: 筷子这么一夹，浓浓的汤汁啊，顺着筷子往下流。你闻着这香味儿，哇，我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你吃过就知道它到底有多好吃，别人家是做不出这个味道的。这是独一份，以前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能吃到，现在能天天吃，天天都是过大年。
9: 特大好消息，福瑞坊爆汁牛肉丸原价69元一罐，现在八大罐只要99元。

0: 刻打电话订购吧。地道牛肉丸，认准福瑞方，牛肉选的是散养小黄牛的腱子肉，小黄牛吃的是野草野果野菌菇，喝的是山泉水，一锤肉紧实，二煮去肉腥，三煨肉软烂，四蒸封肉香。福瑞方爆汁牛肉丸，汤汁饱满，皮脆馅香，外形大而饱满，入口弹而不柴，直接吃，涮火锅，就米饭，配面条，做炖菜，干锅爆炒，好吃多样，大人小孩都爱吃。年度专供价99元四大罐，再免费送您四大罐，八大罐只要99元，立刻打电话订购吧。
1: 你家老小都回来了，我给他们准备的福瑞坊的爆汁牛肉丸，
2: 爆汁牛肉丸来啦，
3: 太好吃了，我一口咬下去，肉汁飙满了我整个口腔，软糯鲜嫩，肉感十足。
4: 我这儿子配上这爆汁牛肉丸，每次都能吃上满满一大碗饭，营养跟得上。
5: 这牛肉丸啊，这老人孩子啊都能嚼得动，越嚼越香啊，太过瘾了。这才是啊，子孙满堂，丰衣足食啊，这日子呢是越过越有滋味啊。
0: 特大好消息，福瑞方爆汁牛肉丸原价69元一罐，年度专供价99元四大罐，再免费送您四大罐，99元八大罐，您拿走。这不是50克、100克的小罐装，而是整整300克的大罐装。八大罐只要99元，立刻打电话订购吧。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9: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10: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8: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11: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8: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12: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4: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6: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

0: 0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这个爆汁牛肉丸，我可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5: 特别好吃，牛肉特别嫩，特别香，一口下去满嘴爆汁，就想天天吃，顿顿吃。
3: 色泽莹润，各大饱满，一口下去满嘴爆汁，真品牛肉，爽滑弹嫩，肉多汤汁浓，全家吃到爽。福日方爆汁牛肉丸大宴开席，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69元一罐，年度专供价99元四大罐，再免费送您4大罐，99元八大罐。这不是50克、100克的小罐装，而是整整300克的大罐装。八大罐只要99元，立刻打电话订购吧。
6: 福瑞坊啊，爆汁牛肉丸它有4大特点。第一个呀，就是精选用的牛肉啊，散养小黄牛，只选整头牛，牛腱的肉，肉质啊紧实细腻。第二个呀，就是鲜活牛现杀，庖丁解牛，优中选优，从屠宰呀到选肉，前后不到20分钟，确保啊肉质鲜嫩。第三个，香用重达3-4斤的方锤反复击打1800多次，让秘制配料均匀渗透到肉馅中。第四个呀，就是足炖足9个小时啊，久煮不散，才能达到入口弹牙，一咬爆汁，满嘴留香，老少皆宜啊。
3: 特大好消息，福瑞方爆汁牛肉丸原价69元一罐，现在8大罐只要99元，立刻打电话订购吧。
4: 普通的生牛肉最便宜的也得40-50块钱一斤，不是碰到这么优惠的活动要多买一点啊，开罐就能吃，这一罐啊就是一个菜，一口下去满嘴都爆汁，那简直是太好吃了。趁着年度专供价，比平时啊便宜了一大截，我一个电话呀就直接订了5大箱，省了不少钱。反正平时也爱吃，过年的时候走亲访友也都少不了，越早下单越划算。
7: 这鲜嫩的牛肉味，这满嘴爆汁的快感，这么说吧，外面的饭菜做得再好都不如来几个福瑞坊爆汁牛肉丸来得满足。
8: 这大鱼大肉啊太腻歪了，福瑞坊爆汁牛肉丸啊香而不腻，营养好，味道也好，不管是大人孩子啊吃起来都非常合适。老伙计们趁便宜赶紧打电话通过吧。
3: 有饭必有牛肉丸，肉丸必吃福瑞坊爆汁牛肉丸，直接吃涮火锅，就米饭配面条，拼盘做炖菜，干锅爆炒，大人小孩都爱吃。色泽莹润，各大饱满，一口下去满嘴爆汁，香而不腻，大快朵颐。原价69元一罐，年度专供价99元4大罐，再免费送您4大罐，99元8大罐。这不是50克、100克的小罐装，而是整整300克的大罐装。8大罐只要99元，立刻打电话订购吧。
9: 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4: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

0: 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您配合一下我的工作。
2: 这什么情况？
1: 哦，这位先生没有预约就要见明总，这个时间明总不会客。
3: 我是他舅，找他有事儿。
4: 你是他舅
3: 啊？
4: 这样吧，小杨，你先带他去会议室，我去帮你通知明总。
3: 行啊。
2: 姐，你舅。
3: 哎呦，明玉，我的好外甥女啊，想死我了。
5: 你门关上。
2: 哎，
5: 你出去。舅舅，来了也不打声招呼。
3: 哎呀，明玉，你现在可了不得啊！舅舅想见您一面，还得登记，还得预约，厉害啊！
5: 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3: 哎呀，我算看明白了，你们苏家就属你有出息，又有钱又有地位。我怎么说来着？打小我就说你，你不是个一般人。
5: 舅舅，说重点。
3: 啊，哎呀。明玉啊，你得给我做主啊！你二哥问我借了3万块钱，拿去投资了，结果赔得一干二净。我今天问他要钱去，他不但没钱还我，哎，他还把我们家众邦给打伤了。你说这是怎么办？
5: 这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
3: 他没有钱，你爸又不管，明哲又不在，我只能找你啊。
5: 冤有头，债有主，谁欠您钱，你应该找谁去？是这理儿？
3: 那倒是，可是他没钱呀，他没钱，那他拿什么还我？你们毕竟是亲兄妹，一家人，你替他还钱，那不也是天经地义的吗？
5: 从礼法上来说，我可没义务替他还钱。
3: 哎，要不这么着，你不替他还钱也行，你呢，先借我3万块钱。等你二哥有钱了，他再还给你呗。
5: 舅舅，您借那么多钱干嘛使？
3: 哎呀，这不是仲邦吗？他马上要上高中了，我想给他找个私立学校，这是不是得花钱呢？
5: 仲邦没考上公立啊？
3: 考是考上了，这不是琢磨着以后出国方便吗？像你大哥似的，尤其是你啊，你看你们两个混得这么好，我也是希望仲邦以后能像你们俩一样有出息嘛。再说这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高中是人生一大转折，马虎不得。
5: 舅舅，我也是公立学校毕业的，那公立学校挺好的，将来出国也没问题。您说您这借着钱让孩子上私立学校，对仲邦来说未必是件好事儿，还是应该根据实际情况量力而行。
3: 明玉，他可是你表弟，你外婆家的独苗，你们有钱了给他花，那不是理所应当的吗？啊，要是你妈还在，我也用不着找你。现在你妈不在了，这事你得管啊。
5: 舅舅，我可不是我妈。
3: 啊，你这话什么意思？
5: 我是我，我妈是我妈，我这里也不是我妈娘家的救助站，您明白吗？
3: 明玉，你这说什么话啊？我是你舅舅，我是长辈，怎么着？为了不借我钱，连你自己亲妈你都不认了？
5: 我还得开会呢，就不送您了。
3: 哎，你敢走是吧？你敢走，我就敢住这儿了。我还不走了呢，我。
5: 喂，严主任，你带保安过来一趟，到会议室。
3: 好你个苏明玉啊，叫保安是吧？啊，你妈说的没错，你就是个六亲不认的东西。
6: 哎，舅舅，有话好好说嘛，姐你也是的都。
3: 说个屁，你瞧他那副德行还。

0: 看他们来了，能把我怎么地？
1: 明总，
2: 把这客人请出去。
1: 好的，先生，
0: 站住，别动！我看你们谁敢动我，我告诉你，我是他亲舅舅。哎，苏明玉，你敢走？你
1: 先生，给我们出去一下。
0: 你别碰我！
3: 走，
0: 松开！
1: 带出去！
0: 松开！苏明玉，这你办公室连杯热水都没有，你还懂不懂做人道理？你怕什么？

0: 姐，刚才也太狠了吧！你舅舅不就管你借点钱吗？你又不是没钱，为什么不借给他呀？
1: 你那么有钱，你干嘛不借？
0: 那可是你舅舅。再说了，人家那也是为了孩子上学，那可是你表弟呀，你帮一下门子嘛。你是不是也太那个了？
1: 我哪个呀？冷血。
0: 我可没说，但是你总结得很到位。我算是看出来了，你连对自己家人都这么那个，难怪那时候处理我们家的事的时候更狠。
1: 你们家发生过什么事儿？你是不是都不清楚呀？啊，我说句不好听的，就是因为你妈一味的纵容自己的娘家人，才导致他们违法乱纪。要不是你爸出手相救，你妈这会还在监狱里待着呢。
0: 你少唬人了，我就说了，是你和我爸联手将他们清出重城的。
1: 这事儿你赖我行啊？你要是怪你爸，你就是狼心狗肺。要不是因为你舅在这拉帮结派肆意搞乱众城，我们用着那么做吗？你爸这么选择为了什么你不明白啊？一来就是为了保护你妈，二来就是为了帮你清除障碍，将来好顺利的接手众城。你是不是傻了？再播一个。
2: 爸，你说什么？舅舅一家住在你那儿啊？
3: 是啊，你说是明成欠的钱，又不是我欠的钱，你说他赖在我这儿不走干嘛呀？
2: 这舅舅也太过分了，
3: 简直就是无赖。明哲呀，你赶紧回来管管嘛。
4: 来，哎，姐夫，
3: 哎，
4: 这跟谁打电话？
3: 儿子。
4: 哎，明哲，
5: 我是你舅，我说你这
4: 当哥的得管管事儿吧？啊，你们家明成欠我钱不还，还骗我。
2: 舅舅，那你也不能带着仲邦和舅妈去我爸那儿住啊。你这个，您是长辈，你得讲理，是不是？
4: 哎，你这怎么说话呢？你们家人欠我钱不还，怎么倒成了我不讲理了？
2: 不是，欠你钱那是明成，你找我爸干嘛呀？
4: 我不找你爸，我找谁去？他又没钱。我不找你爸，我找警察去。
5: 哎，你别说啊。
4: 他要还不还我钱，我就告他诈骗，让他坐牢去。

0: 哥。
1: 哎，我说明正，你怎么回事啊？怎么把舅舅给惹急了？他现在说要报警抓你呢。
2: 他报警，他你让他报去吧。我管他借了3万块钱，我没说不还。他把事情搞成这个样子，太恶心了。他
1: 不是你欠别人钱，你还有理了？有什么事不能好好说呀？非要闹得这么僵呢？
2: 他和我好好说了吗？你知道吗，哥？他们全家人跑到我单位去闹，我现在工作都丢了。
1: 什么？工作没了？
2: 行了，你别管了，哥。

0: 这事跟你没关系，你让他有本事过来找我说。
1: 你以为我想管呢？现在是舅舅带着全家人住在咱爸那儿，
2: 把咱爸折腾的不行了。
0: 啊！
3: 姐夫，红纸笔不好使啊。你都是摆设，
4: 那宣纸呢？
5: 哎呀，小点声！
3: 我哪用得起宣纸啊？

0: 去给我，
1: 赶紧炖牛肉去啊！你可不帮干饿。
0: 姐夫，吃吗？
2: 啊，

0: 不是跟你说了吗？谁让你买这么多东西了吗？少买点吗？
1: 哎呀，苏老师，您可不能怪我，都是门口那个舅妈让我买的，她见啥买啥，恨不得把整个超市都给搬回家。说她那个胖儿子正在发育中，营养一定要好，要全面。那我能怎么办呀？您看看，
0: 这也太能吃了，这不是猪吗？

0: 干嘛呀？
1: 就是呢。
2: 熊爸，熊妈，哟，舅舅都在呢。
3: 哟，明哲回来了。
2: 舅舅，明成欠你钱，确实是他的不对，我在这儿替他向你道个歉。这样吧，明成欠你的3万多块钱呢，我来替他还。你看这事儿能不能就这么了结了？
3: 明哲，我知道你们苏家的孩子就属你最懂事儿。行，那既然你想把这个事儿了结，那咱们就把话说清楚啊。你们家苏明成撞了我们家仲邦的脑袋，你说这脑袋不能白撞吧？
2: 那舅舅您什么意思呀？
3: 很简单，你再出10万这个事儿就了结了。
2: 十万？
4: 对，加上明成骗的3万，一共13万。
2: 13万？
1: 大舅，大舅妈，咱可不能狮子大开口啊。仲邦没什么事儿啊，医疗费才花了100块钱。
4: 哎，姐夫，你这话什么意思啊？这是100块钱的事儿吗？我们家仲邦本来挺精神一小伙，现在头上落一大疤，以后出门还怎么见人呢？再说了，现在孩子正是学习用脑子的时候，那头给磕了一下，以后还怎么考学？
1: 没那么严重吧？你说咱们片子也照了 ，CT 也做了，不是没事吗？
4: 有事没事哪是一张片子就能看得出来的？再说了，这两天仲邦一直喊着头疼呢，是不是仲邦？
3: 是。哎，这学是考不上了，那考不上学，就只能上私立学校。我找朋友问了，私立学校的学费最起码10万块钱，这10万就得你们出。
2: 不是，舅舅，那个仲邦考高中已经考完了，跟这事儿有什么关系啊？
3: 这关键是没考上啊，没考上，明年是不是得继续考啊？这脑袋坏了怎么考啊？考不上就得上私立学校，反正啊，这钱必须你们家出。
2: 舅舅，你看，你看，我们都是一家人，是不是？那个，当然了，那个做一定的赔偿应该的。

0: 漫天要价。
1: 怎么着？不给是吧？
2: 不给我们就住这儿了。你什么时候给钱，我们什么时候走。
3: 对。
0: 舅舅妈，你们别生气啊。那个明成欠钱和重磅受伤，我们确实有一定的责任。这样吧，我回头跟明成啊好好商量一下，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你看行吗？
2: 反正我不管那么多，我人就在这儿等钱，钱不到我们人就不走。你们跑得了，你爸他跑不了，你们看着办吧。
4: 10万
0: 啊，
4: 他们不要银河系的流氓无赖，你信不信哥？毕竟我敢打他。

0: 绝对不会来找你的。你和明玉啊，小石，你们可不能见死不救啊！啊！行了，我也不跟你喊了啊，我也不急了，我不急了。哎，你安静的想想，我这也没睡好，我在这躺着，我等着你好好想想啊。哎，
1: 对，你
0: 想想想自己想。

0: 还没走。
1: 姐，有件事我替你琢磨一天了，我觉得有必要告诉你。
0: 我觉得没有必要。
1: 你舅的事儿。
2: 哎，你怎么那么喜欢掺和我们家事儿啊？没有三八的。
1: 你舅上次在你这要钱没要到，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啊。你说他要是找到你家里人去，那怎么办？
2: 我们家人知道他是什么人，嘿，找也没用。
1: 那可不一定吧。他这种人要不到钱他还可以讹钱，他要是讹个50万、10万的，你爸受得了吗？
2: 我爸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啊。
1: 我就说吧，你现在赶紧回家看看，或者给你家里打个电话，你那俩哥可能处理不好这事儿。
2: 你怎么知道我有俩哥
0: 啊？
1: 我这是帮你分析分析你舅的情况呀。姐，你赶快打个电话吧。啊，
0: 你给我站住，不跟你话呢。你怎么知道我有俩哥？
1: 你舅舅是这种人呐。
2: 我还是先去找你爸爸，让他永远都别给你开卡。
1: 苏明玉，你有没有人性啊？
2: 说实话，
1: 姐，是这样的，你舅今天去找你爸要20万块钱，你爸拿不出这么多钱，就跑到我石大哥店里去诉苦。我石大哥不想掺和你们家的事儿，就托我转告给你。事情就是这样的。姐，你赶快回家看看吧。
3: 也没多大的事儿，你工作忙，也没好意思打扰你。我已经有办法解决了，别担心了啊。
2: 什么好办法？我听听。
3: 哎呀，舅舅不就是为了要钱吗？但让明成给他就行了。
2: 多少钱？
3: 3万。
2: 我怎么听说是10万啊？
3: 谁告诉你的呀？
2: 大哥，你真是把我当外人，这事儿你有必要骗我吗？
3: 哎呀，我不是想要骗你。明成问舅舅借了3万块钱，可他现在一开口就是10万，你说我能给他这个钱吗？可他一会儿说重帮受伤了要赔偿，一会儿说咱妈要是活着肯定能出这笔钱。
2: 这什么狗屁逻辑啊，这分明是讹钱啊。
3: 去去，小声点，小声点。舅舅这么说肯定是在说气话，咱们能跟他一般见识吗？我跟明成说好了，让他给舅舅啊赔个礼道个歉，再把钱还给他，这事不就过了吗？
2: 能过得去吗？
3: 我准备了10万块钱，算是给重帮了医疗费吧，一共4万，舅舅该知足了。
2: 大哥，咱们这个舅舅是什么人你从小到大不清楚啊？他知足过吗？他但凡有点廉耻之心，这事儿能闹成这样吗？
3: 甭管怎么说，这件事情是明成有错在先，而且他的态度还那么强硬，重帮因为这件事儿还受伤了，那我这个做大哥的出点钱赔个礼道个歉，合情合理啊。
2: 可你是不是读书读傻了？你怎么会这么天真啊？对付舅舅这种诬赖，只有报警这一个方式才叫合情合理。
3: 报什么警？舅舅是长辈，大家都是亲戚，你希望看到我们一家人撕破脸吗？
2: 亲戚怎么了？亲戚就可以胡作非为啊？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大哥？你这叫纵容作恶。
3: 你这是什么态度啊？我不敢把这件事情告诉你，就是怕你冲动。大家都是一家人，有什么事就是应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行了，这件事啊我跟明成已经说好了，你别插手。
2: 好，你们苏家男人真是个个都是好样的，都是窝里横。

0: 外边的湖面真漂亮。哎，舅，舅妈，我之前呢太冲动了，给你们赔个不是，还有重帮啊。这是我借你的3万块钱，里边还有4500是利息。我只借了你3个月，但这4500是一年的利息。哎，咱们求个和，这事儿就过去了，好吧？
1: 还有10万呢？
0: 什么10万？
1: 你哥没跟你说呀？除了你骗我的3万，还有重帮上学的10万，也得你们出。
2: 那个舅舅，我知道你昨天比较生气，说的都是气话。你看现在明生钱也还了，他也跟你道歉了，这事儿要不然就这么算了吧啊。那个，其实我今天啊，我这边也准备了点钱，就当是给重帮的红包吧。来，舅舅收下。
1: 这是多少啊？
2: 1万。
1: 1万块钱？你打发要饭的呢？
3: 哥，拿回去，我该给你的都给你了，该客气的我也都客气了，要么拿钱走人，要么我告你讹诈。
2: 少说两句，舅舅，舅舅，
4: 老二，怎么说话呢？有你这么跟我们长辈说话的吗？
3: 我一直跟长辈这么说话。
4: 你老实点，重帮脑袋受伤，你们可都看见了。我们家孩子将来要考高中、上大学的，这可不是赔点医药费的事儿。
3: 你脑子受伤关我什么事儿？自己撞的呀！
4: 这能撞吗？
1: 就算重帮脑袋没受伤，这钱也得你们出。姐夫，这可是你跟我姐当年保证过的。
5: 有这事吗？
1: 怎么没这事啊？我告诉你们哥俩啊，当年你爸追求你妈，我们全家人都反对。我姐那是村里的一枝花，比你爸优秀的男人多了，排着队上门提亲。是你爸死皮赖脸软磨硬泡才得的手。
5: 当着孩子说这些干啥呀？
1: 怎么不能说？我就说，凭什么不能说？这些事儿就得让他们知道知道。结婚的时候你非逼着我姐离开老家来城里，我姐孤身一人离乡背井的，我们家能放心吗？就是你出的馊主意，连商量都没跟我商量，非把我办城里来。
5: 你胡扯些什么呀？不是你自己非要来城里的吗？
1: 谁要进城了？我在农村生活的好好的，这农村跟城市花销能一样吗？尤其是养孩子，要不是你跟我姐当着我妈的面保证，我才不来呢。
5: 我保证什么了？
1: 姐夫，你是真忘了还是装糊涂啊？你跟我姐亲自说的，说我有了孩子，他的一切花销你们一竿子负责到底。
5: 不可能，不可能！我说什么了？我保证什么了？我
1: 姐夫，我姐才走几天呢？啊，你们说过的话就不算数了是吧？要不这么着，咱们现在去墓地，当着我姐的面对质。走走走走，走
5: 明成明成，
1: 走，哎，
0: 走
1: 走
0: 走走走，你给我让开！
1: 这哎，这走走走走，
0: 你没完了是吧？
1: 哎，这哎呀，你个什么？
0: 怎么着？你给我动手是吧？动你了怎么着？
1: 姐夫，你管不管？不管是吧？那我就替你教育教育他。
0: 哎哎，舅舅舅舅，别跟他一般见识。哎我，哎我，啊！
1: 哎，舅舅，哎，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4: 不要！不要！

0: 长，
1: 为什么？千万别生气，千万别生气，千万别生气，千万别生气，
2: 别吵！舅舅来了。哎呦，您这是打架呀，还是要钱呀？
3: 我可没想打架啊，是这小王八蛋先动的手，还咬我耳朵，
4: 不就那么简单点事儿吗？把我姐以前给我的承诺都给我兑现了，不就得了吗？
2: 我妈之前都跟您承诺些什么呀？
5: 你妈说了，仲邦从小到大上学的费用她全负责，现在仲邦上学还差10万，你说怎么办吧？
2: 爸，我妈说过这话吗？她真说过，咱得认呐。
4: 哎，你们都听见了啊？听见了吧？你们家最有钱的主发话了，赶紧给钱吧。
6: 明玉，你要有钱你给啊，我可没钱。
7: 宋明玉，你是不是有病啊？你是不是有病？他摆明就是讹诈。
2: 你能把嘴闭上吗？
4: 对，你闭嘴，听他说。
2: 舅，你别生气，他们不出这钱，我出。是10万吧？
4: 对，10万。反正多了我也不要，上学的钱一分都不能少。
2: 既然您要的钱已经算清楚了，那我们再算算别的钱。
4: 别的？
2: 别急啊。88年你迁户口，我妈借给你2000元。90年你找工作，我妈又借给你3000元。99年你结婚，又找我妈借了2万元。
4: 你胡扯！这都哪儿的事儿啊？这
2: 还有呢。04年你买房，我妈还出资5万呢。08年你被棉纺厂开除，我妈托关系给你换工作，花了2万元。05年仲邦上幼儿园，学费是我妈出的。09年仲邦上小学，我妈又借给你3万。
4: 哎，你们别听他扯淡啊，这都他胡编乱造的。
2: 舅舅，你自己看看，这是我妈本人的笔记，难不成是我妈胡编乱造吗？
8: 爸，我就说呢，我妈去世以后，咱们家存款才5万块钱，除了花在某些人身上，你说这其他钱都去哪儿了？我一直都纳闷呢，闹了半天都在舅舅那儿呢。舅舅，您说都这么多年了，您欠我们家那20万也该还了吧？
6: 这上个小学要花3万。
7: 就是啊，现在读小学都是义务教育，至于花这么多钱吗？
3: 你就是个吸血虫，你天天吸我们家去。
4: 哎，你小王八蛋，你
5: 胡说！难得了，
7: 坐下。
2: 转账本没用，我们那有的是复印件。舅舅舅妈，借没借这钱，你们心里都清楚，是吧？
6: 我说家里这钱都去哪儿了呢？你每回来，我知道你是来要钱来了，可我真不知道你拿走这么些钱啊！难怪。一到过年，连给孩子们买个新衣服的钱都没有了，都让你给剥削走了。
7: 哎，不是爸，咱们家怎么会没有钱过年呢？我每年都往家里寄钱呢。
6: 你什么时候给家里寄过钱呢？
7: 我年年都寄，年年都不落，5000美元。你不知道这事儿啊？
6: 我不知道啊。你年年给家里寄5000美金？
7: 是啊。
6: 是不是你妈？
7: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啊，没有啊。
6: 那你妈这钱花哪儿去了？一定是让你们给装腰包里了。
5: 我放屁！空口无凭的，你可不能瞎说啊！姐夫，你这是栽赃。
4: 对，
6: 那我问问你们俩，你说你们俩也没个工作，那你们老家买那几10万的房子，那钱哪来的呀？
4: 哎，你个老东西，
3: 你说谁老东西呢？说话注意点啊！玩你的，我爸比你水灵多了。
4: 你是个老无赖。我妈天天去看病都不舍得花医药费，就是把钱给你了。我告诉你，要没有你的话，我妈没准还走不了那么早呢。
2: 舅舅，借没借这钱啊，我们一家都能作证。你今儿要想要这10万学费，你先把欠我们的20万还了再说啊。
9: 你变了心，同一滴鲜血的表情。
10: 卤味是中国菜系中的一道经典美食，它不仅口感独到，而且深入人心。但是卤肉常有，卤牛耳却非常的罕见。作为今年非常畅销的一款熟食，金师傅重

0: 上市就被抢购一空，无论是拿它下酒、凉拌，还是切几片下饭，吃起来都是相当的得劲儿。不寒不燥的虫草花，裹着不柴不腻的脆牛耳，久违的人间烟火味儿，在这一刻越嚼越香，越嚼越爽。金师傅虫草花卤牛耳，新鲜卤味，软烂爽口，嘎嘣脆香，吃了还想。好消息，好消息，经典好卤味虫草花卤牛耳劲爆尝鲜，99元，今天可以买到足足6袋，新鲜现卤，独立袋装，每一袋都是完完整整的牛耳朵，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闻着香，吃着香，回味更香，又脆又爽，吃了还想。
2: 太好吃了，实在是太好吃了。它这个虫草花呀是上好的营养品，牛耳朵呀鲜卤入味，吃着一点也不油腻，越嚼越香。
0: 猪耳朵很多人都吃过，牛耳朵你吃过吗？经典好卤味虫草花卤牛耳，它比猪耳朵还要好吃，嘎嘣脆爽，越嚼越香。好消息，好消息，虫草花卤牛耳劲爆尝鲜，现在打进电话99元，足足6袋，一袋就是一整只牛耳朵。请注意，全场限量100份，先抢先得，卖完立即优惠结束，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采用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散养小黄牛耳加青藏高原优质虫草花，五香焖煮，回味悠长，嘎嘣脆香，吃了还想。呼伦贝尔大草原位于北纬47度，世界黄金牧场县，这里远离工业污染，草场肥美，牧民散养的小黄牛吃的都是洁净的野生嫩草，所以长出来的牛耳朵皮肉厚实，没有多余的脂肪，都是优质的骨胶原和胶原蛋白。虫草花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以及虫草素及多种微量元素，独特的菌丝芳香加上牛耳朵的卤香，一嚼嘎嘣脆，越吃越想吃。
3: 新鲜现卤的这个牛耳朵有肉有皮又带脆骨，嚼上一口满满的骨胶原和胶原蛋白，嘎吱吱的特别香，你要是再整上那么2两小酒啊，嘿嘿，别提有多滋润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现在打进电话99元，足足6袋，新鲜现卤，独立袋装，每一袋都是完完整整的牛耳朵，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吃多了大鱼大肉你吃腻了吗？每天忌口忌油你想这一口吗？尝一尝最新到手的金师傅虫草花卤牛耳吧，新鲜卤味，软烂爽口，嘎嘣脆香，吃了还想。好消息，好消息，经典好卤味金师傅虫草花卤牛耳劲爆尝鲜，现在打进电话99元，足足6袋，新鲜现卤，独立袋装，每一袋都是完完整整的牛耳朵。请注意，全场限量100份，先抢先得，卖完立即优惠结束，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大了呀，太实惠了，太香了，太好闻了，咱就问谁能受得了这样的诱惑呀。我每天换着样吃，今天切一盘卤牛耳，明天炒一盘牛耳菜，后天再红烧个牛耳的片，吃得我心里可太美了。
4: 软烂可口，不腥不柴，用手一撕，厚嘟嘟的皮连着肉，没有一点肥肉和赘肉，不油也不腻，这一个耳朵啊能切这么大一盘，每次啊我都能多喝好几两。
5: 等不及，我直接就是一口，嘎吱吱嘎吱吱，又香又好嚼，而且还不腻，太好吃了。
0: 好消息，好消息，虫草花卤牛耳劲爆尝鲜，现在打进电话99元，足足6袋，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好的卤味啊一定要有3香，第一闻起来香，第二吃起来香，第三回味要香。虫草花卤牛耳啊都是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上散养的小黄牛的牛耳朵，加上特制的卤料，优质的虫草花吃上一口口齿留香，而且啊不腥不腻，软烂爽口，太绝了。像这样的卤牛耳，你亲自到内蒙古的呼伦贝尔的牧民家中啊，他都不一定舍得给你。你要知道，一头牛啊身上可以有几百斤牛肉，几十斤的牛大骨，但是一头牛只有2个牛耳朵，在那儿啊只能是德高望重的老人，还有那个身体虚弱需要滋补的人才能吃到的宝贝。
0: 好消息，好消息，

0: 现在打进电话99元，足足六袋新鲜线路独立袋装，每一袋都是完完整整的牛耳朵。请注意，全场限量100份，卖完立即优惠结束，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切丝拌饭嘎嘎香，咋吃啊都吃不够，眼看着刚买的这又见了底儿了，趁着现在有活动我还得再沉一点。牛耳朵那么金贵，现在99块钱能买这6袋，怎么也得啊多买几箱。
0: 独特的菌丝芳香加上牛耳朵的卤香，调着吃，拌着吃，炒着吃，切着吃，打开包装就能吃，一嚼嘎嘣脆，越吃越想吃。现在打进电话99元，足足6袋，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5: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6: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4: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7: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4: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8: 感觉肚子胀，吃不下饭，以为是肠胃不舒服，却没想到竟是患上了卵巢癌。
9: 这是卵巢癌最常见的首发症状，70%的患者确诊时已经是晚期了。
8: 确诊晚期卵巢癌就等于宣判死刑了吗？
9: 早期的患者90%以上都能活过5年。
10: 今晚9:30，健康大问诊，敬请期待。
11: 好，你先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
13: 不满意能退货。
1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5: 您记住了，优韧级9块9，可以先体验。
16: 9块9能吃几天呀？
15: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7: 不满意能退吗？
15: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18: 痛痛痛，
19: 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2: 止泻止痛，
5: 肚子闹不停，
2: 四方牌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哎呦，

0: 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 400-6686-217。红修堂阿胶益寿金精选道地人参、阿胶等名贵药材，采用古法降心熬制，直击失眠源头，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赶快拨打400-6686-217400-6686-217。
1: 中药治失眠，我放心。
0: 红修堂阿胶益寿金，祝您睡得好，身体好，不再乱发脾气，健康长寿，不给家人添麻烦。
1: 累了一辈子了，该享享福了。
0: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
2: 老张、老王，
3: 哎，老周，
2: 旅游回来了。
4: 是啊，去了趟新疆。
1: 老张啊，你咋不出去玩啊？
2: 我呀，哎，长期失眠。
0: 失眠，失眠，失眠老不好，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2: 失眠老不好，天天睁眼到天亮，一天到晚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
0: 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2: 烦躁易怒，常常莫名发脾气，老伴、孩子都很反感，哎，真烦心呐！
0: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阿胶益寿金精选道地人参、阿胶等名贵药材，采用古法降心熬制，直击失眠源头，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赶快拨打400-6686-217400-6686-217。
1: 中药治失眠，我放心。
0: 红修堂阿胶益寿金，祝您睡得好，身体好，不再乱发脾气，健康长寿，不给家人添麻烦。
1: 累了一辈子了，该享享福了。
0: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勇者进阶，强者对决，
1: 成就辉煌，一路成王，
2: 绿队最牛。
0: 从趣味赛道到竞技赛道，从频频落水到登顶称王，在尝试中突破自我，在拼搏中刷新极限，见证普通人蜕变为运动强者的高燃瞬间。

0: 抓住！
1: 哎呀呀！哎呀呀！哎呀呀！什么情况？
0: 但是我们要坚持到最后，到最后！
2: 弹跳楼梯可能消耗了一些体力，别着急。刚才那个！
3: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这怎么办？
1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麻烦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1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麻烦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5: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清扬换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

0: 爱止咳，可可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锦江。那从现在开始呢，我们的《男生女生向前冲已经进入到全新的赛段了，对战接力赛重磅回归，对战接力 2.0 无限挑战。那今年呢，会有新的玩法，也会有非常多新兴的血液加入到我们的对战接力的比赛当中，新老冲冠王将齐聚一堂，全新回归。64支战队，512位冲冠勇士，团队作战，强者对决。那每场比赛当中呢，4位队长将分别带领4支不同的战队，分为趣味赛道和竞技赛道，通过往返接力，综合成绩最好的队伍就是本场比赛的最强战队了。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对战接力的规则。
3: 64支战队，512位冲冠勇士，团队作战，强者对决。每场比赛中，4名队长分别带领4支战队，分趣味竞技赛道进行往返接力，综合成绩最好的队伍成为当场的最强战队。本赛季有4轮海选赛，每轮4场海选对战，决出4支最强战队进入半决赛。4场半决赛中，将会有4支战队晋级最后的决赛，争夺最强战队荣耀。
2: 此时此刻，我相信我身后的4位队长，包括所有的队员，都已经准备就绪了。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由李璐所带领的橙色战队。
4: 我们的口号大家准备好了吗？大家知道我们是什么颜色吗？
5: 橙色。
4: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口号就是
5: 成就辉煌，一路成王。
2: 哎，非常有气势啊。接下来呢，就走到了非常熟悉的我好搭档啊，怡慧的身边。怡慧今天带领是绿色战队。
5: 对，你看看今天我们的阵容，是不是看到了很多熟悉的面？
2: 陈维娟都来了啊，所以你今天应该是信心满满了。
5: 那必须的，今天呢，我们的战队有很多的冲冠王，而且这个绿色呢也是代表幸运的颜色。话不多说，来，我们的绿色战队喊出我们的口号。
2: 现在来认识一下由李世伟所带领的黄色战队。
6: 是的，看到我们黄色战队的队员们啊，熟悉的面孔也很多。今天呢，我们不光是有老将，同时呢还有小将啊。今天呢，我们是新老结合，所以说各位有没有信心？
5: 有。
6: 就听我们这气势，对不对？这已经赢了一半了啊！来，接下来我们黄队亮出自己的口号，3、2、1，走！
7: 黄队出击，锐步得逞。
2: 我发现顺过了，今天好好加油啊！好的，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下由易涛所带领的紫色战队。
8: 今年也是我第一次加入冲冲家族，也是我第一次带战队，但是我一点都不害怕，因为我发现我们整个赛场全部都是什么颜色？
7: 紫色。
8: 所以我们有没有信心获得胜利？
7: 有。
8: 让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紫色战队的口号。
7: 紫色起航，望重辉煌。
2: 你是会找重点的，就是赛道上的主色调是紫色，所以你是势在必得了。
8: 是的，是我们的幸运色。
2: 好，4支战队，4位队长，包括所有的队员都已经准备就绪了。那接下来话不多说，马上进入到紧张刺激的对战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对战接力》。对战接力的比赛分为趣味赛道和竞技赛道两个部分组成。那战队的出场顺序啊，是在赛前通过抽签的方式已经决定了。每支战队在两条赛道会各有一次复活该关卡选手的权利。那当然，战队中的8位队员呢，也将分为4位来进行我们的趣味赛道的比拼，4位进行我们竞技赛道的比拼。按照抽签的顺序，首先让我们有请到的是由李世伟所带领的黄色战队。
6: 接下来，首先由我们黄色战队一马当先，各位紧不紧张？
9: 不紧张。
6: 兴不兴奋？
9: 兴奋。
6: 看，我们这个队员啊，现在思路。

0: 非常的这个清晰啊。好，那接下来我们黄色战队请起立。好，接下来跟我奔赴赛道，我们走，出发。
1: 好，我们欢迎市委以及黄色战队的各位成员。你刚刚问他们紧不紧张，然后有没有信心，我觉得他们非常的平静。此时此刻
0: 这个就是我先测试一下啊，看看大家在赛前这个情绪把握的到底怎么样。
1: 是，那作为今天这个黄色战队的队长，你是怎么安排这场比赛的呢？
0: 我来安排这场比赛 因为刚刚我在前面已经介绍过了，我说我们是老将和小将都有，
1: 有新人有冲关王，
0: 但其实我们绝大部分人啊都是把我们这个赛道已经体验过的，之前都是来过咱们节目的，所以说呢，我觉得在趣味赛道呢，因为我们又是第一个出场啊，我决定呢，先把我们比较有实力的我们几位选手，像我们孙波呀、佘玉霞呀，都先让我们开场给大家打打样，对不对？
1: 先在趣味赛道给大家展示一下自己的实力。哎，
0: 这样第一点让我们自己黄色战队有信心，第二点呢，能震慑别的战队，对不对？给他们点压力。
1: 好，那说了那么多，就是已经准备好了呗？
0: 那肯定早就准备好了。
1: 好，那接下来话不多说啊。黄色战队对战接力，各关守将，各就各位。接下来要开启的是黄色战队的对战接力，首先要问一下一二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第三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第四五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第六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黄色战队请听口令。
0: 3, 2, 1, GO! 好，第一位是我们小将啊，咱小将今年呢没来参加过赛道，但是你看这体格，你看这步伐，这都是去年前年都来参加过咱比赛。
1: 一瞬间啊，第一关都过去了。哎呀，
0: 好，接下来，来前两关没有问题。
1: 好，来迅速走到五角星的位置，争取更快的时间，往对角线去。方晓东，往对角线去，往你的身后。
0: 后面五角星啊，方晓东也是咱们研一的一位这个学生啊，来自清华大学。
1: 清华大学的学生，哎呀，运动的这种表现也非常不错。哎，
0: 你看他闯关过去之后，我才敢把这清华大学报出来的。
1: 好，现在已经交接给到了第三关的选手王婉彤。
0: 是的，而且客观的来说呀，你看一会儿紫队该出场，但是其实你看见咱们赛道啊，这基本上我感觉这黄色比紫色还多一点。
1: 好，时间来到1分整啊，已经交接。

0: 非常快的速度。但我有一个疑问啊，这孙波竟然这个能力那么强，为什么不放在这个竞技赛道呢？是不是啊？
1: 这个就像我刚刚开场的时候讲的一样啊，因为我们第一个出场嘛，对不对？咱跑好了之后呢，是给咱提振信心，同时也是给别的队压力，对不对？好，接下来我们的最后一关啊，申玉霞。
0: 好，最后一关由申玉霞来完成。这也是趣味赛道比较有难度的关卡，申玉霞的速度还算不错。
1: 哎呀呀！哎呀呀！哎呀呀！什么情况？这太着急了。
0: 时间定格，1分54秒94。

0: 黄色战队对战接力，比赛继续。沈玉霞，这一次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了。
1: 刚刚我们看到啊，主要是最后一关幻影陷阱的这个水柱对视线造成了一定影响，最后一步啊没有踩稳，
0: 这无形当中啊浪费了一点的时间。但是现在比时间更重要的就是一定要稳住。
1: 是的，注意我们此时的复活机会已经用完了。沈玉霞
0: 别着急，但凡现在再次落水，我们的黄色战队将在趣味赛道没有任何的成绩。
1: 是的，来沈玉霞，就是在刚刚这个板子的地方，来把脸上的水先擦一下啊。好的，让我们期待一下。哎呀，这一步又太险了，
0: 来拍气柱，时间定格，2分30。

0: 4:90。薛玉霞刚刚不小心发生失误，当时什么样的心态？
1: 当时就想抢一步的，
0: 想抢时间的，结果呢反而把这个时间给浪费掉了一些。
1: 确实。
0: 那接下来其实任务更加艰巨了，说实话这个时间去程我觉得还算不错。
2: 是的，
0: 而且今天黄色是首发出场吗？
2: 其实我们前面我感觉跑得都很顺利。
0: 对啊，
2: 就最后一关我感觉是不是这个水柱给视线造成点影响的，
1: 有点紧张。
0: 我觉得都没关系，因为这个玉霞已经有经验了。
2: 是的，
0: 待会儿返程的时候争取更快更强的时间，好不好？
1: 好的，
0: 相信返程玉霞已经做好了准备，接下来时间交给你，来做好准备。玉霞，黄色战队对战接力，比赛继续。
2: 好的，是玉霞，来稳一点，稳一点啊，来来慢一点，
0: 别着急。
2: 这个地方啊，我们现在已经不要太追求速度了啊，先把它稳稳的过去之后再说。好，
0: 那等于说返程黄色战队没有任何失误的机会。
2: 是的，但是相对来说我们看一下啊，返程比去程稍微我感觉要轻松一点，尤其是在我们这个第四关弹跳楼梯这一关啊，我们从上往下下的话，我觉得难度稍微还好一点。
0: 好的，手环已经交接给了孙波了。

0: 好的，现在时间来到了三分半，不要着急，稳住，来，这一关，婉彤，稳住，来，顺利交接，好嘞。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方孝东。好，孝东刚刚是在去程的时候啊，没有找到方向。接下来，现在落到了我们的五角星，往前走，
1: 来加快速度，
0: 来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来争取时间。
2: 好，看一下黄色战队的完赛时间3分57秒39。对于黄色战队来说呢，这是一个还不错的成绩。来，有请我们的首发队员。对，简单问一下，觉得刚刚比赛的过程怎么样？
3: 蛮刺激的。
2: 跟自己来参加比赛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感受，对吧？
3: 是的，这个跑道速度，包括那个指针那个速度，转得非常的快。
2: 那对于这个团队最终完赛的成绩还满意吗？
3: 满意。

0: 的，接下来趣味赛道的对战接力比拼继续，让我们有请到的是由小鹏所带领的紫色战队。
1: 刚才看到了黄色队伍的表现啊，真的是惊心动魄，但是呢我觉得他也给我们打了一个好的样，所以我们接下来有没有信心？
2: 有。
1: 好，接下来让我们的紫色战队奔赴战场，冲啊！
0: 欢迎一涛，也欢迎我们的紫色战队的各位成员。作为今天第二顺位出场的，其实有一个心中的目标了，对不对？首先是时间的目标，
1: 是刚刚他们的时间是3分57秒，所以我们接下来一定要朝着这个时间更快的一个步骤去。
0: 对，你作为这个冲冲家族今年全新的成员啊，第一次带对战接力，我觉得首先是很有信心的，因为新人嘛，勇者无畏啊。
1: 对，初生牛犊不怕虎。
0: 对，那今天有没有什么样的排兵布阵呢？
1: 有的，今天我们前面开门红选了一位老将孟令雪，他已经来过我们向前冲很多次了，我们把第一次来的选手穿插在了中间，然后呢还安排了一个体育不错的人在最后冲刺，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排兵布阵应该还是有优势的啊，
0: 就是该爆发的地方安排了很多有运动能力的选手。
1: 没错。
0: 好，那看出来啊，紫色战队已经蓄势待发了，接下来对战接力，紫色战队各关守将，各就各位。紫色战队已经准备就绪了，首先问一下，一二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第三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第四五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第六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紫色战队请听口令。 3 2 1
1: GO！ 加油，稳住，很棒。哇，
0: 这作为女生来说表现非常不错，紫色战队一二关安排的是孟令雪。
1: 没错，孟令雪也是多次来我们赛道进行了冲刺，所以说她有经验，在第一关完成的就非常快。第二关我发现也不错，稳住，稳住重心，不要慌，找准机会跳过去啊，千万不要慌。好的，很棒。接下来接力的是我们的第二位张兰。张兰呢，她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赛场，所以我们把这关难度稍微比较低的留给了她。
0: 难度低的给她，她闯的也不错呀。
1: 坚持住，最后一步了，加油。
0: 好，手环交接给到何佳木，时间来到57秒。
1: 何佳木，我对她很有信心，她是体育教练。

0: 表现不，我稳住稳住，用后脚跟使劲。有点可惜啊，在忐忑楼梯这个关卡发生了失误，也就是说一套你们紫色战队啊，在这个时候必须要使用到唯一的趣味赛道的复活权了。
1: 是的，稍微赶了一点，还是急了一点，我一直在说要稳住稳住，

0: 此时此刻何家木已经重返赛道了，那也就是说小鹏队长你今天要使用到唯一的复活权了。
1: 对，其实看选手闯关我比选手还要紧张。
0: 也就是说接下来何家木包括其他的每一位成员都不可以有任何的失误。
1: 是的，所以我也请后续的所有队员加油了。
0: 好，对战接力，紫色战队何家木，比赛继续。
1: 这一次我们要稳住，吸取上一次的经验和教训，不要着急，等他转过来。

0: 来，然后快准狠的跳过去。
1: 看得出来已经有一些害怕了，更加谨慎了。
0: 对，谨慎是好事，我们有时间，走，快快跳，哇，抓住抓住抓住啊。
1: 佳木在我们的核心关卡两次发生了失误，也就意味着紫色战队在今天区域赛道是没有成绩的。
0: 很遗憾，但是我觉得有一句话说得好，失败是成功之母。今年赛道的科学性就在于，即便在趣味赛道落水了，我们在竞技赛道还是有机会可以得第一的。
1: 对，我觉得小鹏队长包括紫色战队的每位成员，现在不要想太多，别回头，
0: 对，
1: 往前看，因为我们还有竞技赛道，
0: 竞技赛道见，
1: 还有可能啊。好，期待小鹏队长包括紫色战队竞技赛道的表现，
0: 加油。
1: 接下来对战接力的比拼要继续了，那么有请到的是由李璐所带领的橙色战队。
2: 好的，我们今天的橙色战队已经在我的身后即将要闪亮登场。我们橙色战队今天的口号是什么？让我们再共同重温一下好吗？
3: 成就辉煌，一路称王。
2: 接下来就让我们全体起立向前方走去，来吧。
1: 欢迎欢迎由李璐所带领的橙色战队。
2: 好，锦江你好，又见面了。
1: 又见面了。今天这个排兵布阵有讲究吗？
2: 这个排兵布阵我们还是想了很久的。其实我们在趣味赛道为什么会选择陈敏兰、陈心怡、张国良和陈小慧，我们也是想了很久。虽然他们的经验可能不是特别的足，但是我们都是初生牛犊不怕虎，
1: 都是新人，
2: 是
1: 都有无限的可能。那我们就看一下橙色战队带来的精彩表现吧。对战接力，橙色战队各关手轿，各就各位。好的，橙色战队已经准备就绪了。首先要问一下橙色战队一二关的手轿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2: 声音再大一点，再洪亮一点好吗？
4: 准备好了。
1: 好，第三关的手轿准备好了吗？第四五关的手轿准备好了吗？第六七关的手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橙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1, GO！
5: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11: 好，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1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3: 好，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6: 痛痛痛！
8: 啦啦啦！
15: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7: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清扬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屑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清扬男士洗发水，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5: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2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2: 能通血管，
23: 还能保心防意外。
2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2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2: 能通血管，
23: 还能保心防意外。
2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5: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我们橙色战队今天的口号是什么？让我们再共同重温一下好吗？
1: 成就辉煌，一路昌黄。
0: 接下来就让我们全体起立，向前方走去，来吧！
2: 欢迎

0: 李璐所带领的橙色战队。
1: 好，锦江你好，又见面了。
0: 又见面了。今天这个排兵布阵有讲究吗？
1: 这个排兵布阵我们还是想了很久的。其实我们在趣味赛道为什么会选择陈敏兰、陈心怡、张国良和陈小慧，我们也是想了很久。虽然他们的经验可能不是特别的足，但是我们都是初生牛犊不怕虎，
0: 都是新人，
1: 是
0: 都有无限的可能、哎、那我们就看一下橙色战队带来的精彩表现吧。对战接力，橙色战队各关手轿，各就各位。好的，橙色战队已经准备就绪了。首先要问一下橙色战队一二关的手轿，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声音再大一点，再洪亮一点好吗？
2: 准备好了。
0: 好，第三关的手轿准备好了吗？第四五关的手轿准备好了吗？第六七关的手轿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橙色战队请听口令。 3, 2, 1 Go！ 好，橙色战队的比赛现在已经开始了。
1: 是的，我们今天的趣味赛道第一关是陈敏兰。陈敏兰呢是宿州人，她是今年第一次来啊。而且我们今天为什么帮她放在这个赛道呢？她的妹妹也来了，她跟我说她的妹妹陈小慧爱动，是体能老师，她爱静，所以我们就把一二关交给了她。
0: 嗯，就是说这个难度不是特别大的关卡交给他来应付啊。
1: 但是一二关很重要啊，好的开始才是成功的一半哦。看准时机，我们再出发。准备跳。
0: 好，手环交接给到了陈心怡，时间依然保持在一分钟之内。
1: 陈心怡今年18岁，今天啊，她说了她是今年第一次来，而且要在我们的对战接力完成她的成人礼哦。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在今天给你留下一个非常难忘的回忆。
0: 好的，看一下时间1分19秒，交接给到张国良。
1: 张国良33岁，是一名公司的职员，他说了多次参加节目，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哇，
0: 刚刚这一关啊，我们的核心关卡闯得非常快。
1: 是的，不愧是老朋友，你看非常的娴熟，直接跳了过来。我们也就靠着我们的这位老将，希望在时间冲刺上有所提升。
0: 手环1分46秒交接给到我们的陈小慧。
1: 小慧，刚才你的姐姐表现不错，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你了。

小慧啊，她是一位体适能教师，说了之前没有参加过比赛，她觉得竞技赛道比较难，喜欢我们这次的对战赛制啊，既然喜欢就拿出你最好的成绩来。

0: 好的，接下来要由橙色战队的小慧来应付最后一关。
1: 不知道此时此刻小慧在闯关的时候心里在想着什么？姐姐刚才表现已经很好了，看准时机。

0: 小慧在我们的这个关卡发生了失误，所以接下来李璐要行使到这个复活权了。
1: 对，必须要行使。小慧稍微有点失误没有关系，跟我们的人生一样嘛，从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所以小慧一定要加油。
0: 好，成队继续加油啊！对战接力，橙色战队比赛继续。再一次回到赛道上，小慧要更加的细心一点了，
1: 再谨慎一些啊！刚才那一关为什么要落水，为什么会落水，要想一想。
0: 主要还是新人啊，经验不足。那当然一次又一次的重返赛道呢，可以让自己

0: 累积更多的经验和经历，但也在无形当中啊损失更多的时间。
1: 我们的时间当然啊精力也很重要，所以作为队长在这个时候，我只希望小慧能够在心里给自己一个信念，就是我一定可以成功。
0: 可能自己比较担心的是最后一关，
1: 对，这也是刚才他在这一关落水的地方，可以看得出来他更加谨慎了，时机不错，可以过来了。
0: 这个时候其实小慧别太着急了，
1: 对，
0: 就是稳扎稳打的闯吧，因为说实话这个时间呢已经超过了黄色战队的去程时间了，所以想要扳回的话可能返程需要很努力才可以。
1: 现在是很安全的了啊，哎，
0: 先完赛啊，先把去程的这个比赛给完成，
1: 就差一步，小慧来，
0: 时间定格4:36.07，这是属于橙色战队的去程时间。
1: 是的，此时此刻我也有话要问小慧，觉得刚才在那一关为什么会有失误？
2: 对前面这个晃来晃去还有点恐惧，脚有点滑，
1: 所以我可以看出来第二次再来跑这个赛道的时候是不是挺谨慎的了，害怕再有失误。
2: 是的。
1: 好，那么接下来对我们最后我们的团队还有什么话想说，给他们来鼓鼓劲儿好吗？
3: 加油加油，我们已经很厉害了，
2: 加油，
0: 给团队的其他成员鼓劲儿，自己也不忘继续加油。小慧，待会儿还是需要进行这个折返，所以你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
0: 好的，对战接力，橙色战队比赛继续。
1: 现在是返程，所以呢，他可能跟刚才的那个比赛的状况又不太一样了。小慧，作为一名体适能教练，我相信你的体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好的。千万不要在这一关出现失误了，我们把刚才失去的时间抢回来。看到前方了吗？你的队员在等着你。小心身后的柱子。小慧要站起来，要站起来啊！好，可以可以往前了。时间在1分1秒的消耗啊，但是我还是比较担心。

0: 有时候自己越怕啥就会越担心啥，所以我觉得今天小慧要担心的其实不是时间了，她在和自己较量，和自己对抗。
1: 来到这个时间，其实我们希望的就是大家稳扎稳打了，不要再出现任何的失误，因为能够来到我们亚洲一号的赛场，对于每位选手来说就是一次人生难得的体验。
0: 刚刚走过这个赛道，其实小慧已经汲取到一些闯关的经验了。
1: 是，但是可能前面对他来说心理上还是有点障碍啊，有点害怕，
0: 而且来回的折返啊， 对体能消耗非常大。
1: 但是我从小慧的身上看到了他的坚持，顺利交接。
0: 好，手环6分55秒的成绩，其实这个时间已经很久了，忘却时间啊，就把自己的最好做出来就行了。看一看张国良的返程表现。
1: 张国良我一点都不担心，我想作为老大哥他也是想着能够给我们的团队再多争取一点时间。很顺利，很迅速，
0: 7分17秒回到我们的核心关卡。

0: 比赛仍在继续啊，交接给到了我们的陈心怡。
1: 心怡才18岁啊，但是今天呢非常的稳，而且今天也是她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赛道啊，在对战间。

0: 礼，完成他的成人礼，很开心。
1: 好的，最后两关了，再一次交接给到了陈敏兰。敏兰啊，今天要好好夸夸她，因为说实话，她无论是去程还是返程，表现非常的稳定。
0: 对，是一位大姐姐的榜样啊。回去俩姐妹要好好的聊一聊，今天来到我们赛道有什么经验呢？可以来分享分享。我真怕他落水，
1: 我们这看的心情就像过山车一样。
0: 是啊，加油加油加油。好的，
1: 好，看一下橙色战队的对战接力时间，定格在8分44秒97，恭喜橙色战队完赛了。我觉得有时候比赛啊就是这样，可能有时候最开始的时候会比较注重结果，但是如果和这个结果失之交臂的时候，你会更在意这个过程。
0: 但是这个时候我会觉得内心特别的淡定坦然。
1: 来，有请敏兰。
0: 敏兰，来，我们来说一说。
1: 我刚刚说要好好夸夸你。
0: 对，
1: 因为我觉得你今天啊无论是去程还是返程表现都非常不错，对自己的这个表现还满意吗？
2: 很满意。
1: 很满意，
0: 用了一个狠字，只要你满意就好。那对妹妹的表现呢？
2: 我也觉得特别棒，
0: 特别棒。
1: 好，橙色战队呢现在是在区域赛道完赛了，但是呢想要获得今天的最强战队，需要你们在我们的竞技赛道拿到第一名才可以。
0: 我很有信心。
1: 好，那我们待会儿见，好不好？
0: 好，
1: 再次感谢李璐，也感谢我们的队员，请归队。

0: 接下来对战激烈的比拼继续，让我们有请到的是由宋怡慧所带领的绿色战队。
1: 好的，今天呢是我的绿色战队压轴出场，让大家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实力。我的绿色队员们喊出我们绿队的口号：
2: 蓝不四攻，绿队最牛，冲冲冲！
1: 好的，全体准备，全体起立，向起点出发。
0: 让我们欢迎绿色战队的队长怡慧，包括四位成员来到了趣味赛道啊。看得出来每一位都信心满满。怡慧啊，今天我觉得你非常有夺冠的实力。
1: 对，看我今天整个人状态都是朝气蓬勃，而且我觉得啊，今天这个我们的阵容我们应该是第一个出场。
0: 今天好兴奋啊。啊，对，我觉得你有两项的这个加持，一方面是我们，我和你一起带队，
1: 你跟我
0: 送奖组合，对吧，也会把好运带给团队的每一位成员。
1: 其他三个队愿意吗？怎么主 MC 和队长还结盟了呢？那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在这个趣味赛道的排兵布阵。我们看到呢，我们这个四个队员有两个是比较熟悉的面孔，一个是我们的这个老冲关王陈薇娟，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可爱的小酷帮高进啊。他们在过往的比赛当中都有着非常突出的战绩，一会儿比赛的时候再给大家介绍。另外呢，今天呢我们的趣味赛道的战队的队员构成是新老交替吧，应该是新老搭档啊，所以有这个我们的老队员带着我们的新队员，我觉得应该是能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
0: 所以我刚刚发现了一个细节啊，就是你在趣味赛道是安排到了陈薇娟，而你在竞技赛道是安排到了田娜。
1: 是，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们在第一场比赛当中把三个冲冠王放到竞技赛道，结果有两个冲冠王没有出场。哦，对，
0: 所以汲取经验了。
1: 所以今天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力量给平均一下，让每一个人尽量都能够展示自己。
0: 好，压轴出场，我觉得这个比赛越来越激烈了。接下来问一下对战接力绿色战队，各官守将准备好了吗？请各就各位。好，接下来要开启的是绿色战队的对战接力比拼。首先要问一下一二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问一下第三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第四五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第六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绿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1
1: 冲刺！哎呦，这高进啊，拿出了我们的这个新人王的气势。
0: 这是真冲刺啊！
1: 是的，是的。他是在2023年，我没记错的话，来到2022年就来了。2023年的状态愈加的变得越来越好，哇，飞速一般的通过了一二两关。刚才是我们的高进，现在第三关的是我们的周雨嫣。好的，哇。战接力的速度，
0: 28秒钟交给陈薇娟。
1: 陈薇娟从2018年一直到现在，在我们的比赛当中都有突出的表现，不仅能力非常的好，而且身材颜值依然一直在线。好的，我要跟大家说一下什么是我们绿色战队真正的实力。现在你拿了第六关，而且手环已经交替完毕，我们用时1分08秒钟。好，我们最后一个手环交替给的是我们的一位新人詹真卓。
0: 哇，你胆子好大哦！就因为这个队员的实力太强了，所以就是最后两关
1: 拍下来。
0: 交给了新人啊，看一看新人的表现。
1: 我对他充满了信心，因为他非常的年轻。
0: 不得不说啊，刚刚啊，我问他准备好了吗？他那个姿势啊，超酷。
1: 是的，刚刚满20岁的年纪啊，令人向往的年纪和状态，非常好。最后一步，我们可以冲刺了，来按下我们的按钮，小心。
0: 哎呀，拼尽全力，看一下。时间定格1分52秒54，哇！现在绿色战队拿到了去程的最快时间。
1: 是的，哎，我特别想采访一下你，来来来，这位帅哥，
0: 他已经独立了，
1: 也是我的队员，我们到这边来，累坏了吧？
4: 累了，第一次见了这个场，第一次玩这个赛道。
1: 实话实说，我们把最后一棒交给你，你当时会不会觉得很紧张？会不会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完成这个比赛？
4: 会啊。
1: 什么支持着你？
4: 前面三个女生嘛，男生得做个榜样。
0: 你说这个女生都表现得特别棒了，何况男生了，对不对？
1: 对。
0: 我觉得这样，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刚刚我为你准备好了吗的姿势，什么样的？准备好了吗？很酷啊！好，接下来绿色战队对战接力比赛继续。
1: 那我忘了还有反程，我还拉着他聊天。
0: 你是想把自己的时间定格在一分多钟？
1: 对，因为上一场我们绿队的用时是七分多，我还在那想，你看今天啊，我们用时才一分多钟，忘了要返程啊，也是说呢，高兴的不能太早。
0: 你是回去做了很多的功课吧？今天带队那么优秀啊。好，手环马上要交接给到我们的老冲冠王陈维娟。
1: 是的，他返程的状态更好了，用时更短，来，陈维娟。其实呢，陈维娟也不用过多的担心，因为在昨天的比赛当中呢，四五关的返程更好过，就是下楼梯啊更顺脚一点。
0: 时间来到2分40，时间来到2分42秒。哇，这个速度相当之快啊！
1: 对，好，做好准备，小心不要打滑喽。好的，
0: 你们不会全程完赛时间？比这个我们的黄色战队单程的时间还快吧？不会吧？
1: 实话实说，已经比到这个份上了。我们想说，我们没有把我们的成绩跟以往所有的队相比，我们希望创造一个记录。哎，网友们听到会不会？这个队长也是有点嚣张。
0: 哦不，黄色战队全程的完赛时间是3分57秒，所以你们跟他们。要看这位选手现在的表现了，
1: 没问题的，高进冲刺，反车小心，可以，
0: 哇，很快，
1: 来吧，
0: 哇，时间定格3分39秒86，恭喜绿色战队啊，非常优秀，压轴出场，拿到了趣味赛道的第一名，
1: 那还远远不够，我们希望拿到双第一。
0: 问一下高进的感受。
5: 挺满意的，也很感谢我的团队的每一位成员，没有他们我们今天也拿不到第一，完全靠我一个也不可能的。
0: 待会儿要转战到这个竞技赛道了，有没有什么话要和自己的队员说呢？
5: 希望我的队员们再给一点力，争取拿到第一名。
1: 就给战略加加油吧，毕竟话不能说太满，俗话说不能半场开香槟，是不是？
0: 好的，那也更加期待绿色战队在我们的竞技赛道的精彩表现。

0: 对战接力竞技赛道即刻开启。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对战接力。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景江。刚刚呢，在我们的趣味赛道绿色战队获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那现在是来到了我们的竞技赛道。如果绿色战队能够在我们的竞技赛道再拿到第一名的成绩，它自然而然就是本场的最强战队。那绿色战队如果在我们的竞技赛道没有拿到第一的名次，它将和在竞技赛道拿到第一名的这个战队进行终极对决。所以今天的最强战队究竟花落谁家呢？让我们共同拭目以待。那首先让我们有请到的是由彭毅涛所带领的紫色战队。好，再次欢迎紫色战队的各位成员，包括我们的队长小鹏。
1: 紫色战队在刚刚这个趣味赛道上很遗憾，有人落水了。但是呢，我觉得我们后面的选手们已经调整好自己的状态了，准备在竞技赛道一展风采。
0: 是，这刚刚在趣味赛道，说实话，紫色的表现确实不会太让人满意。
1: 对，有一些遗憾。
0: 但接下来这个竞技赛道难度继续升级了，有没有做一些什么样的调整呢？
1: 有，我们把我们整个队伍最年轻的一位选手放在了头阵，让他的体能得到最好的发挥，然后把我们的老将放在了关卡最难的地方，让他的体能也得到一个展示啊。所以我觉得经过一番这个调整之后，竞技赛道我们还是胜利在望，大家加油好不好？
0: 好，那接下来紫色战队在我们的竞技赛道只能够放手一搏了。接下来我们的紫色战队各关守将，各就各位。好，接下来即将开启的是紫色战队在竞技赛道的对战比拼。首先要问一下紫色战队，一二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三四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五六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第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紫色战队对战接力，请听口令。3, 2, 1, GO！ 加油！现在是紫色战队首发出场的成员，
1: 稳住啊！抓住抓住，不要待太久啊！找准时机，用手抓住上面，对自己调整一下，加油！现在正在进行挑战的是我们紫色战队在竞技赛道的第一位选手王学文。好的，抓住最后一个了，调整一下。好嘞，这一关我们手要抱紧，脚也要弄紧，这样的话我们会更有利于过关。胜利就在前方，加油！好，传递我们的手环。好，接下来我们来到赛场的孙劲松。
0: 好的，手环交接给到孙劲松。
1: 哇，很快，
0: 吊环很轻松啊，速度跑起来。
1: 对，他是我们赛道的老选手了，所以你看他的速度真的特别快。
0: 好，继续挑战上臂的力量，非常不错，让身体荡起来，
1: 加油。
0: 这个紫色战队刚刚在我们的趣味赛道发生了失误，所以接下来卯足了劲儿，在我们的竞技赛道一展身手。
1: 对，太棒了，没问题。接下来来到的是第三位选手叶玲玲。
0: 好，时间来到1分30多秒，
1: 加油，手脚并用。好，稳住啊，加油，你可以做到的。哇，
0: 叶玲玲这一关的身体姿态非常标准。
1: 是的，我们也给后面的战队打个样。
0: 稳定前行啊，稳定前行，别着急，
1: 手要抓紧，脚也要稳住，已经过半了，加油。
0: 越难的关卡可以允许自己有一些时间上的消耗。
1: 对，但是不要放弃，不要抛弃，终点离你真的特别近了，再坚持一会儿，加油！ 漂亮，马上就要到终点了，再咬咬牙坚持住，我们再来个三步四步就可以到达终点，千万不要放弃。太棒了，好样的叶玲玲，好样的，调整一下这一关，我们手要抓紧，脚也要踩稳。现在时间
0: 2分49秒，叶玲玲今天表现非常不错，因为说实话，把女生安排在五六关卡本身就是一个难度上的升级。
1: 对，
0: 那但是没有办法，因为要把刚刚吊环给到我们的选手孙劲松，所以他必须坚持住。
1: 是的，好，坚持住叶玲玲。好的，来张婷婷，看你的了。哇塞，抓住抓住，没事，我们再来一遍，上来的时候手一定要抓稳。好的，有一点滑啊，加油张婷婷，最后一关了，加油，抓住
3: 抓住
1: 抓住抓住抓住，稳住。哎呀，没关系，我们再来。对，左边的扶手也可以抓，抓住，好的，张婷婷稳住稳住，加油加油加油，按响我们的按钮，快快快啊！时间在3分59秒。哎，我们这个紫色战队真的太不容易了，说说你的感受。
4: 虽然我们第一场跑得很差，我们第二场就尽我们所能吧。
1: 特别是我看到后半程的两位女选手的表现，不放弃不抛弃，真的给我们所有的选手都在加油打气啊！希望待会我们返程的时候可以继续保持这样的速度，好不好？
4: 好。
1: 好，那么接下来听我的口令，比赛继续。很快，加油！对，把手环传递给我们的叶玲玲。叶玲玲注意安全，因为我知道你可能在来的路上体能已经消耗过半，但是我们要坚持到最后。哎哎，

0: 的叶玲玲在这个关卡发生了失误，落入水中。在这个时候呢，也不得不使用到唯一一次复活权力。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问一下紫色战队的叶玲玲，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紫色战队比赛继续。有人看得出来，刚刚在去城的时候，叶玲玲发挥出了，
1: 对，你要用一个手抓啊，
0: 对，发挥出了很强的实力，体能消耗非常之大。
1: 是的，哎呀，
0: 说实话确实有些遗憾，因为在去城的时候叶玲玲的表现非常不错，但是因为体能上的消耗两次都落入水中，所以最终呢我们的紫色战队在我们的竞技赛道也是同样没有成绩的。但是没有关系，因为在对战接力的比拼当中呢，其实有时候成绩并不是那么的重要，团队的协作大于一切。期待下一次每位队员再一次重返赛道，带来更加精彩的表现。接下来对战接力要继续了，让我们有请到的是李璐所带领的橙色战队。
2: 刚才在场下的时候，我也在观看他们啊，我细心的观察，大家都在

0: 旁边努力的观看刚才那一队他们是怎么比赛的，所以从中我们要吸取经验，是不是？
1: 对，
2: 学到了很多。那这个竞技赛道有没有信心拿到一个好的名次？
0: 当然有信心了，而且我们的排兵布阵这一次也是把我们的杨婷婷放在了第一位。杨婷婷应该是外省四川人，是不是？用四川话来问声好，好吗？
3: 大家好。
0: 大家好。
2: 好，希望把这种活力带到我们的赛道之上啊。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橙色战队的对战时间了。橙色战队各关守将，各就各位。好的，接下来进入到橙色战队的对战时刻了。首先问一下橙色战队一二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2: 问一下三四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五六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第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好的，对战接力，橙色战队请听口令。 3, 2, 1
5: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6: 老佛爷半辈子都在吃的糕点竟然是它，八珍糕又称清宫八珍糕，慈禧太后晚年食用八珍糕从未间断。这不是普通的八珍糕，是乾隆皇帝和王公大臣宴会上吃的糕点。我们依照御膳房古方标准选用上等的云南茯苓、赵钱芡实、温茜山药等八珍食材，按照明代御医陈世公古法制作，给到您宫廷御宴般的品质，全是纯天然草本谷物粗粮，富含膳食纤维和维生素。
7: 家人们，今天带你们挖到宝了，这可是乾隆皇帝连吃40年的宫廷秘方，慈禧太后啊晚年每天不离手的养胃神器，本草纲目传人，亲调配方，滋毒鲜，宫廷八珍糕。今天不要999，不要199，只要99元带走200包，全家老少都能吃，体味好到能打火。
8: 疯了疯了，厂家疯了，滋毒鲜宫廷八珍糕，99元，不是买一包，不是10包，是整整200包，比嗑瓜子还便宜。这可是乾隆爷的御用配方，家人们今天直接砍掉宫廷溢价，99元，200包八珍糕进你家，赶快打电话，赶快打电话！
7: 为什么它能火400年？看配方啊，茯苓、山药、薏米、莲子、芡实、白扁豆、山楂、麦芽，8味药食同源的健脾天团呐、啊，每一味都是神农本草经盖章的宝贝。它遵循一升一降原则，茯苓啊生脾气，薏米呢降湿气，山药、莲子固本，山楂、麦芽开胃，赶紧拍下八珍糕，给肠胃来个大扫除。
8: 司徒仙宫廷八珍糕，99元，不是买一包，不是10包，是整整200包，比嗑瓜子还便宜。这可是乾隆爷的御用配方，今天直接砍掉宫廷溢价，99元，200包八珍糕进你家，赶快打电话，赶快打电话！
7: 家人们，脾胃是后天之本呐、啊，你脸色黄，肚子胀，吃啥都不香，不是缺营养，是脾胃运化不了。赶紧拍下八珍糕，给肠胃来个大扫除。
9: 我老伴儿胃寒几十年了，这八珍糕啊不加蔗糖，他当零食吃，现在都能喝粥了。
10: 像我们996打工人啊，外卖冷饮把胃都搞垮了。有一次同事给了我一包八珍糕，吃着是口感软糯，而且啊还带着坚果香，下午茶代替了奶茶，坚持啊吃了2周，我这胃的胀气啊没有了，吃嘛嘛香。这个价格啊比我喝咖啡还便宜呢。
11: 我家孩子啊以前总是挑食，邻居呢推荐了八珍糕，每天饭后啊吃一包，它是独立包装，撕开就吃，非常的方便。现在孩子啊主动要八珍糕，他特别的喜欢吃，现在99块钱200包，真的太实惠了，我一下就囤了3组。
8: 疯了疯了，厂家疯了，司徒仙宫廷八珍糕，99元，不是买一包，不是10包，是整整200包，比嗑瓜子还便宜。这可是乾隆爷的御用配方，今天直接砍掉宫廷溢价，99元，200包八珍糕进你家，赶快打电话，赶快打电话。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5: 痛痛痛，啦啦啦，
16: 挤挤挤，快快快，
17: 喂喂喂，肠胃宁，
1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

0: 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0: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4: 能通血管，
12: 还能保心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6: 好的，接下来进入到橙色战队的对战时刻了。首先问一下橙色战队一二关的首将，准备好了吗？
17: 准备好了。
16: 问一下三四关的首将，准备好了吗？五六关的首将，准备好了吗？第七关的首将，准备好了吗？好的，对战接力，橙色战队，请听口令。
18: 3, 2, 1 ，Go！
16: 好的，橙色战队已经出发了。第二关安排的是队员杨婷婷。
19: 杨婷婷说了，她平时喜欢打篮球，今天是第一次参加节目。她是觉得竞技赛道有点难，但是呢，她刚才也说我要好好的准备，我相信我一定可以。婷婷刚才在比赛之前还仔细的检查了一下自己的鞋子，她也怕啊出现像刚才出现的一些问题，比如说鞋子掉了、鞋子松啦，影响到比赛。

0: 看一看交接，
1: 交接
0: 交接给到周飞。
1: 周飞也是一位老将啊，哎呀，
0: 好的，周飞刚刚在这个关卡发生了失误，所以接下来要使用到复活的权利了，要把握住机会啊。周飞，问一下橙色战队，周飞准备好了吗？橙色战队对战接力，比赛继续。
1: 周飞，2013年就第一次参加我们的节目了，其实打我们的节目了，其实打我们的节目了，其实他是有，哎，

0: 好的，非常遗憾啊，周飞在同样的关卡发生了两次失误，导致我们最终是没有成绩的，所以橙色战队也是不能够进入到最终的角逐了。接下来对战激烈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到的是由李世维所带领的黄色战队。再次欢迎世维，欢迎黄色战队的各位队员。
1: 好的，接下来来看我们的黄色战队，来各位，请做好准备。
0: 啊，这个士气非常足啊！但是我说一点，你们今天一定要把握住时机。那说实话，在趣味赛道你们表现还算不错，得了个第二名。现在呢，如果你们可以在我们的竞技赛道拿到第一的好名次，就可以和绿色战队进行最终的对决了。
1: 是的，其实刚刚在趣味赛道啊，我们主要是最后一关稍稍的失误了那么一点点啊。哎呀，也就比他们慢了那么一点点。
0: 那竞技赛道有着怎样的优势呢？
1: 竞技赛道是这样，竞技赛道的话，我们这两边还是两男两女。女出战啊，其中的两位是我们的老将，还有两位是我们的新人。那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排兵布阵啊给大家介绍了一下。然后我们是在一二关派出的是赵家豪，家豪呢也是我们刚刚来参加比赛的新选手。然后呢三四关是雅婷，汪雅婷，那曾经呢是我在前面的就是我们正常的常规赛当中啊，我也见证了雅婷的实力。在竞技赛道也是成功登顶，每一关都跑过了，
0: 就是有过这个竞技赛道的经验的。
1: 是的。然后呢第五关杨超啊，超哥也是我的同事，在前面忐忑楼梯的时候啊，不小心给脚滑了一下，但是今天呢就给他安排了第五关，我觉得难度不大。然后接下来六七关呢是佳琪，孟佳琪也是我们第一次来到咱们现场的选手，然后给他安排的就是我们的六七关，我觉得也不难。
0: 这个战队的整体的布局和分配啊非常合理。所以我们更加期待今天最强战队究竟是绿色战队还是黄色战队呢，就要看黄色战队的精彩表现了。
1: 是的，
0: 接下来问一下对战接力黄色战队的各位选手，其实已经准备就绪了，各关守将，各就各位。接下来要进入到的是黄色战队的对战时间，首先要问一下黄色战队一二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问一下三四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问一下第五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六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黄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1, GO！ 好的，黄色战队已经出发了。第一二关安排的是赵家豪。男生啊，过一二关是又稳又准，速度时间都不错。好，刚刚看到一二关基本上没有做任何停留。
1: 是的，一二关是我们的小将赵家豪，今年呢也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赛道，把它放在了竞技赛道前两关。
0: 好，33秒给到了三四关的汪雅婷。就是说我觉得一方面是稳，第二方面呢是要追求更快的速度，因为黄队只有在竞技赛道拿到第一的名次，才有机会可以和我们的绿色战队争夺最强战队的荣耀。
1: 是的，雅婷在保证稳的同时啊，我们要把速度加快一点。
0: 当然呢此时此刻

0: 好，手环交接，一分43秒，非常棒。及时调整自己的能力非常强。那此时此刻，我相信绿色战队呢会有一些危机感了。
1: 是的，其实刚刚在趣味赛道啊，我们黄色战队除了最后一关小小的失误了一下，其他全程我觉得发挥的都非常的完美。
0: 超哥表现不错，2分07秒给到了六七关的孟佳琪。孟佳琪啊，坚持住，稳稳的完赛。
1: 佳琪也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赛道，让我们来看一看，在我们赛道的首秀就登上了我们竞技赛道的最后一程，
0: 胜利就在前方，加油！
1: 好的，跑起来，佳琪。
0: 时间定格2分34秒36。
1: 2分34秒，我们黄队再一次用速度证明了我们的实力，感觉怎么样，佳琪？
2: 感觉挺累的，前面队友都好厉害，我压力一直都好大。
1: 但是我告诉你啊，返程相对来说我觉得更省力一点，我觉得咱们这个时间再往前面去加点速，再提提劲儿，我觉得应该没啥问题，有没有信心？
2: 有。
1: 好，有信心，来，快深呼吸两口气啊！好，那我们的对战接力，请准备，继续开始。
0: 好的，
1: 往下走。
0: 刚刚黄色战队啊，整场去程非常之完美，我希望可以在熟悉赛道之后呢，有一个更加稳定和快速的发挥。因为去的时候这个成绩是非常的有优势的，所以返程的时候只要稳住完赛，就非常有机会可以和我们的绿色战队啊相比较一下了。因为真的不到最后一刻悬念没法揭晓。杨超大哥今天的表现也非常不错，坚持住。
1: 好的，我们来看到回程我们的速度依然不慢。好，接下来依然是交到了雅婷手里。好，雅婷回程的时候啊，走了我们这个网格。来，其实相对来说这一关啊难度不大，但是呢它对我们的这个时间消耗还是很多。
0: 雅婷闯关的节奏非常好，其实很多来参加对战接力的选手可以看雅婷闯这两关的方式啊，稳中速度是非常均匀。
1: 是的，
0: 只要稳稳的完赛就没有问题。
1: 这条赛道应该非常的熟悉，因为这条赛道雅婷在之前呢就已经是通关成功了。
0: 你看他这样一个侧转，非常丝滑的连贯，3分59秒。这一关要稳住，手抓紧，脚踩牢。
1: 接下来回程。好，此时此刻我觉得啊，我们这个速度呢不要太追求啊，还是追求完赛。
0: 完赛，对，尽量不使用复活拳，目前闯的是非常之完美。因为我们现在确实还不知道绿色战队在竞技赛道的表现究竟会如何，但是就目前的形势来看，黄色战队非常不错。
1: 好的，来，我们队友接力一下，来，记得接力手环，把手环戴紧。
0: 4分43秒给到了我们的赵家豪。
1: 好的，现在停下来，接下来面临着我们最后一关，这有点晕啊，先缓一下啊。还是说了，到我们最后一步啊，还是稳，以稳为主。好的，来回跳，来，时间节省的非常多，不错，赵家豪，
0: 漂亮，时间定格5分21秒17，非常不错的一个成绩啊。我来简单的点评一下刚刚黄色整个战队的表现，非常完美。因为刚刚零失误，嘉豪刚刚快速冲到这个返回前台的时候，内心什么感觉？
3: 很刺激，
0: 很刺激。觉得整个队伍的团队作战这个成绩还满意吗？
3: 满意，配合得很好。
0: 好，我个人觉得黄色战队这样一个时间非常具有竞争优势，但是由于黄色战队刚刚没有在我们的趣味赛道拿到第一名的好成绩，所以接下来还是要看一看绿色战队在竞技赛道究竟会拿到第一还是第二。有请黄色战队的嘉豪稍作休息。

0: 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绿色战队的对战接力表现了，让我们有请宋怡慧带领的绿色战队登场。欢迎怡慧，也欢迎我们的绿色战队，又是四位全新的成员。
1: 对，下半场这个说实话黄队的这个状态有点出乎意料。哎，
0: 你是看到黄队刚刚这个成绩之后有一些紧张了对不对？
1: 对啊，
0: 本来觉得
1: 紧张倒也不至于啊，就是本来我们下半场感觉是没有对手的，没有想到现在多出了一个黄队。
0: 我问一下，作为队长你是想让你们的整个团队直接拿下比赛，拿到最强战队的荣耀，还是说在最终给大家留个悬念？
1: 就是你是想，就是你是选择双牙还是单牙？
0: 对，
1: 来，我想听听我们的冲关王田拿，你是想双赛道拿第一还是
2: 双赛道？
1: 那必须的，我跟你说。
0: 行，我要的就是这句话啊！绿色战队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在今天想要在竞技赛道直接拿到我们的最强战队荣耀。接下来，绿色战队各关守将，各就各位。好的，接下来进入到绿色战队竞技赛道的对战接力比拼当中了。首先问一下绿色战队一二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三四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问一下五六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第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绿色战队请听口令。 3, 2, 1，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5: 家人们，脾胃是后天之本呐、啊。你脸色黄，肚子胀，吃啥都不香，不是缺营养，是脾胃运化不了。赶紧拍下八珍糕，给肠胃来个大扫除。
6: 库存预警，库存预警，西南生仓库只剩最后260组，华北仓库库存清空。有客户打电话已经在骂我们搞饥饿营销了。
7: 不管了，把董事长的库存也给我放出来。最后5分钟，99元200包，抢完就收工。这哪是卖货呀，这是在给工厂清库存。
5: 咱家八珍糕零添加剂，质检报告随时查，生产线全程无菌，老人小孩放心吃，香酥软糯，入口即化，吃了第一块还想要第三块。从宫廷到您家，一口糕养3代人，脾胃好才能够吃遍天下美食，陪孩子长大，带父母看世界。
6: 疯了，厂家疯了，司徒仙宫廷八珍糕99元，不是买一包，不是10包，是整整200包，赶快打电话，赶快打电话。
8: 200包什么概念？整整的一大箱，每天吃6包，都够吃30天的了。它是独立包装，你往书包里啊，往玩具盒里啊，零食袋里啊，随便塞，算下来一天也没多少钱，它可比吃棒棒糖可划算多了。
9: 我在办公桌上呢，摆了50包，茶水间攒了50包，车上还扔了50包，家里还团了50包。见客户前啊，吃2包，比吃口香糖、还方便。现在啊，99元就能买200包，真是太实惠了。
10: 我之前呢、在药店买八珍糕，一个月啊就要花300多，现在99元呢、200包是真实惠，太实惠了。看我的订单，连买3组才297元，直接承包了全家3代人的早餐。
6: 疯了，厂家疯了，司徒仙宫廷八珍糕99元，不是买一包，不是10包，是整整200包，比嗑瓜子还便宜。这可是乾隆爷的御用配方，家人们今天直接砍掉宫廷溢价，99元200包，赶快打电话，赶快打电话。
5: 家人们，今天带你们挖到宝了，这可是乾隆皇帝连吃40年的宫廷秘方，慈禧太后啊晚年每天不离手的养胃神器，本草纲目传人，亲调配方，司徒仙宫廷八珍糕，今天不要999，不要199，只要99元带走200包，全家老少都能吃，脾胃好到能打火。为什么它能火400年？看配方啊，茯苓、山药、薏米、莲子、芡实、白扁豆、山楂、麦芽，8味药食同源的健脾天团呢、每一味都是神农本草经盖章的宝贝。脾胃是后天之本呢、你脸色黄，肚子胀，吃啥都不香，不是缺营养，是脾胃运化不了。赶紧拍下八珍糕，给肠胃来个大扫除。
6: 疯了，厂家疯了，司徒仙宫廷八珍糕99元，不是买一包，不是10包，是整整200包，比嗑瓜子还便宜。99元200包八珍糕进你家，赶快打电话，赶快打电话。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14: 痛痛痛！啦啦啦！
15: 急急急！快快快！
16: 喂喂喂！
13: 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排肠胃鸣，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大便干结
13: 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肚子闹不停，四方排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5: 9.9元能吃几天呀？
1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6: 不满意能退吗？
1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7: 2天了都不头油，
18: 公主当然不会摇，
17: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9: 超能力觉醒了，
17: 不是心飘柔。
18: 2天了还蓬蓬的，
17: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2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 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21: 痛痛痛，
22: 啦啦啦，
23: 挤挤挤，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2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绿色战队各关守将，各就各位。好的，接下来进入到绿色战队竞技赛道的对战接力比拼当中了。首先问一下绿色战队一二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24: 准备好了。
0: 三四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问一下五六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第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绿色战队请听口令。
25: 3, 2, 1
1: 出的是一位新人吴荣宇，但实话实说，经过我们就是在上一场绿队的试练啊，发现女生冲冠王在第一二关也可能会发生失误，所以我们决定在这个关卡派出一位男生。
0: 虽然我们这位选手是新人，但他闯的速度非常不错，
1: 是的，很好。今天呢，如果能够拿下双赛道，也就意味着说我们在竞技赛道我们要瞄准的是黄队的成绩，5分21秒钟，我觉得应该没问题吧，目前看这个势头。好，田娜非常的棒，三至四关，哇，直接过去，
0: 47秒钟给到田娜，
1: 很好。田娜呢也是2020年来参加比赛的时候就进入到晋级赛了，而且每年都有来比赛，也是相当的不错啊，在新人王争霸赛当中也进入过半决赛。
0: 好，1分04秒继续闯关了。
1: 是的，他的三四关过的这个实力可见一斑。好，接下来呢我们传递给的是5至6关的王露露。露露呢是一位女生啊，但是呢好在啊，为什么会把他安排在五六关呢？是因为他是学习体育专业的，来自于我们安徽体育职业技术学院的一位学生，而且呢第六关男生确实有难度，所以呢他过起来会相对来说容易一些，非常的好。好，
0: 1分40秒，
1: 最后一关于亚斌，哇，这个成绩是相当的不错，怎么样，你自己满意吗？作为那个返程要出场的第一位选手，有什么话要跟我们其他的三位选手说？
26: 打第一，
1: 必须要双赛道拿下，是不是？
26: 是的。
1: 现在的时间呢是1分47秒34，你准备好了吗？
26: 准备好了。
1: 对战接力比赛继续。
0: 好的，绿队开启了返程的比拼。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时间的对比啊，刚刚黄色战队半程的时间是2分34秒36，而绿色战队的时间优势非常之明显，1分47秒34，也就是说绿色战队在返程的时候只要不发生失误，只要稳定的发挥，就应该可以拿下今天最强战队的荣耀了。
1: 依照他们出场的时候的状态来看，其实我对他们是充满信心的，尤其是刚才我们的王露露在危急关头她迅速地调整了状态，及时地挽回，很好。其实按照第七关于亚斌出场的速度，我觉得反程是更快了。
0: 好的，手环交接给到我们的老冲关王田拿，
1: 田拿小心，
0: 田拿拿下这个赛道，看你的表现，
1: 只要不落水，我们的绿色战队将会在双赛道全部拿下第一。
0: 好的，目前的优势非常的明显，田拿也在稳定的输出，看一看吊环，
1: 没问题。

0: 好的，手环已经从天拿手中交接给到了吴荣宇。
1: 是的，很好。我现在看到这个时间，我就觉得哎呀还是有很大的空间了，但是还是不要掉以轻心哦，第一关也是有落水的可能性。
0: 3分40秒优势非常明显，你就顺利完赛就可以，
1: 加油。

时间定格4分05秒61。我觉得这个时候啊，首先应该恭喜的是绿色战队拿到了今天双赛道的第一名，获得了全场的最强战队荣耀。

0: 那这时候我觉得应该要把所有的队员都邀请回来，对不对？
1: 对，有请我的绿色队员们全体回到我们的舞台。
0: 哇，这个仪会今天大丰收了。
1: 是的，来回到我们的舞台。其实我有些话想说，今天呢他们取得这样的成绩，比起开心我更多的是感动，因为呢今天是我带队战电力的第二场，在我们的这个团队当中阵容一出来，因为有这么多的冲冠王，大家觉得拿到这样的一个成绩是应该的，但我想说在这样的一个团队当中，我看到了作为灵魂人物的我们的冲冠王陈薇娟、田拿包括高静，他们可以说是起到了一个稳定军心的作用，也看到了新人，比如说我们返程的晋级赛道的五六关的王露露，在关键的时候挽回了危机，也看到了其他的新人，他们可以说是孤注一掷的这种拼搏的精神，我觉得都是非常的感动我。
0: 一会儿刚刚的分享非常的真诚，因为说实话，无论是对战接力当中的老冲冠王，还是我们的全新的新人，都会拼尽全力为了战队拿到最好的分数。当然要再一次恭喜一会所带领的绿色战队，在趣味赛道和竞技赛道都拿到了第一名的好成绩，获得了本场的最强战队，也恭喜他们进入到我们的半决赛当中，恭喜！
1: 谢谢我的团队们如此认真地对待这场比赛。
0: 好的，要再一次感谢今天所有的冲客带来精彩的表现。挑战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你好，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2: 你好，我是来自安徽六安的洪丽。
0: 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好，加油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痛痛痛！啦啦啦！急急急！快快快！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得

0: 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顽童金箍贴，痛了来一贴。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1: 挑战继续，下面有请下一位。
12: 有请
11: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13: 你好，我是来自安徽六安的红利。
11: 准备好了吗？
13: 准备好了。
11: 好，加油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4: 3, 2, 1 GO。
15: 好，红利，
11: 他把这个成功通全关的人把自己算进去了。
15: 哎，那也不错啊。啊，我觉得我们有的时候只有常常庆功才能成功，他已经提前为自己庆功了耶。
11: 看一看啊，他的这个闯关过程精不精彩。做好准备，恭喜来到第三关。
15: 其实红利啊，我觉得他通过我们这个趣味赛道还是很适合他的，因为红利之前为了减肥啊，可是天天跳绳跑步，哎，坚持下来，这个体重也减了不少，所以有这样的恒心和毅力，什么事做不成呢？对不对？
16: 哎，不管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都心无杂念，减肥也是，闯关也是，因为不破不立嘛。嗯，
15: 哎，这里刚说完，
11: 你需要给大家展示一下

0: 我们的比赛继续，欢迎下一位。欢迎你。
1: 好，欢迎这位，叫什么名字啊？
2: 我叫李墨一，来自安徽体育职业技术学院。
0: 准备好了吗，姑娘？
1: 准备好了。
0: 来，加油，期待你的表现，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加油，李墨一啊，也是从小看我们节目长大的姑娘。
1: 拳击专业，参加过安徽省拳击锦标赛。嗯，厉害啊，不怕走夜路啊。
0: 哎，小心上面！哎哎哎哎哎呦，这就有点是顾下没顾上。

0: 挑战继续，下面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2: 欢迎你，来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孙东东，来自安徽合肥。
0: 为什么会想着报名我们的比赛？
3: 因为之前也看过，之前好几年也看过，然后就想过来挑战一下。
0: 接下来就要靠你的实力来证明了，好不好？
3: 好，
0: 好，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0: two, one, go!
1: Dong Dong 啊，Dong Dong 是一个非常爱看我们节目的一名冲客。他今天呢来的时候，他说他的目标是要到达晋级赛道。
2: 要走到这个五角星的最前端啊，寻找合适的时机，然后再跨越到我们的转接平台上，没有问题。就选手，尤其是新来的选手，一定要慢慢的摸索一些通关的方式和技巧。
1: 是的，你们看到很多冲关王，他们可以一路向前啊，不停，那是因为多年来他们对于赛道的经验熟悉程度。但是更多的新人，我们希望你可以在赛道上谨慎小心。
2: 好，恭喜你来到核心关卡忐忑楼梯。别着急，等待一个很好的时机就可以出脚了。
1: 好，准备走了。
2: 往，别停顿。
1: 好，哎呀，
2: 还能逆风翻盘吗？
1: 脚能不能踩一下后面呢？
2: 还能撑住吗？
1: 后面的那个能不能踩一下？哎，
2: 完全是靠自己撑上来了。哇
1: 哇，东东太棒了，值了！就你这一幕啊，好励志。
3: 是，
2: 展示了一下他的这个上臂的力量。
3: 忐忑楼梯可能消耗了一些体力，别着急。来吧，刚才那个，刚才那个。
2: 这真的是撑不住了。
3: 就想说能不能第二次把自己撑起来。

0: 好，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这发型太帅了啊！
1: 欢迎。
0: 来，介绍一下自己。
2: 我是来自安徽淮南的李国松。
0: 这个发型是专门为我们节目设计的吗？
2: 是的，特意找朋友弄的。
1: 哦，找朋友弄的，然后前面是一个半披，后面是一个这个小扎发。
2: 是的，是的。
1: 今天上了我们赛道，有什么样的一个目标？
2: 希望可以通关。
0: 我跟你说，这个希望是好的，但是你要勇敢地往前冲，不能往后退，好不好？待会儿在赛道上小心谨慎，好不好？胆大心细，能做到吗？
2: 可以，可以。
0: 好，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3: Go！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
10: 肚子闹不停，
11: 四方牌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0: 肚子闹不停，
11: 四方牌肠胃宁，
10: 快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好，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这发型太帅了啊！
1: 欢迎。
0: 来，介绍一下自己。
2: 我是来自安徽淮南的李国松。
0: 这个发型是专门为我们节目设计的吗？
2: 是的，特意找朋友弄的。
1: 哦，找朋友弄的，然后前面是一个半披，后面是一个这个小扎发。
2: 是的，是的。
1: 今天上了我们赛道，有什么样的一个目标？
2: 希望可以通关。
0: 我跟你说，这个希望是好的，但是你要勇敢地往前冲，不能往后退，好不好？待会儿在赛道上小心谨慎，好不好？胆大心细，能做到吗？
2: 可以，可以。
0: 好，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6: 3, 2, 1, Go！
0: 好，我们趣味赛道的第一位选手登场了。
1: 李国松啊，今年呢是22岁。节目呢也是从小看到大的，所以呢对于咱们的赛道你应该不算陌生，不过之前都是在电视上看，今天呀要靠自己来闯了。
0: 对，电视屏幕啊跟现实当中是有一些差距的，刚刚时机不好，身体这个重心不稳，接下来要小心了。
1: 准备出脚啦，可以跳喽。好样的，
0: 恭喜来到第三关。好，那接下来就到达了我们的李国松自己比较担心的关卡，忐忑楼梯了。
1: 希望你在忐忑楼梯上不忐忑哦。小心这个第二个台阶，它是360度旋转的，所以当它快要转正的时候，咱们就出脚快速通过。
13: 是的，在这一关第二个台阶的时候千万不能犹豫。对了，抓紧出脚。哎哎，
0: 能撑起来吗？在牛霸，在牛霸，在牛霸这儿。哎呀，

0: 闯关的时候啊，讲究一个手脚并用。
1: 是的，
0: 对，只用脚是不行的，只用手也不可以啊。
1: 是的，还得眼力跟脑力同时配合。
0: 比赛继续，那么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欢迎你，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黄辉，来自安徽合肥。
0: 好，加油！男生女生先连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0: 第一关就是没有人发生失误。
1: 是的，但你当年在有一年闯关的时候，好像第一关就落水了吧？
0: 对，往事不要再提啊。
1: 我觉得今年有机会你可以闯一下，因为第一关你肯定不会落水。
0: 我觉得倩文啊，闯起关来啊，那叫一个美。今年的趣味赛道那么的梦幻，对吧？你这个少女不来闯一下吗？
1: 哎呀，有机会我们俩携手一起闯吧。来看看文辉第四关的表现啊。
0: 主要是觉得今年赛道太有趣了，都会互相的来 Q 对方啊，想要对方来感受一下我们的趣味赛道。
1: 是。
0: 哎，是要。今天好多选手在这个位置，
1: 还是没有认真听我们说啊！第四关的第二个台阶千万不能停留，迅速通过。
2: 比赛继续，我们欢迎下一位。
1: 来，自我介绍一下吧。
3: 大家好，我叫张雪琴，今年24岁，来自安徽合肥。
2: 好，那接下来我们期待你的冲关表现啊！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张雪琴是一位公司的职员啊，加油！

0: 慢慢的移动到上方平台的前端。好，他已经要起身了，准备要迈步走了。好的，
1: 一步啊，没问题啊。相对比较简单一些，因为它是有着可以让你去支撑的光凉酒的酒瓶儿，也是一个我们第四关忐忑楼梯的一个比较缓冲的关卡啊。注意好自己的脚下别滑倒就好了，因为我们的赛道上一直有水。

0: 前三关过得比较顺利啊，看看你第四关的表现吧。
1: 是的，经常爬山的话，我觉得在这个忐忑楼梯这一关啊，找找感觉啊，想想上山的台阶。好的，雪琴，现在前面这个旋转的楼梯啊，可以看一下，刚刚我们前面两位选手过得都非常的不错啊，这一关呢就找准时机，
2: 稳住！哎呀，差一点点啊，觉得不。

0: 们的男生女生向前冲，今天的对战接力的第一轮的第二场对战接力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感谢今天所有冲客带来的精彩表现，只要来到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绝对不会让你空手而归。记得每天中午的11:45准时锁定我们全国收视夺冠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再见
1: 再见，接着掌声跟大家

0: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

0: 之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0: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同点茶剂，乐泰亮甲。

0: 等着。
1: 祖母大人在上，孙儿霍孝林给您磕头请安。
2: 奶奶，孝林不孝，让您担惊受怕，着急上火了，我这就给您磕头请罪。

孙子知道错了。不过孙子福大命大，您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回来了吗？我向您保证，我以后我再也不干冒险的事儿了，我一心一意为霍家传宗接代。您要是不信，我再给您磕仨带响了。

0: 您出气了吧？哎呀，奶奶，你就别治我了，我以后我什么事儿我都听你的，你让我干啥我就干啥，还不行？奶奶，奶奶，奶奶，
1: 熬什么呀？奶奶，我活得好好的。
0: 你吓死我了！
1: 你刚才说的话我全听见了，算不算数？
0: 算数。
1: 以后什么都听我的，我让你干嘛就干嘛，对不对？
0: 对。
1: 窝起来。
0: 哎。哎。
1: 跪下。
0: 哎。奶奶，有事儿您吩咐。
1: 我刚才看黄历了，明天就是黄道吉日，岁易乔迁移席，咱们全家回热河。
0: 啊？
1: 怎么着？你刚说完话就反悔了？
0: 不是，明天
1: 太仓促了。
0: 嗯。
1: 英娜，翠儿，你们都给我进来。
2: 哎。
1: 跟你家老爷禀一禀。
3: 老爷，咱们在汉口的公馆和这个染房，我分别找到了买家，价钱都还谈得挺好的，银票已经交割了，明天咱们一走人家就来收拾，咱们要是不搬恐怕就不合适了。
4: 老爷，我眼睛不好，这些事情都是在外面姐姐跑的，
3: 都是妹妹帮我出的主意，讨价还价的本事我可比不上她。
4: 奶奶的细软我都收拾好了，我和姐姐要带的东西也放进箱子了，只要老爷一声令下，我们随时可以走。啊，对了，我爹给我留的那处小房子已经卖了，本来我嫁进霍家，卖房子钱就应该算是家里的，可奶奶疼我，她让我留作私房钱。老爷，您看呢？
0: 奶奶都说了，让你当私房钱，自然听奶奶的。奶奶，孝林商行有今天，不容易。我虽然进了几个月的监狱，但是老主顾们还都在，生意恢复起来，应该很容易。
1: 来不及了。
0: 什么来不及了？
1: 兑出去了。
0: 啊？
1: 奶奶亲自给你谈的，也没便宜外人，兑给亲家了。
0: 什么？
5: 老爷，请。哎呦，奶奶，
1: 哎，
5: 这位就是龙爷。
6: 老人家好，老人家好。
1: 清洁工大驾光临，我老太太下不了炕，有失远迎，实在是怠慢了。
5: 您客气，您客气。
1: 嘿，你老丈人真是条蛟龙，一说他就明白，对商行的价。

钱比我想的好多了。龙爷还说了，孝林商行的招牌留着，也算你没白在汉口打一回天下。

0: 还是不行，奶奶。
1: 嗯，
0: 求您再宽限几日，老四才生了孩子，
1: 老三也要生了，老五挨了打了，身子骨还没全养好，对吧？
0: 正是。
1: 樱桃，再跟你家老爷禀。
2: 老爷，奉奶奶之命，我已经跟他们姐仨商量过了。
3: 这多少钱呀？儿子，你可真是好福气呀！
2: 这是奶奶赏的，不管怎么说，孩子生在霍家，老爷又在监狱里给他起了名字，姓霍。就凭这奶奶的赏，你受得起？
0: 奶奶，您还真舍得？
1: 舍得？舍不得金锁，他不跟咱们走怎么办呢？他不走，再把你魂儿勾住，那奶奶不就白算计了？
0: 那他怎么说？
3: 好啊，只要能离开汉口，去哪儿都行，何况跟你们一大家子一起走，我们娘俩的生机也算是有了着落了。
2: 就怕老爷很快从监狱里出来，万一你还在坐月子。
3: 哎呀，那怕啥呀，我没那么多事儿。在我们乡下，头天生完孩子第二天就下地干活，真的，我没那么娇气。哎，你看，哎，我啥事儿都没有。
4: 我留下是为了照顾里面的娘俩，他们孤儿寡母可怜得很，以后他们去哪儿我就跟着去哪儿，只要你们不嫌多我一个。
2: 既然你愿意跟着我们，你就也得叫我大姐，明白吗？
4: 嗯，大姐。
0: 老四老五都好说，可是老三他……
2: 老三也愿意跟咱们走，他说他早就想离开汉口了。
5: 自从那次在五湖帮我们见面，我就好羡慕奶奶、你，还有眼睛不好的翠儿姐姐。一家人能够那么相亲相爱，是我从来都没有感受过的。说是霍孝林救了我一命也好，说是我赖进霍家也好，总之我已经是这个家的人了。既然奶奶要决定离开这儿，回热河老家，哪还用得着跟我商量？
2: 奶奶说你是大家闺秀，在汉口又有那么多硬气的亲戚，怕你不愿意走。
5: 我愿意。汉口是我的伤心地，如果不是霍小林，我早就不怕大姐你笑话，我早就盼着走呢。
2: 老爷，一得到你出狱的消息，我就让他们姐仨回去收拾东西，这会儿应该准备停当了。老三、老四、老五都回了公馆住，我也和小六兄弟商量了，明儿一早派一辆汽车到染坊接上奶奶、翠儿和我，然后我们再去公馆汇合，一起去坐火车。老爷，您看还有什么不周全吗？
0: 周全，没法更周全了。你就是跟奶奶合伙逼我走，对不对？
1: 急了，孙子，我知道你不想走，毕竟热河老家对你来说既远又不熟悉，更何况你小子在汉口没少流血掉眼泪。
0: 奶奶，
1: 可你刚才答应我了啊，你要是反悔的话，奶奶打今儿个起我不吃不喝，饿死我自个儿。樱桃村儿，扶我躺下，让我闭上眼，闭上就用不着再睁开了。
0: 哎，别，奶奶，我听您的还不行吗？只是咱们这么一大家子说走就走，到了热河咱们住哪儿啊？
1: 小六子进来。
6: 哎，来了来了。哎，大哥奶奶，大哥大哥，你看你看。
0: 这是什么？
6: 这是咱家在热河新

0: 楼新置的院子，这前前后后一共18间房子，这肯定够住了。
1: 这是什么？
0: 这个是房契，这个是地契，80亩，最好的水浇地呀、啊。那种粮食肯定年年都得丰收，还有150亩山坡地，现成的苹果树、梨树、大柿子树，还有栗子树。
2: 果树底下能种菜。吃不了，喂猪养鸡。我年轻的时候跟你爷爷在热河，咱们家就这么干。
1: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0: 那个大哥，你不是说我有一个月没去看您吗？那是奶奶派我回热河给您当先锋官去了。我这每笔花销，我都跟大嫂报过账了。大嫂还夸我精明能干，会算计呢。那可不。我好歹是跟大哥开过孝林商行的人，这生意经我学得不错。有一件事你得答应我，咱回到热河以后啊，不是得雇人干活吗？你得看着他们种地、喂猪、养鸡、收粮食、买种子，这些个杂活，您都得交给我了。我打点要饭，大哥，您得让我过过这当大户人家大管家这瘾啊。
2: 怎么样啊，孙子，你还有什么话说？
1: 小六啊，你也觉得我应该回热河？
0: 回呀，干嘛不回呀？好地方，我跟你说，那山，哎，那叫个漂亮；那水，那叫个清凉。最重要的是人好，全是厚道人。不跟这汉口似的，四处都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这关键是，大哥，我跟您说实话吧，在汉口这些日子，兄弟我天天都替您捏着把汗，这刀尖上舔血，早晚伤了舌头不是？
1: 翠儿，
3: 老爷。我早就听说坐火车美，可以前家里穷，想都不敢想，这回真的要坐火车了，还是去热河那么远的地方，能坐好几天呢。昨天我高兴的一宿没睡。
1: 樱桃，
3: 我，
1: 你就不用问了。奶奶，我跟您说句私房话。
2: 说，
1: 您啊，就是个千年的老妖精，孙子我斗不过你。
2: 服了，
1: 服了。
2: 樱桃，
3: 哎，
2: 你家老爷说了。明儿个咱就动身回老家，今儿个做桌的好饭，开坛的好酒，咱们一家子一醉方休。

0: 听说你给说了，都是真的。啊，赵长官，你怎么走上这条路了？你这样，
1: 跟你说别说了。如果你还认我这个梁连长的话，你就告诉我霍小林现在怎么样。啊，
0: 老连长，自从你让我留意那个霍小林的消息，我是一刻也不敢松懈。你说就这么巧，他今天出狱。
1: 今天？
0: 对，就是今天。
1: 爹，我刚一回到汉口，就得到霍小林出狱的消息。老天给我这个报仇的机会。霍小林，不想再和你见面了，因为我怕心生慈悲。霍小林，你巧舌如簧。

0: 所以我不再给你花言巧语的机会。子弹将说明一切。在这个世界上，霍小林、赵书成只能剩下一个。
1: 霍小林，下来。
2: 干娘，您怎么来了？
1: 我怎么不能来啊？我告诉你，我是来兴师问罪的。
2: 啊？孝林何罪之有啊？
1: 霍孝林，你带着全家要离开汉口，你都不说一声，你还有我这个干娘吗？
2: 哦，是这样，我昨天才从监狱出来，离开汉口是我祖母大人的决定，弄得我措手不及，我还真是没来得及。
1: 我都听说了，还有些事情我也听说了。
2: 什么事儿？
1: 你、玛利亚、赵书成、我们家娄爷，乱七八糟这些事儿，我全听说了。都怪干娘不好，脾气暴，没心眼，委屈你了。
2: 不委屈。
1: 瞧瞧。
2: 这是
1: 给你的
2: 啊？哎呀，使不得。
1: 瞧不起我？
2: 不是，
1: 我给你你不要，就是瞧不起我。
2: 如此，多谢干娘。
1: 再叫声大姐。
2: 多谢大姐。这是真的，
3: 消息是从你老家西洋传出来的，都惊动国民政府发了通缉令了。赵书成这次难逃法网，
2: 真没想到赵书成他会走到今天。
3: 就别告诉玛利亚，李静，赵书成杀戮太重，也损了孩子的福报。
2: 好。
3: 玛利亚，
2: 玛利亚，干爹来送咱们，咱们给他鞠个躬。
4: 干爹的大恩，玛利亚牢记在心，请您保重身体。
3: 哎，路上一定要好好的，等孩子生下来，来个信儿。
1: 玛利亚，
4: 干娘，
1: 丫头，都是干娘对不住你，干娘让你受苦。
4: 干娘，
1: 事情我都知道了，前前后后我全都清楚了。
4: 干娘，您别这样，我现在挺好的，真的挺好的。
1: 好。霍小林是个好人，好男人。
5: 霍老板，
2: 老郭呀，怎么样？银票都收到了？哎
6: 呀，收到了，收到了。我半辈子都没挣到这么多钱，霍老板，谢谢你了。说实话，我还真舍不得你走。
2: 你是舍不得银票吧？
7: 大哥，大哥，你看报社的朋友们都来了，说你要离开汉口，这也是新闻，要上明天报纸呢。嘿，
2: 他们来凑什么热闹？啊？
8: 哎，你们俩也下去啊，跟你们家老爷在霍公馆门前照张相，也算留个念想呗。
4: 奶奶，我们把你也抬下去吧。
8: 哎呦，我就不了。哎呦，好容易把我抬上来的，再抬下去那得费多大劲呢。再误了火车咱就走不了了。你们俩拍完照片赶紧上来，咱就走啊。
4: 是是
8: 吧，快点。

0: 奶奶的意思是让咱们在这儿照张相，正好报社的朋友也都在。那个干爹干娘，那咱们一起照张相留个念想。
1: 好好好
2: 好啊好啊，
0: 来来请请请。
3: 樱桃翠儿，来来来来，照相了照相了。
4: 小六，你垫上点脚，别照不着你。来来来来，哎，玛丽啊，过来照相了。

0: 赵书成，给我碎尸万段！
1: 是。
2: 玛丽亚，
0: 玛丽亚，
3: 丫头，玛丽亚，
4: 玛丽亚，
5: 玛丽亚，
3: 玛丽亚。
2: 你说什么？
3: 别管我，快救孩子，他能活。小林，快把我肚子打开，把孩子取出来。

0: 个？
1: 先说你的。
0: 那不刚睡着？
2: 还说呢？有你这么当娘的吗？只顾喂那个，这个可是你亲生的，饿得嗷嗷叫唤，他就是舍不得喂。我费了多大劲儿才哄着啊！待会儿醒了，你得好好喂喂。
0: 就你知道替他争食儿，他足月少吃两顿能咋的？
3: 这个可不行，七个月就没娘了。我的玛利亚妹妹，要是没有她，我早就没命了。这个孩子是从她肚子里抛出来的，就我有奶。我要是亏着她了，我还有脸活吗？我。
1: 行了行了，奶孩子呢，别哭了。这个虽说是早产，但也百天了，肯定能活。你这么尽力，玛利亚的在天之灵看着呢，他会感谢你的。玛利亚，孩子百天了，七斤重，哭起来可有劲儿。祖母大人在上，孙儿霍小林给您磕头请安。一路颠簸，您老辛苦了。
4: 回老家，我这心里美着呢，苦啥呀？
1: 奶奶，我问了一下，从下站下火车回西阳不到100里，我想回去给我爹烧烧纸。
4: 应该。可是
1: 奶奶你放心，我会小心的。咱们这一走恐怕再也回不了西阳了。您要是不让我回去给我爹上坟，我这辈子心里都过不去这个坎儿。
4: 也好，带上个弟兄呗。
1: 不了，人越多越容易出乱子，我自己去。

爹，家里现在有两个男孩，都姓霍。可是，您放心，我会尽快的给霍家传宗接代。从此以后，再也不离开奶奶，替您给他老人家养老送终。爹，咱们全家都回热河了，这辈子还能不能再回西阳，我也不知道。孝林这次回来，就是想最后再看看爹，再看看咱们的家。

0: 听说了吧？啊，霍家的宅子也换主人了，
1: 是吗？死了那么多人的凶宅，也有人敢买？
0: 听说还是花了大价钱的呢，是上海一个发了财的大老板买的。
1: 大老板？

0: 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 保养肠道。
8: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9: 9.9块？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3: 那不是地，那是俺们许安的肉。
10: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5: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11: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5: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12: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5: 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6: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7: 这怎么办？
8: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出去。
1: 你不是说你怀孕了吗？可你的肚子，孩子生下来了。
0: 我让你出去。
1: 哦，你骗我，你从来就没有怀过孩子。可是在上海，你为什么不肯见我？为什么？
2: 我进了监狱，奶奶安排冯大眼珠子去上海找你，
1: 可是你根本就不肯相救，你却回到了西洋，买下了我们家的祖宅，为什么？
2: 你知道吗？这是我曾经住过的房间，
1: 你在我的房间把自己打扮成这样，你到底想干什么？
2: 哦，我明白了，你有了相好的，对吗？你想背着荣先生在西洋养个小白脸，
1: 你可以在上海养，为什么偏偏要回到西洋？你诚心恶心我是不是？
0: 霍向林，
2: 是我不该跳墙进来，这已经不是我的家，我还以为是哪位上海的大老板买了我们家的房子，原来是你。恭喜啊，这房子是我爷爷几十年的心血，一砖一瓦，每一块木料都是他老人家亲自挑的，不管你花多少钱都值得。我走了，一会儿万一你的小白脸回来撞见不好。
0: 霍向林，你给我站住。
2: 你不是撵我走吗？好，我这就走，不碍你的眼。
0: 你混蛋！霍向林，哪有什么小白脸？
2: 那你这是在干什么？你打扮成这样，在等谁？
0: 我谁也没等。
2: 谁也没等？你以为我会信吗？
0: 你欺负人！
2: 我什么时候欺负你了？
0: 霍向林，你非得让人把话都说出来吗？
2: 什么意思？你不愿意说可以不说，我也没问啊。现在我可以走了吗？
0: 你走啊，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你。
2: 别哭啊！
0: 我专门打听过了，这是你住过的房间。

0: 要脸，我这辈子没有嫁给你，只想在尹柱国的房间里穿一回新娘子的衣服，做做梦。谁知道你这个冤家，你还从天而降？
1: 你说什么？阿妹，
0: 你走啊！你走啊！你出去。
1: 你先回答我刚才问你的问题。
0: 谁记得你都问了什么了？
1: 孩子，
0: 我骗了你，又怎么样？
1: 你没怀孕，为什么不肯见我？
0: 见了你，我对得起荣先生吗？你快说，你怎么又进监狱了？你有没有挨打？哪受伤了？你怎么出来的？
1: 这么说，冯大眼珠子的口信你没有收到？
0: 我收到了又能怎么样？我答应了荣先生，一辈子不再去汉口，就是因为你在那儿。
1: 去不了汉口，你又想我，所以才回了西阳。
0: 你脸皮可真厚，我是回宋家寨拜祭我爹和三个哥哥的。谁知道正赶上政府卖你家的房子，我想这是你霍家的祖业，你霍孝林肯定不想他落在别人之手，所以就替你买下来，想着有朝一日把它还给你们霍家，也不枉你我，
1: 也不枉你我爱了一场，是吗？
0: 你胡说。
1: 你干的是我们霍家的媳妇儿应该干的事儿，夫人，我替我爹我爷爷谢谢你。
0: 谁是你夫人？
1: 你不都穿上喜服了吗？不就是要嫁给我吗？正好我来了，咱们这就拜堂。
0: 这怎么行？
1: 这怎么不行？
0: 你有妻有妾，
1: 可是这里只有你我。
0: 我是荣先生的九姨太，
1: 这里只有你我。可惜我没有合适的衣服配不上你。
0: 谁说没有？

0: 夫妻对半。怎么还哭了？不许哭。
1: 傻瓜，这是喜泪，我高兴。一直都带着，
0: 当然。记住，永远都不要再把它摘下来。这只镯子是花了我们家祖传金锁打的，它就是我的命。
1: 醒了，梦也做完了。

0: 是小孩过家家。这回你可以回去了。
1: 夫人，我的梦还没开始呢。

0: 还有多少事骗了我？
1: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0: 我霍小林有妻有妾，我懂得女人。你根本不是什么荣先生的旧姨太，
1: 这还能错得了？
0: 可你是第一次做女人，别否认，错不了。
1: 霍小林，得饶人处且饶人，我困了。
0: 不行，你必须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好讨厌呢！今天是我们的好日子，明天再跟你说还不行吗？
2: 老爷，您终于醒了，您可以起来用膳了。
3: 饭都好了？
2: 早好了。
3: 那还不伺候你家老爷更衣？
2: 德行。荣先生很疼我，他是真喜欢我，是那种喜欢。他喜欢在戏台上唱戏的我，娶我并不是他的本意。在我之前他已经有八个女人了，我刚到上海不久，他就大病了一场，险些离开人世。大太太请了个算命先生，说九为最大，若荣先生能娶个九姨太，便可以延寿十年。他娶我是为了延寿，所以
3: 你根本没跟他睡过觉。
1: 怎么说得这么难听？
3: 他剥夺了你的幸福，是个可恶的老头子。
1: 不许你这么说荣先生，他是天底下最好的人。况且说逝者的坏话是大不敬。
3: 他死了？
1: 对，一个月前。
3: 太好了。
1: 我在医院见了他最后一面，他说不该听信算命先生的谣言，也没能延十年的寿。他还说让我在见到你的时候替他说一声对不起。
3: 荣先生真的是这么说的？他还算是个好人。
1: 说说你吧，你怎么赶回西洋？奶奶呢？
3: 全家都回热河了。我回西洋是来给我爹上坟。阿梅，既然荣先生已经死了，我要娶你。
1: 你不是已经娶过了吗？
3: 我要明媒正娶，三媒六聘，大红花轿，敬告天地高堂。
1: 能在一起相比，这些重要吗？
3: 你说的有道理，可是太委屈你了。阿梅，既然你承认

0: 我已经娶了你，那我现在就对你承诺，你就是我的正式夫人。
1: 那樱桃呢？
0: 跟你比，她只配做妾。
1: 她陪着你出生入死，这合适吗？况且让樱桃嫁给你，这是父亲的遗命，你让她做妾，

0: 想让我待多久，我就待多久。
1: 好，那从现在起，我们说好了，谁也不许提那些没用的东西。我们要好好的，做夫妻。

0: 在干什么？
1: 你说呢？既然没有下人，咱们就是最普通的夫妻，男人就不能给女人做顿饭了。来，尝尝。怎么样？
2: 好喝。
1: 比你的手艺强多了吧？
0: 比我的手艺强太多了。
1: 来来来，尝尝鱼。哎，来。
0: 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鱼。
1: 真的？
0: 不许偷看，继续背诗给我听。哎呀，
1: 我都背了两个时辰了，我会的唐诗宋词我都背完了。
0: 那你再从头背一遍。
1: 这样吧，我给你背几篇天下奇闻听。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王勃的《滕王阁序》，怎么样？
0: 老爷，你真有学问，你背什么我都爱听。
3: 葛涧迷津，青雀黄龙之竹，云霄雨霁彩彻区明，落霞以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好了，
1: 我看看。哎呀，你绣了一晚上，就绣了两只鸭子呀？
0: 胡说，这是鸳鸯，你看，这个是你，这个是我。
1: 千年长交尽，欢爱不相忘。
0: 你背了一个晚上，只有这一句诗你背得最好听。
1: 可惜呀，你这绣的确实像鸭子。
0: 你欺负人，不理你了。人家从小学戏，根本就没有学过女工，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绣的还有点模样，你还笑话人家。
1: 别生气别生气，我再看看。
0: 我不让你看了。
1: 好看。哎呀，这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好看的鸳鸯，你瞧瞧多像咱俩呀。
0: 我有那么丑吗？
1: 你敢说我夫人绣的鸳鸯丑？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我夫人绣的鸳鸯再丑，只要我喜欢，那就是天下最好看的鸳鸯。
0: 你这张嘴呀，真是太厉害了，怪不得上了法场你能说的赵书成把枪都给扔了。
1: 那都不算什么本事，我最厉害的是这辈子让我爱的女人笑，永远

夫人。阿梅。阿梅。

孝林，三天了，这是我有生以来最幸福的三个昼夜。我带走了，后天是荣先生的五七，我必须赶回上海去。你也该回热河老家去追奶奶他们了。在西洋多待一天，就多一份危险，让奶奶担心是我们的不孝。你放心，我一定会尽快处理好荣家的事，最多两个月我就去热河找你们。千年长交静，欢爱不相忘，爱老爷的

0: 大哥，回吧，这风大，再凉着。
1: 好。

0: 死心吧，这都5年了，你每年都跑2趟上海，也没能找上梅姑娘，这说明什么？说明俩你们缘分尽了。这兵荒马乱的，5年都没她消息，我估计梅姑娘肯定是不在人间了。
1: 胡说八道！刚才我站在长城上，她的身影一直出现在我的眼前。啊！
0: 大哥，你这是想他想癔症了吧？哎呀，你赶紧把他忘了，你回家好好疼疼大嫂，疼二大嫂，让俩嫂子早点给我生几个大胖侄子，这多好啊！
1: 闭嘴吧。
0: 哎，你赶快点，我大哥还着急回家跟奶奶吃饭呢。

0: 大哥，这就是兴隆最大的两户人家，霍家跟华家，这两家刚好挨在一起，咱要下手，一块收拾了最好。
1: 混蛋！我早就跟你们说过，华员外对我有恩，我们宋家寨永远不打华府的主意。
0: 是，大哥您说过，可华家的老头都死了十好几年了，咱们这些年没对他们家下手，就已经够交情了。
2: 老三，你给我抬头看。

0: 你看看，这是什么？没什么呀。你瞪大了眼睛。 真没啥，大哥。自从盖了这聚义厅，我就悬了个义字在那儿。你是睁眼瞎呀，看不见？
1: 嗨，您说那字儿，那不天天搁这挂着呢吗？我哪知道您说他呢？
0: 我们是土匪，但我们更是人。做人就要义字当先。我没教过你吗？华员外对我有恩，不管他是活着还是死了，我们宋家寨永远不打华府的主意。
1: 大哥，您别生气，咱不动画家，咱专门收拾旁边的货家不就完了吗？
0: 货家？
1: 我以前没记着有这么个大户。哎呦，大哥，大得很呐！我已经派人打听清楚了，这小子叫霍孝林，据说老辈子是热河老家，后来在南方发迹。 带着一大家子回到兴隆，那是又治房子又治地。您别说，这老天爷还真给他面儿，他们家种的地就是比别人家好，这几年可没少大粮食。那要说做的好的是买卖，整个兴隆县城一半的买卖铺户卖的都是他们家从京城进的货。我估摸着，这货家比画家得肥，最肥的就是娘们儿。
0: 这霍孝林自个儿就好几个媳妇儿，四个个个如花似玉啊！那家伙，咱要干上一票，整个宋家的老少爷们儿，
1: 闭嘴！你这是惦记着人家的女人呢。我说老三，你是越来越没出息了。
0: 大哥，您不能自个儿吃饱了，您就不管兄弟们都饿着。
1: 是，嫂子长得如花似玉的，您是不惦记别的娘们儿了？你看这一个个憋得跟老干葱似的。
2: 行了行了，这霍家对老百姓怎么样啊？
3: 不错。
2: 什么叫不错呀？那叫真不错地儿。大哥，这凡是没有地种的那些都愿意给他们家种地，还说这个东家厚道。这逢年过节的还给那些长工发赏钱。这么跟你说吧，就是他们家杀一头猪，就门口那要饭的都能沾到荤腥。
3: 像这样的好人家，不能动啊，动了不得人心。
4: 大哥，咱们是土匪，这都多少年没开过张了，咱还叫土匪吗？您是这家不让动，那家不让动，给兄弟们轰山上种地去。反正今年咱们山上那点地儿遭了蝗灾，一粒粮食都没打下来，您这是要把兄弟们给饿死。
3: 大哥，三哥这话说的有理，兄弟们跟着咱，不就是为了吃口饱饭吗？
4: 说的是真没错，大哥，您是说过咱们上山开荒种地，养猪放羊，但是咱但凡能过得去，绝不干土匪的勾当。但话又说回来了，咱毕竟是土匪呀，啊，况且今年确实过不去了。
1: 好，那就霍家吧，但有一点。
5: 绝对不能动女人，明白，大哥。回来了，放点，让点。哎，放点，让点。别换了，我回来了。
6: 哎啊，慢点。
5: 过来，我没在这几天，你没趁虚而入吧？
6: 嘿，六哥，这怎么说话呢？
7: 啊，我约汉桥，那是正人君子，咱们说好了追求白雪姑娘公平竞争，你不在，我是不会跟他见面的。不信，你问冯大眼珠子。
5: 大眼珠子，
8: 啊，对，他呀，他昨天呀还托人从承德街里带回了萨其马驴打滚，送到白雪姑娘屋里了。
6: 哎，冯大眼珠子，你，
7: 哎，可是光有人看你进去。
6: 啥时候出来的我们可不知道啊！
5: 不是，你怎么胡说八道？好了，别闹了。
6: 得嘞，
5: 大哥，这约翰强的不是东西啊！
6: 霍老板，我可是正人君子了。

0: 通通通啦啦啦，
1: 挤挤挤，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2: 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2: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5: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2: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2: 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2: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5: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2: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 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2: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2: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5: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2: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6: 香鲜弹嫩，人间美味，福瑞坊爆汁牛肉丸，秘制工艺，色泽莹润，各大饱满，一口下去满嘴爆汁，真品牛肉，爽滑弹嫩，低脂高蛋白，营养更味美，肉多汤汁浓，全家吃到爽。福瑞坊爆汁牛肉丸大宴开席，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69元一罐，年度专供价99元四大罐，再免费送您四大罐，99元八大罐，您拿走。这不是50克、100克的小罐装，而是整整300克的大罐装。八大罐只要99元，立刻打电话订购吧！
7: 特别好吃，牛肉特别嫩，特别香，一口下去满嘴爆汁，就想天天吃，顿顿吃。
8: 红烧、清蒸、炖汤、火锅，怎么吃都好吃。在家不想做饭的时候，想吃牛肉的时候，开罐就能吃，随时都能吃。
9: 筷子这么一夹，浓浓的汤汁啊，顺着筷子往下流。你闻着这香味儿，哇，我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你吃过就知道它到底有多好吃，别人家是做不出这个味道的。这是独一份，以前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能吃到，现在能天天吃，天天都是过大年。
6: 特大好消息，福瑞坊爆汁牛肉丸原价69元一罐，现在八大罐只要99元，立刻打电话订购吧。地道牛肉丸，认准福瑞坊牛肉，选的是散养小黄牛的腱子肉，小黄牛吃的是野草、野果、野菌菇，喝的是山泉水，一锤肉紧实，二煮去肉腥，三煨肉软烂，四蒸封肉香。福瑞坊爆汁牛肉丸，汤汁饱满，皮脆馅香，外形大而饱满，入口弹而不柴，直接吃，涮火锅、就米饭、配面条、做炖菜、干锅爆炒，好吃多样，大人小孩都爱吃。年度专供价99元四大罐，再免费送您四大罐、八大罐，只要99元，立刻打电话订购吧！
8: 你家老小都回来了，我给他们准备的福瑞坊的爆汁牛肉丸，
5: 爆汁牛肉丸来啦！
9: 太好吃了，我一口咬下去，肉汁飙满了我整个口腔，软糯鲜嫩，肉感十足。
10: 我这儿子配上这爆汁牛肉丸，每次都能吃上满满一大碗饭，营养跟得上。
11: 这牛肉丸啊，这老人孩子啊都能嚼得动，越嚼越香啊，太过瘾了。这才是啊，子孙满堂，丰衣足食啊，这日子呢是越过越有滋味啊。
6: 特大好消息，福瑞坊爆汁牛肉丸原价69元一罐，年度专供价99元四大罐，再免费送您四大罐，99元八大罐，您拿走。这不是50克、100克的小罐装，而是整整300克的大罐装。八大罐只要99元，立刻打电话订购吧。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好，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
12: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12: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4: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1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1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5: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6: 那不是地，那是俺们许安的肉。
17: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15: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18: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5: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1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1: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3: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4: 9.9元？
2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1: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就可以9.9体验变通。
2: 9.9？
2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

0: 只要9.9。
1: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8: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9: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1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这怎么办？
5: 可以留字，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字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7: 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这个爆汁牛肉丸，我可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8: 特别好吃，牛肉特别嫩，特别香，一口下去满嘴爆汁，就想天天吃，顿顿吃。
9: 色泽莹润，各大饱满，一口下去满嘴爆汁，真品牛肉，爽滑弹嫩，肉多汤汁浓，全家吃到爽。冯日方爆汁牛肉丸大宴开席，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69元一罐，年度专供价99元四大罐，在免费送您4大罐，99元8大罐，这不是50克、100克的小罐装，而是整整300克的大罐装。8大罐只要99元，立刻打电话订购吧。
10: 福瑞坊啊，爆汁牛肉丸它有4大特点。第一个呀，就是精选用的牛肉啊，散养小黄牛，只选整头牛，牛腱的肉，肉质啊紧实细腻。第二个呀，就是鲜活牛现杀，庖丁解牛，优中选优，从屠宰呀到选肉前后不到20分钟，确保啊肉质鲜嫩。第三个，香用重达3-4斤的方锤反复击打1800多次，让秘制配料均匀渗透到肉馅中。第四个呀，就是足炖足9个小时啊，久煮不散，才能达到入口弹牙，一咬爆汁，满嘴留香，老少皆宜啊。
9: 特大好消息，福瑞方爆汁牛肉丸原价69元一罐，现在8大罐只要99元，立刻打电话订购吧。
7: 普通的生牛肉最便宜的也得40-50块钱一斤，不是？碰到这么优惠的活动，要多买一点啊，开罐就能吃。这一罐啊，就是一个菜，一口下去满嘴都爆汁，那简直是太好吃了。趁着年度专供价，比平时啊便宜了一大截，我一个电话呀就直接订了5大箱，省了不少钱。反正平时也爱吃，过年的时候走亲访友也都少不了，越早下单越划算。
11: 这鲜嫩的牛肉味，这满嘴爆汁的快感，这么说吧，外面的饭菜做得再好，都不如来几个福瑞坊爆汁牛肉丸来的满足。
10: 这大鱼大肉啊太腻歪了，福瑞坊爆汁牛肉丸香而不腻，营养好，味道也好，不管是大人孩子吃起来都非常合适。 老伙计们，趁便宜赶紧打电话通货吧。
9: 有饭必有牛肉丸，肉丸必吃福瑞方爆汁牛肉丸，直接吃涮火锅，就米饭配面条，拼盘做炖菜，干锅爆炒，大人小孩都爱吃，色泽莹润，各大饱满，一口下去满嘴爆汁，香而不腻，大快朵颐。原价69元一罐，年度专供价99元四大罐，再免费送您4大罐，99元八大罐。这不是50克、100克的小罐装，而是整整300克的大罐装。八大罐只要99元，立刻打电话订购吧。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1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6: 珠子，
17: 侯老板，你看他们哥俩有些日子没见着了，是吧？怪想的。你说我要是不那什么，是吧？这咱兄弟们也没啥乐子呀。
16: 你们两个250，没听出来冯大眼珠子在逗你们啊？
18: 哎，你大眼珠子，
17: 哎，刘经理，你别着急。你看啊，咱哥俩关系最近，对吧？他那驴打滚和撒气马可真慢了。
18: 哈，
17: 哎，听我说完。但还没来得及往白雪公主屋里送呢，说是要等你回来公平竞争，对吧？哎，这话我可没瞎编啊。
18: 买了，怎么了？
17: 谁？

0: 站瞧，
1: 你往这儿瞧，
0: 这个是我从京城买的各种花样点心。哎，还有这个是我托大哥从上海给我带的各种做旗袍的新式布料。嘿，有了这两样，白雪姑娘会看你的萨其马、驴打滚儿。呸！
2: 别站住！还霍老板，不是说好了让我们俩公平竞争吗？你怎么从上海给他带那么多好东西？
0: 嘿，白雪姑娘，
1: 我来了！
3: 哎，
1: 白雪姑娘！
3: 哎，
4: 袁强，
5: 还不赶紧招呼人卸货！
2: 从那眼珠子，你先张罗着，先卸货，我得跟六哥去公平竞争去。
4: 好，
5: 行了。趁着小六不在，你指不定一个人去讨好白雪多少回，你以为我不知道？
2: 我没有。霍老板，我可是正人君子。
5: 再说，要不要我去问问我妹妹？
2: 别霍老板，我是去过，可是您派我去送货的时候，那六哥他也背着我去找我白雪。
5: 承认就好，赶紧卸货吧。
2: 来人，
1: 卸货了，快点！
6: 哎，我跟你们说啊，这都是霍老板买回来的贵重东西，都给我轻拿轻放，听见没有？
7: 好的，好嘞。

0: 人在上，孙儿霍孝林，给您磕头请安了。
1: 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今儿早晨我掐指一算，就算出你该回来了。嘿，让他们蒸了扣肉，炸了丸子，用栗子炖了鸡。
2: 哎呀，还是奶奶疼孙子，都是我爱吃的。晚上陪你喝两盅。
1: 你不在家这些天，我那几个孙子媳妇儿挨个陪我喝。
2: 真的？
1: 老二翠儿出的主意，他说让我每天喝点活血。哎，最近我这两条腿掐着知道疼了。
2: 真的，奶奶？
1: 那还假得了啊，老二进门也有六七年了，每天给我烫脚捏脚捏腿。他说了，再给他这些年头，能让你奶奶站起来。
2: 站起来？他要是真的能让您老人家站起来，我给他磕一个。
1: 哎呦，要说我这两条腿没瘫透啊，还得说樱桃伺候的好。这丫头进咱们霍家的时候也就五六岁呗，天天给我洗两遍，从来没叫过苦。
2: 是，樱桃也是有功的。
1: 哎呀，可惜了啊，他们俩生的全是丫头片子。我知道你喜欢老三玛丽亚，在外国生的，叫外国名，会说外国话，多洋气呀、啊！可惜替你挡了枪子儿没了。老三生的那个虽然是个小子，你可也别蒙我，姓霍也是白姓，我不认账。
2: 您到底想说什么？
1: 老四就更甭说了，一回到热河你就管他叫大嫂子了。他生的那小子毕竟是你大哥之后，哪儿认得大哥，我也就不问了。
2: 奶奶。
1: 老五呢？你现在管他叫妹妹，让小六和约翰乔讨好的，这摆明了就是当初作假呀。我倒是想问问你，你到底打算让谁给你生个儿子呢？
2: 奶奶，您这是……
1: 又怪我逼你，我快八十了，八十岁之前能让我抱一个真的重孙子吗？有那么难吗？家里现成的那么多女人，只要你把梅姑娘忘了，一点都不难。五年了，你去了上海十趟，没找着人，那就永远找不着了。忘了他吧，给霍家传宗接代才是大事。
3: 关键慢点儿，别摔了。
4: 老虎，我的好儿子，
5: 好儿子，来，让爹亲一口。
6: 不嘛，爹胡子渣。
5: 那你先进店啊。
6: 爹，我想吃肉了。
5: 想吃肉，那好办呢。等你三叔过两天把买卖做回来，咱们就有肉吃了。儿子，你出去玩会儿，我跟你娘有话说。哎。

0: 上五年了，你还动不动就寻死，你到底要干什么？
1: 都五年了，大当家的你没有逼死我，就请你死了这条心。
0: 你刚才都看到了，儿子一口一个爹，一口一个爹叫得多亲，你就看在儿子的份上和我圆了房子。
2: 小孩子不懂事，他有爹。
0: 对，他是有爹。我把你抢来做了五年的压寨夫人，就算我把你放回去，孩子他爹还能要你吗？你可以跟他说，这五年你守身如玉，土匪没有碰过你，他信吗？他不信。既然孩子他爹都不会要你了，你就断了这个念头吧。你给我做了五年的压寨夫人，却没让我睡过，这合适吗？自从当了土匪以后，我就没有过过生日，山上的弟兄们也不知道我是哪一天生的。我可以实话告诉你，就是今天，今天是我宋老虎45岁的生日。
2: 给大当家的拜寿。
0: 甭给我弄着虚的，今天晚上在床上好好伺候，让我也整个亲儿子出来。怎么，李不从，你想一想，这么多年我对你怎么样？我是亏待你了，还是亏待你儿子了？
2: 大当家的对我恩重如山。
0: 既然是恩重如山，你就应该好好的报答我。就今天晚上。
2: 今天是大当家的寿，我愿意亲自下厨，为大当家的做顿好饭吃。
0: 好，我谁都不告诉。今天晚上，好好陪我喝酒。

快了，再有两个时辰，准到兴隆县城了。

0: 亲娘子，你他娘子长得还真俊。没想到我宋老虎等了40年，等来了这么一个漂亮的压寨夫人。要干什么？
1: 你个臭土匪！我告诉你，我有孕在身，要是敢碰我，我就咬舌自尽。
0: 这小子长得虎头虎脑的，
2: 像头小老虎。
0: 嗯，是我的儿子，以后就叫他小老虎吧。
3: 他叫万念。
0: 行，大名叫宋万念，小名就叫小老虎。
3: 他不姓宋。
0: 你们俩出去。
4: 是。
0: 给脸不要脸，他生在我们宋家寨，你不让他姓宋，弟兄们就知道他不是我的种，到时候也得掐死他。
3: 我们母子落在你们这群土匪手里，早晚是一个死。你现在摔死他，也比让他认匪作父强。
0: 你
3: 摔啊，我跟儿子一起死。
0: 孩子，干嘛那么大的气性啊？
2: 快点看，我儿子会走路了！哎，慢点！我这下高兴了吧？啊！走吧！
3: 你放开我！放开我！放我下来！大当家的，我有话说。
0: 说，孩子你也生了，奶你也喂完了，如果还不和我圆房，我就成全你。让你死！
3: 我从小也生在一个叫宋家寨的地方，虽然远隔万里，但是我跟大当家的都一样，也姓宋。
0: 当真？
3: 当真。
0: 你看，这是我们的缘分，咱们本来就是一家人。
3: 我求大当家的，就把我当成你的亲妹妹，放了我和孩子。去和孩子他爹团聚吧！
0: 你做梦！我是宋家寨的大当家，我的压寨夫人要去和别的男人团聚，你要让弟兄们把我当成活娃娃？
3: 那我只有一死。
0: 你就别想了，我让婆子们搜了你的屋子，所有的铁匣都收拾走了。
3: 大当家的，你忘了？我还可以咬舌自尽。如果你愿意睡在你身下的是一个死人，你就动手吧。
0: 好，我成全你。

0: 也开枪杀过人，大当家的，你开枪吧，我绝不眨眼睛。
1: 你当真杀过人？
0: 杀过，还不止一个。
1: 你真的不怕死？
0: 你动动手指头啊，试试看，不难。
1: 你这是找死！
0: 我心里只有万念他爹，如果被别的男人玷污了，我宁愿死。开枪吧！
1: 好样的，钢枪，我喜欢。
2: 我等，等到你愿意的那一天。
1: 不过我告诉你，你别指望离开宋家寨，和我拜过堂，就是我的压寨夫人，一辈子都是。

0: 嫂子，您这是亲自下厨啊？啊，给大当家的单做点儿。哎呀，我
1: 大哥是太有福气了，太有福气了。啊，对了，
0: 怎么了？哎，
1: 二当家的，就是砒霜，知道吧？知道。您弄点面给他和和，四周都撒一撒，把耗子全给我咬死。 本来今年粮食就不多，那还闹耗子，人都吃不饱，把耗子养成黄鼠狼似的，那叫什么事儿啊？
0: 是是是，
1: 收好了，
0: 放心吧，二当家的。

0: 大哥，孙婆这个人精明得很，我都跟她说好了，又让她练过好几回，保证不会露出什么马脚。这娘们要是真的敢害我，我就让她知道我老虎也会吃人。五年了，她都没让你碰她。大哥，这种女人在你身边早晚都会害死你，不过没关系，大哥你这招高。哎，咱们不用计试她，让她趁咱们不备下手。哎，这就酿成大错了。
1: 老二啊，哎，在兄弟之间你和我最亲，我和这娘们五年都没睡过的事儿，你可……
0: 哎呀，大哥，我傻呀，这是家丑，这个事儿你知我知，别人谁都不知道。
1: 这些天我一直在想，如果宰了这娘们儿，可我那儿子
0: 斩草除根。
1: 还真有点舍不得呀，喊了好几年爹了，这小老虎还真他娘的稀罕人。
0: 哎呦，大哥，你就别舍不得了，这个事儿兄弟来办，咱们不能把狼给养大了，让他去咬人啊。
2: 爹回来了，快给爹磕头。
3: 父亲大人在上，
4: 儿祸寒，
5: 儿祸悔，
6: 女儿吉祥，
7: 女儿如意，
3: 给您磕头请安。
8: 樱桃，我这一个月不在家，你把孩子们管教得越发的有规矩了。
9: 我哪行啊，都是妹妹教的。
8: 哦，是姑姑教的，难怪姑姑的书读得最多，把孩子们教得跟学生娃背课本似的。
9: 大哥，我看你给奶奶请安多年如一日，就是想让孩子们也懂得霍家守礼行孝的门风。
8: 好，都起来吧。
3: 是爹。
8: 说说爹这些天不在家，你们有没有听娘的话呀？
3: 听话了。
10: 我没有娘，

0: 慧儿，咋这么说话呢？你从小就吃我奶长大的，我就是你亲娘啊。
1: 不对，你是霍寒哥哥的娘。
2: 慧儿，我是你大娘，她是你二娘，我们都是你娘啊。
1: 是啊，大娘是吉祥妹妹的娘，

0: 你别担心，我去哄哄他。
1: 你们仨快去追虎牙玩。
2: 哦，好。
3: 慧儿这个孩子
0: 这些天就是这样，平时不和大人说话，不到饿极了也不肯好好吃饭。

0: 上山五年了，我还是头一回看到你喝酒。
1: 大当家的请吧。
0: 不急。怎么就喝一盅，是不是心不够诚啊？

0: 你是小当家的，我替万念敬您。你带万念不薄，一直让弟兄们叫他小当家的，孩子可高兴了。万念一直叫您爹，今儿我替万念给爹拜寿。
1: 不急，我看你的酒量不错，又给我做了这么多好吃的，敬我一次酒，怎么也应该喝三杯。

三杯酒，我要谢谢你，让我又多活了五年。我想求你，看在万念打小叫您爹的份上，以后不管到什么时候，不要因为我而牵连到孩子。

0: 这是娘家的，您还不喝啊？今天给您祝寿，这喜酒不醉人的。
1: 喜酒是不醉人，可这毒酒就不好说了。
2: 当家的何处此？我看你连干三杯都脸不变色，真是好酒量。这样吧，我想请你把这碗酒也喝了。喝呀！
0: 当家的，在我心里，你一直是个大英雄。你就这样为难一个女人？
3: 行了，
2: 少说屁话！臭娘们，把这碗酒给我喝了。
0: 我知道你们是土匪，对付一个女人连枪都用上了，
2: 办得着吗？ 让你喝了这碗酒是赏你个全尸，你要是不喝，老子一枪把你脑袋给崩碎了。
0: 宋老虎，我没酒哥原名宋阿梅，我的家乡也叫宋家寨。我爹和我三个哥哥，带着附近的村民开荒种地，因为反对军阀横征暴敛，被冤枉成土匪，给砍了脑袋。
2: 老天爷真不长眼睛，像你这样强抢民女的真土匪，竟然还活着！我知道你想干什么，你不就是想把我灌醉了？你好得逞吗？我告诉你，门儿都没有！我宁为玉碎死，也绝不活着，让你这个土匪糟蹋！
1: 你到底要干什么？我要想死，你拦不住我。
4: 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6: 通通通，
7: 啦啦啦！
8: 急急急，破坏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症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8: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9: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10: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8: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11: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8: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1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这怎么办？
5: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2天了都不头油，
8: 公主当然不会油。
7: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9: 超能力觉醒了。
7: 不是心飘柔，
8: 2天了还蓬蓬的，
7: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10: 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13: 痛了！
14: 关节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1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7: 我的家乡也叫宋家寨，我爹和我3个哥哥带着附近的村民开荒种地，因为反对军阀横征暴敛，被冤枉成土匪给砍了脑袋。老天爷真不长眼睛，像你这样强抢民女的真土匪竟然还活着。我知道你想干什么，你不就是想把我灌醉了，你好得逞吗？我告诉你，门儿都没有。我宁为玉碎死，也绝不活着让你这个土匪糟蹋。
18: 殿后，
19: 你到底要干什么？

0: 我想死，你拦不住我。早知今日，被抢上山那天，我就应该咬断舌头，变成恶鬼，吸光你们这个土匪窝里所有土匪的血。可今天，我就死给你们看！
1: 等等，这碗酒，我喝。 你把砒霜煮在了粥里，你给我倒的这碗酒根本就没有毒。

0: 们土匪龌龊的心思来想我？我呸！宋老虎，5年了，我没有依你，你也没有要我的命，你还把我的儿子给养大，也算是有恩了。我要是想毒死你，就对不起我爹教我如何做人。我要是想毒死你，就对不起在戏台子上跟我师母学的忠孝节义。
1: 得了，这娘们的话咱不能相信啊！
0: 要是不敢喝，把酒给我。
2: 夫人敬的酒就是甘甜。
3: 嗯，夫人做的菜也比其他女人做的香啊。哎，老二，把枪收起来，坐下，陪我跟你大嫂喝一杯。
4: 大哥，还是算了吧，那个还是您陪嫂子一块儿喝吧。哎，我刚在门口听着，怎么着你今天要做寿？那你怎么不早说啊？我让兄弟们大摆宴席，跟你好好拜拜寿啊。
3: 往年都没说，今年都快揭不开锅了，我能说吗？冷老三，把那个叫霍孝林的他们家收拾了以后再说吧。
0: 你说谁下？
3: 兴隆的一个匪主，听说有的是钱，收拾了他，够我们宋家寨逍遥5-6年的。到时候，我们的儿子天天有炖肉吃。
0: 他可是从汉口搬回热河的。
5: 是，从南方回来的。
4: 哎，你怎么知道的？
0: 求大当家的放过霍孝林吧，他是万念的亲爹。
6: 兄弟们，明儿个就动身，到了兴隆县城先踩3天点，第四天夜里动手。记住，要的就是干净利落脆。
7: 明白。
8: 你说既然要对霍家动手，干嘛不把霍家一块收拾了？
9: 准是大当家的不愿意，多少年了，这块肥肉光看着眼就馋，他就是不让吃。
8: 其实吧，收拾这霍家比收拾霍家容易多了。我听说这霍家年轻体壮的可有的是，三进院子里全都住满了人，这万一要是有个闪失。
6: 放屁，有什么闪失啊？三哥我亲自出马，能他娘的有什么闪失？实不相瞒，这次我就没打算听老大的话，既然收拾了霍家，我留着霍家干啥？老大呀，无非就是记着霍家那老头对他那点恩情，可那老头都死了10几年了，还他娘的有啥恩情？这回我就替他做一次主，捅破那层窗户纸，他就就坡下驴了。想当年三哥我落了难，就是华夫人把我送进了官府，差点没要了我脖子上这个脑袋。此仇不报，我誓不为人。

0: 这馒头托人送来的，这孩子呀也真有心。当年给了他一笸箩馒头，念了十几年的好，逢年过节就来信问候。我估计啊，准是给我拜年。这也太早了呀！
1: 您那一笸箩馒头啊，救了他的命，他能不感恩？要说呀，他可真够能吃的，一口气儿吃了一笸箩。
2: 管家，快去把霍相领请来，快！您大驾光临，怎么不到屋里去坐？不了，请霍先生一驾，我家夫人有要事相商。哦，请大管家先回，我这就过去。好。
3: 赶紧把咱们从北京和上海给华夫人带的礼物全都带上。好。

0: 霍先生，六管家就请。
1: 我明白，我明白。他们家夫人身体有恙，像我这种长得磕碜的都不能进去。我就这后闸。
0: 霍先生，请。
2: 先生来了，给华夫人请安。
3: 霍先生好，霍先生带了很多礼物，客气了。孝林前日才从上海回来，就在十里洋场买了些绸缎布料，路过北京又买了些点心果脯，快过年了嘛，聊表心意。
2: 太破费了，逢年过节来看我就很好了，礼物就不用了。自打霍家来到兴隆，就一直靠华夫人帮衬，没有您，孝林很难立稳脚跟。刚做生意的时候，还碰上了不讲信用的骗子，要不是您出手相助，孝林很难渡过难关。华夫人就是孝林的大恩人。 这点心意不算什么，请您一定笑纳。
0: 我愿意帮你。啊？哦，是啊，我们初来乍到之时，人生地不熟，
2: 也没有过来拜访您，您就主动出手相助，
0: 孝林实在是感动。我愿意帮你，是因为。
2: 我儿子要是活着，也就跟你这么大了。哦，从来没听您说起过您公子。我生了他，可是没有养。这么说，公子夭折了，真是遗憾。
0: 夫人就是念子心切，日夜哭泣，才得了这病。
2: 平时不敢招风，连生人都不能见。我今天叫你来，就是有一件大事要跟你商量。请您吩咐。说来话长，你回热河也好几年了，有没有听说过这儿有土匪？土匪？啊，如今是乱世，哪儿没土匪啊？可是这5年来。
0: 兴隆倒是太平，兴隆的土匪闹得更厉害。早年间土匪进城杀人放火，隔三差五就有。这些年是因为各地的流匪都被宋家寨的大土匪头子给收了。大土匪头子叫宋老虎，宋老虎领着这些土匪们开荒种地，还给这些土匪们立了很多规矩，所以才消停了这么几年。可是今年恰逢宋家寨的地 遭遇蝗灾，颗粒无收，咱们两家就要大难临头了。
2: 还有这样的土匪，我真是没听说过。怎么，他们的地颗粒无收？

0: 咱们两家就要大难临头了。
1: 我实话告诉你吧，跟着宋老虎拜把子的几个土匪头子当中，有一个曾经受过我的恩惠，他给我报的信儿，你过来。
2: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这是那边来的信，你看看。
3: 这合适吗？
1: 我要是拿你当外人，怎么可以跟你讲这些话呢？
3: 夏琳明白。华夫人。
1: 孩子，你快看吧，我是一个辅导人家，该怎么应对全由你拿主意。
3: 哎，
4: 老三带了多少人呢？
5: 加上他一共15个兄弟，都是平时跟他最亲近的。
4: 我的话你跟他说了吗？
5: 说了，不许动女人，但是一定要把霍孝林的人头给拿回来。
4: 给脸不要脸！
3: 你刚才叫我什么？
6: 我叫你老虎都算是好听的，你们土匪，猪狗不如！
7: 对不起我娘，对不起我娘！
4: 你
7: 放开我儿子！
4: 你他娘的不用寻死，老子现在还不要你身子，等你看见霍孝林的脑袋，我再慢慢收拾你。
6: 你不是答应我不杀霍孝林的吗？你这个畜生！
4: 不杀他，我的压寨夫人心里边想的却是别的男人。我是霍王八，那霍孝林有什么好？你对他这么死心塌地，我听说他有好几个女人，你是妻呢还是妾？我看你他娘的也不像个妻，人家可是个大户人家，讲究，怎么可能娶你一个唱戏的为正室呢？你也就是个妾，是老七还是老八呢？我对你怎么样啊？这么大个宋家寨，我让你当压寨夫人你还不愿意？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我告诉你，老三可是个手脚利落的主，明天你就能看见霍小林的脑袋。

0: 报官。
1: 哎呦，那可不行，这些个贪官污吏能不招惹就不招惹，比土匪还可怕呢。
2: 是啊，
1: 其实我跟夫人已经有了主意，我们想把细软收拾了，连夜离开，暂时避下风头，等土匪走了再回来。可你们霍家人口太多了，上有老人。

0: 下有孩子，这
1: 躲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这次咱们是知道土匪要来，可以暂避风头，下次要是不知道呢？再说了，土匪要是劫不到钱财，还不气得烧了房子，等咱们回来住哪儿？
0: 这可怎么办呢？
1: 信上的消息要是准确，来的不可能是大股的土匪，小股的土匪有什么可怕？抓了送官便是了。
0: 土匪是那么好抓的呀？他们有枪有刀的。
1: 实不相瞒，孝林在汉口混的时候也是玩刀使枪的。
0: 汉口？你没在西洋老家住啊？
1: 夫人怎么知道我的老家在西洋？
0: 啊，是管家说的吧？啊，是是。
1: 可是我从来没跟任何人说过我老家在西洋。哦，我明白了，指定是小六嘴不严，回去我教训他。华夫人，土匪交给我了，您放心，我绝不允许他们伤人性命，抢夺财物。不过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我想请华夫人带着家中的女眷到我霍家去住。
0: 这是为什么？
1: 女眷们在一起，我好派人保护，人手有限，两边分开，我怕顾不过来。
0: 不行，这个绝对不行。是啊，夫人的病是不能离开屋的。是啊。
1: 哦，那您看这样好不好？我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搬到这儿来住。
0: 这个也不行。啊，对啊，这个也不行。
1: 啊？华夫人是怕我家孩子多，打碎了您家的贵重物品。华夫人您放心，孩子们管教的都很好。再说了，大敌当前之际。
0: 不是，主要是你奶奶一直瘫在床上，怎么能打搅她老人家呢？
1: 没事儿，我奶奶爱热闹，我亲自把她背过来就是了。奶奶是老热河人，还能跟您聊聊天。
0: 不行不行不行。啊，霍先生，是这样，我家夫人一个人住惯了，清静对她来说最重要，两家的人千万不能住在一起，请霍先生谅解。
1: 啊，是这样，那我就不勉强了，我这就回去安排人手，争取做到万无一失。
0: 少林，霍先生，土匪凶恶，你一定要小心。你确定能斗得过土匪？
1: 华夫人要是不相信少林，那就按您和管家事先商议好的暂避一事，家我替你们看着，如果我胜了土匪，再捎信儿请你们回来。
0: 夫人，这样好，您的命贵重。
2: 不，我不走。霍先生，你刚才说你要亲自帮我看家。
3: 没错。
2: 好，那我就留下。霍先生，我信得过你，你在哪儿我就在哪儿。
1: 那就这么说定了，天黑前我再过来。

0: 我看他这是逞强，哪听说过自己要对付土匪的？咱们还是先，你还是先躲躲吧。
1: 不，能跟孝林死在一起，我这一辈子也就圆满了，圆满了。我刚才摸了我儿子的手了，你看他长得高高大大的，手小。

0: 秀妻，老天爷真是眷顾我呀，竟然把孝林又送回了兴隆，让我还有机会再见到我的儿子。听说霍家祖籍是热河，前些年去了南方，估计是发达了，出手很大方，置了不少的地，他们置办的那处院子，您也知道，比咱华府都不小。姓霍呀，夫人的脾气我是知道的。
1: 我要不是看他字儿写的漂亮，请柬就扔了。字儿写的漂亮，嗯，
0: 让我看看，是写的挺工整的，秀气。霍孝林，
1: 是，
0: 霍先生的名讳。 就是这三个字，祖籍热河，姓霍，霍孝林。对呀，他爹呢？他爹没回来。他爹，他就是老爷。他爹，估计早不在人世了吧。夫人，
1: 他们家还有什么人？
0: 啊，对，有个老奶奶还活着呢。
1: 瘫在床上，娘家姓白，夫人您怎么知道的？太夫人是霍百氏，
0: 孝林。

0: 你不知道，我离开霍家的时候，他才这么大一点儿。
1: 夫人，他回了兴隆是好，可自从您听说新搬来的邻居叫霍孝林，您就再也没出过屋啊。
0: 那怕啥，好日子不远了。老太太已经79了，她瘫了床上几十年，活到这个岁数实在是不易。我就再等等，等到她归西的那一天，我就说我的病好了，我要到老太太的棺材前磕个头，数我年轻的时候犯下的罪孽，然后我就当着大家伙的面认孝林为干儿子。霍家到了兴隆以后，我们没少帮忙。刚才孝林也说了，他很感恩。我要是主动提出来认干亲，他肯定不好意思推却。那样，以后我就可以正大光明地叫他儿子，他就可以叫我娘了。
1: 夫人，
0: 哎呦，婆婆，瞧我刚才都说了什么了。这不是在咒老太太死吗？哎呦，罪过，罪过！老太太虽然凶，还差点要了我的命，但是那错是在我，我真的不怪她，我从来就没有怪过她。我不敢见孝林，是怕他回家去啊，给老太太去学说我的长相，万一让老太太猜到了，告诉孝林我年轻时候的事儿。那孝林就一辈子不会认我这个娘了。
1: 夫人。

0: 好久没用家伙了，想死我了。
1: 哎，刘浩啊，要是今儿个晚上我干死的土匪比你干死的多，明儿就别给我争了。你回来之前呀，白雪姑娘都答应跟我去听戏了，你说你捣什么乱呀？
2: 你现在承认了啊？我不在家这两天。

0: 你参加了趁虚而入。
1: 君子动口不动手，松开松开。
0: 你参加了什么君子啊？我小人，还干死的土匪比我多啊！会玩枪吗？
1: 你快，走，你走会儿。
2: 没子弹，
3: 干嘛呢？
2: 胡老板，
4: 胡老板，
0: 大哥，咱们不是要打土匪吗？我给兄弟们把家伙发一发。
4: 兄弟们，哪来的兄弟们？
0: 就是咱家这些伙计啊。大哥，我实话跟您说吧，几年前我都料到会有今天，所以我选伙计的时候，那都选身强力壮、筋力利落的。
4: 你还背着我，让冯大眼珠子教他们练打枪，对吧？你就不怕万一走漏了风声，定你一个私藏军火的罪？
0: 不是，大哥，他们不知道咱有家伙。练的时候，我都给他们发的是棍子。
1: 用棍子练，哎，没错。
4: 对付土匪，不能用枪。啊？
0: 不用枪，那有什么？
2: 霍老板，那可不行。我打听了，这波土匪可不是善茬，他们手里头有枪。
4: 我也打听了，宋家寨有好几百土匪，要是真的跟他们结下了死疙瘩，以后怎么办？指着政府去剿匪？汤玉麟就是胡子出身，指着他派兵保护，那整个兴隆县城就得被他刮地三尺。哎呀，
1: 霍老板，咱们赶紧暂避风头吧。
4: 怕了？
2: 没。
4: 在汉口，沈三儿我都没怕过，五湖帮我也闯过。要是怕了土匪，我就对不起我大哥韩亲人，夸我有一颗勇敢的心。
2: 把家伙都亮亮。霍家男丁多，五把枪对付，一共去十个兄弟。关锁儿，
5: 在这，
2: 能不用枪就别用。一旦惊动了警察跟当兵的，咱们也不好撤。记住大当家的话，要的是霍孝林的脑袋。
5: 成哥，要是脑袋好了，亏人娘们怎么办？
6: 娘们儿，
7: 大当家的脾气不好，我这次又要背着他对华家下手。娘们儿这次就算了啊。霍家有的是金银财宝，咱哥几个黑下脸，找机会三哥带你们出去玩去啊！
5: 哎呀，
2: 你还有你，咱们五个收拾霍家。我宋老三是有仇必报，霍家的娘们儿，我得亲手宰了他。
5: 大哥，什么时间更好？
2: 今夜死更。

0: 这是怎么了？
1: 快
2: 快扶我起来，快快，哎呦，扶我起来，
0: 十二剑，哎呀，
3: 奶奶，
2: 怎么了？
3: 今夜有匪，老爷吩咐不能大声。
0: 有匪？有匪怎么不报官呢？
4: 老爷不让，他要亲自对付土匪。啊？
0: 你们家老爷是不是又活腻歪了？这回到热河才安稳几年呢，就他人呢？
4: 奶奶，说是去画家保护华夫人了。嗯，
0: 放着这一大家子人不保护，保护别人？哎呦，我怎么睡这么香呢？这么多人进屋，我怎么就一点都不知道呢？我老二，我说今天你给我捏脚的时候，怎么下手跟每天都不一样呢？啊？

0: 而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

0: 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8: 那不是地，那是俺们许安的肉，
9: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6: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10: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6: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

0: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哎呦，
9: 痛了！温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温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1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5: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呦，我怎么睡这么香呢？这么多人进屋，我怎么就一点都不知道呢？我，老二，我说今天你给我捏脚的时候，怎么下手跟每天都不一样呢？啊，你我
1: 告。你别怪翠儿妹妹，是老爷吩咐的。老爷说千万不能让您知道他要亲自对付土匪，不然您肯定不会答应的。
2: 老太太，您就放心吧，孝林那么孝顺，既然没让您躲，就说明他有十足的把握把土匪给收拾了。反正啊，我信他。
0: 你信有个屁用。
1: 嘘，奶奶，外面好像有动静，估计是土匪来了，你可千万别再出声了啊。

0: 把绑腿都检查检查啊，别一会儿没打，那把自己扔那儿。哎，动好了，动好了。
1: 你说，准星、箭头、人，给我瞄成一条线。
2: 行了，
3: 收兵，
1: 你就放心吧，瓦忠没问题。要不你去对面厢房看一看。
0: 你我废什么话？
1: 那边我早安排好了。我跟你们说啊，一会儿。 我去霍老板那边，土匪来了，哪个要是给我犯了怂，别怪我电炮收拾他，听见没？
4: 是天哪！

0: 夫人，一切准备就绪，人手不够，得诱敌深入，尽量不打碎你屋里的东西。不过可能会弄得满地都是。
1: 不打紧，你们又带个帮手来呀？
0: 带了，冯大眼珠子自幼习武，待会儿会过来帮我。就你们俩？其余的人手都留在我们家了。哦。
2: 我估计土匪不会太多，应该能对付得了。管家呢？怎么没陪你？
0: 我让他去管那些丫鬟婆子了。
2: 哦，华夫人，谢谢你这么信任我。
0: 不信任你，这个世界上我就没人可信了。
3: 六哥，
4: 哎，白人来了，你别走啊，你就在这儿看着，看你六哥我干掉几个土匪。
3: 嘿，哟，约翰乔会射箭啊？
4: 看的都是样子货，瞎比划。
3: 约翰乔，
5: 哎，妹子来了，一会儿啊，哥英勇杀敌的时候，你在旁边给哥喝个彩。
3: 可我怎么听说你连天上加桥也没射到过？
5: 谁说的？哦，是，我是没射过小鸟，那小鸟在天空上飞着，叽叽喳喳的叫着，多可爱啊！我射它干嘛呀？我宁可不吃这口鸟肉。
6: 是，哥平时是怂，可是今儿可不一样了。大敌当前，我一定要让你好好见识见识哥的威风。走。
0: 霍先生，你回热河今年是第五年了吧？
2: 是啊。
0: 咱们也算是常来常往，
2: 主要是您关照霍家。
0: 你属什么？
2: 您是说属相吗？
0: 对呀。
2: 我
0: 等等，让我猜猜，你属蛇。
2: 您猜对了。
0: 我的儿子也属蛇，我比你大整整20岁。
2: 是吗？可是您的声音听起来很年轻。
0: 年轻什么呀，老了我就倚老卖老，以后我就不叫你霍先生了，叫你孝林好不好？这样显得亲近。
2: 求之不得。
0: 孝林，一会儿土匪来你可要小心呐，大不了就让他们抢，钱财是身外之物，命才最重要。
2: 我有分寸，请夫人放心。

0: 来了！
1: 怎么说的？
2: 见到土匪，千万别急，要耐住性子，一定要看清楚，一共有多少，等土匪到齐了再动手，一旦有漏网的，就会酿成大患。
1: 没有啊，到这儿了。

0: 去到你六哥这儿来，我正瞄着前头那歪嘴的小腿呢。啊，
1: 妹子，别走，你看他也是白看。一会儿你乔哥英勇杀敌的时候，你得看我。
0: 白雪，你快过来。

0: 曹哥，我文韬武略，天下第一，这一箭射出去，就得射他俩仨。
1: 你闭嘴吧你，别让贼听见。

0: 匪手里头一共八枪呢。
1: 我们不用枪，但是土匪手里有枪。如果你们真的用剑和弩把他们都放躺下，先缴他们的枪，明白了吗？

0: 想跑。
1: 奶奶，
2: 于汉强，你瞄准点嘛！
1: 你瞧好了。

0: 六哥。
1: 哎，大姐。
0: 六哥，你真神勇。
1: 这啥意思这？哎，岳家。
2: 三哥，霍家那边动手了，
3: 连枪都没用，看来是旗开得胜。咱们也得动手，上。

救二虎。

0: 霍老板，你啥时候练的飞刀啊？
1: 从来就没练过，扔出去我就后怕了，万一中了要害，可就不好了。让我蒙上了，
0: 您读省县塾就是耽误了。您要是练武，早成一代宗师了。
1: 少拍马屁，赶紧把他们绑起来。
0: 好。
2: 你们一个人都怂包样去，
3: 还有一把呢，把枪扔出来。
2: 奶奶的，干死你一个，老子够本，想让老子缴枪，没门。
3: 奶奶的，你给脸不要脸是吧？让你扔枪你不让，你以为就你有枪啊？
4: 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让你不交劲，让你不交劲，
1: 饶下去，扔枪了吧，
0: 把他们都绑了。
2: 是。
0: 白雪，嗯，跟六哥看看约翰桥的剑马去。

0: 哎呀，这射的也太准了，这个三支箭都射一个地儿了。赶快站住！就你这样的，还天天说自己文韬武略天下第一，我告诉你，那是我大哥霍孝林的口头语。你以后要再敢说这八个字一回，我就拿针把你这嘴缝上。谁呀？
1: 我。
0: 哎，大哥，

0: 什么情况？
1: 大哥，大获全胜！
2: 大获全胜，谁开的枪？
0: 谁开的枪？
1: 我呀、啊，大哥，不是，我不开枪吓唬吓唬这帮臭土匪，他们不知死活啊！
2: 你忘了我跟你说过什么？
3: 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能开枪，因为枪一响，警察、当兵的就会到。在汉口，跟这些人打过交道，没什么好东西。热河的都是汤玉麟的手下，长官混蛋，手下也全都是混蛋，我不想招惹他们。
1: 不是，大哥，我一下吧，我撂倒了四个，我这一高兴我就……
2: 你就忘了自己姓什么了？
1: 大哥，我本来也不知道自己姓啥，我拜了您当大哥，我现在姓霍。
0: 拿银票去。哎，哪传出来的枪声？
2: 徐队长吧。
4: 啊，对，我就是。
2: 在下霍孝林。哦，
4: 我知道，你有钱，人狂得很。不过我现在没工夫搭理你，这枪声可是从你们家院子里传出来的。弟兄们，给我搜！
5: 是，团一等。
2: 徐队长，请借一步说话。徐队长，您对我有些误会。我初来乍到，还没来得及去拜访您呢。
4: 到我地界都五年了，还要初来乍到？我说，我怎么就喝你顿酒，怎么就那么费劲呢？
2: 明天就喝。徐队长，这是200块银票。您笑呢，够您带着兄弟们喝几天。孝林是真的想跟您交朋友。嗯，
0: 枪声是从那面传来的，我一听到枪声我就赶出来了，那条街错不了。
4: 肯定是那条街。
0: 那条街。
6: 好，
7: 定了，那条街给我追。
8: 是。
7: 团长。

0: 周排长吧，是，姓霍的，你小子想造反啊？这大半夜的，你们家里边谁开的枪？不是我们家，是那条街，
1: 那条街不可能，
2: 老子耳朵又没聋，
0: 兄弟们，跟我搜。
3: 是，
4: 等一等，
3: 周排长，请借一步说话，
0: 不用，就在这儿说。
3: 你要干嘛，周排长？这是200块的银票，你这是个什么意思啊？上次跟你要点军饷，你是真不给面子。这今儿个又是怎么了？
0: 这是补军饷，加倍的。
3: 你这大晚上的开个上门枪，你要杀人啊？杀谁呀？ 不会是你小喇叭偷人了吧？哪有的事儿，
0: 是那条街开枪。你承认了又能怎么样？有了这银票，老子还管你干啥？你爱杀谁杀谁。兄弟们，是那条街开的枪，咱们走。

0: 打扮走了。
1: 看着我，
2: 400块大洋。
0: 对不起啊，大哥，
2: 你真。

0: 射中了四个土匪。
1: 啊，对啊，我一箭一个，怒目虚发。
0: 没吹牛？
1: 白雪都看着呢。
0: 那约翰乔呢？
1: 他三箭都射中一个地儿，连土匪的边儿都没摸着。哼！
0: 那这么说，你在白雪面前扬眉吐气了？你什么时候练的弩？
1: 我没事就去练。我在山沟里边专门立了一靶子，我百步之内那是百发百中。
0: 打中一个土匪，赏100块大洋。
1: 我打了四个了，
0: 都被别人拿走了。
2: 啊！老爷回来了，
3: 爹，
4: 爹，
3: 爹，
4: 爹，终于回来了！
3: 爹，你终于回来了！爹，我好想你！爹，你是大英雄！爹，
5: 给老爷道喜了，
2: 给老爷道喜，
5: 给大哥道喜，
2: 老爷真是大英雄！
6: 好了好了，别在这儿闹腾了，老太太也该睡了，你们先出去吧。哎。

0: 就用几根绳子、两袋白面，就把土匪给擒来。华夫人，您的儿子可是大英雄啊，可不是吗？哎，我只想到啊，跟他爹读过圣贤书，文才肯定是差不了。哎，没想到竟然还有如此武功！哎呀呀，我儿威武啊，威武啊！
1: 奶奶，孙子一出手就抓住了15个土匪。 您咋不高兴呢？有你这么不要命的吗？跟土匪硬拼，你怎么琢磨来的你？您孙子我文韬武略天下第一，没有十足的胜算，我根本就不会跟他们打，这怎么能算是硬拼呢？你抓那么多土匪干啥？我把他们
0: 送回土匪窝去，
2: 什么？这，那你怎么不交警察呢？你，
1: 我就是不想跟土匪结冤家，所以我要亲自把这些土匪送回土匪窝。
0: 你亲自给送回土匪窝？
1: 对呀。烧糊涂了。哎呀，我什么时候发烧了？
0: 你是一家之主，他们巴不得绑你的票的，你给人送上门去啊！
1: 奶奶，您有所不知啊，这宋家寨的土匪有好几百，咱们得罪不起呀。我听说他们的大当家的宋老虎还讲点江湖道义，我想跟他交朋友。不是。
0: 跟土匪交朋友，
1: 这个朋友咱必须得交，不交，咱们霍家迟早还得遭匪。你不去，
0: 派小亮缝那眼珠子去。
1: 您刚才都说了，我是一家之主，我不去，这事儿他摆不平啊。
0: 你敢去土匪窝，我一抖我就。
1: 奶奶，明年您就80大寿了，这么难听的字眼，您千万别说出口。 您放心，我一定好好的回来。
0: 我放心不下我。
2: 好了，奶奶，我又不是去找他们打架，我把他们人还回去，我还给土匪们送礼。
1: 你说，这样我肯定安然无恙啊。
2: 不是，给土匪送礼，新鲜。嗯，给土匪送礼，哎，这主意好。
0: 礼金全由
2: 华府出，啊，那怎么行？要不是您通报消息，我们霍家兴许就，应该说，是您救了我们霍家上下几十口的命，
1: 这大恩大德，我就算奉上千金也难以报答呀。
2: 哪儿的话呀，咱们是街坊邻居，理应同心同德。
1: 是啊，所以应付土匪的钱都应该由我。

0: 霍家出，那不行。小林，夫人，您就别争了。霍先生的一片孝心，您就领了吧。是啊。那好吧，礼金谁送去呢？我去。那不行，你可不能去土匪窝子。你要是回不来，让我怎么活呀？
1: 对呀，霍先生，我们夫人就相信您。您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土匪再来，那可怎么办？要我说，这土匪窝子，我去跑一趟。您别看我是个妇道人家，可我在华府当大管家也十好几年了，热合着地面上，我还是有一些面子的。
2: 看您说的，怎么敢劳驾大管家？请华夫人大管家放心，我霍孝林也算闯荡过江湖。
3: 怎么对付土匪，我心里有数。跑起来，跑起来！对，好，哎，让他转起来，哎，好，好，再来一圈。哎呦，好儿子！行了，行了，行了，过来吧。哎呦，我的好儿子，今天是个好日子。
4: 你三叔要回来了，知道他干什么去了吗？赶集去了，回来就有肉吃了。我要吃多多的肉。好，走。
5: 大哥，出事了。
3: 什么事儿？
5: 一大早晨，兴隆的霍孝林送来了拜帖。 老三应该昨天晚上就动手，可霍德林他没死，还要来拜咱们宋家寨。

0: 问了，此处离宋家寨还有三里地。
1: 你们在这儿等我，我去溜达溜达。啊！哎，大哥，你干啥去啊？
0: 去宋家寨啊！
1: 你一人去啊？兄弟们，抄家伙，快点！
2: 快点！
3: 放下我！
0: 抓到的土匪我都审过了，宋家寨有400多号土匪，200多条枪。咱们就这么几个人，就算全抄上家伙，能打得过人家吗？那再说了，如果是容易被剿灭的土匪，警察、当兵的早就去了，这样既能立功，又能跟老百姓收剿匪的捐，他们都不敢动的土匪，咱们跟人家硬拼。
1: 不是找死吗？你傻呀！你们都别跟着我，我去跟土匪交交朋友。大哥，胡老板，大哥，你干什么？好像我有去无回似的，有点出息。别让土匪们看咱们笑话。兄弟们，今天就在这儿安营扎寨了。 那宋家寨的土匪不经收拾，我大哥一人去就把他们办了。弟兄们，给这些土匪拿金疮油子抹一遍，免得他们疼得在这儿唧唧哇哇的叫唤。再给他们喝点水，反正一会儿得砍脑袋，先让他们舒服一会儿。
2: 好。

0: 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香鲜弹嫩，人间美味，福瑞坊爆汁牛肉丸，秘制工艺，色泽莹润，各大饱满，一口下去满嘴爆汁，真品牛肉，爽滑弹嫩，低脂高蛋白，营养更味美，肉多汤汁浓，全家吃到爽。福瑞坊爆汁牛肉丸大宴开席，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69元一罐，年度专供价99元四大罐，再免费送您四大罐，99元八大罐，您拿走。这不是50克、100克的小罐装，而是整整300克的大罐装。八大罐只要99元，立刻打电话订购吧！
9: 特别好吃，牛肉特别嫩，特别香，一口下去满嘴爆汁，就想天天吃，顿顿吃。
10: 红烧、清蒸、炖汤、火锅，怎么吃都好吃。在家不想做饭的时候，想吃牛肉的时候，开罐就能吃，随时都能吃。
11: 筷子这么一夹，浓浓的汤汁啊，顺着筷子往下流。你闻着这香味儿，哇，我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你吃过就知道它到底有多好吃，别人家是做不出这个味道的。这是独一份，以前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能吃到，现在能天天吃，天天都是过大年。
8: 特大好消息，福瑞坊爆汁牛肉丸原价69元一罐，现在八大罐只要99元，立刻打电话订购吧。地道牛肉丸，认准福瑞坊牛肉，选的是散养小黄牛的腱子肉，小黄牛吃的是野草、野果、野菌菇，喝的是山泉水，一锤

0: 一路紧实，二种去肉星，三微肉软烂，四蒸风肉香，福乐坊爆汁牛肉丸，汤汁饱满，皮脆馅香，外形大而饱满，入口弹而不柴，直接吃，涮火锅、旧米饭、配面条、做炖菜、干锅爆炒，好吃多样，大人小孩都爱吃。宁度专供价99元四大罐，
1: 宁度专供价九十九元四大罐，在免费送您四大罐八大罐，只要九十九元，立刻打电话订购吧。
2: 以下老小都回来了，我给他们准备的福利坊的爆汁牛肉丸，包着牛丸来啦！
3: 太好吃了，我一口咬下去，肉汁飙满了我整个口腔，软糯鲜嫩，肉感十足。
4: 我这儿子配上这爆汁牛肉丸，每次都能吃上满满一大碗饭，营养跟得上，
5: 这牛肉丸啊，这老人孩子啊都能嚼得动，越嚼越香啊，太过瘾了。这才是啊，此时满堂丰衣足食啊，这日子呢是越过越有滋味啊。
6: 特大好消息，福瑞坊爆汁牛肉丸原价69元一罐，宁度专供价99元四大罐，在免费送您四大罐，99元八大罐，您拿走，这不是误食客，100克的小罐装，而是整整300克的大罐装八大
0: 可可瓶胶囊，万通牌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3: 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4: 今天的新闻，画红线。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不选标签不得发布。看维权，遭遇恶意仅退款，榴莲卖家自费5000元取证。有爱心，脑瘫顾客行动不便，面馆老板亲自喂饭。送祝福，新娘子出嫁，对门幼儿园喊出最可爱的祝福。
5: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我是鹏飞，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咱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每日试点。记者昨天从中央网信办了解到，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
6: 1月以来，指导网站平台深入清理虚假摆拍等违规短视频52万余个，严惩违规账号6.8万余个，发布治理公告54期，并集中曝光典型案例。3月，指导抖音、快手、腾讯、小红书、哔哩哔哩等12家平台先行先试，完善内容标注标签，对内容标注功能进行优化和测试。近日，全行业全面启动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将于5月底前陆续完成内容标注标签完善以及内容标注功能优化上线。
5: 我们呢，先来看看短视频内容标注都包括哪些标签，如何确保所有发布的短视频内容都进行了相应标注呢？
7: 据记者了解，此次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重点聚焦3大任务。首先是规范标签种类，平台必须设置6类与内容真实性直接相关的必选标签，平台可结合实际增设可选标签。其次是优化发布流程，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不选标签无法发布。最后是加强标注审核，对新增内容巡检，对存量内容分批回溯补标。
8: 目前必选标签共有6个，包括有1含有虚构演绎内容，

0: 二，含有 AI 生成内容；三，含有营销信息；四，内容为转载；五，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最后一个，无需标注。设置无需标注标签是考虑到大量短视频为真实生活记录，这类短视频发布者可选择该标签，并且该标签不在短视频页面呈现，可选标签由网站平台根据自身实际设置，如内容可能引人不适，请谨慎观看等，由短视频发布者选择使用，对未标注或未正确标注的进行补标或纠正，并对相关发布者进行教育提示警示。
1: 新规出台后，新发布的短视频都要进行标注。那么之前发布的存量短视频怎么办呢？转发视频时标注信息会丢失吗？如发生用户错标漏标的情况，平台会兜底吗？针对这些公众关注的问题，多家平台负责人做出了回应。
2: 存量短视频怎么补标？平台按由近及远、先高热度后普通原则分批回溯，优先处理三个月内高传播视频，再逐步覆盖半年、一年以上内容，结合技术识别与人工核验进行多维度补标。
3: 一方面结合发布时间近、传播热度高等综合维度，通过技术手段对短视频画面特征等进行多维度回溯与分析，并结合内容情绪优先回溯热度高、影响较大的短视频内容，从而进行补打。另一方面结合用户反馈进行回溯打标，同时可以在平台举报渠道和12377进行举报，平台将快速受理判断。
2: 用户错标漏标怎么办？平台建立用户自主声明加平台兜底补标双轨机制，发布时弹窗强制提示，未标注的短视频内容则无法发布，漏标内容由平台自动识别补标。
4: 首先我们对功能的入口做了优化，把这个自主声明的入口统一提升到短视频发布的这个一级页面，然后对所有账号开放，来降低操作门槛，强化这种合规的引导。另外我们也会做一些这种弹窗的引导，创作者在发布短视频时如果没有勾选内容标注的标签，那平台会适时的弹窗提示用户勾选后才能发布。
1: 如果说出现了错标漏标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账号和平台分别要承担哪些责任，针对大家关注的违规惩戒问题，监管部门与平台也有明确的处置规则。
3: 一方面对于发布者错标漏标的，平台通过日常巡查与网友举报进行回溯核查，审核后将结合平台规则进行处置。另一方面呢，对于内容本身违反平台规则的情形，无论是否进行标注，均不影响平台对内容进行处置。
2: 据了解，目前各大平台已经建立起梯度处置机制，首次违规以教育引导为主，多次违规采取限流、下架、禁言、取消盈利权限，恶意规避或造成恶劣影响的可能面临封禁账号等处罚。
4: 首次教育，多次限流，对于没有引发不良影响的这种错标啊、漏标、应标未标的这些内容，如果是首次发现，平台会推送站内信来引导作者准确的进行标注。如果这个账号呢持续高频的出现这种错标、漏标、应标未标的这种行为，那不论他发布什么样的内容，流量都会受到限制。我们也会根据这个影响来从严的做一些升级的处置。
5: 内容标注工作呢，它能够减少虚假搬运的内容，营造出健康可信的网络空间，从而使更多的优质内容被看到，它形成了良币驱逐劣币的网络空间。
2: 据中央网信办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继续对网站平台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指导网站平台加强对短视频发布者教育引导，加大巡查处置力度，依法严惩未按要求进行标注的账号和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的网站平台，并向社会公开曝光。
0: 针对未规范标注造成不良影响的账号和网站平台，我们将依据网络安全法、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对相关账号及其所在网站平台从严予以处置处罚。
1: 想要问问大家您平时喜欢看哪些类型的短视频呢？更多的

0: 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我们接着来听今日之声。
1: 截至去年底，全国已建成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已形成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大渡河流域金川水电站昨天实现并网发电，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

0: 其中进口4092.2亿元，同比增长8.8%，出口1856.4亿元，同比增长1.9%。
1: 继续来看新闻。近日，河南榴莲卖家程先生因190元订单驱车1600公里跨省维权引发关注。买家收到留言之后，以发霉为由骗取平台仅退款。程先生比对照片发现证据造假之后，自费约5000元开车往返山东取证，最终证实买家是恶意欺诈。
2: 4月28号，一位山东德州的买家收到程先生的榴莲后，以榴莲发霉腐烂为由要求仅退款，而平台也直接同意了买家的仅退款申请。此后，程先生点开买家发来的照片，并要求买家提供视频。
3: 那边拒绝提供，这个就是有些反常了嘛。因为如果说收到坏的话，正常人会找商家索赔呀，对不对？10倍、20倍的话，然后把我们拉黑之后呢，我就反复观看嘛，确实就是发现了这个图片跟我们发货的是不一样的嘛。当时我就打电话联系具体是什么情况嘛，但是那边把我们拉黑掉了，拒绝沟通。然后我就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就出发想过去看看。
4: 您当时向平台申诉了吗？
3: 申诉了，当时申诉被驳回嘛。
2: 为了较这个真儿，程先生当天就出发了。到了收件地址处，程先生联系了快递员、警方，包括当地村委会，但买方都表现出拒绝沟通的态度。最终，程先生在买家住处附近垃圾桶中找到自家发货的榴莲包装袋，但未找到榴莲果肉。
3: 我在那个翻他家门口那边有一个垃圾桶的时候，我翻到了榴莲盒，但是刚巧的是他又出来，他家里面出来就是扔垃圾袋嘛，我刚好拍到了，然后我顺便就过去之后，就那个垃圾桶我看到了是我的包装袋嘛。
2: 为了此次维权，程先生先后两次往返河南濮阳和山东德州，一方面是搜集证据，另外一方面是提供给当地警方来立案。
3: 是的，我一直把这个聊天截图，包括不同的他上传的图片跟我们的不同的点，还有就是辱骂我们的，还有拒绝沟通的，在那边拍摄的一些自己拍到的一些凭证，我汇拢起来嘛。
2: 相关信息显示，5月8号涉事人员已被当地警方依法行政拘留。商家程先生也证实，平台已全额返还他190.7亿元货款。平台同时解释，当初仅退款因未能识别买家图片真实情况，根据该图片判定商品无退货价值，平台规则暂不调整，但将提升甄别能力，改进处理流程。事实上，在此次维权过程中，程先生也得到了一些有共同遭遇的从业者的帮助。在他们看来，这几年电商平台上恶意薅羊毛的行为让商家防不胜防。
5: 实际上是大多数的商家还是面对这种情况，有相当的一部分就是讲的忍气吞声了嘛。这第一是这个维权的费用太高啊，第二就是这个从证据方面你都就很难去识破他们嘛，所以说就有点难度。
1: 仅退款是保护消费者的权益，但如何限制滥用，让营商环境变得更加公平，咱们呢来听一下专家的解读。
6: 这个事情之所以引起比较广泛的关注呢，是因为这几年来在网络交易领域啊，一些买家不诚信交易谋取不正当的利益，恶意仅退款，损害商家的合法权益对于这个诚信的消费环境和这个健康的市场秩序呢，造成了比较大的危害。大规模的购买，频繁的退货这个中间既有不良的不诚信的消费者的原因，也有竞争对手雇佣一些买家来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原因。一些消费者或者不诚信的买家的话，他们对于一些非一次性的商品今天买了用两下，明天退了，比如说买一个花瓶用来以后又给退了。所以对于7日无理由退货，一个基本的前提，我觉得还是应该保护消费者的权益为主为基础。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的话呢，要限制滥用7日无理由退货的这个情形这就需要加强识别，重点监测加以识别从而的话呢，能够尽最大可能性的对于这个消费者权益做到保护，也同时的话呢，也识别不诚信的滥用7日无理由退货，从而保护商家的合法权益。
1: 今年3月，上海市民政局等二十。

0: 八个部门联合印发了老有所为实施方案，全方位鼓励和支持老年人贡献银发力量。作为全市首个长者友好商场，普陀区中海环宇城面向老年群体推出了三类共20个专属岗位，不少退休老人跃跃欲试。今日呢，一场特殊的面试就在中海环宇城举行。
1: 上午9:30，中海大厦会议室里一场特殊的面试开始了。应聘者平均年龄60岁。
2: 您之前拍摄主要是拍摄人物还是景物为主啊？
1: 此次中海环宇城发布了三类岗位，分别是乐活摄影师、商场体验官和沙龙讲师。面试官由普陀区民政局老龄处、普陀区老年学校和商场三方组成。前来应聘的老年人都带来了自己的代表作。
3: 这个也好看的，心灵手巧的，
4: 好，发挥余热嘛。
1: 考虑到面向老年人，此次招聘的岗位无需坐班，自由度高。比如乐活摄影师，主要协助拍摄商场活动；沙龙讲师，则是结合老年人自身特长开展讲座。
5: 可以把他自己的这个学习反哺到社会当中，那么对他们来说的话呢，其实也是这样的一种自我价值这种体现。
1: 实现自我价值，继续发光发热。前来应聘的老人不少都是高学历、高文化。
6: 在这个集团行业就亲手参与过、组织过、指挥过、管理过，也挺幸运。但人要没有事干，简直太困难了。
7: 我之前是在金融行业，做类似于培训讲师，不想浪费原来在职场里的一些积累。
1: 薪酬方面，所有岗位采用按次结算的灵活模式，薪酬标准对标市场水平。
8: 我们大概薪酬呢是在200到3000元不等的一个价格。那也是对标了这个市场上的这个行业水平。那么如果说他的这个作品流量或者达到了一个爆款，那我们也会有额外的一个奖励和奖金。
1: 不过参加应聘的老年人似乎对薪酬并不那么敏感，
7: 不太在意，只是想证明一下自己的价值。
1: 其实在环宇城已经有一些老年人上岗了，比如这支交响乐团就有不少成员是银龄新职员。未来商场还将持续发布为老年人度身定制的银龄岗位，希望以此带动商场消费，实现双向奔赴。
0: 前不久，一位外地游客到湖北武汉游玩，不慎将行李箱遗失。人生地不熟的，行程还安排得满满当当的，弄丢了行李箱的王女士焦急万分。关键时刻，民警出手了。
9: 浙江义乌游客王女士近日来到武汉游玩，为了体验武汉的过早文化，她特意一大早到武汉市江岸区大直路某知名早点店排队买豆皮。王女士排队时把行李箱放在了路边一个电动车换电柜旁。
10: 因为我看到那个充电柜上面有着很明显的摄像头嘛，我也确实是没有想着，我算没有人胆那么大。
9: 等她吃完早点返回时，竟然发现行李箱不见了，王女士瞬间慌了神儿，当即拨打电话报警求助。民警赶到现场后，详细询问了王女士行李箱的遗失时间、位置和物品情况，并耐心安抚她的情绪。
11: 我们当天了解到她吃完早饭是准备去省博去游玩的，然后我们就对她进行劝导，说省博预约也不容易，非常值得一看，让她安心去旅游，然后找箱子的事情就交给我们公安机关。
9: 王女士放心离开后，民警立即调取了街头公共视频，发现王女士的行李箱是被一名骑电动车的外卖员拿走了。这名骑手原本是来换电站给电动车换电池，看到行李箱后先是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下车把行李箱装上车带走了。民警仔细查看沿途视频，最终在外卖小哥休息站找到了拿走行李箱的外卖员岳某。原来岳某更换电池时看到了行李箱孤零零地放在路边，误以为是别人丢弃不要的，于是顺手带回了家。
11: 他也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把我们带回他的家里，箱子交还给我们，并且对受害人的一些造成的损失进行了一个赔偿。
10: 因为我当时还在外面玩嘛，然后我看到这个电话，我知道就基本上是有结果了。
9: 当天下午5点，王女士游玩结束后来到派出所拿回了丢失的行李箱，不仅没有耽误游玩行程，还成功赶上了当晚返程的火车。
0: 5月的上中旬，我国中东部多地的最高气温创下了今年以来的新高。那么高温天气是否是这个季节

0: 节的常规操作呢？这个季节全国气温一般有什么样的特点？咱们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气象专家介绍，五月的气温总体特点呈逐渐回升态势，具体到北方地区，和盛夏相比，这个季节更为干燥，水气条件较差，气温在某些环境条件下，比如受大陆高压控制时，容易出现高温天气。但与此同时，这个季节的气温还呈另一特点，冷空气活动依然比较频繁，容易造成气温波动，特别是北方地区，忽上忽下的气温波动非常显著。对照这两天的升温过程来看，据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北方地区仍将迎来冷空气和降水过程，届时部分地区将觅得短暂清凉，只是冷空气影响并不持久，气温降下来之后很快便会回升。
0: 早上起床之后空腹喝上一杯淡盐水是一些人的习惯，那事实上这样没有养生实际效果，还会损害身体健康。
1: 专家介绍，经过一夜睡眠，人体血液本身处于粘稠状态，晨起空腹饮用淡盐水会增加身体钠离子摄入量，加重肾脏与心血管负担，高血压、肾病、心功能不全人群饮用风险更高。同时，淡盐水并不具备排毒清肠的作用，还会刺激胃肠道黏膜。
2: 早上起来最好能喝一杯清水哈，因为我们健康的方式还是去喝这种温水，或者您的习惯如果是这种凉白开也可以，能达到一个我们的补水啊、稀释我们的血液啊这些作用。
0: 近日，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淮河岸边，晨雾缭绕，河流、村庄、田野、树木若隐若现，如梦似幻，宛如一幅淡雅的水墨画卷。

下面呢，带您来到新疆江布拉克景区去看一看。这个时节，这里绿意铺展，远处雪山巍峨屹立，映衬着广袤林地；近处青青麦苗晕染出一片浅绿，与墨绿森林相映成趣。

0: 下面呢，我们来看今天的微观天下。首先来看一下新华社。生活当中呢，善意总是会不期而遇。前两天，江苏宿迁一家面馆来了一名特殊的顾客，他因为脑瘫行动不便，自己进食困难。老板见状，很自然地上前帮他喂饭，还陪他聊天逗乐子。
1: 深情的月光荡进动荡车厢，梦境摇晃一如往常。那年我
2: 你今天都怎么睡的？
1: 想去多漫长，
2: 平时多不怕
1: 来不够倔强。
2: 姐，你平时都怎么睡的？喂呀，那老板叫老板来喂你吗？
1: 你的立场和大多数一样，不声不响，不痛不痒。每当我来穿越冷
3: 巷，吃光就一个烟了。
4: 聊天得知他妈妈去世了，都是他姐姐在照顾，感觉挺感人的，就希望这份善意可以传递吧。
3: 吃饱没有？
5: 下次要来吃啊，每天别人不想喂你，不要选吃啊。
4: 好，
5: 我要在这呢，我就喂你，好吧？
0: 老板的举动让人觉得特别的温暖，既照顾了客人，也体恤员工。他用善良温暖别人，我们呢也。

0: 祝他生意兴隆。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央视新闻。高速公路对于运输鲜活农产品整车合法装载的车辆免收车辆通行费，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农产品运输成本，帮助农户和司机增收。最近浙江杭迁高速的一个收费站，一辆小货车运送蔬菜交高速通行费的时候呢，工作人员耐心甄别核对信息，为他落实了绿通优惠政策，为货车司机减负让利。
1: 你好，
2: 你好，
1: 您装的是菜吗？
2: 对呀，是送免费。
1: 我给你看一下够没够，就是要手里面平铺满了，它也算的，一个是空间80%，那个也算绿通；一个是重量达到80%，它也算绿通。重量是不够的，但是你空间够了嘛？空间够了就也是可以的嘛。这钱还给你。
0: 用专业坚守岗位，用温情服务群众，我们要为这位工作人员点赞。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网，视线转向河南洛阳。新人接亲，住宅楼对面正好是小区幼儿园，小朋友们发现之后呢，隔着围栏送上了奶声奶气的祝福，新婚快乐，早生贵子。哎，这算是现实版的白子送福，喜糖必须得安排上。

真的是非常的可爱啊，在这里也祝福两位新人。咱们呢来看下一条，来自于河北长城网。最近呢，广东街头有网友记录下了暖心的一幕，一只小猫被困在高高的围墙上，路过的母子二人发现之后，妈妈扶稳了电瓶车，孩子站到座位上，用头盔稳稳地接住了小猫。

有爱的家庭就能培养出有爱的孩子，有爱的孩子能够治愈一个家庭。今天呢，江苏南京一段温馨的画面也戳中了很多网友的心，咱们呢一起来看一下，来自于人民日报啊。一个四岁萌娃惦记着爸爸生日，执意要等到深夜，只为给加班晚归的爸爸送上生日惊喜。

0: 纠结，下迈不理。这份真诚的爱足以驱散爸爸一天的疲惫，平凡的生活里简单的陪伴与牵挂就是最动人的幸福。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网，来欣赏一段琉璃梦境。这琉璃呢并非真正的琉璃，而是菱角叶子。近日呢，一名安徽网友拍到澄澈的水面上铺满了菱角叶，阳光穿过水边的树叶缝隙洒落在菱角叶上，带来了一片细碎灵动的光斑，就像是打碎的琉璃盏，荡漾出满池的梦幻。
1: 经过一片水塘，旁边有一棵大树，阳光直射下来，透过树的光影打在菱角叶上，折射出的光晕，我当时就觉得很漂亮。
0: 天然意境无需雕琢，这是大自然悄悄馈赠的梦境，也是初夏的诗情画意。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生命时报。夏天好像一下子就到了，您家是不是也开空调了呢？您一定要注意哈，长期闲置的空调千万不要直接制冷，闲置的空调内部藏着大量霉菌和灰尘，还可能存在螨虫、葡萄球菌等致病菌，直接开制冷等于让人直接吸入污染物，导致过敏甚至是支气管哮喘。使用空调之前建议呢先做以下几步操作。第一，清洗滤网，开

开窗通风，打开制热10到15分钟，烘干潮气，送风15到30分钟，将内部污染物吹出，然后再正常制冷。好了，感谢收看今天每日新闻报，明天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堂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安徽新闻联播由补景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补景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1: 产能显著增强，特别是沿淮及皖北地区主要粮食作物的亩产和总产都有了明显增长，为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坚实支撑。
2: 在大力推进农业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同时，新时代以来，安徽着力加快建设符合皖北资源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积极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断增强皖北高质量发展动能。各个沿淮城市正抢抓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皖北振兴等重大战略机遇，加快推进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新能源、新材料、绿色食品等重点产业集群发展，以产业升级激活区域发展动能。位于淮河生态经济带上的滁州市定远县，得益于淮河流域建成的水安全保障体系，现在重点打造的新型储能、光伏材料等特色产业集群已成为县域经济绿色转型的核心引擎。记者在南京江北新材料科技园定远合作产业园里看到，这里生产一片繁忙，各条生产线正开足马力，满负荷运转。
3: 我们园区一方面立足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加快产业结构优化，推动传统产业绿色转型，另一方面深度对接长三角新能源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双向联动沿淮与长三角市场，把双重区位战略优势实实在在转化为园区高质量发展动能。
2: 在经济焕发出勃勃生机的同时，为让皖北3000万城乡居民喝上更安全健康的饮用水，2022年底，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引江济淮一期工程试通水通航，长江与淮河实现历史性牵手。今年1月，引江济淮二期皖北地区群众喝上饮调水工程建成并全面稳定供水。看着清澈甘甜的自来水哗哗涌出，喝了几十年地下水的张小丽别提心里多高兴。
4: 以前水碱大还经常停水，这几年用上了新水厂的水，不仅没有水碱了，我们用着也放心。有了这个饮调水，我们老百姓确确实实享受到了实惠。
2: 截至目前，引江济淮工程已累计向皖北等地调水约24.2亿立方米，不但有效保障了沿线地区，特别是皖北地区城乡居民用水安全，也为区域农业灌溉、工业生产、生态环境改善提供了坚实稳定的水源支撑。大河安澜，经济社会振兴，如今千里淮河已从水患之河蝶变为富民之河、发展之河，水利红利、生态优势正加速转化为经济动能、民生福祉。
5: 淮河综合治理与引江济淮工程的全面见效，破解了皖北地区长期以来因水受限、因水治困的发展瓶颈，既守住了沿淮生态安全、粮食安全、民生安全的底线，也为皖北全面振兴打通了资源支撑、产业承接、城乡融合的发展通道，成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6: 今天上午，省政府召开全省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工作推进会，省长王清县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按照中央部署及省委要求，以更高标准深化改革探索，全面提升财政科学管理的系统化、精细化、标准化、法治化水平，推动政府治理效能实现新提升。
7: 我省自去年全面推开试点改革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0: 会上，有关省直单位和试点市做交流发言。王清县指出，开展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对于破解财政收支矛盾、提升资金资源资产效益、推动政府治理效能提升，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要作为一项牵动性改革任务来抓，努力为全国改革积累更多经验。王清县强调，要推深做实零基预算改革，在定标准、控成本、强绩效上取得更大进展，要创新资源资产盘活路径，注重以运营思维提升盘活效率，要强化财政金融功能互补、机制嵌合，推动形成高效协同、融合赋能的放大效应，要以改革创新的办法拓展财力空间，增强财政运行可持续性和政府投资有效性，要有序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推动融资平台改革转型和有效监管，要严格落实分级责任体系，坚决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王清县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强化科学理财观念，加强统筹调度服务，系统总结试点经验，以财政改革新成效支撑全省高质量发展，政府高效能治理。常务副省长王东伟主持会议。
1: 根据省委统一安排，5月11号至12号，省政协主席张希明在黄山市开展联系包保、房企入村和街坊下访，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要求抓项目、促投资、解民忧、办实事，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成效，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人民群众。
2: 在黄山旅游 T1 线一期工程西西南特大桥项目点，张希明查看工程推进情况，指出要始终坚持质量为本、安全为先，强化“十五五”规划的支撑引领和实施保障，打造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安全效益相互促进的精品工程。在合肥工业大学休宁产业技术创新中心、黄山奥特斯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张希明强调，要加强企业技术需求清单与科研院所创新成果清单精准对接，真正形成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在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中，优化校企协同用人机制，吸引凝聚更多优秀青年人才。在黄山市联合街坊中心，张希明与该市和省直相关部门一起接待群众来访，会商研判信访积案，明确解决措施。他说，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千方百计化解信访积案，要压实各级责任，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在休宁县万安镇万宁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张希明指出，要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不断优化暖心惠民服务举措，共同把社区建设成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家园。
3: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的国际市场环境，安徽千方百计稳外贸、促创新、拓市场，外贸增速表现亮眼。前四个月，全省进出口总值3929.5亿元，居全国第八位，中西部第一位，增长34%，增速在全国前十大外贸省市中居第一。四月当月，安徽省进出口再次突破千亿元，达到1084.1亿元，增长40.6%，增速位居全国第三。
4: 外贸的含金量和含绿量在不断的提升。前四个月，全省出口汽车60.7万辆，增加123.6%，出口量稳居全国第一。出口代表绿色低碳的新三样产品达到了466.5亿元，增长超过一倍，居全国第五位。
3: 安徽外贸快速增长还得益于各类经营主体协同发力，尤其是民营企业展现出强劲动能。前四个月，全省民营企业进出口2100.7亿元，增长35.4%，占全省外贸总值的53.5%。此外，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也拓展了安徽外贸增长的空间。目前，欧盟、东盟已成为安徽前两大贸易伙伴。今年前四个月，贸易总值分别达到547.3亿元和504亿元，分别增长42.8%、32.7%。对共 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连续19个月正增长，今年以来合计进出口2029.2亿元，增长27%。安徽外贸朋友圈正不断扩大。5月12号，由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安徽省财政厅主办的“基金走进安徽”之长三角基金政策宣贯会议在合肥举行，紧扣安徽产业实际需求。会上重点解读了长三角基金政策落地的实操要点，并结合成功案例分享了投资经验。
5: 安徽创新活力强，催生了大量的硬科技成果。我们将持续关注智能网联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等战略新兴产业，以及量子计算，还有包括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我充分发挥长三角基金的引领作用，培养支持一批优质的科创项目快速成长。
3: 为推动务实成果落地，会上还举办了项目路演和现场签约。4支意向合作基金签约，基金规模达40亿元。主要涉及新材料、量子科技、生物技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领域。
6: 基金公司进行了非常深入的一些交流，基金公司对我们所在的这些产业、空经济、温水土主机厂都特别感兴趣，在安徽这边也有计划来进行一些落地的投资，包括设立产线、设立研发中心，
7: 紧扣这个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基金链的4年融合，搭建资本对接的平台，让长三角基金充分了解了安徽的科创资源和投资价值，让安徽的科创企业更精准地对接长三角的资源，推动安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2: 今天上午，2026年长三角居民服务一卡通惠民活动在合肥启动，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人社厅等部门联合主办。5月至12月期间，安徽面向长三角全域社会保障卡持卡人，围绕城市交通、养老助餐、旅游年卡、汽车加油、美食餐饮等核心场景，精选370多家优质商户、17000多个线下门店，提供全场景无差别的同城优惠待遇。
8: 我们正全力打造社会保障卡安徽文旅一卡通品牌，现如今全国持卡人凭电子社保码即可畅享省内100多家景区及文化场馆的同城待遇。
2: 自2023年以来，安徽已连续4年举办长三角居民服务一卡通惠民活动，以一卡通用打通服务堵点。目前，长三角三省一市已实现78个居民服务事项一卡通办，就医问药直接结算全覆盖，公交地铁实现持卡通城。
9: 全省8000多个社保卡综合服务网点提供即时服务，开通207个线下事项，提供230个线上服务，面向长三角社保卡持卡人提供消费优惠，有效促进了跨区域一卡通用和同城待遇。
2: 安徽锚定宜居目标，以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为核心路径，系统推进好房子建设。
10: 在合肥市长丰县的这家建筑企业，遥控精准下料，遥养缩短工期，2天主体完工，装配式建筑正以制造方式加速落地。
11: 采用一个遥控器就可以具体的控制，气泡更容易排出，不会有空鼓。养护窑这种养护方式呢，可控温度、湿度，24小时就可以达到养护条件了。
10: 工厂预制，现场拼装，装配式建筑打破传统建造局限，将装配式建造技术融入民生安居，把幸福美好稳稳装进新房。
12: 我们在生产环节就将机电、线管、水槽、保温材料等预埋到我们的产品里，减少了后期对墙体的破坏。2天时间完成主体结构施工，7天完成毛坯交付。这样的建造方式大大节省了施工时间。
10: 一块8丈大的气凝晶保温板，轻如泡沫，却能实现水火难侵。在蚌埠市固镇县，这家绿色建筑材料企业利用工业固废、天然岩石及农作物秸秆等材料制造建材，多孔结构密度低至50千克每立方米以下，孔隙率超96%，目前已运用于多种建筑。
13: 就算气凝晶材料可降低碳排放70%以上，年小纳工业农业副产物超2000吨，这种板材的重量轻，施工效率更高，可提高40%的工作效率， 降低施工成本10%以上。
10: 通过好的标准、好的设计、好的材料、好的建造和好的运维，提升住房品质。在亳州，这个被评为2025安徽省好房子样板项目的小区，低密度规划布局，容积率仅1.5，外墙材料采用干挂石材料和铝板结合，避免了

0: 传统湿贴法易出现的空骨脱落等问题。
1: 石材和铝板出色的耐腐蚀性，能始终保持建筑原有的光泽和质感。另外，整体增加了一道防水涂料，大大降低了外墙的渗漏隐患。玻璃上我们选用的是三层玻璃两层中空，保温隔声效果更好。
0: 从有房住到住好房，安徽正把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愿景一步步变成百姓家门口的实景。
2: 在安徽各地，一个个接地气的直播间正在悄然改变传统农业的产销模式，也为基层治理打开了新窗口。小屏幕正连通大市场，新平台也成为连心桥。
3: 清晨，安庆市望江县赛口镇大河村的芦笋种植基地里一片忙碌，刚采摘下来的新鲜芦笋被迅速运往包装车间分拣打包。而在车间隔壁，大河村和美乡村直播间也准时开播。
4: 大河的芦笋已经种植第四年了，我们的芦笋分为三种规格，大笋、中笋、小笋。
3: 开播一年多来，这个村级直播间已经积累了近万名粉丝，每天稳定销售芦笋、大米、菜籽油等优质农产品超过400单。2025年，大河村村集体收入突破140万元，带动了100多户村民在家门口就业。
5: 村里盘着直播间，自己在网上帮忙卖货。我们上午搬芦笋，下午4点就出货。我们十几个姐妹在干活，一年也挣了2万。
4: 这是个大数据时代，也是个互联网时代。通过一年多的时间呢，我们也为村级集体经济啊，在线上和线下销售的破了100多万了。
3: 一个个乡村直播间不仅打开了农产品销路，带动了群众增收，更打通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近日，宿州市四县洪城街道的和美洪城直播间首次开播，一个半小时里，网友们累计提出150多个问题，涵盖停车位规划、充电桩安装、儿童托管等，都通过直播平台得到了及时回应。
6: 让我们这个街坊朋友，各位网友，通过这个线上直接与我们这个街道社区的工作人员进行交流，把问题提出来，我们能回答的及时回答，能解决的线下积极督促，把问题给解决好。
3: 与此同时，乡村直播间的场景也在不断延伸。在宁国市霞西镇红龙村，村干部将直播间从室内搬到民生工程施工现场秀美乡村一线，实时展示建设进展，倾听群众声音。
7: 很多网友都非常的关心农村的真实生活，把直播放到田间地头。同时呢，我们还延伸到乡村文旅推荐、当地的农特产品的推荐。
3: 这些扎根乡土的和美乡村直播间将网络流量转化为发展增量，正日益成为助推产业发展、提升治理效能、弘扬文明新风的重要阵地，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
8: 宣城市坚持把民营经济作为最大增量，聚力企业梯度培育、融通发展促进和营商环境提升三大工程，打造一流创新生态，推动民营经济从数量优势向质量优势跃升。民营经济增加值占 GDP 比重连续多年居全省第一。
2: 在宁国经开区的这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汽车排气尾管正在加紧生产，供应到世界500强客户。企业负责人陈旭林告诉记者，从最初的一个项目投资，到如今多个产品做到全球领先，企业在宁国实现了真正的成长与跨越。
9: 30多家供应商落户到了宁国，从单一的零部件向集成化、向系统化去发展，而宁国应该是宝龙最明智的选择。
2: 宝龙在宁国的快速发展，正是宣城市以民营经济为增长引擎、突破传统发展模式的一个缩影。为助力像宝龙这样技术强、潜力大的企业迅速成长，宣城市构建了从创新型中小企业到省级专精特新企业，再到国家级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的阶梯式培育体系，变大水漫灌为精准滴灌，实现全链条赋能。
10: 我们坚持汽车零部件为首位产业，以中鼎、宝龙等念珠企业为支点，吸引上下游民营企业集聚发展，构建了从零件到部件再到系统总成的完整产业链生态。
2: 聚焦人才、资本、平台三大核心要素，聚力实施融通发展促进工程，推动创新要素向民营企业高效集聚、便捷流动、充分增值。在郎溪经开区十字园区，一批纺织企业正是通过园区的系列扶持举措实现了转型。

0: 行升级。
1: 我们聚焦纺织行业民营企业需求，通过政策直达和奖补撬动，累计落实扶持资金超1900万元，支持企业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深化与东华大学等高校开展产学研合作，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0: 这家2020年从苏州前来落户的纺织企业，就是得益于园区这种精准的活水灌溉，通过自主研发和数字化转型，成为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省级专精特新企业。目前这个园区已培育高新技术企业11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7家。
2: 要素保障到位，转型升级才有底气。从政策啊、金融到人才，园区都给了我们系统化的支持，让我们能够更加专注于研发和数字化转型。目前我们企业已经拥有专利8项，产品能够供应给世界500强企业。
0: 为更好服务民营企业，眼下宣城市正聚力实施营商环境提升工程，通过常态化开展政商恳谈会，在全省率先推行综合查一次改革，设立企业宁静日制度等举措，持续优化发展环境。从江苏来到宣城发展的顾德威电源公司，经过多次增资扩产，已将80%左右产能布局在广德。
3: 其实我们在长三角也考察了很多城市，最终我们落户到广德，吸引我们的是一个营商环境，确实能够帮扶我们企业在这里成长为大树。我们从当时的一个小厂，年产值不过2亿，到现在接近40亿这样的一个产值的一个快速的一个增长。
0: 截至2025年底，宣城民营经济经营主体已达35.3万户，占全部经营主体的96.75%。2025年，全市新增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1家，居全省第三位，累计达48家，居全省第五位。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296家，总数达968家，居全省第六位。全市民营企业发明专利授权量526件，占全市发明专利授权总量的97.4%。
4: 我们将持续担好民营经济发展的坚强厚度，着力破解民营企业发展中的痛点、难点、堵点，推动民营经济从数量优势向质量优势的持续跃升，为宣城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更加强劲、更具活力的民营力量。
0: 近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刊发大调研我们在行动，中国科大的创新辩证法，报道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搞科研绝不墨守成规，打破传统，为有才华有闯劲的青年科研人员提供舞台，拆除学科壁垒，让跨界变成桥梁，突破阻碍创新3道关卡。2025年在自然指数研究领导者年度排名中位列中国高校第一，全球高校第二。5月12号，共筑山清水秀网络空间法润江淮法治宣传活动启动仪式在宿州市举行。活动发布共建法治网络守护清朗家园倡议，呼吁全社会坚持依法上网、文明上网、理性上网、安全上网，共筑山清水秀网络空间。安徽不断推动人才技能与产业需求精准适配，截至2025年底，全省技能人才总量突破820万人，高技能人才超过280万人。
5: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6: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走进淮南市寿县和滁州市凤阳县，感受完美宝藏小城的独特魅力。

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2: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3: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1: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4: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树牢凡用地先挖钱，持续打造捷地安徽品牌。
2: 你好，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到阴天，江北西部和江南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南部局部有中雨，大家外出记得随身携带雨具。明天最高气温，江北东部32到34度，江北西部30到32度，江南北部28到30度，江南南部25到27度。买稻种就选汉油七三，汉油七三邀您收看具体预报。
3: 今日合肥最高气温30.6度。合肥小雨转晴，19到31摄氏度，预计未来三天雨止转晴天。淮北多云，22到32度。亳州多云转阴，20到29度。宿州多云，19到31度。蚌埠多云，20到32度。阜阳多云转小雨，21到30度。淮南多云，20到32度。滁州多云转晴，21到32度。六安小雨转多云，22到31度。马鞍山阴转多云，22到30度。芜湖小雨转多云，22到29度。宣城小雨，22到25度。铜陵小雨，22到28度。池州阴转小雨，21到29度。安庆阴转小雨，20到28度。黄山市中雨转阴，19到26度。九华山风景区阴转小雨，18到25度。天柱山风景区阴转小雨，18到26度。
0: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4: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5: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0: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6: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0: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7: 成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8: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15大开局之年，我国高水平推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形成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树立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
1: 开局起步15大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云南15大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超509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1: 一季度全国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超127%。
0: 今年以来，我国一批重大水电工程投产，为绿色低碳发展提供支撑。
1: 国际人士期待中美元首外交引领两国关系平稳发展，惠及世界。
0: 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一系列危险动向。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

0: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创新是其中一个关键变量。总书记围绕加强科技创新、推进科技自立自强，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大战略。起步15/5，我国高水平推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形成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树立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
1: 15/5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领推动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重大任务，将其作为我国科技创新版图的战略重点与核心引擎。在京津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着力打造我国自主创新的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长三角，他强调，以服务国家战略为牵引，不断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在粤港澳大湾区，他要求着眼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擘画下，我国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实现了从单点突破到区域协同一体化发展，从谋篇布局到扩围升级的跨越。
2: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统揽全局，部署推动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这是应对全球竞争的关键举措，也是推动区域协同、塑造发展新动能的深远考量，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根本遵循和战略引领。在总书记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的指引下，三大中心集聚优质资源，汇聚顶尖人才，为建设科技强国提供了强劲动能。
1: 加快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以原始创新策源能力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三大国际科创中心正在统筹优化基础研究布局，破解创新资源分散、政策协同不足等问题，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构建区域层面的创新高地群。在京津冀，北京扛起原始创新策源引领的重任，已形成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三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智能制造、航天等七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天津发挥中间枢纽优势，河北发挥产业承载优势，京津冀三地正在以更高水平服务区域协同发展大局。长三角地区作为创新转化枢纽，链接从原始创新到产业应用，这里的制造业底座强，产业化链条完整，并拥有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赋能，已经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领域形成多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十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三大中心正以前沿研究和未来产业布局抢占科技创新制高点。从北京亦庄马拉松为人形机器人奔跑打造的极限测试赛道，到上海加速推动全球首个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上市，再到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国散列中子源、强流重离子加速器等大科学装置集群提供创新研究平台，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在加快布局未来产业和应用场景，领跑世界前沿，
3: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十五五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洋

0: 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1: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从一个个科技高峰辐射带动一片片更具全球竞争力的创新高原，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0: 近日，四川、云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2: “十五五”时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四川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五大领域设置23项主要目标指标，并部署了16个方面重大任务举措。
3: 我们要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高质量发展定力，攻坚克难，进取有为，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2: 未来5年，四川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大力推动“十五加 N” 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加快打造电子信息、能源化工、食品轻纺等6个万亿级产业，提升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能级，着力做强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重要引擎，推进战略性产业基地、物资储备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强国家战略腹地支撑功能，强化相互赋能、相向发展，着力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打造带动全国

0: 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以中老铁路为主轴，统筹推进周边供水空联运网络，织密立体网，做强产业带，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沿线的先进装备制造、硒贵金属加工等优势产业集群，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总遵循、总指引，改革创新真抓实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未来五年，云南将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紧抓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产业等优势产业，建设文旅强省，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等领域实施一系列新举措，保持边疆巩固安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第一、二、三产业新设经营主体分别为22.9万户、39.6万户、447.3万户。截至3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达2684.8万户，同比增长6.8%。制造业相关企业迭代升级，一季度高技术制造业加快增长，集成电路制造、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新设经营主体同比分别增长31.0%、15.7%。服务业实现扩能提质，检验检测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新设经营主体均保持稳步增长，助力产业升级与新质生产力培育。
3: 今年以来，随着我国持续扩大开放，外资企业在服务业领域投资步伐加快，不仅助力中国制造业加快升级，也开掘出服务业新蓝海。
0: 今年以来，多家外资零售企业在中国开设新店，外资券商持续增资，资产管理、投行业务不断扩展。与此同时，更多中小型外资企业进入智能驾驶、绿色低碳等领域。一季度，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13000家，同比增长11%。以研发设计为代表的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实现同比127.8%的翻番式增长。
4: 在中国有人才、有基础研究、有临床前和临床研究，还有强大的数字基础设施，能够推动创新快速落地。我对中国持续加速创新充满信心。
0: 今年以来，越来越多外资企业把研发环节放在中国，实现在中国创新为全球所用。截至今年3月底，北京设有外资研发中心332家，今年新增55家。上海设有外资研发中心647家，今年新增15家。外资在华研发中心进入量质齐升加速期。商务部表示，服务业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已超70%，下一步将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着力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5: 积极扩大服务业制度性开放，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积极引导外资投向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助推我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开创新局面。
2: 今年以来，我国水电清洁能源基地建设全面提速，一批重大水电工程投产见效，为保障能源安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0: 这里就是刚刚并网发电的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在我身后，从泄洪道里喷涌而出的水流，它每秒钟的过水量就接近300立方米。
1: 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共安装4台单机容量21.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此次投产的是首台机组，
2: 我们现在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上半年投产发电目标，届时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
1: 截至目前，大渡河流域已集中投产水电装机超过2000万千瓦，成为我国重要的清洁能源生产基地之一。不仅大渡河，今年以来，金沙江、雅砻江、澜沧江3大流域的水电项目建设也在全面提速。澜沧江流域14座大型水电站总装机容量约2430万千瓦，已形成成熟的梯级开发格局。金沙江上游正重点推进蓄龙、叶巴滩等世界级水电站建设，清洁能源基地总规划规模达5700万千瓦。雅砻江流域则瞄准水风光储氢算一体化发展，预计2035年建成全要素清洁能源基地。截至2026年一季度，全国水电累计装机容量达4.5亿千瓦。
3: 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1: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充分用好国家两重支持政策，抓住春季施工黄金时期，广泛运用新技术，推动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4月份，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昆明高铁川滇段进入铺轨阶段，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金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充分发挥有效投资的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4: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非油气地质勘查投入资金达到252.50亿元，同比增长10%。新发现大中型矿产地200处。
1: 自然资源部表示，2025年我国非油气勘查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全国新发现金、铁、煤炭、锂等矿种大中型矿产地达到200处，矿产资源家底进一步夯实。与此同时，锰、镍、锡等战略性新兴矿种的勘查投入大幅增长，反映出国家加快提升关键矿产资源自主保障能力的战略导向。从资金投入结构上看，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领域形成多元发展格局，财政资金与社会资本协同发力，公益性地质调查与商业性勘查统筹推进，形成了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多方参与的找矿新格局。
5: 15-5时期，我们将进一步完善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勘查、生产、供应、储备与销售统筹衔接体系，聚焦铜、铁、锂等紧缺战略性矿产，力争到2030年提交一批可供开发的矿产地，尽快形成新的产能。
6: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眼下全国春灌已全面展开，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
1: 水利部最新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灌溉水源相对充足，9677座重点水库蓄水量达4739亿立方米，较常年同期偏多超10%。北方各省份偏多较明显，东北地区迎来灌溉高峰。在黑龙江省规模最大的灌区青龙山灌区，这里有全国单体泵站流量最大的提水泵站，此刻正源源不断地将江水输送到万顷良田。
7: 10天左右呢，我们就可以完成4000万方水的一个蓄水任务，相当于3个西湖的水量。
1: 同时，灌区智慧灌溉系统实时感知渠道的水位、流量以及土壤伤情、气象等情况，实现从渠首到田间的全链条精细化灌溉。今年，我国将持续推进9处在建大型灌区建设。

0: 设和104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加强高标准农田渠系与灌区骨干工程衔接，确保已完工项目在春灌中发挥效益。
1: 截至目前，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滚动开展供用水形势分析，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灌溉用水。
2: 安全的社会环境，越来越便利化的出入境政策，加上各地持续优化文旅供给，提升国际化水平，让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来到中国，感受这里独特的自然风光、人文风情和时代变化。
0: 在陕西西安唐乐宫，沉浸式唐代歌舞实景表演和文化体验类项目成为入境游客的热门选择。
3: I enjoy the history of China.
4: 我很喜欢中国的历史，我对中国充满兴趣，想要深入了解这片美丽的土地和你们的历史。
0: 在江苏周庄，来自多个国家的大型入境旅游团接连到访，在古镇中体验非遗民俗，感受江南烟火与千年文脉。
5: 我们景区也推出了专属游线，为入境游客提供了古建加非遗加民俗加文化全场景体验之旅，构建起全链条周到服务。
0: 四川多个景区优化多语种服务与国际支付配套，一季度入境游客量同比增长超50%。
6: 我觉得你们的高铁非常完美，中国人民非常友好，这儿也非常有趣。
0: 文旅体验提质升级的同时，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同步完善。北京还在重点涉外商圈搭建多语种服务平台，覆盖20余种外语，配备专业人员与智能翻译设备，为外籍游客提供消费咨询、投诉受理、纠纷调解一站式服务。浙江义乌凭借丰富的中国制造和科技新品，还让大批海外游客从单一的中国游转向中国购。
7: 我很惊讶这里产品的多样性，也惊讶这里有很多高质量和高科技的产品。便利化入境政策让我们来这里容易多了，这是非常好的政策。
0: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更离不开平安中国这张金名片。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让广大海外游客在中国游得安心，玩得尽兴。
8: 到了上海，我发现大家都很热情好客，这里非常平静，非常安全，让一切变得很放松。我太喜欢这里了，真的太喜欢了。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育人实践，生动展现广大教育工作者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胸怀天下为国育才的责任担当。
9: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2025年，我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3%。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20%。同时，2025年我国审结药品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6.11%，均创历史新高。2025年国家级林草种苗质量抽检共检测苗木苗坯280个，草种样品127个，造林地苗木苗坯合格率98.6%，与上年基本持平。草种样品合格率为70.1%，比上年提高8.1个百分点。今年前四个月，一星欧中欧班列出口货物5.8万标箱，同比增长21.1%。全地形车、机床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热门货物。截至目前，一星欧中欧班列开设运行线路27条，辐射亚欧大陆50多个国家的160多个城市。日前，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探明地质储量2356.87亿立方米。该气田页岩储层位于地下4500至5200米，是我国探明的首个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 引江济淮工程一期工程阶段验收近日圆满收官，工程全。

0: 面转入运行阶段。引江济淮工程连通长江淮河水系，是跨流域跨省的重大战略性水资源配置和综合利用工程，涉及豫皖两省15市55县市区，为缓解地区水资源短缺矛盾，改善流域水生态环境提供坚实保障。截至昨晚，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4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消失的人等多部五一档新片，档期过后依然热度不减，呈现档期长尾效应。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下，观影消费成为促进文旅消费的强劲引擎。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200亿元。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3: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4: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5: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0: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
5: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4: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3: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0: 部分日本民众12号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修宪扩武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6: 推动设立国家情报会议是绝对不行的，本应守护宪法的高市政权如今却在破坏宪法，我们必须阻止高市政权的图谋。
7: 很多事情都是高市政权擅自决定并推行的，我们绝不能让日本社会回到二战时那样。高市早苗完全不反省战争历史，反而打算发动新的战争，这绝对不能被允许。
6: 日本政府无视民生问题，反而一直在强调修改和平宪法，我完全无法理解，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
5: 高市早苗所做的事情就是试图复活军国主义，日本的和平宪法是基于对这段历史的反省，现在高市早苗想毁掉和平宪法，我们坚决反对。
8: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卫生部今天称，以色列军队今天空袭黎巴嫩多地，造成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儿童。以色列国防军称，其袭击目标是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黎巴嫩总统奥恩12号指责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持续袭击破坏了缓和局势的努力，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违反，要求以色列停止侵犯行为。 英国执政党工党近日在地方选举中惨败。12号，多名英国政府部门官员宣布辞职，呼吁首相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据英国媒体报道，截至12号晚，有超过90名工党籍议员要求斯塔默辞职或制定辞职时间表。与此同时，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今天，日本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600%，达到近30年来最高水平。新发2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495%，也是近30年来新高。据日本媒体报道，市场对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和物价高涨的担忧加剧，导致日本国债遭到抛售。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8: 感谢您收看，再见。
1: 再见。
9: 珍藏时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骄阳似我》。
1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时窖，自然兼香。
1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3: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有限源头，72小时根源净泻，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1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5: 喂，肠胃宁，
1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大便干结，不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7: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8: 痛痛痛，啦啦啦，
19: 挤挤挤，快快快，
20: 喂喂喂，肠胃宁，
21: 止泻止痛，
22: 肚子闹不停，
23: 四方牌肠胃宁，
2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有限源头，72小时根源净泻，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25: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2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今天是红豆糕，红豆奶茶。昨天是陈皮红豆沙，奇怪，你家林总是不是红豆控啊？我不知道，可能他家红豆大丰收了，我去问问。你好，大方的林总，我们什么时候去南京啊？谢谢，
1: 快坐。
0: 路上辛苦了。
1: 还好，苏州到南京没有多久。
2: 资料。
0: 谢谢。
3: 哎呦，老王把我也喊来了。
4: 对呀，你也来看一看，大家一起提点意见吧。
3: 好，
4: 来，快坐。那我们开始。
0: 开始吧。
4: 这就是我们在原有设计上结合了光伏系统之后所呈现的效果。光伏组件主要是铺设在顶部以及侧立面。侧立面呢是以遮阳板的方式体现的，大家看一看，提些意见。
0: 这样可能有点问题。如果建筑的下半部分组件间距不合理，光线偏移时可能会造成长时间局部的阴影遮挡。
5: 被遮挡的部分不仅无法正常工作，还会消耗其他电池产生的电能变成热能，导致局部温度过高形成热斑效应，影响光伏组件的性能和使用寿命。
6: 虽然我们可以通过安装旁路二极管来减少热斑效应的影响，但是仍然存在较大的风险。
2: 这样我以为我们沟通已经很充分了，没想到还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还得继续改啊。难道要取消掉下半部分的光伏组件？但这样的话对发电量会有非常大的影响。
0: 不着急，

0: 旭光，你刚刚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
1: 其实我想问一下，我们只能在原设计上结合光伏系统吗？原设计是不是也可以有个小改动什么的？
0: 什么改动？说来听听。
1: 如果把群楼船身这块设计成海浪的造型呢？
2: 海浪？
1: 我不太懂建筑啊，我就随便说说。就是主体大楼还是风帆意象，原本船身的部分呢以曲线形式一层层波浪式的向外扩展，光伏板鳞次栉比的铺开，阳光一照就像波光粼粼的海面，这样一来可以增加光伏组件的总面积，二来海浪的设计也更方便我们把组件的安装角度调整到苏州的最佳倾角。
3: 人类发展科技，探索未来，本来就像一艘小帆船，在浩瀚无际、没有方向的大海中行驶。舅妈之前说，程瑞的设计理念是乘风破浪，之前只是乘风，这样改动的话，还蕴含了破浪的意思，就更加紧扣主题了。
1: 对，
2: 我有画面感。可是你刚才会上怎么不讲呢？
1: 因为我对汪总不太了解吧，万一他觉得我越俎代庖，就反而不美了。
4: 不会。老汪是特别直来直往，不在乎人情世故的一个人。
5: 不过西光小小年纪倒是人情练达，无师自通。哎，
3: 未必是人情练达，他性格体贴，经常站在别人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5: 这不就是人情练达吗？
0: 不过也不用每时每刻太考虑别人，
5: 这样多少委屈了自己。
1: 那不会，我又不是笨蛋。
4: 行，那我一会儿跟汪总转达一下你们的意见。
1: 好。
6: 那舅舅舅妈，我和雨森先回苏州了。
2: 好，那我送你们。
1: 好。
2: 啊，
0: 走。

0: 没想到我们家西光还有建筑师的天赋。
1: 什么？你别捧杀，意见人人会提，灵感人人都有。那真正要落实到纸上，变成真正的设计，是需要设计师们更多的灵感和扎实的功底的。
0: 道理人人都懂，难道我私下夸夸女朋友都不可以？
1: 好吧，是你女朋友不解风情，罚她请你吃晚饭怎么样？吃铁锅炖。
0: 真巧，你男朋友正想吃。

0: 小聂，我忘了，你和林总今天去南京对吧？我最近设计了好几个光伏的小东西，你们给他们设计师看看，也许能当智能数字中心的点缀。
1: 我们刚刚出来，我发给他们。
0: 行，那我去忙别的了。
1: 好的，花总辛苦。
2: 花总才是有设计师天赋呢，这些小东西好可爱啊。最近植树中心的事很多，会不会影响花总的研发工作？
3: 花总肯定不会这么觉得，毕竟光伏研发的最大。

0: 你不要靠过来。你的实验伙伴表示，今天的实验已经结束了。
1: 我只是拿书。哦。
0: 对了，我刚一边看书一边在想，我们要不要给公司改个名字？
2: 我觉得双远有点土，感觉像是远程跟盛远两个名字二合一。
1: 盛远和远程在长三角也算两名大企，不用这么划清界限。
0: 有道理，就是可惜了。我刚刚灵光一闪，想到了一个天选之名，感觉用了一定超级吉利。
1: 什么名字？
0: 光宇。我把我们俩名字凑在一起，但是女士优先，所以我的名字放在前面，绝对没有压你一头的意思。
1: 可以，改吧。
0: 不扯大旗啦。是不是因为我把我们俩名字放在一起才改出的？
1: 你想多了，纯粹是因为这个名字很贴切。光是能量，岛屿是载体，光屿可以解释为吸收储存光的岛屿，跟公司从事的行业很大。嗯，西光，你取名字很有灵气。
0: 我有没有灵气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你很能胡扯。奶奶，
3: 小光啊，我快被你爷爷气死了。
0: 怎么了？爷爷做什么了？
3: 他头晕两天了，我让他去医院吧，他死活不肯去，还不让我碰他，说我一碰他他头就晕，我不碰他他头不晕
0: 啊。嗯，晕得严不严重啊？嗯，有没有吐什么的？
3: 吐倒没有，但是他这次头晕嘛挺奇怪的。
4: 我也说不清楚。
0: 这样吧，明天星期天我回一趟无锡到家里看看，
5: 要是头还晕拖也把他拖去医院。哦，
3: 好好好，你回来了。奶奶捉只鸡红烧，
4: 再买一些野生的合鲫鱼给你炖汤喝好吧。
0: 不要那么麻烦，我随便吃一口就行，主要是去看爷爷的。
3: 奶奶养鸡啊就是等你回来吃的。那你大概几点钟回呀？
0: 9:30差不多。
3: 啊，好好好，我们等你啊。嗯。

0: 老人家生病了。
1: 奶奶说爷爷头晕了两天不肯去医院。哎，他就是这个样子，固执得很。以前生病呢就是找村里的医生开点药吃，这次我回去恐怕也不听话。
0: 这种情况倒是有个好办法。
1: 什么？
0: 老人家不肯去医院，你不妨直接带个医生回去。头晕的话我正好专业对口，你觉得带我怎么样？

0: 你说你这么一会儿就跑出来五六趟了，你着什么急呀？
1: 哪像你了，八点钟就搬了凳子在这儿等着了，还说我心急。哎呀，
0: 我这是晒太阳，补充维生素 A B C D 呀。哎，
1: 昨天小光啊，晚上突然跟我说要带男朋友回来，还说男朋友以前是当医生的，能帮你看病。哎呦，高兴的我一宿都没睡好。那怎么突然有男朋友了呢？也不知道长什么样。
0: 昨天还只念叨只要人品好，今天就只关心长啥样了。
1: 哎，你今天怎么这么烦呢？别以为你头晕我就不骂你啊。好。哎呦，来了辆车，是外地牌照的，肯定是他们。

0: 你爷爷一早就等了。
1: 爷爷奶奶，这是我男朋友林雨森。爷爷奶奶，
2: 啊，爷爷奶奶好，
3: 你好，
0: 你好，小林，你好。
3: 谢谢奶奶。
1: 爷爷，你今天头还晕不晕？雨森以前是神经外科的医生，让他帮你看看。啊，哎呦！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好些天了还是晕，要去医院拍个 CT 吗？
3: 爷爷，您看着我的眼睛。
4: 没事，我又好了。
2: 就是不能晃头晃脑的，不能动作变来变去的，一动他就晕。
3: 我们先进去坐下吧，我帮爷爷做个简单的检查。
0: 好，好，好，快进来吧。
3: 好，慢点，小心。
1: 慢点。
3: 头不动，眼睛跟着我的手指向左看，向右看，朝上看，朝下看。爷爷，是不是头向左转或者向左翻身的时候头晕更重一些？哎，
2: 你怎么知道？
3: 观察眼阵。爷爷有没有什么基础病？颈椎好吗？
0: 颈椎没毛病的，就是有点血压高，但一直在吃药呀，控制得很好。
3: 从爷爷的症状来看，应该是耳石症。我再做一些检查，确定一下是哪里的耳石脱落。检查过程中可能会让爷爷有些眩晕。
2: 没关系的，我都晕惯了，只要查出毛病就好了。
3: 来，你先坐起来啊。这个角度会有眩晕感吗？
2: 还好。
3: 好，
2: 哦，晕，这样晕的最厉害，房子都好像转了。
3: 来，应该是左侧后半桂冠耳石脱落。
1: 这什么意思啊？我都没听过。
0: 什么叫耳石脱落？我也没听说过。
3: 不用怕，不是大问题。耳石可以理解成是一种长在耳朵里的结石，脱落之后可能会让人有些晕，失去平衡感。我们先在家里试试复位，如果没成功再去医院。爷爷，配合我的动作，不要对抗。

0: 现在还有眩晕感吗？哎，不晕了。这么快就好了，太灵了。耳石症复位效果是立竿见影的，不过爷爷不该拖，拖久了变成习惯性发作就不好了。啊，就是啊，爷爷，早点去医院，早点复位，这样也不用吃这么多苦了。那还会复发吗？有可能，所以爷爷。
1: 平时要休息好，适量运动，保持好心情，不要生气。如果又复发了，就打电话给我们，或者及时去医院。
0: 他不肯去医院的，之前银行送了体检，体检报告出来了，银行还安排城里医院的医生来给我们看体检报告，他还是不肯去。
2: 哎呀，没什么大事儿，跑一趟城里多麻烦啊。
0: 那不等于白体检了吗？那也不行，你把那个体检报告拿出来我看看。
3: 哦，哎，你看得懂吗？又渴又累，全息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息三D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1: 有它呀。
0: 奶奶血管弹性减弱，总胆固醇略高，低密度脂蛋白略高，没什么大问题。待会儿我写个饮食注意事项。你写了我也看不懂，小师傅家里困难了，没读书，我不识字。
2: 那我和西光给您录一个视频。
0: 正好，你录还是我录啊？
4: 录小林。
3: 奶奶，不是小林，他是当医生的，这方面专业呀。哎呀，他就是想着回头在村民那些麻友们炫耀炫耀呗。<笑>小林，你看看我的。
0: 哎，来，你。
3: 爷爷奶奶身体都很好。
0: 爷爷没什么大问题，
3: 按时吃药，定期检查就行。啊，
5: 我就说嘛，
0: 家里有医生就是好，这下我们彻底放心了。<笑>
3: 小林啊，今天你辛苦了啊，你坐会儿，我给你们做饭去。<笑>
6: 我去给你打下手。
3: 爷爷，你再休息一下，儿时刚刚复位，别又脱落了。这两天也要避免劳累和剧烈运动。
0: 好，
6: 对对对。
0: 爷爷，你看电视嘛？那好，
6: 拿着。我去帮奶奶。走，我们去烧火。
0: 你是不是都没见过土灶呀？
3: 只在电视里和农家乐见过。
6: 果然是城里人。
3: 难道你不是？
6: 我小的时候可是在爷爷奶奶家长大的，一直到上小学才回无锡的。烧火呀，煤气、纺锅，样样我都会。我教你烧火吧。首先呢，先清理一下灶堂里的灰。好了，然后你帮我拿一点稻草秸，给我，你来点。
0: 然后再加一点那个豆干，那就是它。放进去，然后那个柴火呢要这样摆，中间有空隙，我才能升起来。
6: 好了，奶奶，火烧起来了。
0: 哦。

0: 照片发给盛阿姨，告诉她你被我扣在奶奶家打工。叫阿姨寄巧克力来说，
1: 那起码得有五斤，我身价可不能低啊，
0: 也太贵了吧。那要是盛阿姨睡醒了看到讯息说输不起怎么办呀？
1: 那我只能在这里烧一辈子火了。

0: 我看你脸都烤红了，我想感受一下温度，是不是很烫？
1: 嗯，多深会点。

0: 小芳、小林，你们看，今天的锅巴真好。
1: 啊，哇，你太厉害了，奶奶。
0: 是你们烧火烧的好呀，把菜端出去，开饭了。啊。
2: 谢谢谢谢谢谢，
1: 你快尝尝这个野鲫鱼汤，特别鲜，超市里买的鲫鱼完全不是一个味道。
3: 确实是我喝过最鲜的，
0: 我什么也没加，纯天然的。
1: 还有这个奶奶烧的糖醋排骨也是一绝啊，
4: 吃。好吃。
5: 这个糖醋排骨啊，它是跟我学的，我今天头晕没下厨。哎，下次一人做一半菜，咱们比比。哦，
1: 那太好了。以后你们找了雨森当裁判，可就不许再找我了哦。
3: 看来以前你老是当裁判，爷爷奶奶手艺都这么好。
1: 当然啊，小的时候不流行在酒店办酒席的时候，村里人办喜事啊，都找爷爷奶奶去掌勺，我就跟过去白吃白喝。哎，可惜我就没有这种天赋，一样的调料和步骤，烧出来完全不是那个味道。
3: 下回我试一下。不学烧火了，学下掌勺。爷爷奶奶这么好的手艺，可不能断了传承。
0: 好，好，我都教你。
5: 是啊，
0: 教你，来来来，
5: 好嘞，
0: 快吃。
5: 是，快。
0: 接个电话。哎喂，秀珍啊，我今天不去搓麻将了。啊，对对对，小光回来了。
6: 小光的男朋友也来了。
0: 是啊，刚刚谈的，个子高高的，帅得不得了，还是个神医嘞。我跟你说，这两天我们家老头子不是头晕吗？拿他们几分钟就看好了。哎呦，我骗你干什么啦？他还帮我们俩看了体检报告，这一条条一句句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7: 真的假的？你能不能帮我看看？我也才刚体检过，小五带我去的，拿到报告以后也没有跟我讲什么情况呀。哎呀，
0: 这个我不晓得他们今天什么时候走。哎，小光啊，那个

0: 你秀珍姑婆问，能不能让小林帮着看看体检报告？哎，怪我多嘴了。
1: 可以啊，我们晚上才走的。秀珍姑婆家的桑葚最好吃，叫她给我带一点呗。
0: 哎，秀珍啊，他们吃了晚饭才走。哎，你把体检报告拿过来。哎，对对对对。哎，那个，
2: 你就这么把我给卖了？
0: 想吃你们家的桑葚，你摘点。
1: 桑葚很贵的，一篮子几十块呢。
3: 一会儿摘了就送过去。
1: 你以前的门诊应该不会吧？
3: 一篮子，
1: 大概多少？
0: 一篮太多太多了。
2: 普通门诊14块。
3: 行行行，
1: 那赚了，去掉还有什么？
0: 你谢谢房德啊，这位这位。
4: 没什么大问题。
5: 哎，你会把脉？
4: 这个我不会。
1: 吃呀。
4: 不，我学的西医。
1: 那你以后要努力一点了，学贯中西。
4: 这新要求。回去我试试。
0: 怎么来了这么多人？
6: 哎呦，我就是路上碰到他们聊了几句，没想到他们听说你的孙女婿是医生，还能帮忙看体检报告，就跟着来了嘛。喏，还带了点地里的蔬菜。
0: 我自己也有种，
6: 主要是上个月村里组织了70岁以上的老人去体检，体检报告出来好多人听不懂嘛，所以就想着过来再问个明白。不要再喊了，保证不喊了，不喊了。
7: 我就是吃了药，这血糖还是降不下来。我问一下，这药该怎么吃法？
4: 您现在吃的什么药？
7: 我给你看看，就这两种。
4: 糖尿病我得问问其他医生。二爷，你等一等。
7: 你问的医生靠谱吧？是哪家医院啊？
4: 靠谱，华山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
7: 华山？在哪里啊？不是成人医院啊。
1: 二爷，你看过《射雕英雄传》吧？里面有一个华山论剑。
7: 看过，我看了好多遍。东邪西毒。
1: 哎，
7: 他应该是什么来着？5个高手，震天下第一。
1: 对对对对，所以啊，这个带华山的都是很厉害的，上海的大医院。哦，
7: 这样可以了。
1: 干什么？
4: 没事，
1: 请你吃一个吧，别脏手了。
4: 喂，陈主任，不好意思打扰了。我这边有位长辈，72岁，糖尿病史25年。
0: 怎么还有人来啊？
8: 我真的没说了。不是我。哦
0: 呦，我去看看。
4: 好的。好，我记下了。谢谢陈主任。
0: 你们干什么？
9: 我们是来找聂成远要债的。
10: 别做缩头乌龟。
11: 钱老头混在一起，怎么今天跑这儿来了？
0: 一开始我以为就老李头，没想到一开门，吴老二、吴老三他们就冲进来。
12: 阿青阿姐，对不起了，我也是实在没办法。
1: 你们是谁啊？为什么来我们家？
13: 你就是聂成远的丫头？你爸欠了我们的钱，我们来要账来了。
0: 胡说，成员怎么可能欠你们的钱啊？你别空口白牙胡说八道好吧。
13: 老太太，我有证据的好吧。来看，这是借据，不信你们仔细看一看啊。
0: 小林，这上面写的什么？快念给我听听。

0: 新收到吴尔衮投资款35万元，投资远程集团房地产项目，周期3个月，月息2分，由聂成远担保。
1: 这些借条上面明明白白写着钱大顺借钱，你们不是找他找我爸干什么呀？还有啊，写我爸担保就是我爸担保吗？这些签名根本就不是我爸的笔记。
2: 我管他是不是你爸的笔记，借条是这么写的他就得认。
3: 凭什么？钱大顺问你们借钱，你们上他那里去要呀？上我们这里闹什么闹啊？
4: 都一样都一样，这村里哪个人不知道钱方平跟你儿子混在一起？你儿子跟钱方平的事儿早就传到十里八乡了，要不是那钱老头说有聂老板做担保，谁会借钱给他呀？现在倒好，那老头子喝醉了嘴一张，说钱全赔光了，隔天你跑的人影都没了，电话也不接，我们没办法呀，只能找大老板喽。
3: 这说哪儿都跟我们家没关系，有本事到派出所去闹，快走快走，走
5: 走。阿姐阿姐，我不是要找成年还钱，求你们先医好我，让春莲先把人找出来。从今儿上我了，我一辈子种菜种地攒的钱全都给他们了，
6: 还有50多万呢，我都是看病的钱呢。哎呦，
3: 你们怎么能借钱给钱大顺呢？他是什么人你们还不了解吗？他的话你们也信啊？
5: 我听说是成远给他做担保的，我又想着乡里乡亲的也不会跑掉，所以我就想赚点利息。

0: 我这是不舒服了，
1: 奶奶，你先扶爷爷回房间吧。那这儿怎么办？
0: 这边有个西瓜能处理，你放心。
1: 谢谢啊，小林，走吧走。
2: 盛宝凯一心想捧儿子上位，想让我们做嫁衣，也不想想，智树中心这么大一块肥肉，又在我们江苏，我哪有不想吃的道理？就是，想让我们去给他们抬轿子，那也未免太看得起自己了吧？以我们远程在江苏的根基，他们就算请了杜兰，也未必能拼得过我们。<笑>也不要轻敌，现在的方案还要继续优化。是。
3: 喜光，今天怎么给爸爸打电话？我马上过来。我爸立刻从城里赶回来，你们出去等吧。不是，凭什么让我们去外面等啊？怎么着？哎，你们家这院子金贵啊，人占不了。
4: 你们不出去，我报警了。
3: 那报警，报警吧，吓唬人呢，还能把我们抓起来。再说了，哎呀，抓起来我也不害怕，好像谁没进去过似的，是不是？
5: 的确应该报警，抓不抓的不好说，但是冤有头，债有主，债主是钱大顺，警察来了正好说个明白。
6: 那行，我们就在外面等着聂老板来，他要是不来，我们就不走了。
7: 对不起啊，姑婆、二爷爷、姨婆，你们都先回去吧，这乱糟糟的回头别伤着你们了。啊，
8: 我们不走，我们要和你们在一起。
7: 没事的，我一会儿把院子门关上，我爸回来之前我不会给他们开门的。那我们还是先走吧。
8: 哎，小光。
7: 有事情打电话告诉我们啊，忘了自己在家歇着。啊，没事，我们先走了。好，慢点。哎，林志，刚才那两个叫的最凶的是村里有名的无赖，平时我们都不和他们来往的。聂家的家风啊，老聂和阿晴都是淳朴实在的正派体面人，村里人说起他们都只有好话，人缘好得来不得了。
0: 姑婆，我知道，看夕光就知道了。
7: 好，那我走了，你们小心一点啊。

0: 哎，我跟你说啊，今天聂成远他女儿和女婿可都来了，机会难得，就算是为了在他女婿面前撑面子，聂成远也得把钱给了。平常只有老头老太太在家，钱保要，万一给咱们装个晕什么的，回头还讹上他。
1: 是
0: 是不是？
1: 今天我们就在这儿守着，绝对不能让他们跑了。
2: 我们这样，不会把聂家想要他的对象给吓跑吧？
3: 是啊，不该把他爸胡乱搞的事情给说出来呀！
4: 呸！棺材本都被骗光了啊，还担心人家丫头对象的事啊？要不是我们带着你们，这辈子你们都讨不回一毛钱来。
2: 欠我们钱的是钱老头啊，
5: 都一样嘛。哎，你以为那个聂成远是什么好东西啊？
0: 是。

0: 你怕小事情？
1: 没有怕，我只是觉得好烦。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是谁借给你们的胆子，敢跑到我的家门口来发电？
2: 聂总，您是大老板来的，这无锡城里头全国你喊得上号的，我们几个怎么敢闹事呢？就是这钱大顺问我们借钱了，一个人二三十万呢，说您担保了，我们又找不到你人，所以就过来问问叔叔阿姨。
1: 钱大顺问你们借钱了？他借钱关我什么事？
3: 面圆怎么还不回来呀？也不知道人找得怎么样了。阿姨，
4: 你们两个把我骗惨喽！
5: 跟我们讲全亏了，结果第二天人就直接跑了，这电话也不接，我们不就 只能找您了吗？
1: 借条呢？
3: 我让你把我之前给你钱拿出来，谁让你借钱了？我给你的钱呢？你一毛不剩全花光了，你是不是又去赌了？
4: 你在管聂成远要吗？
6: 真的假的？聂成远担保，那么大的老板会缺这小几百万？
4: 当然不缺啊，他这是给我一个口子，哎，快进快出赚点钱花花。哎，回头我赚大头，你们赚小头。
7: 你这老头不会骗我吧？
4: 我骗你个啥？聂成远是我女婿，不会骗你钱啊。方便跟他早就领证了，还偷偷不懂那在我手里。是聂远来的电话吗？
3: 成远，你别出声。程远，你怎么上班给我打电话？
1: 陈大顺在哪里？是不是跑到你那儿去了？
3: 没啊，我好一阵子没跟我爸联系了。
1: 说实话，
3: 我接了。
2: 哎，这不是您丈人？
1: 我哪里来的丈人？我丈人早死了。
8: 这几个人天天和钱大顺混在一起，会不会他们一起挖坑让你跳啊？我不同意。
9: 高度怀疑是听神经瘤。
3: 肿瘤吗？
10: 不好意思，我可以在您的电脑上看看 CT 原片吗？
9: 病灶的位置就在这里， CT 看的不是很清楚，要做一个核磁共振确认。
11: 长时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骄阳似我》。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2: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13: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11: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14: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1: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15: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

历险，为自救。您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

0: 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递宏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8: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9: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清扬换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有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泻，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清扬男士洗发水。
10: 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骄阳似我》精彩内容。
11: 钱大叔问我们借钱了，
12: 他借钱关我什么事？
13: 你们两个把我骗惨了。
11: 哎呦，你听小林的，
14: 他这个年纪懂什么？看看小毛病还行。
15: 车祸的事情，你完全相信马念元的一面之词，甚至在2年之后，还要诋毁雨森的品格。
10: 6个核桃提醒您，《骄阳似我》下集更精彩。
7: 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一座绝不普通的纪念馆，它是一段惊天动地的历史，它也是一群核工业老人的青春记忆、情感寄托。
16: 1959年接到任务我都来了，我搞的工作以后全是保密的东西，不能给家人说半句。为国家出力这个事儿啊，大家在哭也不觉得苦。
17: 这就是当年我们画高用的头版，一晃就是60多年了。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什么计算机啊，很多都是一手工一个个的计算，一个个的画，大家就是憋着一肚子劲儿，我们一定要把它事情干好干成。
18: 1964年10月16日，当时我在现场，毛谷云升旗后，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再苦再累，我觉得都值得。
19: 我今年90多岁了，现在生活特别好，我感谢党。

0: 谢国家，让我们在这里安享晚年。现在这个馆在，是我们国家的记忆，也是我们的记忆。
1: 以前我在厂里是老师，经常给学生讲，只有祖国强大，才能安享太平。我现在还愿意讲，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我们应该把两弹一星的精神永远传承下去。

0: 谢谢你，不容易，但是你挺过来了。谢谢，谢谢年轻的你，致敬现在的你，感谢你们用毕生奋斗书写的家国答卷。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2: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痛痛痛，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人这一生最难得的是什么？
4: 是心有所感，老有所慰。
5: 是心有所归，老有所乐。
0: 国医大师徐经世老骥伏枥，年近百岁仍行医授业。
4: 养生不在烦，在顺势，在平和，清淡饮食，起居有常，信心阳气，身有余力，熬心志。
0: 国医大师韩明相，志在千里，耄耋之年仍应诊解惑。
5: 养生不在补，在动阳，在通大，神驰太极，舒心活络，万事获得，心有热爱而乐之。
0: 老有所为，因为坚守，医者仁心；老有所乐，因为热爱，更要奔赴。不忘初心，不计年龄，传承中医智慧，乐享健康人生。
6: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蝇营之火，转眼之间就会

0: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换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二五老三，是谁借给你们的胆子，敢跑到我的家门口来发电？聂总，您是大老板来的，这无锡城里头，全国你喊得上号的。我们几个怎么敢闹事呢？就是这钱大顺问我们借钱了，一个人20-30万呢。说您担保了，我们又找不到你人，所以就过来问问叔叔阿姨。
1: 钱大顺问你们借钱了，他借钱关我什么事？
2: 面圆怎么还不回来呀？也不知道人找得怎么样了。阿姨，
3: 你们两个把我骗惨喽！这下好了，问村里借了快200万，你要是不帮我还，我这一辈子都回不去了。
4: 他说是帮你借的，说你担保还签了名，这个借条上写的是一清二楚。那前两天他喝醉了，跟我们讲全亏了，结果第二天人就直接跑了，这电话也不接，我们不就只能找您了吗？
1: 借条呢？
2: 我让你把我之前给你钱拿出来，谁让你借钱了？我给你的钱呢？你一毛不剩全花光了，你是不是又去赌了？好啊，我怕聂成远发现，把我的钱放在你那儿，结果倒好，我直接给了贼偷啊！哎呦，这可怎么办呀？我现在手里连一毛都不剩了。
3: 你这管聂成远要吗？
5: 真的假的？聂成远担保，那么大的老板会缺这小几百万？
6: 当然不缺啊，他这是给我一个口子，哎，快进快出赚点钱花花。哎，回头我赚大头，你们赚小头。
7: 你这老头不会骗我吧？
6: 我骗你个啥？聂成远是我女婿，不会骗你钱啊！老毕跟他早就领证了，还偷偷不懂，浪费我老头的青春。
8: 挂掉！
2: 你一定要把村里面的人都稳住了，千万别把事情闹大了，不能让聂成远听到一点风声。我再管他慢慢要，说不定不会有事的。聂远已经去苏州人家厂里找人了，说不准马上就能有消息了。
3: 是聂远来的电话吗？
2: 程远，你别出声。
9: 程远，你怎么上班给我打电话？
1: 钱大顺在哪里？是不是跑到你那儿去了？
9: 没啊，我好一阵子没跟我爸联系了，你怎么突然问起他？
1: 真的？那你爸他打着我的名号在村里借钱的事情你知不知道？是不是有这回事？
9: 我不知道。
1: 说实话。
9: 我借了一点点，我也是刚知道。
1: 快200万，你说一点点，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我给你的钱

0: 说有个投资，说是万无一失，让我拿年钱给他投。一开始的确赚了，
1: 连本带利都还了，没想到后来再投进去，那两个人就跑了。

0: 聂老板，怎么说嘛？你看，您要是不认，我们只能贴网上了。这不能钱被骗了还憋着，总得出口气嘛。
1: 把借条，还有他们的转账记录核对清楚，处理一下。
0: 这个还是聂老板聪明，你看这事儿闹大了，多丢脸面，他不好看呐。那除了本金，我们的利息，
2: 还想要利息？你们心里面清楚。这些钱跟我没关系，我一毛钱都可以不给。想要利息就一毛钱都别要了，你去跟钱大叔打官司吧。哎，
3: 这不是您丈人？
2: 我哪里来的丈人？我丈人早死了。
1: 今天这些钱我清了，但是没有下一回。还有今天的事，要是在外面我听到一点风声，我……
4: 哎，行，算我们倒霉。这利息不要了。
0: 不要了。
3: 我不同意，老李头他们的钱你得给，利息也给，按银行利息给，以后再问钱大顺要。但是这吴老二、吴老三还有他们这两个不能给。这几个人天天和钱大顺混在一起，会不会他们一起挖坑让你跳啊？我不同意。
1: 妈，这事我来处理，你就别管了。
3: 你处理个屁！今天你帮他们还了，过几天又要说钱老头欠谁的钱了，你再帮他还啊？你脑壳子坏掉了，真是的。我想来想去啊，只有报警了，让警察出面查清楚这钱老头究竟在外面欠了多少钱呢？他这是诈骗，把他给抓起来。
1: 妈，我们回去说。
3: 什么回去说？
1: 妈，
3: 回去有什么好说的？你怕丢人啊？今天这事被你闹的全村的人都知道了，你现在怕丢脸了？当初你和钱方平搞在一起的时候，你不怕丢脸啊？你说说看，小光的男朋友今天第一天上门，你这破事就闹上门上来了，我没有脸了，我的家风都没有了，我丢尽脸了。我小光，报警！
1: 不许报！
3: 报！
1: 别
3: 报！我说报就报！

0: 小光，你爸不会被我骂出事了吧？
1: 不会的，奶奶，你别瞎想，我爸应该就是一时情绪激动昏了过去，这怎么也不怪你，要怪就怪那个钱大顺。
2: 对，都怪那个钱老头，
3: 还有他自己，你可千万别瞎想了。
0: 我还骂他脑壳子坏掉了，不会真的坏掉吧，小林？
4: 不至于的，爷爷奶奶，你们先坐下，等 CT 结果还有一阵子的。
1: 爷爷坐吧。
4: 好。

0: 医生，我爸爸究竟是什么问题啊？
1: 你是病人的女儿。
0: 嗯。
1: 你爸爸右耳的内听道明显扩大，内听道口区有个等密度病灶，高度怀疑是听神经瘤。
0: 肿瘤吗？
2: 听神经瘤是一种良性肿瘤，一般不会有生命危险。不好意思，我可以在您的电脑上看看 CT 原片吗？
1: 病灶的位置就在这里， CT 看的不是很清楚，要做一个核磁共振确认。
2: 大概率是听神经瘤，推测在2厘米左右，属于比较大的类型，但压迫不是很严重，粘连情况应该还好。听神经瘤容易粘连听神经和面部神经，粘连严重的话可能会引发面部和听力一系列症状。
1: 你是神外的医生，你这是怎么看出来的？
2: 之前是做过几例听神经瘤的手术。
0: 那现在要怎么办呀？
1: 还是要先做核磁共振进一步确认，确诊了的话就要安排手术切除了。
0: 开颅手术吗？

0: 那等他醒过来就做核磁。
1: 丹丹，怎么得肿瘤了呢？他今年才50，还年轻着呢。跟江云没离婚的时候，什么都好好的，现在呢，被那个钱方平搅和的都成什么样子了？一天天的，就是不消停。就算要再结婚，也得找个把日子过得好的人，品好的呀。
0: 怎么就鬼迷心窍了？跟钱老头子一家人混在一起，这下好了，得了肿瘤了，这可怎么办呢？爷爷奶奶，你们别太担心了，医生跟雨森都说了，这是良性肿瘤，恶性非常非常少见，做手术切除了就好了。脑子上开刀，那要受多大的罪呀！
1: 爷爷奶奶，你们先吃点东西吧。不吃不吃啊！爷爷，你头还晕吗？
2: 我没事儿，都被吓好了。我这是小毛病，可是他年纪轻轻的就得了这么大个病，都是天天喝酒熬夜，生活不健康啊。
3: 你醒了，爸。哎呀，慢点，快点，哎呀，躺下。没事，我这是在哪儿啊？
0: 护士姐姐，你晕倒了。
3: 我去喊医生。妈，你哭什么呀？我怎么了？
0: 你别瞒我，实话实说。先说你不要瞎担心啊，医生说没有生命危险 ，CT 显示呢，你可能耳朵里长了一个良性的一个东西，但是还是要做核磁共振，进一步确认的。
4: 什么东西？肿瘤？不可能！我怎么会得肿瘤？
5: 医生，哎，
3: 怎么样？现在还有眩晕感吗？
4: 好多了，但是右边耳朵一直耳鸣。
3: 尽快安排核磁检查。嗯，今天还来得及吗？最快也得明天了。
6: 太多了，还得排队。我去别的医院做。公立医院人都比较多，但还是建议在公立医院治疗。我有自己的专业的医疗顾问。我熟悉了。
7: 哎呦，你听小林的，他今天帮你爸看头晕，立刻就好了。
6: 他这个年纪懂什么？看看小毛病还行，肿瘤怎么看得了？我的顾问都是专业的资深医生。
8: 再说，就是换个环境，回头动手术的医生，不管公立私立，肯定找最好的。奶奶，让爸爸自己安排吧。
9: 说了你还不信，这家公司啊，就短租没多久，上个月就退租了。

0: 安小姐这么高，穿个红色的外套，眼睛大大的。你上次见过她的呀？您说的这位安小姐，我实在没有印象。她是你们工厂老板的女儿，
1: 上次就是你招待我们的，你对她特别客气，还一直喊她安小姐。厂老板女儿？哪来的厂老板？这里不是庞培厂的饭店吗？
0: 说专门招待厂里贵宾的，
2: 最早是的，但是早就独立经营了，到我们老板手里都转了两手了。
0: 不过他们厂招待贵宾倒是经常来我们这儿。
1: 那这个厂的老板是不是心安啊？我上网查过的是心安啊。
0: 对，但是听说好像他只有一个儿子，没有女儿啊。哎，安丽，你记性好，你记得上个月有招待过一个心安的顾客吗？
1: 就是跟我一起的。
3: 嗯，我有印象，是不是瘦瘦的，穿了个红色外套？
1: 对，
3: 他订餐的时候就说叫安小姐，我们肯定这么喊。我记得他来的比较早，特别叮嘱我们说客人比较重要，让我们热情周到一点。
1: 去厂里逛了吧？
3: 他们厂检查不严格，找到人带去逛逛很简单的。

0: 闺女啊，嘿，没事了啊。吴乐灿说呢，你去把钱都给我们还了，明天我就能回去了。我就跟你说，早点跟女婿讲，你偏不肯。
1: 你打电话问问吴老三具体情况。
0: 喂，吴老三，你这个混球，怎么跑我女婿家闹事去了？我还能欠你钱啊？我就出去玩几天，可把你急的呀，上蹿下跳的。
2: 你不要吹牛皮了好吧？
3: 还女婿呢？人家大老板认你这个老丈人吗？
2: 啊，人家老板可说了啊，老丈人早就死掉了，你以后不要想在我这里沾到一毛钱便宜。
3: 还有你这个便宜女婿，已经气得晕倒，让救护车送医院了。
0: 什么？聂成远进医院了？
2: 我告诉你，
3: 你的好日子到头了。
1: 聂成远进医院了，到底怎么回事？
0: 他把电话挂了，他说气昏过去了，你赶紧给他打个电话呀。
1: 找他欠钱和找上了吗？
4: 找不到，到处找不到，厂不是他家的，那个证券公司也没人了，假的，全都是假的，他们都是骗子，
1: 真的是骗子啊。那个罗克呢？他也是骗子？
4: 罗克也被骗了100多万。
1: 他就这么算了？他家里不是有点能量吗？他们想想办法找找人呢。
4: 我打电话问他了，他说他不在乎，就是他2个月的零花钱，只要他爸不知道就好。只投了20万，后来也拿出来了，后来是你自己要投的。
1: 你还怨上我了你？要不是你出去交交那些不三不四的东西，老娘还能上这么大的当啊？
0: 云云，你别怕，村里借的钱你和我爹啊都帮我们还

0: 算了，现在没钱不要紧呐，哎，回过头的再管他要嘛。多多说点好听的。
1: 哎呦，
2: 真的，聂叔叔都帮我们还了，他不怪我们，
0: 怪你们什么呀？你们也是被骗的呀，几百万在他那里就是小钱。这小子从小就是方平那一套，没事，方平啊，你再哄哄他，男人嘛都那样。
1: 就怕这次不一样，今天的电话里面的语气就不对。
0: 有什么不一样？几百万对他来说不就是毛毛雨啊？正好他生病了，你好好的去伺候伺候他就没事了。你赶紧打个电话关心一下他呀。
1: 我就没生你，我。

0: 机，请稍后再拨。
1: 美人姐，明天再打吧。
2: 从核磁共振的结果来看，基本可以确诊为精神痉瘤，直径2.1厘米，需要手术切除。
3: 之前你怎么没提醒我？
2: 之前听您说过有头晕耳鸣的症状，但预约了几次检查，您都是因为工作太忙没有过来，没有经过检查，听神经瘤确实很难判断。
3: 当时吃了点眩晕药就好了。
1: 那怎么弄呢？上次听人民医院的医生说要做开颅手术啊。
2: 听神经瘤手术一般是开颅手术，不同水平的医生做出来的效果差别非常大。我们一般把保面保听的比例当作手术成功与否的标志，好的医生能在手术后的长期恢复阶段达到80%以上的保面率，但是在保听方面，目前国内最好的数据是40%左右。
1: 什么意思？是说有可能要聋啊？那保面又是什么意思呢？
2: 听神经瘤的位置比较特殊，和听神经以及面部神经产生了粘连，理想情况下手术能够避免面瘫现象，但听力方面单侧听力丧失的可能性比较大，最理想的情况听力也会相当程度的减弱。听神经瘤切除手术是脑外科手术里比较困难的一项，相当考验医生的手术水平。哎呀，
4: 怎么得了这么个病？我们家没有这方面的遗传史啊。我说姓钱的全家人都在克你，你还不信？
3: 帮我找最好的医生，一定要保住听力。
2: 我们已经整理好了最优秀医生的名单，总结了他们的优缺点和成功率。前面几位都是国内的名医，首推天河医院的谭志医生，他是国内颅内肿瘤最权威的医生之一。还有一位医生没有在名单上，因为他比较年轻，才30左右，但是他履历优秀，还有海外学习的经历，是从国际权威的听神经瘤专家，做过的手术数量不算很多，但成功率很高，保听保面率都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
3: 哪家医院的？
2: 嵩山医院，姓林，是神经外科权威李叔子的爱徒。您看我们是不是要联系一下他？因为比较年轻，保险起见不是非常推荐，但是可以考虑请他来参加会诊。
3: 那就请过来吧，好的医生都联系一下。
5: 不用去联系了，联系别的医生吧。你们刚刚说的嵩山医院神经外科的林医生已经好久不做手术了。刘医生，你的信息应该更新一下。啊，
2: 这确实是2年前的信息了，之前业内也很惊叹，但是后来我倒是真没有再听说过他的消息，正想着去确认一下他的近况。
1: 小光，你怎么知道的？
5: 奶奶，他说的林医生就是林宇森。
3: 你怎么确定一定是他？姓林的医生不少见，年轻有为的医生到处都是。还有，你怎么

0: 现在才到，刘医生都说完了。
1: 这刘医生不是提早来了吗？
2: 刘医生，是他吗？
3: 的确，是林雨森，林医生。聂总，这样天赋的医生非常难得，很久才能出一个，说万里挑一都不为过，真不是到处都是的。他怎么会不做手术了？太可惜了。
2: 因为车祸，手受伤了。
4: 快跟上了！
5: 啊！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
7: 来条试力架。
8: 我先走啦！
9: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0: 最后一个，聂总，那我就先回去了。
0: 嗯，
10: 还有一件事情。
0: 什么事？有事利索的说，吞吞吐吐，卖什么关子？
10: 城南别墅那边给我打过好几次电话，问你的情况，说找不到您，我应该怎么回复啊？
0: 你没跟他说我在哪儿吧？
10: 没有您的指示，我什么都不敢说。
0: 不用理会。我不想见到他，还有，他那边暂停一切费用支取。
10: 好的，聂总。
2: 小公，张岩现在怎么样了？我真的很担心他。
10: 金姐，对不起，老板的情况我这边不方便透露，您就别为难我了。
2: 张岩他对我有些误会，你一定要帮我跟他说说。我真的事先不知道我爸借了那么多钱，你跟他说。我去见他一面，就一面。我一看到他没事了，就马上走。要不我心总是吊着的，我觉都睡不好。
10: 对不起，钱姐，老板说他暂时不想见你。这边的房子你可以先继续住着，老板没提这件事儿，但是后续的一切费用都不会再支付了。
2: 不可能，程远他不会这么对我的。他到底怎么了？他是不是被聂家的老头子和老太婆给控制了？
10: 法治社会没人敢的，没什么事儿，我先挂了。
11: 什么情况？聂成远这个混账东西难道真不管你了？
2: 错了错了，我那天慌了神，我就应该说不知道你欠钱的事情。
11: 你不知道，女婿肯定不能帮我还钱。
2: 现在好了，生活费都不给了，我打的电话一个不听，发的信息一个都不回，我都不知道他在哪儿。见了面我还有办法说通他，面都不见我怎么办？
12: 妈，要不我去问问一些我医院的朋友，说不定他们能查到聂叔叔在哪个医院。
2: 朋友？你那些朋友有个屁用。把你手机铃声关了，叫魂呢。
12: 妈，是罗克。
2: 是不是找到骗子了？开个免提。
12: 喂，洛克，你是不是找到芊芊和赵少了？
13: 芊芊个头，去哪找他？是我家老爷子知道了，压着我报警，老子脸都要丢光了，我跟你讲。哎，我问你，你要不要一起报警啊？大家一起行个大喜，多一个人被骗，我也没有那么丢脸。
12: 报警，能追回来吗？
13: 哎呀，有希望吧。就怕抓到他们也把钱花得差不多了，不过能回来多少是多少呗。
12: 我想想吧，我要是报警应该也在无锡。
13: 哎，都一样吧，都一样吧，都一样吧，随便你，我也就跟你说一声。
12: 妈，要不我们也报警吧，万一抓到人说不定还能把钱追回来。哎，
11: 对呀，报警啊，万一钱全追回来了，那钱不就都变成我们的了？聂成远他要面子，肯定不会问你把这个钱要回去。
2: 报警？
11: 对，方平，你别磨蹭了，不然那两个骗子抓回来了，我们没报警，远远刚才那个朋友报警了，骗的钱不给我们怎么办呢？
2: 你说的对呀，聂成远连自己的老婆说翻脸都翻脸，以后怎么对我还不知道呢？ 音信全无，万一他人有个什么事儿，我可是半点讨不了好。追回来钱才是真的，追回来的钱都是咱们自己的。宁愿报警，你立刻就去报警。
12: 我一个人去啊？
2: 你个没出息的，我跟你一起。
6: 你来了，
12: 你怎么下来了？
6: 我出来透透气。你爸这两天脾气坏得很，公司里来的人吧，来一个被他骂一个。哎呦，我都不耐烦跟他多待。
12: 他最要面子了，得了这种病，万一后面……他现在肯定很焦虑。
6: 之前我也急得很，这两天想开了，不影响寿命，能好好活着就行。人吃五谷杂粮，谁能没点毛病啊？再说了，他心情这么不好，不是更影响病情吗？说是吧？谢谢你啊，小林，这两天麻烦你跑来跑去的接送小光了。
7: 应该的，奶奶。而且公司最近有很多工作要苏州、南京来回跑，都在一条线上。
6: 好的。
12: 爸爸的手术医生定了吗？
6: 确定了。
12: 不是当事人，我们报不了警。那天我们想报警是因为有人上门闹事，现在时过境迁了，我们怎么报警啊？至于你想要当冤大头给别人还债，那是你心甘情愿，我们更报不了警。钱大顺借了别人的钱还不上，人跑了，那么被骗的不是他就是他女儿，报警人应该是他们。无锡就这么点大地方，你和钱方平的事情知道的人不少，那如果他去报警的话，被人认出来或者碰见了，扯到你身上，传得沸沸扬扬，这有什么稀奇呢？你为什么不第一时间去怀疑他们，反而过来骂我？
1: 小光，我的乖孙女，你不气不气啊？奶奶帮你骂他。
6: 你是猪油蒙了心，怪不得有人说有了后妈就有后爸，现在还没后妈了，你的心就偏到沟里去了。我不伺候你了，我也不管你了。你不是有钱吗？你多找几个顾问，多找几个护工啊！你让钱方平和钱大顺来伺候你，你们才是一家人呢。小光，我们走。
12: 你觉得我报警，想要把钱拿回来，不考虑你的脸面，我还不够考虑你的脸面吗？马念元假冒我的名义约雨森到无锡，雨森在路上出了车祸，从此再也拿不了手术刀，职业生涯全毁。这件事情我告诉过妈妈吗？告诉过奶奶吗？我没有告诉过任何人。雨森也是，在知道真相后，没有对他任何一个家人提起过。我们还不照顾你的脸面吗？
6: 这里头还有小林的事，小林车祸是马念元害的。
12: 可是我们换来的是什么呢？换来的是你更针对他，甚至卡他的股份转让。当然，这是你作为股东的权利，所以我从头到尾都没有找过你。但是我真的想不明白，为什么你对间接毁掉别人的职业生涯一点愧疚都没有，反而在知道真相后变本加厉？是因为你觉得自己对不起别人所以心虚吗？所以反而更加的做出一副不在乎的样子来掩盖自己的罪恶感吗？
8: 叶时光，
12: 你口口声声说我是你唯一的亲生女儿，可是这些年你忙着照顾你的初恋情人和他的女儿，你把我放在哪里啊？我在南京念书，你来看过我几次？我在苏州工作，在知道雨森的事情之前，你来看过我吗？一次都没有来。雨森误会是我约了他去无锡，所以他恨我撤回之后对他不管不顾，太无情。如果不是我到了苏州，弄清了事情的真相，我可能这辈子都要替马念元背锅了。雨森这么有能力的一个人，如果他恨我，以后会不会顺手就报复我？你考虑过这一点吗？马念元是不是顶着我的名头做过别的事情？是不是以后还有别的锅让我替他背？

0: 这些真相大白之后，你调查了吗？你安慰过我吗？你惩罚过他吗？你担心过他做的事情会伤害过我吗？你没有，你都没有，一件也没有做。撤换的事情，你完全相信马念元的一面之词，甚至在两年之后还有诋毁雨森的品格。今天是他们报了警。 你第一时间没有怀疑他们，反而怀疑我。爸爸，你到底有没有像你说的那样爱我呀？你是在骗我还是骗你自己？
1: 作孽呀！真是作孽呀！

在附近办事，想到今天你来看你爸，就来接你了。来都来了，我想我也不必那么绝情，探望一下也是正常的。没想到却听到这些，我觉得我以后还是绝情一些好。

0: 你为什么不告诉妈妈？我那会儿怕你难过，后来渐渐的就不想说。妈妈早就不会为你爸难过了。
1: 小林，对不住。阿姨，跟你和西光，还有爷爷奶奶没关系。你妈妈知道这事吗？我想，一场普通的车祸对她来说，更容易接受一些。
0: 委屈你了，聂总，你现在在病床上，我就不落井下石了。但是这账，早晚有一天要算清楚的。

0: 时间不早了，大家一起吃个饭吧。西瓜奶奶一起。
1: 小光爷爷一个人在家，我还是先回去了。
0: 那好吧，奶奶你怎么回去啊？
1: 给我安排车了。
0: 那我送你到车上。
1: 小玲啊，等那些事过去了，你一定要再和小光到奶奶家来，奶奶给你们做好吃的。
2: 好，我以后肯定会常去的。
1: 那我先走了，
0: 路上慢点。哎。

我们吃个便饭吧。最近你们来回奔波累了，待会儿吃完饭就在家里住一个晚上，别回苏州了。小林也是，别来回跑了，家里头客房现成的。

0: 是因你而心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感觉肚子胀，吃不下饭，以为是肠胃不舒服，却没想到竟是患上了卵巢癌。
5: 这是卵巢癌最常见的首发症状，70%的患者确诊时已经是晚期了。
4: 确诊晚期卵巢癌就等于宣判死刑了吗？
5: 早期的患者90%以上都能活过5年。
3: 健康大问诊马上开始。
6: 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江南四果，明晚精彩内容。
7: 妈肯定是最爱你的。
8: 我爸给我发微信道歉。
9: 之前你说小林是很厉害的外科医生，
10: 雨森一直在帮爸爸看他的病历资料。
11: 城南别墅毕竟在我名下，总被别人住着也不太妥当。
6: 6个核桃提醒您，骄阳。

0: 晚更精彩。
1: 通通通啦啦啦，
2: 挤挤挤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健康大问诊。
3: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感觉肚子胀，吃不下饭，以为是肠胃不舒服，却没想到竟是患上了卵巢癌。
1: 这是卵巢癌最常见的首发症状，70%的患者确诊时已经是晚期了。
0: 体检查出肿瘤指标升高了，是不是就得了癌症呢？
1: 子宫内膜异位症啊，盆腔炎啊，甚至于正常的月经期啊，血清的 CA125 都有可能升高。
0: 今晚健康大问诊，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魏冰带我们听懂沉默的卵巢警报。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痛痛痛，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我是主持人李莹，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看一下大屏幕，来关注一组数据。好，开燕，你知道这个数据上的70%是什么意思吗？嗯，
5: 这个数据好像不是一个70%，是3个70%哈。这个确诊的时候已经是晚期，然后呢，治疗之后3年内还会反复复发，还有生存期不足5年。那首先可以肯定的是癌症了。但是呢，确诊又是晚期，又常常复发，肯定特别的凶险。所以这到底是什么病呢？
0: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深度聚焦的，被称为妇癌之王的卵巢癌。为什么它会这么凶险呢？它有没有早期的信号呢？我们女性应该怎么样来预防呢？带着这样的问题，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今天的专家，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魏冰。魏主任，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魏主任好。其实呢，您作为妇产科的专家，也是经手过特别多的疑难杂症了。那这个卵巢癌真的有那么凶险吗？还有刚刚咱们大屏上的3个70%，这个数据它准确吗？
1: 这个不是危言耸听，在我们妇产科中间，卵巢癌真的是，当然了，不是讲我们就是精确到就是70%，可能是在70%附近的3个数据。所以刚才大屏幕上的3个数据实际上是对的，是我们国家的癌症统筹中心统计的，也就反映我们国家现在这个卵巢癌的这个形势很严峻。所以要提醒广大女性朋友，关注这个沉默的杀手，让每一个女性对自己的健康掌握一个主动权。
0: 那魏主任，我想问一下哈，要想战胜敌人，首先我们得先了解它，知道它嘛。那很多女性朋友可能知道卵巢，但是不知道它的重要性是什么。那它到底长在我们身体的哪个位置呢？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呢？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先通过一个大屏幕来认识一下。
1: 这个屏幕很好，也是我们教科书上的一个图。卵巢在女性的盆腔最深处，在子宫的两边。就比如说我这是个子宫，两个卵巢就刚好在我这两边。它很小，它一般是最大径就是4公分左右，4×3×2或者是1/2，大核桃的半个，小核桃的两个。我们在讲的是这样，但是它功能相当重要，它是两种功能，一个是生育功能，一个是内分泌功能。生育功能大家会知道，以后将来排卵。内分泌功能呢，主要是分泌雌激素和孕激素的这么一个功能。所以呢，大家在这个图上面能看到，它的位置特别特别深，是在盆腔的最里面，所以呢，很难发现它的病变。我们一般的体检是查不到的，所谓我们的复检也是摸不到卵巢的。如果一旦摸到卵巢，肯定是有病变的。所以呢，在一开始它要发生病变的时候呢，它就会比较难以早期发现。如果它一旦出现癌症呢，就像刚才讲的3个70%一样的，它的死亡率和它的复发率都是比较高的。
0: 听起来还是挺凶险的哈。魏主任，众所周知，宫颈癌是很可怕的，包括我身边的一些同事也都非常的积极了接种的这个 HPV 的疫苗，但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卵巢癌也会这么凶险。
1: 是的，宫颈癌呢是一个相对来说在恶性肿瘤中间实际上是大家认知度比较高的，可能大家可能都知道它，但是 宫颈癌远远没有卵巢癌可怕。根据2025年我们国家的卵巢癌的现状的白皮书呢，每年的中国的卵巢癌的新发病例实际上是接近9万，是8.8万左右。它的死亡率呢超过一半多，4.7万左右。就是现在它在过去10年中间，卵巢癌的发生率的增长已经超过了30%，死亡率的增长呢有将近20%，大概18%左右。我们国家的5年生存率啊是40%左右，是有进步的。比较熟悉知道的，像女性的宫颈的另外两个癌，乳腺癌和宫颈癌，它的早期的5年生存率都很高。
5: 那我想问，这个卵巢癌它为什么就这么难治呢？
1: 卵巢癌难治的核心原因就是刚才我们大屏幕讲的那个3%。癌症大家会想，我最想知道的就是癌症要一个早期诊断、早期发现、早期治疗，但是卵巢癌最难做到早期。那么既然一旦发现就是晚期了，发现的时候它已经在体内就扩散了。卵巢是体内唯一不被腐木包裹的这么一个器官，就是我肠子表面、肝脏表面、胃的表面都有一层腐木，卵巢呢是没有东西包裹，所以它一旦发现剥散，就像撒芝麻一样的，就像沙尘暴一样的，就会相对来说在盆腔里面扩散的比较快。所以呢，一开始比较沉默，但到最后呢，就是很厉害的一个疾病，我们叫它沉默的杀手吧。
5: 在沉默中爆发，
1: 是，对对对，
0: 来的时候像沙尘暴一样哈。
1: 对。
0: 听到这里，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尤其是女性的观众朋友，心里一定会有个共同的疑问，就是说这个病的高危人群到底是哪些？也就是说，哪些因素会让卵巢癌的这个风险会大大的增加呢？
1: 谈到所有的肿瘤，好多病人都会问我们，我怎么得的这个病？实际上医生对这方面实际上跟大家的认知都差不多，实际上我们并没有特别明确的因素是哪一类人群容易得卵巢癌。但是现在的研究越来越多，所以卵巢癌呢可能就会高因素中间就不像有些疾病，比如说前面我所讲的宫颈癌，它的高危因素相对来说就比较明确，所以它的治疗就显得有目标。卵巢癌呢这方面就不是太多，目前来讲大家公认的最主要的大家会想到的就是遗传因素。
5: 您说到这个遗传因素，我好像记得很多的癌症都是有遗传因素的，比如说乳腺癌啊、胃癌啊、还有甲状腺癌啊，这些都可以遗传。那卵巢癌也会遗传吗？
1: 因为卵巢癌的遗传因素跟乳腺癌有相当大的关系。遗传呢是一个比较高危的因素，那个最典型的就是现在发现的两个基因突变，一个叫 BRCA1 一个叫 BRCA2， 我们一般说 BRCA1 和 BRCA2， 这两个基因的突变，一般的来说普通女性没有这个基因突变的话，它的发生率在1%到1.5%左右。如果女性有这个 BRCA1 和 BRCA2 的基因突变的话，它们就飙升了，尤其是 BRCA1， 它一旦是有的话，它的发生率就可以高达40%到50%。如果是 BRCA2 呢，它的风险也有将近大概20%到3%，也就是三个阳性的中间会有一个的。
0: 那在我国的患者当中，携带这样的基因突变的人会多吗？
1: 按照我们中国2024年中华妇产科杂志的一个研究中间呢，在中国中间携带 BRCA1 和 BRCA2 两个加起来，我们的阳性的人中间大概有28.5%，将近30%。如果粗略的算一下呢，也就1/3的患者呢可能携带这个基因。
0: 主任，那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这个基因突变的可能性呢？或者说，是不是家里有人得过这个乳腺癌或者是卵巢癌，那么我们就很危险了呢？
1: 你这个问题相当专业。怎么想知道自己是不是这种什么高危人群？主要是看家族史。
5: 来请主任给我们结合大屏来详细的说一说。
1: 一般来说，在一个家庭中间，我们会分为一级亲属和二级亲属。因为我是专门讲女性的，女性的一级亲属就是你的母亲、你的姐妹和你自己的女儿。如果是二级亲属呢，就是家里的除此之外的其他的女性，比如说姑妈啦、姨妈啦、外婆啦这一类的人们。如果在一级亲属中间有二级亲属中间有两名以上的有卵巢癌或者有乳腺癌的这种人，特别是发病年龄比较早的人，就应该归到遗传性的乳腺癌卵巢癌综合症这边的人群。这种人群中间，就是一定要这个家族中间所有的女性中间都要做遗传学检查和基因检测。
0: 那主任，我想问一下，如果查出来是真的携带这个基因突变，是不是就意味着我得这个病就命中注定了？有没有办法可以阻断，或者是说我提前预防呢？
1: 当然有。这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医学进步带给我们的希望，因为我知道它是什么了。所以呢，我就有方法去阻断。比如说你是一个高的，就前面我们讲的两个基因比较是个阳性的这些，在早期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有的人会做一些预防性的输卵管的切除， 也可以减少卵巢癌的发生率。布拉克1阳性，但是不代表你就一定会得卵巢癌，但是它只是它的风险高，所以你完成了生育，卵巢的任务完成了，我们一般建议在40岁之前，也就35岁到40岁完成一个卵巢切除。如果是布拉克2阳性的人，一般我们会推迟一点，因为它的比布拉克1会稍微好那么一点点，温和一点点，所以放在40岁到45岁完成这个切除。大家会知道一个著名的安吉丽娜·朱莉，她就是很强的布拉克1的阳性，所以就提前她把她的乳腺和卵巢都做了切除。
5: 那其实有些人也会担心啊，如果做完这个手术之后，会不会影响我们的激素水平分泌啊？会不会这个更年期提前了呀？
0: 对，很多人都关心这个问题，比如说是不是会很快的衰老啊？突然一下的断崖式衰老啊？
1: 这是所有女性的一个顾虑。
0: 对，
1: 大多数女人对卵巢的这种爱吧和对卵巢的态度，远远超过对身体的其他的器官，因为它是一个常见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内分泌器官，女性的所有的特征都是靠卵巢的，所以呢，强制性的突然的把卵巢切除，就很快的进入一个断崖式的刚才讲的手术绝经，这个里面所有的更年期症状比自然发生的更年期症状更加严重，更加的快。它是突如其来的，人家自然更年期是慢慢的来的，所以呢，随之来讲出现了很多的，比如说第一次激素的状态、心血管方面的问题、骨骼方面的问题，都会出现。但是你要想想，切你的目的是什么？是风险和你所获得的东西，因为我们是要预防卵巢癌的发生，放在癌的这个时候，那可能其他的时候就变成次要的，所以这需要一个沟通吧。
0: 可是很多女性可能面对更年期的时候，她其实会有点恐惧的，然后呢，更年期突如其来的突然提前了，她可能会更恐慌。
1: 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面对，我们只是对遗传性的家族中间有这些的人中间，你再去查查了以后发现这个阳性的这群人，我们还把时间放得稍微来讲比较后，最早的在35到40岁，在40岁之间，最晚的可以推迟到45岁，不是要求你很早的时候就要切掉。
0: 主任，您刚才说到了遗传，那么除了遗传还会不会有其他的因素会让这个患病的风险增加呢？
1: 卵巢癌总的来说呢，除了这个我们刚才讲的遗传因素是比较确定的之外，其他的因素我们实际上我们对它不是太明确，但是呢，大家会提到一个就是生育因素，比如说从未生育，大家会想为什么从不生育的人会卵巢癌会增高，因为我们好多东西是后知后觉的，我们先有这个结论，先从这种人群中间发现这个问题，我们再回过头来想，那么大家会理解长期不生育的人卵巢就会一直在工作，它就不断地排卵愈合破裂排卵，这样的卵巢的皮质受到的损害的可能性就会大，所以它的风险相对来说大。相对来说多次的怀孕，但这个怀孕不是你只怀了就做人流，正常的怀孕怀到足月再生孩子，在正常的哺乳延长哺乳期都可以降低卵巢癌的发生。另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肥胖，所以肥胖对很多疾病都不好，但是肥胖对于卵巢癌也是不好的。还有一个子宫内膜异位症，这个研究呢，我们目前来说理论上不多，但是子宫内膜异位症如果异位到卵巢这一部分卵巢，又增加了卵巢癌的风险。
5: 那我听说这个服用避孕药物也能预防卵巢癌，这是不是真的？
1: 这个结论是正确的，长期服用短效避孕药的人群中间能够降低卵巢癌的发生，但是你不能讲它用治疗或者是用别的词，当然呢，我们也不能以这种方式来作为降低卵巢癌发生的这么一个措施，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讲我刚好需要，我也需要避孕，也刚好选择了口服避孕药，它确实能够降低卵巢癌的发生，因为跟刚才讲的道理一样的，为什么怀孕哺乳能够降低，就是它减少排卵了，它抑制排卵了，不排卵了，卵巢表面就不破了，不破了就没有愈合和破裂的这么一个反复发作的这么一个东西。大家都会知道有这种损伤的刺激，有些地方就会容易癌变，好像老百姓有时候讲啊，嘴唇上长一个痣，我老是吃东西，我老是吃汤，它一刺激不就开始有吗？卵巢表面也是这样的，刺激多了以后它就有可能会。
0: 魏主任，您跟我们详细的介绍了高危人群有哪些，但是对于大多数的普通女性来说，我们最关心的是卵巢癌真的像传说中的那样，就是一发现就是晚期了吗？有没有一些早期的信号或者是症状来提醒我们的身体？
1: 可能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觉得发烧啊、痛啊、出血啊是个症状，但是卵巢癌的症状不是这么明确的症状，它可能是一种静悄悄的症状，比如说腹胀，很多人觉得腹胀有什么了不起的，我经常胀，对不对？可能他就不把它当症状，比如说人比较懒、比较困、比较乏力，精神上面比较差，或者是慢慢的身体的体围开始腰围，尤其是腹围这个地方变大了，像这种情况下他一般想不起来是症状。
0: 没有办法会想到说，哎，我突然觉得想睡觉了，
1: 然后
0: 精力不是很好，会跟这样的病有关系，对吧？
5: 对，就比较疲劳那种感觉。
1: 是的，是的，卵巢癌就是这样，它本身容易伪装，因为它的位置深。第二个呢，它的症状也比较伪装。还有一个呢，就是卵巢癌的位置深，我们一般的复检，就是所有的医生复检，只要是个正常卵巢，都是摸不到的。
5: 那如果说这样判断不了，咱们去做 B 超可以吗，主任？
1: 超声呢，实际上是目前来讲应用比较多的，但是呢，超声有超声的盲区，你可以知道，因为我们大家都是用一个已知的结论去判断前面的事情，就比如说我来查卵巢，但事实上我们去做体检的时候，医生并不知道你身体上哪个东西是值得自己去查的东西，所以有的时候他可能就没有放在这个上面。我经常会举个例子，我叫你上楼了，我说手机忘在桌子上面，你上去把我拿一下子，哎，你把我拿下来了，但是我再问你，我钥匙在，你压根就想不起来钥匙在不在，因为你的点不是去查这个钥匙的，所以呢，做超声去查这个卵巢，除非你讲我就是要看卵巢的，否则的话，一般的超声泛泛的看的话，尤其是很早期的话，它一般是看不到的。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卵巢癌检测的一个盲区，或者是这样的。
5: 主任举的这个例子也很形象哈。
1: 另外呢，卵巢癌还有一些肿瘤标志物，大家都会知道的，老百姓会知道，比如说 CA125 啊，它的特异性也不高，因为好多良性疾病它也会升高。
0: 主任听您这么一说啊，就觉得好像症状也没有什么特异性，检测呢又有盲区，那么我们怎么能够从平时的生活当中，就是才能够不放过这些蛛丝马迹呢？
1: 这太难了，我不敢说是卵巢癌吧，这块你应该到医院去看一看，要排除一下。
0: 好，我们来结合道具，请主任为我们详细的讲解。
1: 大家看啊，这是卵巢癌的七个警报信号，你分别看一下，你会觉得哪个都不是特异性的。为什么呢？我正常人也会有这些东西，我不是癌的也会有这些东西。第一个就是刚才所说的持续在一个人身上的时间长，第二个就是如果他比如说你占了三个，占了四个，占了五个，占了六个，占了七个了，
0: 那
1: 最起码你的这个就不一样了。所以这几个信号中间最常见的第一个就刚才我们讲的腹胀和腹围增大，现在人可能不系裤腰带了，可能腹围增大慢慢的是感觉不出来的。腹胀这种症状很多人都是以腹胀作为前提的，好多人可能把腹胀中间就当成是自己胃肠不适了或者吃饱了，还有可能这个腹胀有可能就是腹水了。
0: 对，这个地方很容易被忽视，主任您看，就是可能有的人会觉得我就是单纯的长胖了，或者有点胀。
1: 像第二个吃一点就饱，饭有点恶心，消化不良，明显的就是一个消化科的症状，但是大家谁也想不起来是卵巢癌，对吧？所以它有很有可能就是肿瘤占据的位置啦，大家在消化过程中间，因为腹腔里面有肠子有这些东西，卵巢本来就占这么小，卵巢一旦占据很大的地方的时候，它就会出现。第三个尿频尿急也是肿瘤，占据了膀胱的位置，本来能够有很大的容积，500毫升、600毫升才去上个厕所，现在100毫升就想去上厕所了，对吧？腰围变粗跟前面的腹围增大实际上是一个道理，对不对？还有一个就是不明原因的消瘦，所以大家说肚子大、腰粗跟胖瘦不是相对的，它可能就是人变瘦了，但是只是肚子变大了，
0: 就是人又瘦，肚子还大，
1: 对，这就很可怕的一个事情。像这种就是很有特征，还有一个呢，就是会出现一些月经异常或者是绝经后的出血，因为卵巢就是刚才前面说过，它是一个激素器官，所以它会干扰激素的，它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这些症状。最后呢，也像是一个消化科的症状，腹泻和便秘交替进行，它主要是肠道功能紊乱，肿瘤呢压迫肠管，压得比较狠，

0: 那时候他就可能解不下来，他以为他是便秘。
1: 嗯，
0: 实际上正常的便秘是大便形状要变干变硬的便秘，它是非正常的便秘，就是解不下来。一旦放开活动活动了，肿瘤位置变了以后，它就会变成腹泻了。
1: 哦，
0: 会是这样。所以大家看着这个症状的时候，可能都以为它不是我们的症状。但是一个女性如果在40岁以后，这些症状你站的次数越多，我不敢说你是的，但是最起码你要警惕了。
1: 嗯，确实这些症状看起来平平无奇，但是真的发生在身上的时候就一定要提高警惕了。主任，既然刚才您说的这些症状都不是很典型，那是不是我们应该每一年都去做一个卵巢的筛查，这样我们就能放心了？
0: 这个问题我问的也特别好，但是现在肿瘤防治中间一个最大的争议点就是大家一个普及的知识，就是卵巢癌实际上是没有筛查的
1: 啊，
0: 尤其是对于没有高危因素的女性是不筛查的。高危因素的前提是家里有2个以上的女性家族中间会有这个，我才觉得我是高危，并且我要去查前面讲的那2个基因是阳性的，我才算高危，我才可以去筛查。一般的普通人群中间是不推荐常规筛查的。
2: 为什么不推荐呢？不是都说早发现早治疗吗？
0: 就按照我们中国的卵巢癌早期筛查的专家共识，就指出对于普通风险的人群中间，如果在筛查中间假阳性特别大，就造成的病人的恐慌特别的多。因为卵巢变了，卵巢变大的这些信号，包括我讲的这些信号，你如果你把它用到人群中间，你会发现人群的数字比这要多得多。
1: 嗯，
0: 就像我们造成假地震的信号到底是一样的，因为它造成其他的恐慌会很多。查卵巢远远不像查宫颈那么方便，因为查宫颈大家会知道，目前2个筛查，一个 HPV 一个宫颈冠片，因为它第二个它准确。
1: 嗯，
0: 它说有问题，基本上大多数是有问题的。卵巢这种查的假阳性太高了。
1: 哦。主任，您刚才说到这个假阳性哈，所以就不需要筛查。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需要去做这个筛查？
0: 我们一般来说是精准筛查，
1: 嗯，
0: 只对高风险的人群。就是从目前来说，我们发现的高风险人群就是 BRCA 基因、1和2两个阳性的，哎，或者其中有一个阳性。像这种人中间，我们就建议筛查了。一般是从30岁到35岁，也就是我们所讲的最前面的这个指标。因为筛查肯定要提前，做手术肯定是往后，按照最后的期限。所以呢，一般来说每半年吧做一次 CR15的抽血检查，或者是阴道超声。围绝经症女性呢，如果出现这些症状，也就是靠近绝经期，年龄慢慢变大了，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尤其是有了腹水，做了胃肠镜没有问题的时候，就更要考虑是卵巢的问题了。这个时候就要做个
1: 确定是癌症了呢？
0: 哦，这是一个大误区，不是的。CR15升高不代表卵巢癌，CR15的敏感性超级高，
1: 嗯，
0: 就是很多80%的卵巢癌都会升高，
1: 嗯，
0: 尤其是我们有一种叫卵巢上皮性癌，它的升高会比较多。但是呢，它敏感性高，它特异性差，
1: 嗯，
0: 它不是专门针对卵巢癌的，它身体的也会升高。
1: 嗯，那怎么来科学的判断这个 CR125的这个指标呢？
0: 一过性的升高，轻微的升高。我们不要担心。什么叫轻微的升高？就是数值到几十或者100，一般的医院 CR15 的值是在35是正常的。如果就是100啊，或者是200啊，都不要惊慌。还有一个就是短期的升高，我们也不要惊慌。医生会根据你的症状啊和一些月经周期啊和超声的结果啊会判断的。但是如果这个值很高了，比如说高于500，上千了，那么你就要担心了，因为这个时候。除了这些解释，我就想不到别的东西了，可能卵巢癌的机会就大了，但是也不代表就一定是卵巢癌。所以这个值呢，在临床上一般来说，我们会结合一个值，我们叫简称叫 HE4， 根据这个值来算，这个值跟 CR15 的值合在一起，我们用计算机在算它一个指数，这种指数在绝经前和绝经后它的指数是不一样的，我们叫罗马指数，这样子来说它的预测性和诊断性就会高得很多。
1: 嗯，
2: 哎呀，我刚刚听您说的这个抽血，还得结合各个指标去综合的评估，我觉得也挺麻烦的。那假如说我们不抽血，直接做 B 超呢？B 超是不是就会很直观的能看出来？
0: 对于高危人群来说， B 超目前依然是卵巢癌的筛查中间最首选的方法，因为它老百姓都知道，第一个它无创，它不需要抽血，它也不痛，第二个呢筛查比较便宜，
1: 嗯，
0: 所以对于高危人群每年做一次超声肯定是可以的。但是 B 超有局限，特别小的是发现不了的。第二个呢，超声是个特别主观的一个因素，因为超声尽管它要做，大家会知道抽血的结果是多少就是多少，但是超声呢是根据你做超声的医生中间的这种水平高低，又会出现。所以这个超声来说，除非是特别大的，一般很早期的时候超声一般来说是很难发现，所以有的医生还会要建议你做一个磁共振啊来进一步明确。
1: 嗯，那所以魏主任，您能不能给我们总结一下，就是说如果

0: 我们要去做体检做检查，我们最重要的应该注意的是什么？就你给我们哪些建议？
1: 好的，记住两句话。第一个，对所有的40岁以上的女性，至少每年要做一次 B 超。如果是对于高危的人，就刚才前面讲的那些高危人群中间，至少半年做一次 B 超。同时呢，高危人群中间半年做一次 B 超之外呢，他同时要查血清 C115 和 HE4 联合检查。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
6: 肚子闹不停。
7: 四方牌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好的，主任，您说了这么多，我们了解了筛查，那么我们更加关心的是那些已经确诊的患者，他们应该怎么办？是不是像传言当中说的那样，哈，就是得了卵巢癌就活不过5年了？
1: 医学也在发展，科技也在发展，卵巢癌的治疗已经到了一个精准治疗的时代了，它的一个就是像我们它的预后和它的治疗跟我一开始当医生是完全不一样的。早期和晚期卵巢癌的预后呢，实际上有特别大的差别，真的是叫天壤之别。有的时候早期卵巢一期卵巢癌的生存率现在我们基本上能达到90%了，所以大家一看90是指生存率，那就表示很高的死亡率就是10%左右了，对吧？四期我们是卵巢癌最高分期叫晚期的时候，它的生存率实际上是不到20%的。所以呢，还是来说，尽管早期筛查比较难，但是我们还是要强调早期发现。
0: 但是对于大多数发现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是晚期的患者来说，那现在的标准的治疗方案是什么样的呢？
1: 卵巢癌的治疗方案现在目前来说是已经标准化了，以手术为主的综合治疗。所以卵巢癌在任何级别都可以手术，然后在手术以后我们加上化疗和靶向治疗，所以手术是基本，所以初次治疗我们叫满意的减瘤手术。这可能老百姓听不懂，因为卵巢癌可能我看在前面早期的时候你听时候知道，因为它是一个播散性的，可能腹腔里面到处都有，我们现在叫残留的病灶要肉眼看不见，也就是我们医生的眼睛是看不见任何病灶的残留的，我们医学的词叫 R0， 就是一个病灶看不见，所以清除所有的小的病灶。维持治疗和化疗呢，也就是说我把肿瘤端掉了，把那些大的颗粒路上面的小石子就像我们打扫垃圾一样的，肿瘤去掉了，小石子也去掉了，沙也去掉了，那么接下来化疗了，化疗干嘛呢？化疗是等于是一个抹布或者是一个或者是一个拖把一样的，把这些东西再扫掉，
0: 浮灰再擦一擦，
1: 再擦一擦，然后接下来我们靶向治疗。靶向治疗是干什么呢？是一个精准的治疗，是把你更加看不见甚至于隐匿的一些东西，或者是有这个特征的这么个能针对这个肿瘤的靶点，将卵巢癌呢就管理成一种慢性疾病。因为卵巢癌在我们临床中间我们没有治愈的这个概念，我们长期生存下去就是我们的治愈。
0: 是这样子。
8: 但是经过我们医学手段不断发达，它还是可以有治愈的希望的哈。
0: 好的，今天魏主任呢从卵巢癌的凶险讲到了高危人群，又讲到了早期的信号筛查的指南。我觉得对于广大的健康的女性来说，更需要知道的是日常如何保护我们的卵巢。主任您跟我们说一说哪些行为方式会伤害到我们女性的卵巢呢？
1: 伤害卵巢呢，第一个呢，大家会知道避免不必要的手术，因为手术本身也是一个伤害。我们所以有好多的疾病不断地在卵巢上面去做，大家说我已经得了卵巢肿瘤要做手术怎么办？那是我没办法的事情。第二个，炎症的刺激，就很多的盆腔的炎症，所以大家会知道我们前面提到大家以后为什么输卵管切除能够减少卵巢癌的发生率，可能一般老百姓会理解不了，你没切卵巢你光切输卵管有什么呢？这里面就会有很多大家可能不知道的，包括一些脱落细胞的理论，包括一些炎性的理论，而输卵管的切除能够阻断这个途径，它可以使卵巢癌的发生率会减少，对吧？第三个，一些不要滥用药物。什么叫滥用药物呢？有很多不明原因的药物，你在治疗某种疾病，但是呢它真的很伤卵巢。这里面我不好特别的举，有的时候特别是有一些下猛药的一些偏方，特别治疗一些顽症的，大家都会有一些例子的，在一些治疗某种特效里面，他治疗过后后来发现卵巢出问题了。这种伤害卵巢的行为不代表都一定会造成卵巢癌，最起码它对卵巢本身是一个伤害。如果你是个高危家族的人群，就跟前面所说的，你更加要注意这些了。
0: 好的，感谢魏主任的详细的讲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整理了观众最关心的问题，接下来请魏主任快速的解答，进入我们的一秒辨真伪。 得了卵巢癌生存期最多只有5年吗？
1: 错，刚才已经说过了，早期的发现的一期的5年生存率已经超过90%了，4期的现在是不足20%，它差别特别大。就刚才讲 BRCA 基因阳性的有没有，就是BRCA 抑制维持治疗呢，它已经获批了，已经早就使用了啊，还有加上免疫治疗，已经改变了很多的预后了。
0: 口服避孕药会致癌，不能吃吗？
1: 如果注意听的话，已经听到了，恰恰相反，长期服用口服避孕药可以降低卵巢的风险，大概要50%左右。但是呢，不是每个人都适合于服用口服避孕药的，所以年纪大的女性、肥胖的女性、有乳腺疾病的女性、长期吸烟的女性，她要评估一下的。
0: 切除卵巢会让我快速衰老，所以绝对不能切除吗？
1: 不完全对，没有人好好会切除一个健康的卵巢的。但是如果对于 BRCA1 和 BRCA2 基因突变的高危女性，她能够降低你的风险能降低80%-90%，你看看你的取舍吧。它能降低这么大的风险的情况下，所以它分别要在40岁之前或者45岁之前去切除卵巢。
0: 好的，感谢主任今天深入浅出的讲解，希望每一位女性都能关注身体发出的异常信号。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四晚9:30锁定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我们官方唯一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怎么，我都发话了，还要西光同意？
1: 不是，我就是有些担心他。谢谢阿姨。这边应该在床头，
2: 应该是这边是床头。我刚发现它这个三边都有花边啊，真的。你听我的，就这样，是吧？
1: 好像是这样。
2: 这里是厨房，半夜你要是饿了，可以来翻冰箱。
1: 我才第一次上门，你别教唆我做坏事。好像没什么适合半夜偷吃。
2: 我不在家，冰箱这么寂寞吗？没事，还有这里，我的秘密基地。来，看。
1: 阿姨多少有点养花的天赋，你不要诋毁阿姨。
2: 他又不在，你拍马屁也听不到。哎，
1: 我先练练，明天早餐还要说一遍的。
3: 这个世界上，爸爸肯定是最爱你的。你说的话，爸爸也会好好思考。
2: 我爸给我发微信道歉。但是我好像没办法那么轻松地回复没关系，但是他又生了这么大的病，我又不忍心。
1: 我明白。
4: 小光啊，有一件事奶奶一直想提，现在都不好意思提了。
2: 什么事啊奶奶，你说。
5: 雨森今天怎么没来
6: 啊？他早上在公司加班，准备下个月部分设备入场的事情，下午还要去趟上海见脑机接口的习教授。
7: 他真打算去研究所啊？
6: 真的，他现在每天花很多时间在这上面，不过厂里的事情也没有落下。
7: 那真是精力充沛啊。
6: 是哦，双开都不会累的，可能是永动机变了。
8: 这样的训练还要多久？
9: 整体来说，康普训练需要大约6周。
10: 老徐，我今天来呢是跟您汇报一下风投苏州智术中心的投标的事儿。哎，你看看。
11: 程远，小光来了。
10: 爸。他的开标大会定在了下周六，地点呢在苏州，我们是不是？
2: 我还是出去一下，待会儿再来。
8: 怎么了？
2: 这个项目舅舅舅妈也是投标方之一，我觉得我还是避个嫌。
8: 西光，你现在也出来做事了，你要牢牢记住，商场如战场，六亲不认，要永远保持理性，千万不要让感情左右你的判断和决策。
12: 对，过来咱们到里边，拿到会议室啊。

0: Il faut savoir rester digne.
1: 你帮着外人损害集团利益，这件事我会毫不保留地向爷爷汇报。
2: 陈荣瑞中标了。
3: 我不会怪他的，毕竟是我的长孙，没有那个本事掌管企业，将来做个富家子弟也不错。
4: 爸，你再给邢金一次机会吧。这次若不是雨森吃里扒外，拿着你给他的资源去给别人做嫁衣，邢金也不至于错失这个项目。
3: 一次，你自己数数几次了？集整个集团之力，被人家四两拨千斤打得屁滚尿流，还有脸到这儿叫屈？偌大的盛远，竟然找不到一个得用的子孙托付。
5: 钱小姐，这都年终了，你物业费还没交。
6: 物业费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该找谁找谁。哎，
7: 小公，你怎么来电话了？
8: 姐姐，
7: 是程远让你打来的吗？他怎么样了？他是不是现在要过来？
9: 我不同意，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林成远他现在是不是在公司？我现在过去找。
10: 这花园面积看着挺大的，现在房子空置吗？
8: 哦，是。哎呀，
11: 我在楼上看到你们了，赶紧下来给你们开门，快来。
8: 好，
11: 请进。
8: 我们上去看。
10: 我都怕一来了。哦，
8: 是。
11: 快请进来，在。
12: 龚总，没您这么卖房的。
13: 妈，怎么办？我们真的要搬走吗？
7: 估计住不了多久了。聂秋远真是狠心，一点旧情都不讲。这男人就是这样，当年要是他先遇到条件好的，说不准甩我比我甩他还快呢。赶紧把咱们的衣服包包全部收拾收拾，把租出去的老房子收回来，搬回去吧。
13: 可是突然什么都没有了，以前的邻居会怎么看我，怎么笑话我？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就被你毁。
7: 聂远，
13: 别喊我这个名字，听正何心？妈，你永远都只想你自己，你太自私了。
14: 好端端的为什么突然跳槽？盛远多好的企业呀，好多人想见还见不了。
15: 我记得我上次好像提过，我跟着老板在做一个项目。
14: 嗯，对。
15: 后来才知道那个项目的竞争对手之一居然是聂西光的亲戚，所以老板就让我去找聂西光打探消息。
14: 你不会去吧？大学毕业的时候总觉得大家还会和从前一样，但其实哪怕在一个城市，还是渐行渐远了。现在你又要去更远的地方，你跟庄旭道别了吗？
16: 干杯。
17: 来，干杯。
16: 庆祝我们拿下丰腾集团的大项目啊。
17: 来，坐一吃。哎，这桩喜事说完了，我们再说点别的喜事儿。
18: 西光，小林，那天急匆匆的没来得及多问，你们买房是怎么回事？
19: 不会吧，姐？难道你要结婚了？
20: 你别瞎嚷嚷。
18: 小林，你以后打算这样每天苏州上海的跑？
1: 是的，阿姨。
3: 你把双元经营得很不错啊。
1: 我是后来者，公司后面若能顺利拿下订单，走出困境，主要还是靠外公的支持，以及张总和老员工们的坚持。
3: 你不必过谦，
20: 你上次不是问我改名的事吗？怎么还没改呢？
1: 想先问问外公的意见。
20: 更名和设股权激励，你都知道，问问我的意见。那我问你啊，你帮助聂家小丫头的亲戚从盛源手里抢走项目的时候，你怎么不问问我的意见呢？这件事你怎么跟我解释啊？行杰要有你一半的聪明和沉稳，盛远的未来都可以交给他。
1: 外公身体康健，接班问题并不急于一时。不过我心里有个想法，不知当讲不当讲。
20: 你敞开了说。
21: 长时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我亲爱的小冤家。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22: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23: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21: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24: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21: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25: 西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6: 我们拍个照片吧。
25: 好啊，
26: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25: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27: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28: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这怎么办？
7: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清扬换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清扬男士洗发水。
10: 我是土生土长的窖泥，从明朝正德年间算起，我已经是500多年的老师傅了。亳州独特的水土养育了我，也赋予了我酿酒的本领。
11: 这些窖泥种有600多种微生物，
10: 我将帮助酒胚发酵，赋予古井贡酒醇厚品质。古井人也一直细心地呵护着我。
12: 我们会定期检测它里面的各种理化指标，研发出了3段式的窖池养护技术，保持一种很好的这种微生态环境。
10: 我有幸在这里繁衍着、进化着，把从土地和谷物中汲取来的精华酿成酒，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
13: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3联电解质，3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3D原动力，一口脉动

0: 你来做什么？
1: 我来找我的女人。
2: 维诺哥，维诺哥，维诺哥，不要，不要，不要这样，不要！
1: 银杏小姐，我真的想和你谈谈。
2: 有什么事你就快点说吧。
1: 银杏小姐，你已经知道我和马林之间什么都没有，对吗？
2: 那又怎么样？没别的事了，对吗？
1: 银杏小姐，既然你已经知道了真相，就应该原谅我了。我们可以和好吗？
2: 就算我原谅你，我们也不可能重归于好的。我们无法相爱。
1: 银杏小姐，我求你了，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一次就好，我会用尽所有办法让你爸爸接受我，就算要用我的命，我也愿意。
2: 放开！
1: 我不会放手了。
2: 我叫你放手！
1: 我不放。
2: 宋甘，
1: 银杏小姐，
2: 你还要纠缠到什么时候？放开！
1: 银杏小姐，我好想你。
2: 宋甘先生，放开我！

0: 讨厌我吗？
1: 是的，我讨厌你，你别再来烦我了。

0: 一下，
1: 还要做什么？
0: 协议，先签字。
1: 哎呀，哎呀，什么协议呀？这么多页谁看得完？浪费时间。
2: 亲爱的，冷静一点，协议这些事我来帮你解决，这是我擅长的事。
1: 亲爱的，你快点啊，我想快点去把本金给赢回来。
2: 我知道你想赢回来，但这可是重要文件呀，肯定要看仔细了。
1: 哎呀，这种不入流的协议我签就是了。

0: 以放心，我们这次的合作一定会让我们公司成为房地产行业中的业务能力最强的龙头企业。
1: 这是肯定的，我相信帕萨先生。
0: 完全可以相信我，并交给我处理。现在大家都知道公司总裁放手让我去全权负责公司的所有业务。
1: 啊，是。
0: 现在剩下一些小细节，等都办妥了，我们就可以马上签合同了。
1: 嗯，好。
0: 谢谢啊。嗯。啊，如果准备好了，这边请。

1: 先生知不知道这件事啊？爸，你知道合资的事了吗？什么合资呀，老公？
0: 就帕萨呀，带一个来路不明的人来和公司谈合资。
1: 爸，我觉得你不该放任这种事情发生的。帕萨吗？他怎么敢呢？这种事他怎么没先跟你商量一下呀？老公。
2: 你要按照宋干说的去做，你必须要让帕萨马上停手。该停手的人是你的儿子吧？不要管，不许进公司，我已经听你知了。爸，这件事我早就知道了。老公，我赞成帕萨的做法。这段时间。
3: 我们得找新的投资人来投资了，因为经济太萧条了。
2: 这件事我不反对，但我们要找有足够的资历、信誉度足够高的投资人，不是随便找个人呢。你不知道，但是帕萨知道，那些新的投资人都很有能力，最差的那些也比你有能力，智商没有蠢到像你一样把几千万拱手让人。
3: 我信不过帕萨。
2: 你呢？就那么值得信任吗？

0: 这可是庆祝宴会啊。嗯，好吗？嗯，旺旺你就不要哭了啊，开心开心
1: 开心
2: 开心
1: 开心
2: 开心。
3: 来来来，叶青姐，哎，尽情的玩，忘记一切烦恼，
0: 来来来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我帮你吧。
1: 不用了，阿姨，我自己洗就好了。你去跟他们继续玩吧。
0: 再玩就受不住了。
1: 谢谢你啊，今天我觉得很开心。
0: 你想比这更开心吗？
1: 比这更开心我就受不住了。
0: 不会的，英星姐。
1: 要怎么做？
0: 做我女朋友吧。
1: 这又是哪一招？
2: 星哥说要跟你一起唱歌。
0: 好，等会儿我过去。
2: 那你快点过来啊。
0: 嗯。

0: 钱都还给你们了。至于我拿来做抵押的房产地契，赶紧拿来还给我。
1: 这样是不是太容易了呀？借款协议你重新拿去看一看，有钱人家的大小姐。
0: 我不看，我老公都已经看过了。难道说你想耍诈？
1: 我告诉过你，协议要仔细看，利息可比本金还要高啊。欠了5000万的债，就这条破项链怎么够还债呀？
0: 你疯了吧，骗子！你在协议里做了手脚，对不对？我要去告诉我老公，让他来收拾你们。你为什么抓我？
1: 如果明天你没有按照协议上规定的数额还债，就做好准备找新的住处吧，蠢女人。

0: 这是怎么回事？开会时间到了，大家都去哪儿了？
1: 嗯，我也不清楚啊，总裁。
0: 那帕萨呢？
2: 我在这儿，岳父大人。
0: 你竟然敢让我来等你了，没有时间观念。你们这些人还真是不懂礼貌。
3: 岳父大人，麻烦你有点礼貌。
0: 你这是什么意思？
3: 我的意思是，这张椅子是属于我的。至于岳父，你的位子在那边。
0: 你少跟我开玩笑。
3: 我可没在说笑。拉塔萨。
1: 总裁，总裁，哎呦。
0: 帕萨，
3: 进来吧。
0: 这是怎么回事啊？你疯了吗？
3: 从现在开始，我和纳猜先生就是公司的共同老板，而塔纳昆家族再也无权掌管这家公司了。听清楚了吗，岳父大人？
0: 塔纳昆公司是我的，不是你们的。
3: 曾经是你的，但现在已经不是了，因为它已经归我所有了。岳父，你不记得了吗？是你自己亲手交到我手上的。
0: 选择这个混蛋，
1: 总裁，
0: 快放开，
1: 快放开，
0: 这个混蛋，我真不该相信你的。
3: 哎，是谁教我的呢？心存侥幸就是最危险的。
0: 我早该相信我儿子说的。
4: 喂喂，你可别死在这里啊。
5: 哎，哦，夫人，别去捡，小心扎到手。我来收拾。
4: 把他给我赶出去。
5: 住手！
0: 放开我，放开，
5: 放开，放开我爸爸，放开我家人，放开。
3: 雷达，
5: 帕萨，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4: 把这个女人也拉出去，拉出去！
5: 你这个坏人！我爱你，我对你那么好，你我什么都给你，你为什么要这么做？白眼狼！
3: 是你自己蠢。嘿，想吐？拉出去！
5: 坏男人！

0: 夫人的脸色怎么这么苍白？
1: 我的脸很苍白吗？
0: 是的。
1: 我怎么觉得我今天心里好像空空的？还是去把家里的珠宝拿出来看看吧，可能是有几天没有打开保险箱了，所以心里觉得空空的。还是打开保险箱看看珠宝，心里踏实些。
2: 我来帮夫人把珠宝擦亮。
1: 小心。谁来了？
3: 你们从这个房子里滚出去，这里不再是你们的家。
2: 疯了吧，这个家不是夫人的，是谁的？
3: 大眼睛看清楚了你们才能知道。
1: 借款协议，
3: 我告诉过你，如果今天你不能把钱还上的话，我拿不到钱，你就会无家可归，别想着跑。
2: 你们快走，不然的话，我这就报警。

0: 他没了，这是真的吗？
1: 妈妈，
0: 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的吗？不是真的，
1: 妈妈，谁说你一无所有的？你还有我，梅达姐还有欧卡呢，我们一家人都还在啊。
0: 家人都还在，如果我们没钱了，那有什么用？我们曾经拥有的名望和你爸积累下来的一切都完了，什么都没有了，连房子都没有了。我接受不了，我接受不了，我们现在一穷二白，没有钱，没有吃的，我们无家可归，什么都没了。
1: 妈，梅大姐，你等一下，梅大姐，梅大姐，
2: 你放开我！怎么，你也来指责我是吗？来呀，来指责我呀！
1: 进去看看爸爸吧。
2: 你真的，我现在还有脸去见爸爸妈妈吗？是我太蠢，

0: 我以为他是爱我的，但结果呢？他爱的只是我的钱。我把什么都给他了，他为什么这么对我？我现在没脸见任何人了，你知不知道？他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1: 冷静点，雷达姐，你还有我呢，你是我唯一的姐姐。冷静点，我们是一家人呢。
0: 你不恨我吗？
1: 我不恨你。
0: 那之前你为什么总是给我添堵？
1: 因为我知道帕萨的本性是坏的，我知道他对你不安好心。梅大姐，一直以来我甚至同情你，我用尽一切办法为了阻止他，但我没有做到。对不起，姐姐，我这个弟弟真是没有。
0: 你是这世界上最好的弟弟。

0: 都掉出来了啊，什么？
1: 是
0: 最后一趟了，对吗？
1: 是的，叔叔。
0: 啊，走吧，去送货吧。哈哈哈哈！哎呀，怎么这么好啊？突然就有订单包完了我的整个果园，这样下去我很快就会富起来了。哈哈。哎，
1: 叔叔哪里富了呀？就卖出去这点水果而已，怎么就富有了？
0: 就这么富有啊？什么都不知道。
1: 那到底怎么富起来啊，叔叔？
0: 我说的富有不是指钱，是指快乐。哦，哎，明白了吗？
1: 明白了，明白了。
0: 我有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一直都在我身边，这样我就很富有了。
1: 是是是，
0: 现在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哎，可惜啊，音乐不在。嗯，维诺，这样吧，你就代替音乐，让我抱抱好了。

0: 一个人站在这里做什么？
1: 就是在想些事情而已。
0: 你在想宋干吗？

你能不能不要再想他了？我知道那并不容易，但是我也想让你尽力的尝试一下。

0: 重新的开始。
1: 维诺哥，
0: 我不想看到你伤心难过，不想看到你痛苦的样子，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会比你伤心难过好几倍的。
1: 维诺哥，
0: 你也不要这么一脸同情地看着我，其实我也没有那么可怜，因为我明明很幸运的了，有你在我身边陪着我，全世界的男生估计都很羡慕我吧。

0: 醒了。
1: 爸醒了。爸，你感觉怎么样？
0: 对不起，爸爸，对不起。
2: 帕萨，帕萨，这个坏男人，帕萨，帕萨，帕萨！
1: 爸，你冷静点。
2: 这个坏男人，
1: 爸，你不能气。
2: 我要去杀了他！
0: 天哪！
2: 来不及了！这个坏蛋帕萨真的是恶魔呀！我真是越想越痛心。你好好的待着，千万不要阻止我，千万不要阻止我！坏蛋帕萨，你给我等着！不要，不要阻止我啊！
0: 你没事吧？在这里装神弄鬼的，你要是真厉害，就去把那个帕萨叫过来，看我不一脚踩死他！
1: 太残暴了！
0: 啊，怎么还不去啊？
1: 你让我怎么去嘛？哎呀，我可是一个绅士啊，怎么能让我去跟别人闹矛盾呢？这么做太不斯文了！
0: 只是可怜了松干先生，居然遇到这种事情。不过就像佛祖所言，世上真的有因果报应。他们家之前伤害过英星他们一家人，虽然英星没能成功的讨回来，但被帕萨背叛了，情况更加惨烈。好可怜欧卡，如果英星知道的话。哎，
1: 不行。
3: 这是爸爸小的时候吗？
1: 是啊，怎么样，爸爸帅吗？
3: 没有我帅。
4: 爸爸儿子都很帅，爸爸是那种硬汉式的帅，从小眼睛就很迷人，欧卡少爷是干净的帅，但是你们两个都一样很调皮。我还记得就在那个楼梯那里，哎，你爸爸追着我，让我跟着跑，我差点就摔下去，而且夫人还凶我呢。
3: 你好厉害呀，爸爸。
1: 厉害什么呀？

0: 我觉得也是另一种幸福。
1: 总在听
2: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新安夜空》。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两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新时代以来，安徽通过治水、治污、治穷三管齐下，推进淮河治理。如今沿淮及皖北地区已呈现出人水和谐的新面貌，经济社会发展迸发出蓬勃的生机和活力。
1: 眼下正是皖北小麦灌浆关键期，种粮大户张国军和合作社社员正在查看一喷三房作业后的小麦长势。这1000多亩位于蒙洼区红区的麦地，今年估计又有一个好收成。
2: 汛期呢，再也不怕这个洪水淹了。天津南道路、这个灌溉、这个设施的配套都到位了，种地旱涝不愁了。加上国家政策兜底，种粮心里更踏实了，收成一年比一年稳了。
1: 张国军所在的曹集镇，新中国成立以来，累计经历了16次蓄洪。如今随着淮河系统治理工程落地见效，当地群众已告别频繁搬迁、靠天吃饭的困境，通过发展适应性种植、特色养殖，实现了稳步增收。昔日的庄台也成了乡村旅游网红打卡地。
3: 这里面呢，展示的都是土特产，像我们当地的芡实、莲藕还有柳边工艺品，游客可以通过线上线下两种方式来下单购买，这样呢也能带动我们当地农民的一个增收得到实惠。
1: 如今随着沿淮及皖北地区农业生产条件得到极大的改善，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不断涌现，良田、良种、良机、良法已得到大面积推广，推动了农业生产提质增效，为安徽粮食总产连续9年稳定在800亿斤以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4: 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实施现代化大中型灌区建设与改造，提升了农田灌溉效率，实现旱能灌、涝能排的稳产格局，农业抗风险能力和综合产能显著增强。特别是沿淮及皖北地区主要粮食作物的亩产和总产都有了明显增长，为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坚实支撑。
1: 在大力推进农业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同时，新时代以来，安徽着力加快建设符合皖北资源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积极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断增强皖北高质量发展动能。各个沿淮城市正抢抓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皖北振兴等重大战略机遇，加快推进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新能源、新材料、绿色食品等重点产业集群发展，以产业升级激活区域发展动能。位于淮河生态经济带上的滁州市定远县，得益于淮河流域建成的水安全保障体系，现在重点打造的新型储能、光伏材料等特色产业集群已成为县域经济绿色转型的核心引擎。记者在南京江北新材料科技园定远合作产业园里看到，这里生产一片繁忙，各条生产线正开足马力，满负荷运转。
5: 我们园区一方面立足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加快产业结构优化，推动传统产业绿色转型，另一方面深度对接长三角新能源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双向联动沿淮与长三角市场，把双重区位战略优势实实在在转化为园区高质量发展动能。
1: 在经济焕发出勃勃生机的同时，为让皖北3000万城乡居民喝上更安全健康的饮用水，2022年底，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引江济淮一期工程试通水通航，长江与淮河实现历史性牵手。今年1月，引江济淮二期皖北地区群众喝上饮调水工程建成并全面稳定供水。看着清澈甘甜的自来水哗哗涌出，喝了几十年地下水的张小丽别提心里多高兴。
6: 以前水碱大还经常停水，这几年用上了新水厂的水，不仅没有水碱了，我们用着也放心。有了这个饮调水，我们老百姓确确实实享受到了实惠。
1: 截至目前，引江济淮工程已累计向皖北等地调水约24.2亿立方米，不但有效保障了沿线地区，特别是皖北地区城乡居民用水安全，也为区域农业灌溉、工业生产、生态环境改善提供了坚实稳定的水源支撑。大河安澜，经济社会振兴，如今千里淮河已从水患之河蝶变为富民之河、发展之河，水利红利、生态优势正加速转化为经济动能、民生福祉。
7: 淮河综合治理与引江济淮工程的全面见效，破解了皖北地区长期以来因水受限、因水治困的发展瓶颈，既守住了沿淮生态安全、粮食安全、民生安全的底线，也为皖北全面振兴打通了资源支撑、产业承接、城乡融合的发展通道，成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0: 今天上午，省政府召开全省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工作推进会，省长王清县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按照中央部署及省委要求，以更高标准深化改革探索，全面提升财政科学管理的系统化、精细化、标准化、法治化水平，推动政府治理效能实现新提升。
8: 我省自去年全面推开试点，改革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会上，有关省直单位和试点市做交流发言。王清县指出，开展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对于破解财政收支矛盾、提升资金资源资产效益、推动政府治理效能提升，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要作为一项牵动性改革任务来抓，努力为全国改革积累更多经验。王清县强调，要推深做实零基预算改革，在定标准、控成本、强绩效上取得更大进展，要创新资源资产盘活路径，注重以运营思维提升盘活效率，要强化财政金融功能互补机制嵌合，推动形成高效协同融合赋能的放大效应，要以改革创新的办法拓展财力空间，增强财政运行可持续性和政府投资有效性，要有序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推动融资平台改革转型和有效监管，要严格落实分级责任体系，坚决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王清县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强化科学理财观念，加强统筹调度服务，系统总结试点经验，以财政改革新成效支撑全省高质量发展，政府高效能治理。常务副省长王东伟主持会议。
9: 5月12号，由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安徽省财政厅主办的“基金走进安徽之长三角基金政策宣贯会议”在合肥举行。紧扣安徽产业实际需求，会上重点解读了长三角基金政策落地的实操要点，并结合成功案例分享了投资经验。
10: 安徽创新活力强，催生了大量的硬科技成果。我们将持续关注智能网联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等战略新兴产业，以及量子计算，还有包括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我充分发挥长三角基金的引领作用，培养支持一批优质的科创项目快速成长。
9: 为推动务实成果落地，会上还举办了项目路演和现场签约，4支意向合作基金签约，基金规模达40亿。主要涉及新材料、量子科技、生物技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领域。
11: 我们与基金公司进行了非常深入的一些交流，基金公司对我们所在的这些产业、工经济、一位数的主机厂都特别感兴趣，在安徽这边也有计划来进行一些落地的投资，包括设立产线、设立研发中心，
12: 紧扣这个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基金链的4年融合，搭建资本对接的平台，让长三角基金充分了解了安徽的科创资源和投资价值，让安徽的科创企业更精准地对接长三角的资源，推动安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13: 今天上午，2026年长三角居民服务一卡通惠民活动在合肥启动，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人社厅等部门联合主办。5月至12月期间，安徽面向长三角全域社会保障卡持卡人，围绕城市交通、养老助餐、旅游年卡、汽车加油、美食餐饮等核心场景，精选370多家优质商户、17000多个线下门店，提供全场景无差别的同城优惠待遇。
14: 我们正全力打造社会保障卡安徽文旅一卡通品牌，现如今全国持卡人凭电子社保码即可畅享省内100多家景区及文化场馆的同城待遇。
13: 自2023年以来，安徽已连续4年举办长三角居民服务一卡通惠民活动，以一卡通用打通服务堵点。目前，长三角3省1市已实现78个居民服务事项一卡通办，就医问药直接结算全覆盖，公交地铁实现持卡通城。
15: 全省8000多个社保卡综合服务网点提供即时服务，开通207个线下事项，提供230个线上服务，面向长三角社保卡持卡人提供消费优惠，有效促进了跨区域一卡通用和同城待遇。
0: 安徽锚定宜居目标，以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为核心路径，系统推进好房子建设。
16: 在合肥市长丰县的这家建筑企业，遥控精准下料，遥仰缩短工期，两天主体完工，装配式建筑正以制造方式加速落地。
17: 采用一个遥控器就可以具体的控制，气泡更容易排出，不会有空鼓。养护窑这种养护方式呢，可控温度、湿度，24小时就可以达到养护条件了。
16: 工厂预制，现场拼装，装配式建筑打破传统建造局限，将装配式建造技术融入民生安居，把幸福美好稳稳装进新房。
18: 我们在生产环节就将机电、线管、水槽、保温材料等预埋到我们的产品里，减少了后期对墙体的破坏。2天时间完成主体结构施工，7天完成毛坯交付。这样的建造方式大大节省了施工时间。
16: 一块8丈大的气凝精保温板轻如泡沫，却能实现水火难侵。在蚌埠市固镇县，这家绿色建筑材料企业利用工业固废、天然岩石及农作物秸秆等材料制造建材，多孔结构密度低至50千克每立方米以下，孔隙率超96%，目前已运用于多种建筑。
19: 就算气凝精材料可降低碳排放70%以上，年小纳工业农业副产物超2000吨，这种板材的重量轻，施工效率更高，可提高40%的工作效率，降低施工成本10%以上。
16: 通过好的标准、好的设计、好的材料、好的建造和好的运维，提升住房品质。在亳州，这个被评为2025安徽省好房子样板项目的小区，低密度规划布局，容积率仅1.5，外墙材料采用干挂石材料和铝板结合，避免了传统湿贴法易出现的空鼓脱落等问题。
20: 石材和铝板出色的耐腐蚀性，能始终保持建筑原有的光泽和质感。另外，整体增加了一道防水涂料，大大降低了外墙的渗漏隐患。玻璃上我们选用的是3层玻璃，2层中空，保温隔声效果更好。
16: 从有房住到住好房，安徽正把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愿景一步步变成百姓家门口的实景。
0: 在安徽各地，一个个接地气的直播间正在悄然改变传统农业的产销模式，也为基层治理打开了新窗口。小屏幕正连通大市场，新平台也成为连心桥。
9: 清晨，安庆市望江县赛口镇大河村的芦笋种植基地里一片忙碌，刚采摘下来的新鲜芦笋被迅速运往包装车间分拣打包。而在车间隔壁，大河村和美乡村直播间也准时开播。
21: 大河的芦笋已经种植第4年了，我们的芦笋分为3种规格：大笋、中笋、小笋。
9: 开播1年多来，这个村级直播间已经积累了近万名粉丝，每天稳定销售芦笋、大米、菜籽油等优质农产品超过400单。2025年，大河村村集体收入突破140万元，带动了100多户村民在家门口就业。
6: 村里盘着直播间，书记在网上帮忙卖货。我们上午搬芦笋，下午4点就出货。我们10几个姐妹在干活，一年也挣了2万。
21: 这是个大数据时代，也是个互联网时代。通过1年多的时间呢，我们也为村级集体经济啊，在线上和线下销售的破了100多万了。
9: 一个个乡村直播间不仅打开了农产品销路，带动了群众增收，更打通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近日，宿州市4县洪城街道的和美洪城直播间首次开播，1个半小时里，网友们累计提出150多个问题，涵盖停车位规划、充电桩安装、儿童托管等，都通过直播平台得到了及时回应。
22: 让我们这个街坊朋友，各位网友，通过这个线上直接与我们这个街道社区的工作人员进行交流，把问题提出来，我们能回答的及时回答，能解决的线下积极督促，把问题给解决好。
9: 与此同时，乡村直播间的场景也在不断延伸。在宁国市霞西镇红龙村，村干部将直播间从室内搬到民生工程施工现场秀美乡村1线，实时展示建设进展，倾听群众声音。
23: 很多网友都非常的关心农村的真实生活，把直播放到田间地头。同时呢，我们还延伸到乡村文旅推荐、当地的农特产品的推荐。
9: 这些扎根乡土的和美乡村直播间将网络流量转化为发展增量，正日益成为助推产业发展、提升治理效能、弘扬文明新风的重要阵地，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
8: 5月13号，安徽省地震局相关负责同志做客安徽综合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栏目，就防灾减灾、应急避险以及我省地震活动等话题和听众网友进行互动交流。近年来，安徽省防震减灾管理体制机制不断健全，基层防震减灾工作基础进一步夯实。在地震灾害防御能力提升方面，实施全省地市级活动断层探测和省级以上开发园区区域性地震安全性评价，完成全省地震灾害风险普查和重点区域房屋设施加固任务，重点区域房屋的抗震能力大幅提升。
2: 我们将加快建设地震科技的创新平台，系统开展谭楼断裂带、安徽段、大屿山地区等关键构造区域地下结构特征和地震活动规律的研究，推动量子精密测量技术应用，在更广领域实现地震预警信息减灾服务。
8: 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整个5月，安徽还将持续启动系列科普活动。
0: 在皖北大地的公路网中，有一抹橘红色的身影，18年如一日，穿梭于106公里的道路之间，用汗水守护畅通，用创新破解难题。他就是90后养路工朱子乔。
3: 清晨6点，朱子乔已整装待发，趁着天晴，和工友们抓紧修补因降雨出现的路面坑槽。他们所养护的蚌埠一级公路是连接皖北与苏北的重要通道，日均车流量达2.4万台次。2008年，18岁的朱子乔成为蚌埠市最年轻的养路工。
4: 师傅就告诉我，养护工就得像钉子扎在路面上。这106公里的公路，每一段的情况我都记在心里，哪有坑洼，哪棵树遮挡视线，减缓道路塞脆，保证106公里的公路畅通安全。
3: 18年间，朱子乔磨秃27把铁锹，踏破无数双工装鞋，累计巡查超150万公里。2024年2月，寒冬暴雪，他连续奋战3天4夜，啃面包，睡巡查车。
4: 但雪太大了，路上有积雪，就容易出现事故。我多坚守一回，就能让更多的家庭平安团圆。
3: 在坚守一线的同时，朱子乔还善于创新。他研制便携式除草机，历经18次失败，功效提升3倍，获得国家专利。针对标牌易倒，他发明 Omega 卡扣解决隐患。2022年，朱子乔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成立，团队研发出10多项创新工具，年节约成本近58万元，部分成果已在全国推广。
5: 师傅常说，养路也要有绣花功夫，跟着他，我们不仅学会了养护技术，更学会了精益求精的态度。
3: 2018年，朱子乔牵头组建乔之道志愿服务队，70多名队员将爱心延伸至公路之外。8年来，帮扶困境儿童80多人次。
24: 朱叔叔经常来看望我们，还鼓励我们好好学习。我以后也要像朱叔叔一样，做一个有爱心、有担当的人。
3: 18载风雨兼程，初心不改。从普通养路工到省劳模、中国好人，朱子乔如同一颗坚实的铺路石，扎根皖北，守护万家团圆路，用奋斗与奉献书写新时代劳动者的最美答卷。
25: 他不仅是一线养路工的标杆，更是我们全体职工学习的榜样。
4: 心在路上，路在心上，继续做好道路上的铺路石，用坚守与担当为大家的出行提供便利，为交通强国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8: 5月12号，共筑山清水秀网络空间法润江淮法治宣传活动启动仪式在宿州市举行。活动发布共建法治网络守护清朗家园倡议，呼吁全社会坚持依法上网、文明上网、理性上网、安全上网，共筑山清水秀网络空间。安徽不断推动人才技能与产业需求精准适配，截至2025年底，全省技能人才总量突破820万人，高技能人才超过280万人。
0: 以上是今晚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明晚见。

心。

0: 能搬回我们的老房子住，也挺好的呀，妈妈。回忆过去的事情，我觉得也是另一种幸福吧。
1: 你不用安慰我了，宋干，我接受不了，我觉得丢人，不知道要把脸放在哪儿了。之前大家都对我们鞍前马后，但是现在别人都用那种轻视的眼光来看我们，打电话给谁都没人接，电话也被拉黑了，信息也被拉黑了，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有钱的时候是衣食父母，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就像是猫狗。
0: 妈，我觉得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到路。
1: 是啊，幸好我提前把这栋房子和一些资产登记在了你的名下，不然呢，这些东西早就被帕萨都抢走了，我们恐怕只能去流浪街头了。宋凯，我不能接受，我真的不能接受啊！我们现在就剩下这点资产，我真的接受不了。
0: 我们还有幸福啊，妈妈，我们正好重新开始啊，是吧？
2: 你怎么哭了，奶奶？这个家很好啊，院子那么宽，树木也像星姐家那么多，我很喜欢。
3: 是我的错，如果我不那么大意，我们就不会被帕萨玩弄于股掌之中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对不起，
0: 爸。
3: 我错，
0: 爸，
3: 我错了，对不起，
0: 爸，你别自责了，谁都会犯错的，但是做错了，摔倒了，就要站起来继续努力了吧。
3: 我不行了，我累了，我想死。
1: 你听到没有？你不能死，你不能，不能，不能！你死了要我怎么活？
0: 你们辛苦了一辈子，从今以后就交给我吧。爸，我发誓，我一定会把公司拿回来的。我只求一件事，我想要家人的鼓励，仅此而已，可以吗？
2: 梅达姑姑来鼓励一下爸爸吧，你也是我们的家人啊。苗姨，芒妮姐，快点过来。

0: 星小姐，你快救救欧卡吧。
1: 欧卡怎么了？
0: 欧卡他不舒服，发高烧了。
1: 欧卡，继续。毛妮，你说什么？欧卡他怎么了？
0: 银星小姐，你快点过来吧，快点啊！欧卡现在哭得很厉害啊。
1: 家里没有人在吗，毛妮？
0: 家里没人，梅达小姐带着先生和夫人去看医生了。哎
1: 呀，那宋甘先生呢？他人在吗？
0: 宋甘先生也不在。
1: 你听我说，毛妮，快点打电话叫救护车。
0: 打电话叫救护车吗？
2: 不要！
0: 不行，千万不能打。开始抽搐了，
1: 欧卡，毛妮，你现在就叫救护车呀！你不打也行，我来打。
0: 不行，绝对不能打电话呀！哎呀，
1: 为什么不能打？
2: 毛妮姐，
1: 欧卡，
2: 星姐，对不起，
3: 欧卡。我知道，欧卡，你想我，想见到我。
1: 我也很想欧卡你，想见到你，
3: 但我不能用说谎的方式，知道吗？刚才我有多着急啊！
1: 如果我很着急，开车去找你，然后车撞树上了的话，你会难过吗？
2: 不要，我不要你死。
3: 那你明白了吗？还有很多办法可以用的。
1: 如果想见我，想我了，可以好好的说嘛。
2: 那我好好跟你说，星姐，我想要爸爸见见你。我真的很可怜爸爸，爷爷奶奶梅达姑姑都在哭。爸爸说他要一个人工作，只要我们鼓励他。
4: 星姐能鼓励鼓励爸爸吗？
1: 爸爸，
5: 臭小子，
2: 狠心爷爷。
5: 哎呀，爸爸儿子都这么会演戏啊！
6: 你去问问你爸爸，
5: 他自己没有本事来骗我女儿了是吧？啊，所以要靠你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屁孩来骗人。
1: 爸爸，哎，爸爸，
5: 听着，你告诉你爸爸，
6: 他别想着能够再见到英星。
1: 爸爸。

0: 别躲啊！
1: 有本事你就别躲着，
0: 有本事来见我啊！躲什么躲？
2: 够了，爸爸。
0: 够的人是你，英杏。你能不能不要再和那家人纠缠不清了？都到这个地步了，你一定要和他彻底断绝来往。

0: 我只是觉得爸爸可怜，我想让星姐为你加油。
1: 来，儿子。
0: 爸爸，你不能认输，你答应过我的，不会认输的。

0: 因为我你承受了够多痛苦，这样也好，你应该过着幸福的生活。看到你过得幸福，我很高
1: 兴。谢谢你啊。
2: 哎，这是给叔叔的。艾蒙，你的冰咖啡。
3: 谢谢。
2: 这是给你们两个的。
4: 还有心想着我们，好感动啊。雷诺哥，你真的不想改变主意吗？现在追我也还可以，我不介意。
2: 你不介意，但我介意。
4: 咖啡真苦，还是吃甜点吧。一星姐啊，等我把视频上传到网上之后呢，你要做好准备，做很多的甜品去卖，我保证订单肯定会源源不断。
5: 哎呀，那就不用了，你要上传视频你就传吧，不用放名字还有联系方式的。
6: 你不要逗英星姐了，她有很多事要忙的，对吧英星姐？
5: 不是，我怕手抽筋。
7: 有那么好笑吗叔叔？啊，小心喘不上气。
8: 你个乌鸦嘴，那大清早就说些不吉利的话啊！我笑那是因为我心里舒服啊。哦，你看英星都能开玩笑了，说明啊我那个调皮捣蛋的大女儿回来了，你说是吗？
3: 是是，
8: 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8: 哎，这小子。
4: 英星姐，我已经把视频上传好了，准备手抽筋吧。
2: 啊，那我第一个下单送到我的咖啡店，一共30份。
5: 哎呦喂，诺哥。

0: 夫人，小心小心啊！夫人，你什么都不用做，你站着就好了，我来收拾就好。盲女，你还站那干什么？过来扫啊！
1: 你刚才不是说自己收拾的吗？
0: 赶紧去啊！
1: 是。
2: 哎，冷静一下，夫人。哎，小心点，小心点。
3: 哎，真应了那句话，人倒霉的时候啊，不管做什么都倒霉。
0: 不要这样，夫人，我们千万不能这么说。我们的嘴是很重要的，说好话就会好。如果一直说倒霉倒霉的，就真的会说多了倒霉。对不起啊，
3: 都这样了还不够倒霉吗？还有比这更倒霉的吗？
4: 来了，我们父子主厨来了，今天有什么呀？来介绍一下吧，去吧，孩子。
5: 这是爷爷的笑容煎蛋，爷爷要笑得比这煎蛋更灿烂哦。
4: 耶！
5: 这是奶奶的笑容荷包蛋。
4: 哎！还有最后一道菜呢？
5: 最后一道菜是。梅达姑姑的笑容水蒸蛋
4: 啊，至于我呢，还给爸爸妈妈准备了。

0: 了健康蔬菜。
1: 谢谢。
0: 是蔬菜沙拉。啊，梅大姐呢？
2: 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
1: 去叫梅大侠来吃饭，去吧。
3: 好的，先生。能尼，快去叫梅大小姐。去啊。
4: 是。
0: 吃完饭，我还准备了健康甜点。
2: 谢谢你，儿子。
0: 啊，快吃吧，妈。来，妈。
3: 哎呦天哪！糟了糟了糟了糟了！
5: 怎么了？你大喊大叫干什么？什么事糟了？
2: 我找不到梅达小姐。
5: 你好好找了吗？你去看过我的房间没？
2: 所有房间我全都找过了，都没有找到，夫人。
6: 各位观众，现在来关注一条紧急新闻。在一所公寓内发生了一起杀人案件，警方发现了一名名叫帕萨苏瑟利的死者，在死者胸口以及身上发现了几处枪伤，预计死者是当场死亡。在现场还发现一名受伤的女子，名叫马林，马林的脸被严重烧伤。另外，这个案件的凶手是梅达塔纳坤。据悉，梅达塔纳坤是国内知名房地产商的长女，也就是死者帕萨苏瑟利的妻子。目前梅达塔纳坤已经向警方自首，现在警方已经将凶手逮捕归案，进行后续的笔录和案件调查。
2: 梅达，

0: 看到鸡翅我就忍不住想音乐了，他最近一点消息都没有。英星啊，你妹妹有没有打电话给你啊？
1: 没有啊，爸爸。
0: 啊？那你怎么不给她打电话呀？你到底是不是姐姐啊？
1: 爸爸，那你怎么不打给妹妹啊？
2: 还是不是爸爸差劲？
0: 没大没小赖萌，没大没小。我女儿回来以后，你这是一天比一天没大没小了。
2: 因为有人撑腰了，叔叔。
3: 哎，你就帮辛格叔打个电话给音乐嘛，免得他吃不下这盘鸡啊，对吗？
2: 嗯，没错。
0: 你们两个真是……
1: 好了，爸爸，休战吧，休战吧，我现在就帮你打。莫成打电话来了。喂，你说什么？梅大小姐怎么了？

0: 须告诉你们，梅达塔纳昆小姐现在是犯罪嫌疑人，她所犯的罪责是故意杀害他人和伤害他人，致使他人身患重伤。犯罪嫌疑人已经认罪了，警方还需要继续将他带上法庭审理。
1: 梅达，
2: 刑罚会有多重？
0: 最高刑罚是死刑。
1: 梅达，
2: 梅达，
1: 梅达，不，不，
2: 梅达姐，梅达姐。你不用担心呐，我不会丢下你的。
1: 爸爸，爸爸，我不会跑你
3: 的。
1: 你们从来都不爱我，你们只爱宋哥。妈妈也讨厌我，爸爸也讨厌我，你们想让我去死？
3: 不是这样的，别这么说，不是这样的。
2: 妈妈对不起你，梅达，都是我的错，是我对你们的爱不平等。
3: 我才对，我才是那个错的人，我从来没有好好抚养你，从没受过爱意。你别这么想了，都是我的错，你是我唯一的女儿啊，梅达，我和

0: 哎，怎么样啊？看到了吗？好人有好报，坏人有坏报，老天爷都在看着呢。你看到了没有啊，英雄？哎，他们怎么骗我们的，就会被别人怎么骗。宋甘骗了你跟你妹妹，她姐姐就被她老公帕萨骗得团团转。看到了没？种什么因就得什么果。这个年代啊，报应比 5G 网络还要快呢，是吧，维诺？
1: 别说了，你别说了。
0: 哎，你怎么了啊？突然在那儿做这小动作，你是嘴抽筋了吗？
2: 爸爸，你是不是教过我，别人落了难，不要落井下石？
0: 是没错，那又怎样啊？如果落难的人是好人，我们确实不该落井下石。但那家人是坏人，他们在骗人，他们光是没落还不够，我还要狠狠地踩上一脚。
3: 哎呀，叔叔，让他们倒下就够了，别再落井下石了吧。
0: 这还太轻了，维诺，要做大善人，要当男主角你就离我远一点啊，免得我忍不住啊，我踢的可就是你了。

0: 好的律师。真的吗？怎么样了？
1: 他帮得了梅达吗？
0: 谢你，再见。
2: 怎么说啊？
1: 他可以帮梅达对吗，儿子？能帮到对吗？对吗，儿子？你告诉我呀，他能帮我们吗？
0: 妈，我们恐怕帮不了梅达姐。妈，你听我说，妈，你先听我说完。虽然说故意杀人罪是会被判处死刑的，
2: 然后呢？
0: 但是梅达姐是自首的，以前也没有犯罪记录，法官可能会酌情的给她减轻罪行，变成终身监禁。如果梅达姐她表现好，好好的服刑，未来可能还会有减刑的机会。
1: 梅达，我的女儿，你帮帮我的女儿吧。
0: 妈，我觉得我们只是这样就已经看到希望了。接下来就要看梅达姐去好好的表现。我们要给梅达姐信心的。爸妈，你们要坚强点。我们一起等梅达姐回来好吗？
2: 我老婆，我们一起等梅达回来。
1: 我好好活着，等梅达回来跟我们团圆。

0: 开玩笑。
1: 哎呀，吓死了！
2: 他可真能演啊。
0: 哎，你确定不要艾蒙陪你一起去吗？啊？
2: 不要，我想说，我送完东西就顺便去找莫城好了。
0: 你确定只是去找莫城？
2: 确定啊，爸爸，你又怎么了？我走了，来不及了。
0: 你确定就确定吧，去吧。
3: 先等一下。
2: 有什么事吗，维诺哥？我得赶紧。
3: 卡布奇诺，半糖，跟原来一样。两杯正好能喝到曼谷，就不用半路下车买。
2: 谢谢啊，维诺哥。走了，爸爸。
0: 嗯，好好开车啊，别不小心睡着了。哎呀，
2: 还有维诺哥的咖啡，你可以放心。哎，
0: 好。
2: 我走了，维诺哥。
3: 祝你好运。

觉得最近啊，你要好好再加把劲儿。我看着啊，英星心里好像开始有你了，嗯？啊，你相信我吧，维诺啊，水滴都能穿石啊，只有坚持不懈才能追到心仪的姑娘嘛。

0: 我敢啊，你自己一个人玩吗？
1: 我都打不中，不好玩，我想让星姐陪我玩。
0: 来，我来陪你。
1: 你行吗？
0: 小意思，很容易的。来，嗯，看着啊。
1: 算了，爸爸一点也不厉害，完全比不上星姐。
0: 我刚只是练练手，来，我要认真了。

0: 好想你，应星小姐。想你想
1: 到。对不起，我没有得到允许，就自己进来了。欧卡，你最近怎么样啊？我好想欧卡你啊，也很担心你，所以就打电话给了猫妮。
2: 就担心我一个人，不担心我爸爸吗？
0: 你有想我吗，应星小姐？
3: 应星，谁让你踏进我家的？你是故意来羞辱我的吗？你是来羞辱我的吗？
0: 妈，
3: 马上离开我家！
0: 应星小姐只是担心欧卡来找她的而已。
3: 她就是故意来嘲笑我们的，你赶紧从我家滚出去！
2: 奶奶，你说话太难听了。
3: 欧卡。
2: 我肚子疼。
0: 你怎么了，儿子？
1: 欧卡，你怎么了？
3: 不要碰我孙子！
0: 妈，
3: 不要抓住我儿子，放开！哎呦，没错，自从这个女人进入宋甘先生的生活，我们家就鸡犬不宁的。滚出去，马上滚出去！
0: 够了，苗姨，苗姨够了。
2: 奶奶，我坚持不住了。
3: 妈，你快解决呀！

0: 真是对不起啊，让一切变得这么混乱，我先走了。
1: 一星小姐，一星小姐，我好想你啊，我想你想的心都快碎了。一星小姐，你来这里因为也想我了，对吗？

0: 是的，我是因为欧卡来的。
1: 不是真的。
0: 我看见梅达小姐的新闻了，我担心欧卡的心情，而且我也想来告诉你，我对你家发生的事感到很遗憾。我从来没有像你妈妈说的那样，觉得你们活该。
1: 你还爱着我，对吗？
0: 我。
1: 你还爱我，我知道。
0: 我爱你，
1: 但我还像原来一样爱你。我想让你为我加油打气，想让你在我的身边，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
0: 就此结束吧。我们之间的事只是一场梦而已，绝对不可能成真的。
1: 为什么？为什么不能成真？
0: 你的家庭，我的家庭，我们两家人之间发生的事，让我们无法在一起。
1: 我会让它变成真的。但我们之间必须要同心协力。
0: 我希望你，欧卡，你所有的家人能够坚强。祝你们好运，松开先生。

0: 我之前是不是跟你说过，英星，我的第六感告诉我马林和帕萨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怎么样，被我说准了吧？
1: 我从来没有想过那个我们一直当他是英月好朋友的马林会变成如今这个样子。
2: 啊，你们两个还真是天生一对，从幼儿园到大学都在一起，喜欢的东西也一样，你们可别爱上同一个男人啊。
3: 不可能。嗯，
2: 因为你答应我要陪我孤独终老，对吗？嗯，
3: 那如果我违背了誓言，你会生气吗？
2: 哦，怎么这么说啊？你有男朋友了吗？
3: 什么男朋友啊，我只是跟你开个玩笑而已。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2: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
3: 大厦
2: 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4: 直播间户户通可以看高清节目了。

0: 九山洞风景区多云，19到32度。天堂镇风景区小雨转阴，21到28度。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阴转小雨，21到30度。凤阳廊下米谷多云，19到32度。天柱山风景区阴转小雨，18到26度。九华山风景区阴转小雨，18到25度。八里河风景区小雨，21到32度。山南阵雨6到20度。和田市多云有阵雨，15到24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2: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4: 奶奶，老师说弟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8: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7: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9: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0: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11: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9: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12: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9: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 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珍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们工商兵人家有话说了，你别工商人怎么干活，我活得干好，我还不能说吧，我这人就是。
1: 常在河边的我哪有不湿鞋呀？这些年吧，有一个摔死的，我们这儿有几个摔坏的，有把腿摔折的，还有把胳膊摔折的，那都没摔死就已经很不错了。
2: 哎，儿子妈心蹦蹦都是跳啊，太早了。
3: 小心点啊，慢点，注意。

0: 目前还单身，这一点是让我嫉妒。
1: 你们那个说鸡呀，你要不跟马过，要不就跟我过，我懵了，真的。
2: 这是中国人的美德嘛，必须孝敬老人。
3: 你不孝敬老人都不发财。
4: 就我们这家庭就是这么世代人家，一代一代传一代，就这么情况。
5: 我就是如果能开心就活好每一天，我能把我自己的开心呢带动大家就行了，我别无所求。
6: 只有早的应该死，活五年都不错。
7: 妈妈，今天我在这里想对你说，我一定要把它就是传承下去，让你放心。
8: 30多年就好像就一晃，跟我结婚没过什么好日子，我王母俩没什么说过，来世还做夫妻。
9: 我觉得应该是我喜欢他多一点，要不然就没法过了。他多幸运啊，娶到我这么好的老婆。

0: 秋季，小兴安岭脚下的村民每天都要成群结队进山采集山火。每到这时，他们便多了一个称谓——跑山人。
1: 一般跑山就是秋天的时候，刚立秋以后就可以采蘑菇了，就已经开始了，陆续的采蘑菇、打松塔了、采榛子了，这些个。
2: 跑后头，采圆蘑。你讲，反正就是守山靠山，守海靠海嘛。
0: 跑山人范立国和父亲今天早早进山，

0: 精灵般稀有的山珍吸引着他们的脚步。这种山珍生在深山老林，想要找到它们并非易事，有时甚至还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1: 你上山之后，那黑下车护士道黑熊，你上他跟前，他就有攻击性了，他就对你产生攻击性了，他就开始咬你了。
2: 那一把上就他嫩你，那脑子就啃你了。
1: 经常能看着黑下脚印，野猪啦，什么狍子啦，这都有，往这落都有。最好是别碰着风锅，碰着风锅有时候碰着掉一个大球大风锅在顶上，你要不注意啊，王家窜出来一帮给你围个水泄不通，那俩给吓得呜呜往这跑，那也扛不住遮呀。这个我们这头一年风的遮有遮休克过去的，有遮昏过去的，

0: 山里的气候总是变幻无常，雨后的山林更显神秘莫测。
1: 位于小兴安岭南麓的睢陵县，有着多种多样的野生动植物资源。然而普通的山珍已经不能勾起父子俩的兴趣，他们要寻找的是极其珍贵的野生松子。这个也被当地人称作松塔的松树果实，生长于树梢顶端，由于采摘难度高，生长周期长，所以价值不菲。它是当地跑山人都想要得到的奇货山珍。
2: 爬不上我，不行，这下行，这下多挣一不少啊！
3: 这有脚印儿的，有人来了。
4: 这条路得挺难爬呀，这人到这都走了，没够。
2: 这下真够，
4: 没上去这是。哎呀，这家一个人都拢不来呀！
5: 这背面还潮得乎的呢，
4: 下雨下的，这刚下完雨，
2: 这多。
6: 我走到那棵树那儿，瞅着顶上塔特别厚，其实前面我前面就有人看到这棵树了。但是有很多人都过去了，他选择放弃，因为这个树危险系数太大，他认为还是安全第一，所以他不上了。但是每当我看到这样的树塔特别多，所以说我必须我得上，这么多塔不够不可惜了吗？就是难上，即使难上我也要上，我得给他够下来。
7: 下过雨时候树溜光，心里也是嘚嘚嘚嘚的，也害怕。
6: 安全绳一个是慢，一个是耽误事儿那玩意儿，所以说这么为了那个更快一点，我们就直接徒手攀爬。如果抓不牢的条件，那有可能你就会掉下去，掉下去之后那就没好了，那好几十米大树掉下去就完。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呀？这些年吧，有一个摔死的，我们这儿有几个摔坏的，有把腿摔折的，还有把胳膊摔折的，那都没摔死就已经很不错了。
8: 小心点啊，慢点，不小心。
1: 看着没有保护措施的儿子，老父亲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儿。松塔一般生长在树枝的末端，想要获取它，必须得踩着并不牢靠的树杈，向树梢方向移动。而此时，脚下已是距离地面20多米的悬空，每向前一步都有极大的危险。树杈会因经不住人的体重而突然断裂。
6: 树杈子如果有干杈子不能踩，必须得挑湿杈子踩，挑那个鲜杈子，因为干杈它不结实，干杈子一踩上之后，它那个危险系数就大了，有可能一踩，唰就折了。

0: 脚底的树杈枝头，收获并不多。范立国知道，要想获得更为丰厚的果实，必须得继续向上攀爬，直至树顶，而这也意味着危险的进一步加大。
1: 我们这儿有句话这么说的好吗？就是树梢是前窜子，树根是粉圈子。如果你要是掉下来，就是粉圈子了；如果你树梢前窜子摘下来，它就卖钱，卖钱花嘛，就是前窜子。
2: 你不担心的是假话，太危险，那心都不能不能假话不落体儿啊！那还不害怕？那太粗上树看不着，那是生命，你讲你掉下来就完。眼泪噼里啪啦，磕头跪足的，求山神，求土地的，可保着哪呢？
1: 上去之后，本身就呼哧带喘的，爬上去之后累的已经呼哧带喘的了。那上气不接下气儿，完了领丁上去之后，风再一刮一摇，一瞅下边那么老高，肯定心里得突突。
0: 风刮着树梢摇摆不定，随时都有跌落下去的危险。眼看着树顶就在眼前，范立国拼尽了全力。
3: 到底是这样，是荒凉。这树叶被龙卷风刮折了，

0: 新鲜的松塔去掉外壳，清新的香气瞬间扑鼻而来。一颗颗圆润饱满的松子，使得满屋生香。山脚下，新鲜采集的松子会被及时卖出，而市民将要品尝到这种美味，有时真的只能靠运气。
1: 反正今天新打回来的，好，来多少？说，来多少？20斤。好嘞，我采完直接到那儿就卖，价格到那块儿还低，而且产品质量也好，因为都是自己采的嘛，所以说卖的也快，到那儿一会儿就没了。
2: 20斤。
1: 那个劲儿也挺高兴，那个劲儿拿钱回来心情特别高兴。有时候卖完钱了，家里头买点水果啥的，给我爷买点吃的，感觉那个就特别有成就感。哎，那个就感觉太好了，卖这么些钱，你看我挺厉害呀、啊！哎，那个就感觉确实不错。爷爷是老跑山人了，87了还能采蘑菇呢。头两天我领。

0: 上山还采一食品袋蘑菇呢。爷爷特别喜欢跟着我，基本上就是不算太忙的时候，我就领他出去吃饭去玩去了。包括忙的时候，就采山的时候都领着他。
1: 爷爷来吃，吃这一块，来，苹果，吃苹果，
2: 快，
1: 来拿着拿着，拿着吃，吃吧，吃，哈哈，甜吗？甜吗？好吃啊！哎，
0: 对于老人，对老小孩、小小孩，就是这样，谁家老人都有老那天，得

0: 每次跑山回来，母亲都会张罗一顿可口的饭菜。松仁玉米是母亲的拿手菜，这道看似普通的美食在他们家里意义变得非比寻常，因为里面饱含着太多母亲的担心与挂念。
1: 我就担心你们干活特累，妈心疼你们惦记。
2: 就这一天了，干完得了。
1: 要是干啥累呀，干啥就歇歇，缓缓乏。
3: 在这个山区，就是只要你勤勤就行。每天你要是勤勤不懒，出去干活就有钱赚。虽然说苦点累点，不管挣多挣少，回来有钱赚，感觉挺充实的。这一天不愁吃不愁穿，这就行了，就挺好了。这就你普通人嘛，你就得普通一点，朴实。

间，在大山里是四季轮回的有序更替，在山里人家是顺境应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山林赐予了人们丰厚的果实，人们也懂得感恩，反哺山林。采摘松塔，从不破坏树木，是大家的共识。采完之后，要给松树留足够的吃食，也是大家心照不宣的传统和规矩。珍惜这片赖以生存的绿色空间，是寒地黑土之上每一个人的家训和信念。对大自然的敬畏和保护，世代相传。

0: 阿坤，阿坤，阿坤上那车。对，你这拴上车，对，不要鞍子。一定注意安全啊！刑警长到华，我告诉你，要出问题，我一个找你。你是咱们队长，刑警长，队长的负责人了，是不是？那好了，走吧。
1: 凌晨3点，天寒地冻，气温达到了冬季的最低点，零下30度。在东北这个本该猫冬的季节里，有一群人不得不顶着严寒，早早出发，往郊外更加寒冷的地方赶路。
2: 这活儿一般人好人干不了，赖人也不稀罕的。没有见着阳光的时候，都是贪黑走。 贪黑起早。

日的黑土地，银装素裹。古老的呼兰河一进入冬季，便犹如作家萧红笔下描述的那般，有了别样的壮美景致。

0: 对于要在冰面上作业的人来说，此时的呼兰河就变成了一个天然的巨大采冰场。这里产出的冰块是城市冰雪节的主要原材料。作为职业采冰人，李春武和他的队友们要在这个最寒冷的季节里完成艰苦危险的采冰工作。今天是冰雪节最后的工期，需要取出500块冰才能完成任务。但今天天气非常不好。
1: 我要开门。
2: 哎呀，我的天哪！
3: 太累了。

0: 这熊熊热气的巨大冰块终于被拉出水面，这是队员们拼搏的结果，更是集体的力量。
1: 确实我那帮兄弟真卖劲啊，真给力啊。没有那帮兄弟，今天我跟你说，这个冰达到这个厚度根本就不行。
0: 每当一块块晶莹剔透的冰体被打捞上来的时候，队长李春武都会仔细地丈量尺寸，因为他知道所有队员的收入都要依靠冰块的尺寸大小来进行最终的衡量和计算。
1: 兄弟们活不能白干，对吧？咱们不能整糊涂账，为兄弟们负责。

0: 不干这个东内东协也没什么干的，可以说。咱们跟你说，打麻将，你不给那个说保本，你场赢，你得有输时候，这往来呀、啊，出点力吧。我说的是最实的，东北话，纯东北话。
1: 作为职业采冰人，李春武带着他的队员常年奔走于绥化各大采冰现场，以此为生，养家糊口。每趟出来一个多月，平均每人能挣5000块钱。然而，这是一项异常辛苦劳累的工作，只有在每天完成要求的工作量后，大家才能稍微有所放松。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开开玩笑，是他们每天难得的开心时刻。
0: 家吃，
2: 回家拿去吃吧。
0: 哎呀，谢谢酷哥啊！
3: 我
0: 睡着了呢，他睡不着。
3: 这事能跟别人说吗？
0: 我一看手机，1:59，还在坐着聊呢，给唠的。
3: 这朋友啊，
0: 有唠嗑的，有唱歌的。
4: 到一块堆了，哎，喝点小酒，嘻哈，开点玩笑，这一天就过去了。干活累了，也待谁待不住，谁都能待，谁都想在家待着。那你没有生，没有收入，你怎么生活？这就是打工人，这也挺难，我觉得一个累再难，没啥事喝点小酒，吃饱了喝足了，不想家，躺着就睡了。
0: 来，
4: 队
0: 长，
5: 来，来。
6: 哎，辛苦大家，辛苦大家，
5: 都辛苦了，
6: 辛苦了。

0: 正式开幕，五彩斑斓的冰雕世界为这座寒地黑土之城装点着灵动的冬季韵味。李春武带着队员也来到现场，看着自己取上来的冰块变成一座座精美的艺术品，心里便多了一份普通游客难以体会的喜悦和骄傲。
1: 那肯定感觉高兴啊，我们自己拉出的冰，自己这冰是我取的，咱们打出来是万蓝的，他在镶着灯，做着冰景，做着造型，那就感觉相当好，力没白出，罪没白遭，就给他吃了。
0: 能给市民带来欢乐，给城市的繁华做出一点微小的贡献，是采冰人心里最大的安慰。

人类意志的同时，也塑造着东北人坚韧挺拔的个性。寒地黑土之上，他们用自己的奋斗造就了平凡的幸福。所有努力生活的人都值得被生活尊重，感谢每一个平凡的自己。

0: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 那不是地，那是俺们许安的肉。
2: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0: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3: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0: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我叫刘洋，是大火箭总装车间副组长，今年28岁。我和我的团队正在进行长征五号总装工作。
1: 我们从最早的长511到现如今的长5系列运载火箭，我们经历了很多第一次。
0: 如今已经是我工作的第5年头了，我的青春就是和这些大火箭作伴，让它承载我们的梦想，飞行太空，去探索无限的奥秘。
2: 一共156人，其中99人是90后，平均年龄不到28岁。你看我，我都是他们老大哥，我是90年的。
3: 你是90年的？
2: 对呀、啊，不像吗？
3: 看不出来。
2: 哎呀，平时因为工作压力比较大，你看我这发际线比刚入职时都总往上走了好多。还记得我们刚入职的时候遇到的第一发火箭就是长511火箭，当时就是新人遇到了新火箭，所有人都压力特别大，但是我们的冲劲儿也比较足。记得当时有人睡觉的时候都抱着图纸，睡着了。
4: 刘洋所说的长征五号第一发火箭，是中国人为之奋斗了几十年的梦想。按照计划，长征五号将于2016年年底首飞，首飞的成败标志着我

0: 国能否从航天大国向航天强国迈进。但事实上，国际上的大型火箭发射成功率还不足50%。总装是火箭成型的最后一道工序，刘洋和他的团队压力可见一斑。他们的工作就是要把上万个零件手工组装到一起，融合成一发真正的火箭。大到6米长的火箭管路，小到一颗螺丝钉，都有毫米级的标准。对于刘洋和他的团队来说，有信心，有恒心，而唯一缺乏的就是时间。
1: 我们总装车间40个人，要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完成近50000个零件的总装工作。大家基本都是连轴转的，送我们进来的是朝阳，迎接我们出去的又是第二天的太阳。
0: 总装工作中最难的就是舱内作业，可是为了赶上进度，队员们经常在密不透气的舱体里一干就是4小时。由于进出舱极为不便，队员们经常半天都不喝一口水。
2: 里面的光线特别暗，只能靠头灯上这点光，最热的时候能达到将近40度。工作一天出来衣服都湿透了，感觉像洗过澡一样。
1: 大家对这个画面有什么？
0: 嫦娥火箭首飞前要做几百项实验，其中整流罩分离实验尤为关键。可就在第二次实验时，问题出现了。
1: 因为它整流罩有2个分离面，横向的分开了，纵向的没分开，就像贝壳一样，它这个贝壳没打开。
3: 但是因为横向分完了以后，钢索长度余量不够了，然后直接把那个分离插头都拖开了。
1: 在这个情况下，我们需要有人进舱去确认这个插头到底是插接的还是断开的，需要确认这个状态。
0: 只有重新把分离插头插上，实验才能继续。可由于舱口极为窄小，只有身材瘦小的人才能勉强进入。这个时候，装备工窦嘉兴主动提出进舱检查。然而此时，由于横向分离面已经分离，弹簧处于工作状态，整流罩也处于半悬浮状态，危险随时可能发生。
3: 进去以后的话，基本上就是得这样操作，根本就没办法翻身，而且这个必须得以最快的速度插接完，然后再出来，因为它里边是那个炸药嘛，然后就可能就伤到人。
4: 窦嘉兴在星罩里待着有30分钟，我记得那段时间就是特别的漫长，特别特别的紧张。后来他从操作口里冒出头的那一刻，我觉得心一下子静下来，他跟我们摆了摆手，我们就知道故障排除了，这次实验成功了。
0: 正是这样一群不服输的年轻人，把一颗颗冰冷的零件组装成真正的大火箭。
5: 3、2、1，
0: 2016年11月3日，他们为之奋斗的辛苦在这一天得到了回报。长征5号大运载火箭在海南文昌成功首飞，在火箭腾飞的那一刻，也正是他们最自豪的时候。成功对于他们来说就是这片刻的喜悦，因为接下来他们就将投入到下一发火箭的任务中。就在不久前，一次新的任务现场就发生了让所有队员既幸福又难忘的一幕。
6: 他在庆功宴上跟我求婚，我觉得他特别勇敢，特别的爷们儿，像90后的样子。
0: 林杰和田超群相爱在火箭组装之初，定情于火箭发射成功的那一刻。如今林杰在天津负责嫦娥火箭的组装，而田超群则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为新一发的火箭任务忙碌着。虽然相隔千里，可心却一直连在一起，因为他们都在为中国航天事业努力奋斗着。如今总装团队正在全力以赴，用他们的坚韧与热血为嫦娥火箭助推。他们始终坚信青春会在奋斗中闪光。
1: 我刚入职的时候就好像自己是一张白纸，现在我在自己这张白纸上画上了一个美丽的航天蓝，在未来我要把更多的色彩涂在我这张青春的白纸上。
3: 作为一名航天人，本身就应该把自己所有梦想所有努力 用在这份事业上，
4: 为自己的事业做出贡献，这就是青春。不管不分年龄，他这一种心态，你有一个目标去向着他走，不管是当中是有石头有山有水过去，这就是奋斗。
7: 无奋斗不青春，
8: 无奋斗不青春，
9: 无奋斗不青春，
10: 无奋斗不青春，
11: 无奋斗不青春。

0: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 那不是地，那是俺们许安的肉。
2: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0: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3: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0: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精神。
4: 什么事故责任认定书搬出来拍照发朋友圈，至少能够澄清一下你受伤不是为了我和庄旭大打出手吧。哎，
5: 这都什么跟什么，这谣言最早到底从哪里冒出来的？时间都过那么久了，
6: 谁知道，估计早就在传了，现在才传进我们耳朵。庄长得帅，能力又强，估计早就有人红眼病了。
7: 其实真的信的人没几个，都知道很离谱，但就是喜欢在背后鬼鬼祟祟的说些话。哦，还要再加上一句，我们知道是假的呀，好像什么免责声明一样。
4: 最可恨的就是这种谣言你都没法澄清，恶心死了，把我说的跟胡言祸水一样。
5: 算了算了，还是想开些。还要说说你被抢，不然造谣成你抢男人，那才是更恶心更加百口莫辩呢。
4: 很难想开好不好，有色眼镜一旦戴上就摘不下来了，肯定会影响我的职业形象的。这种谣言都不知道要跟我多久，我说想想都觉得很憋屈。
8: 我刚刚听说那个庄旭，
9: 别急，还不讲那些事儿啊，
8: 他，我待会跟你说。
9: 行。
10: 我算是看明白了，表面越清高的人，背地里越会巴结。
11: 本来就是啊，不然他能这么快就到投行部来？你们之前还对他赞不绝口呢。其实吧，为拍马屁不寒碜，靠资源也不寒碜，但是还要摆出一副全靠自己本事的样子。那就让人膈应了。

0: 最可恨的就是这种谣言，你都没法澄清，恶心死了，把我说的跟胡言胡水一样。
1: 算了算了，还是想开些，还要说说你被抢，不然造谣说你抢男人，那才是更恶心更加百口莫辩的。
0: 有色眼镜一旦戴上就摘不下来了，这种谣言都不知道要跟我多久，就是想想都觉得很憋屈。
2: 不管他们怎么说，事实上我没有接到任何电话，而且我没有理由这么做。
3: 没有理由吗？你难道不喜欢庄旭了？

0: 拜拜
1: 拜拜。
2: 庄老师，你今天怎么跑我们学校来找我？接到电话我很意外。
3: 先找你吃个饭，有空吗？
1: 有啊。

0: 哎呦，聂总来了。
1: 包总，你是见人就喊总吗？
0: 哟，小聂啊，你就别藏着掖着了，我们可听说了，原来你是双远大股东的女儿。我说呢，之前林总怎么把项目直接交给你负责？
1: 包总，你也太直接了吧。那就不能是林总慧眼识珠，觉得我有慧根啊？
0: 嘿，那肯定是啊。我做工程啊，认识的富二代也不少。你和林总的能力和品行，那都是拔尖的。做事也踏实，就是一点亏也不肯吃啊。
1: 你们也没吃亏啊，大家共赢才是长久之道嘛。
0: 那是那是，那您过来是？
1: 我就是来看看工地进度。
0: 啊，你放心吧，我天天盯着呢。只要你们新的光伏电池板及时到货，我们按时交付啊，肯定没问题。
2: 哎，包总，你过来看看。
0: 来了，小聂，我先过去。
1: 好，你忙。

0: 加班跑这么快？
1: 聂总在视察流光花园的工地，
2: 非常认真的工作中。
0: 聂总什么时候升的职？好像没经过董事会的同意啊。
1: 林董，你完了，你已经染上资本家的习气了。
0: 我染上了在家吃火锅的习气。晚上到我家吃火锅。
2: 好呀，
0: 我到工地接你。

0: 原来是你，怎么突然想起来给你姐姐打电话？
1: 干嘛？你以为是谁？林哥？
0: 不然呢？我们正打算下班去吃火锅。
2: 姐，有件事情我想来想去，还是跟你说一下。
0: 啊，你说。
2: 前几天庄老师突然跑来找我吃饭，
3: 这顿饭吃得莫名其妙，我还以为他要说些什么，结果他就是喝闷酒，什么也没说。后来走出饭店，他说要送我回学校，我说不用，他也没理我。
4: 后来快到宿舍的时候，他突然问起我们去欧洲游学的事情。
3: 姐，你说他是不是后悔了？
0: 不用管他怎么想的，已经不重要了。
3: 我知道，
2: 我就是。其实有件事情，我过年的时候一直想告诉你，结果在长白山看他态度那么冷淡，我就没说。
3: 其实去长白山之前，张阿姨忽然跟我提到说，庄老师暑假的时候来我家找过你。张阿姨告诉他，你和我留学去了。
2: 张阿姨说的是留学啊，我跟她确定了好几次。
3: 姐，你还记得吗？当时我们出国，因为走得匆忙。你的手机没开通国际漫游，打不通。
2: 就算打我的电话，也可能因为时差关机接不到。
3: 他或许找不到我。
2: 姐，我有时忍不住就会想，
3: 如果不是我出国游学，
0: 江瑞，谢谢你拉着我出去游学。我觉得现在更快了。
2: 真的吗？

0: 我没有别的意思，其实我肯定是支持林哥的，
1: 但是你以前，所以我想关于你的一切你都应该知道，然后没有遗憾。
2: 我明白。

他去南京找我并不代表什么，有些喜欢对于我来说就像别人家里的灯火，何时亮起何时熄灭完全捉摸不透，无法预测。但是有些爱和喜欢像恒定的太阳，哪怕闭上眼睛身处黑暗也可以感受到温度，感受到它围绕在我身边。以前的喜欢是真的，现在烟消云散也是真的。我也没想到我会变得这么快，但是这并不奇怪，对吗？没有得到对等回应的喜欢和两情相悦比起来，

0: 香卷，牛肉卷，牛肚，
1: 还有冰淇淋，好可爱啊那个。
2: 这个

0: 去买点冻豆腐和午餐肉吧。
1: 龙虾好像不错，来一只。
0: 今天阿姨不在，你会杀吗？
1: 这难道不是杀鸡用牛刀那么简单？
0: 再有两只，锅笼的话我一个人就能吃一只。
1: 两只没问题，但是你先保证，吃不完不准塞给我。
0: 我发誓。
1: 行，你好，麻烦要两只波龙。
0: 我们要那两只打架的。

0: 差不多了，我们再去买一点调料。
1: 我想去个洗手间，你先去买调料，咱买点常喝的饮料。

0: 不是说你会吗？
1: 到底是人虾有鼻。等一下，我正在仔细研究它的身体结构。
0: 研究出来了吗？
1: 要不你帮我上网查一下。
0: 来，你手机嘛，我手机在包里。让我来帮你找一下教材。哎。

0: 雨珊，其实你知道星期天在上海我遇见了一些事情，对不对？
1: 那天你来找我的时候我就猜到了。
0: 那你当时怎么不问我？
1: 因为你已经来找我了，然后扑进了我的怀抱。
0: 我去你书房里再拿点书，上次拿的全都看完了。
1: 好，
0: 加油。最后一块你吃掉。
1: 你不是说你一个人能吃一只？
0: 我是吃了一整只啊，有壳为证，不信你数数。
1: 拿来我拼一下。
0: 你真拼啊。哎呀，你快吃掉嘛，快点吃。我今天要早点回去，你送我。我书忘记拿了，你去书房帮我拿一下嘛，我整理好放书桌上了。
1: 好。

你洗过？在。你把我书房里的黄豆换成了红豆。对啊，我逛超市的时候看到的。我想着你老拿黄豆练习多无聊啊，所以给你换个颜色。你把手伸出来。

0: 已经连续三天给我们订点心和奶茶了，他是有什么喜事吗？应该吧。今天是红豆糕，红豆奶茶。昨天是陈皮红豆沙，奇怪了，你家林总是不是红豆控啊？我不知道。
1: 可能他家红豆大丰收了，我去问问。
2: 你好，大方的林总，我们什么时候去南京啊？

0: 谢谢，快坐。路上辛苦了。还好，苏州的胆经没有多久。资料。谢谢。
1: 哎呀，老王把我也喊来了。
2: 对呀，你也来看一看，大家一起提点意见吧。
0: 好，来，快坐。
1: 那我们开始。
3: 开始吧。
1: 这就是我们在原有设计上结合了光伏系统之后所呈现的效果。
0: 光伏组件主要是铺设在顶部以及侧立面，侧立面呢是以遮阳板的方式体现的。大家看一看，提些意见。
3: 这样可能有点问题。如果建筑的下半部分组件间距不合理，光线偏移时可能会造成长时间局部的阴影遮挡，
4: 被遮挡的部分不仅无法正常工作，还会消耗其他电池产生的电能变成热能，导致局部温度过高形成热斑效应，影响光伏组件的性能和使用寿命。
5: 虽然我们可以通过安装旁路二极管来减少热斑效应的影响，但是仍然存在较大的风险。
1: 这样我以为我们沟通已经很充分了，没想到还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还得继续改啊。难道要取消掉下半部分的光伏组件？但这样的话对发电量会有非常大的影响。
3: 不着急，我们还有时间。

0: 徐光，你刚刚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其实我想问一下，我们只能在原设计上结合光伏系统吗？原设计是不是也可以有个小改动什么的？
1: 什么改动？说来听听。
0: 如果把群楼船身这块设计成海浪的造型呢？海浪？我不太懂建筑啊，我就随便说说。就是主体大楼还是风帆翼向，原本船身的部分呢以曲线形式一层层波浪式的向外扩展，光伏板鳞次栉比的铺开，阳光一照就像波光粼粼的海面，这样一来可以增加光伏组件的总面积，二来海浪的设计也更方便我们把组件的安装角度调整到苏州的最佳倾角。
2: 人类发展科技，探索未来。 本来就像一艘小帆船，在浩瀚无际、没有方向的大海中行驶。舅妈之前说，程瑞的设计理念是乘风破浪，之前只是乘风，这样改动的话还蕴含了破浪的意思，就更加紧扣主题了。
0: 对，
3: 我有画面感了。
0: 可是
3: 你刚才会上怎么不讲呢？
0: 因为我对汪总不太了解吧，万一他觉得我越俎代庖就反而不美啊？不会。 老汪是特别直来直往、不在乎人情世故的一个人。不过西光小小年纪，倒是人情练达，无师自通。哎，
3: 未必是人情练达，他性格体贴，经常站在别人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0: 这不就是人情练达吗？不过也不用每时每刻太考虑别人，这样多少委屈了自己。
3: 那不会，我又不是笨蛋。行。
0: 那我一会儿跟汪总转达一下你们的意见。好。那舅舅妈，我和雨森先回苏州啦。
4: 好，那我送你们。
0: 走。没想到我们家西光还有建筑师的天赋。什么？你别捧杀，意见人人会提，灵感人人都有。 那真正要落实到纸上变成真正的设计，是需要设计师们更多的灵感和扎实的功底的。
2: 道理人人都懂，难道我私下夸夸女朋友都不可以吗？

0: 我最近设计了好几个光伏的小东西，你们给他们设计师看看，也许能当智能数字中心的点缀。
1: 我们刚刚出来，我发给他们。
0: 行，那我去忙别的了。
1: 好的，花总辛苦。
2: 花总才是有设计师天赋呢，这些小东西好可爱啊。最近植树中心的事很多，会不会影响花总的研发工作？
3: 花总肯定不会这么觉得，毕竟光伏研发的最终目的还是应用，有益很重要。
2: 你说的对，我有点钻牛角尖了。

0: 我们一起研究一下。
1: 好的，王总，我们才出发，现在马上回去。

0: 近同事做好几件事，南京苏州来回的跑，好不容易周末休息一下，英杰一定以为我在进行什么甜蜜的约会，哪能想到我跟男朋友在家里学习呢？
1: 这难道不是你提议的？我说去周边城市玩一下，你说不如在家里学习，体验一下大学时代和男朋友一起学习的感觉。
0: 我只是装装样子，谁知道你真看啊。
1: 病患，我看看。
0: 哎，你不要非法

0: 近呼吸，
1: 没发生吗？
0: 多么希望和你就停在这里。
1: 但是我这样对你朋友

0: 思想研究还在试验阶段，要多次实验才能得出正确结论。
1: 那我是您的实验对象？
0: 是实验伙伴，要给署名的那种。

0: 名字。我觉得双远有点土，感觉像是远程跟盛远两个名字二合一。
1: 盛远和远程在长三角也算两面大旗，不用这么划清界限。
0: 有道理，就是可惜了。我刚刚灵光一闪，想到了一个天选之名，感觉用了一定超级吉利。
1: 什么名字？
0: 光宇。我把我们俩名字凑在一起，但是女士优先，所以我的名字放在前面，绝对没有压你一头的意思。
1: 可以，开吧。
0: 不扯大旗啦。是不是因为我把我们俩名字放在一起才开除的？
1: 你想多了，纯粹是因为这个名字很贴切。光是能量，岛屿是载体，光宇可以解释为吸收储存光的岛屿，跟公司从事的行业很大。西光，你取名字很有灵气。
0: 我有没有灵气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你很能胡扯。奶奶，
2: 小光啊，我快被你爷爷气死了。
0: 怎么了？爷爷做什么了？
3: 他头晕两天了，我让他去医院吧，他死活不肯去，还不让我碰他，
2: 说我一碰他他头就晕，我不碰他他头不晕
0: 啊。晕的严不严重啊？有没有吐什么的？
3: 吐倒没有，但是他这次头晕吧挺奇怪的。
2: 我也说不清楚。
0: 这样吧，明天星期天我回一趟无锡到家里看看，
4: 要是头还晕拖也把他拖去医院。哦，
3: 好好好，你回来了。奶奶捉只鸡红烧，
2: 再买一些野生的合鲫鱼给你炖汤喝好吧。
0: 不要那么麻烦，我随便吃一口就行，主要是去看爷爷的。
3: 奶奶养鸡啊就是等你回来吃的。那你大概几点钟回呀？
0: 九点半差不多。
3: 啊，好好好，我们等你啊。
1: 老人家生病了，
0: 奶奶说爷爷头晕了两天不肯去医院。哎，他就是这个样子，固执得很。以前生病呢就是找村里的医生开点药吃，这次我回去恐怕也不听话。
1: 这种情况倒是有个好办法。
0: 什么？
1: 老人家不肯去医院，你不妨直接带个医生回去。头晕的话我正好专业对口，你觉得带我怎么样？

0: 你不要靠过来。你的实验伙伴表示今天的实验已经结束了。
1: 我只是拿书。哦。
0: 我刚一边看书一边在想，我们要不要给公司改

0: 你说你这么一会儿就跑出来五六趟了，你着什么急呀？
1: 哪像你了，8点钟就搬了凳子在这儿等着了，还说我心急。
0: 哎呀，我这是晒太阳，补充维生素 A B C D 呀。哎，
1: 昨天小光啊，晚上突然跟我说要带男朋友回来，还说男朋友以前是当医生的，能帮你看病。哎呦，高兴的我一宿都没睡好。那怎么突然有男朋友了呢？也不知道长什么样。
0: 昨天还只念叨只要人品好，今天就只关心长啥样了。
1: 哎，你今天怎么这么烦呢？别以为你头晕我就不骂你啊。好。哎呦，来了辆车，是外地牌照的，肯定是他们。

0: 你爷爷一早就等了。
1: 爷爷奶奶，这是我男朋友林雨森。爷爷奶奶，
2: 啊，爷爷奶奶好，你好，
0: 你好，小林，你好。
3: 谢谢奶奶。
1: 爷爷，你今天头还晕不晕？雨森以前是神经外科的医生，让他帮你看看。啊，哎呦！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好些天了还是晕，要去医院拍个 CT 吗？
3: 爷爷，您看着我的眼睛。
2: 没事，我又好了，
4: 就是不能晃头晃脑的，不能动得变来变去的，一动他就晕。
3: 我们先进去坐下吧，我帮爷爷做个简单的检查。
0: 好，好，好，快进来吧。好，
3: 慢点，
1: 慢点。
3: 头不动，眼睛跟着我的手指向左看，向右看，朝上看，朝下看。爷爷，是不是头向左转或者向左翻身的时候头晕更重一些？哎，
4: 你怎么知道啊？
3: 观察眼阵。爷爷有没有什么基础病？颈椎好吗？
0: 颈椎没毛病的，就是有点血压高，但一直在吃药呀，控制得很好。
3: 从爷爷的症状来看，应该是耳石症。我再做一些检查，确定一下是哪里的耳石脱落。检查过程中可能会让爷爷有些眩晕。
4: 没关系的，我都晕惯了，只要查出毛病就好了。
3: 来，您先坐起来啊。这个角度会有眩晕感吗？
2: 还好。
3: 好，
2: 哦，晕，这样晕的最厉害，房子都好像转了。
3: 来，应该是左侧后半桂冠耳石脱落。
1: 这什么意思啊？我都没听过。
0: 什么叫耳石脱落？我也没听说过。
3: 不用怕，不是大问题。耳石可以理解成是一种长在耳朵里的结石，脱落之后可能会让人有些晕，失去平衡感。我们先在家里试试复位，如果没成功再去医院。爷爷，配合我的动作，不要对抗。

0: 现在还有眩晕感吗？哎，不晕了，这么快就好了，太灵了。耳石症复位效果是立竿见影的，不过爷爷不该拖，拖久了变成习惯性发作就不好了。啊，就是啊，爷爷，你早点去医院，早点复位，这样也不用吃这么多苦了，那还会复发吗？
1: 有可能。所以爷爷平时要休息好，适量运动，保持好心情，不要生气。如果又复发了，就打电话给我们，或者及时去医院。
2: 他不肯去医院的，之前银行送了体检，体检报告出来了，银行还安排城里医院的医生来给我们看体检报告，他还是不肯去。
3: 哎呀，没什么大事儿，跑一趟城里多麻烦
4: 啊。那不等于白体检了吗？哎，不行，你把那个体检报告拿出来，我看看。哦。
2: 你看得懂吗？
4: 有他呀。
1: 奶奶血管弹性减弱，总胆固醇略高，低密度脂蛋白略高，没什么大问题。待会儿我写个饮食注意事项。
2: 你写了我也看不懂，我小时候家里困难了，没读书，我不识字。
1: 那我和西光给您录一个视频。
2: 这个好，这个好。
4: 你录还是我录啊？
2: 录小林。
4: 奶奶，
2: 不是小林，他是当医生的，这方面专业呀。
3: 他就是想着回头在村民那些马友们炫耀炫耀呗。小林，你看看我的。
2: 哎，来，你。
1: 爷爷奶奶身体都很好，爷爷没什么大问题，按时吃药，

0: 定期检查就行啊。
1: 我就说嘛，
2: 家里有医生就是好，这下我们彻底放心了。小林啊，今天你辛苦了啊，你坐一会儿，我给你们做饭去。
1: 我去给你打下手。
0: 爷，你再休息一下，儿时刚刚复位，别又脱落了。这两天要避免劳累和剧烈运动。
3: 对对对，爷爷你看电视嘛，那
1: 好，
3: 拿着，我去帮奶奶。走，我们去烧火。你是不是都没见过土灶呀？
0: 只在电视里和农家乐见过。
3: 果然是城里人。
0: 难道你不是？
3: 我小的时候可是在爷爷奶奶家长大的，一直到上小学才回无锡的。烧火呀，喂鸡，放鹅，样样我都会。我教你烧火吧。首先呢，先清理一下灶膛里的灰。好了，然后你帮我拿一点稻草结给我，你来点。然后再加一点那个豆干，对，就是它，放进去。然后那个柴火，柴火呢要这样摆，中间有空隙，我才能升起来。看，好了，奶奶，火烧起来了。
2: 哦，

0: 我觉得我已经学会了。来，把火钳给我。
1: 我要拍张照片发给盛阿姨，告诉她你被我扣在奶奶家打工。叫阿姨寄巧克力来说。
0: 那起码得有五斤，我身价可不能低啊。
1: 也太贵了吧。那要是盛阿姨睡醒了看到讯息说输不起怎么办呀？
0: 那我只能在这里烧一辈子火了。

0: 你是地熊。
1: 我看你脸都烤红了，还想感受一下温度。
0: 是不是很烫？
1: 嗯，多深厚一点。

0: 小芳、小林，你们看，今天的锅巴真好。
1: 嗯，哇，你太厉害了，奶奶。
0: 是你们烧火烧的好呀，把菜端出去，开饭了。啊、哦。
1: 你快尝尝这个野鲫鱼汤，特别鲜，超市里买的鲫鱼完全不是一个味道。

0: 确实是我喝过最鲜的。
1: 我什么也没加，纯天然的。
2: 还有这个奶奶烧的糖醋排骨也是一绝。
3: 吃。
4: 这个糖醋排骨啊，它是跟我学的。我今天头晕没下厨，哎，下次一人做一半菜，咱们比比。
2: 那太好了，以后你们找了雨森当裁判，可就不许再找我了哦。
0: 看来以前你老是当裁判，爷爷奶奶手艺都这么好。
2: 当然啊，小的时候不流行在酒店办酒席的时候，村里人办喜事啊，都找爷爷奶奶去掌勺，我就跟过去白吃白喝。
5: 可惜我就没有这种天赋，一样的调料和步骤，烧出来完全不是那个味道。
0: 下回我试一下，不学烧火了，学下掌勺。爷爷奶奶这么好的手艺，可不能断了传承。
1: 好，好，我都教你。
4: 是啊，
1: 教你，来来来，
4: 好嘞，
1: 快吃。
4: 是，快。
1: 接个电话。哎喂，秀珍啊，我今天不去搓麻将了。啊，对对对，小光回来了。
6: 小光的男朋友也来了。
1: 是啊，刚刚谈的，个子高高的，帅得不得了，还是个神医嘞。我跟你说，这两天我们家老头子不是头晕吗？他看了几分钟就看好了。哎呦，我骗你干什么啦？他还帮我们俩看了体检报告，这一条条一句句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7: 真的假的？你能不能帮我看看？我也才刚体检过，小五带我去的，拿到报告以后也没有跟我讲什么情况呀。哎呀，
1: 这个我不晓得他们今天什么时候走。哎，小光啊，那个你秀珍姑婆问能不能让小林帮着看看体检报告。哎，怪我多嘴了。
2: 可以啊，我们晚上才走的。秀珍婆家的桑葚最好吃，叫她给我带一点呗。
1: 哎，秀珍啊，他们吃了晚饭才走。哎，你把体检报告拿过来。哎，对对对对。那个，
8: 你就这么把我给卖了？
1: 说想吃你们家的桑葚，你摘点。
2: 桑葚很贵的，一篮子几十块呢。
7: 一会儿摘了就送过去。
2: 你以前的门诊应该不会吧？
7: 摘一篮子，
2: 大概多少？
1: 一篮太多太多了。
0: 普通门诊14块。
7: 行行行。
2: 那赚了，去掉还有什么？
1: 你这是房德啊。对了对了，
0: 没什么大问题。
9: 小林，你会把脉？
0: 这个我不会。
2: 吃呀。
0: 我学的西医。
2: 那你以后要努力一点了，学贯中西。
0: 这新要求，回去我试试。
1: 怎么来了这么多人？哎呦，
6: 我就是路上碰到他们聊了几句，没想到他们听说你的孙女婿是医生，还能帮忙看体检报告，就跟着来了嘛。喏，还带了点地里的蔬菜。
1: 我自己也有种，
6: 主要是上个月村里组织了70岁以上的老人去体检，体检报告出来好多人听不懂嘛，所以就想着过来再问个明白。不要再喊了，领导，保证不喊了，不喊了。
10: 我就是吃了药，这血糖还是降不下来。我问一下这药该怎么吃吧。
0: 你现在吃的什么药？
10: 我给你看看。就这两种。
0: 糖尿病我得问问其他医生。二爷，你等一等。
10: 你问的医生靠谱吧？是哪家医院啊？
0: 靠谱，华山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
10: 华山？在哪里啊？不是成人医院。
2: 二爷，你看过《射雕英雄传》吧？里面有一个华山论剑。
10: 看过。

0: 我看了好多遍，洞穴吸毒，他应该是什么来着？五个高手，震天下第一。
1: 对，所以啊，这个带华山的都是很厉害的，上海的大医院。哦，
0: 对吧？可以啊。
1: 干什么？
0: 没事，
1: 请你吃一个吧，别脏手了。
2: 喂，陈主任，不好意思打扰了，我这边有位长辈，72岁，糖尿病史25年。
3: 怎么还有人来啊？
4: 我真的没说了，不是我。哎呦，
3: 我去看看。
2: 好的。好，我记下了，谢谢陈主任。
3: 你们干什么？
5: 我们是来找聂成远要债的。
6: 别做缩头乌龟。
7: 钱老头混在一起，怎么今天跑这儿来了？
3: 一开始我以为就老李头，没想到一开门，吴老二、吴老三他们就冲进来。
8: 阿青阿姐，对不起了，我也是实在没办法。
1: 你们是谁啊？为什么来我们家？
9: 你就是聂成远的丫头？你爸欠了我们的钱，我们来要账来了。
3: 胡说，成远怎么可能欠你们的钱啊？你别空口白牙胡说八道好吧。
9: 老太太，我有证据的好吧。来看，这是借据，不信你们仔细看一看啊。
3: 小林，这上面写的什么？快念给我听听。
2: 今收到吴二棍投资款35万元，投资远程集团房地产项目，周期3个月，月息2分，由聂成远担保。
1: 这些借条上面明明白白写着钱大顺借钱，你们不去找他找我爸干什么呀？还有啊，写我爸担保就是我爸担保吗？这些签名根本就不是我爸的笔记。
10: 我管他是不是你爸的笔记，借条是这么写的，他就得认。
3: 凭什么？钱大顺问你们借钱，你们上他那里去要呀？上我们这里闹什么闹啊？
5: 都一样，都一样。这村里哪个人不知道钱方平跟你儿子混在一起？你儿子跟钱方平的事儿，早就传到十里八乡了。要不是那钱老头是有聂老板做担保，谁会借钱给他呀？哎，现在倒好，那老头子喝醉了，嘴一张，说钱全赔光了，隔天跑的人影都没了，电话也不接，我们没办法呀，只能找大老板喽。
3: 这说哪儿都跟我们家没关系，有本事到派出所去闹，快走快走，走
8: 走。阿七阿姐，我不是要找成远还钱，求你们行行好，我让成远先把人找出来，我从今儿上我。我一辈子种菜种地攒的钱全都给他们了，
11: 还有我10多万呢、我都是看病的钱呢、哎呦，
3: 你们怎么能借钱给钱大顺呢？他是什么人你们还不了解吗？他的话你们也信啊？
8: 我听说是成远给他做担保的，我又想着乡里乡亲的也不会跑掉，所以我就想赚点利息，我借据上才是月息1分，他们都是2分啊，我也没想到这个钱大顺他会付。
3: 小光，给你爸打电话让他回来收拾自己的烂摊子。老头子，你怎么了？
2: 啊，你是不是又不舒服了？
8: 没事。
2: 奶奶，你先扶爷回房间吧。
3: 那这怎么办？
2: 这边有个吸光能处理，你放心。
3: 谢谢啊，小林。走吧，走。
12: 盛宝凯一心想捧儿子上位，想让我们做嫁衣，也不想想，质素中心这么大一块肥肉。又在我们江苏，我哪有不想吃的。

0: 的道理。
1: 就是想让我们去给他们抬轿子，那也未免太看得起自己了吧。以我们远程在江苏的根基，他们就算请了杜兰也未必能拼得过我们。
0: 也不要轻敌，现在的方案还要继续优化。
1: 是。
0: 喜光，今天怎么给爸爸打电话？我马上过来。
2: 我爸立刻从城里赶回来，你们出去等吧。
3: 不是，凭什么让我们去外面等啊？怎么着？哎，你们家这院子金贵啊，人站不了啊。
2: 你们不出去，我报警了。
3: 那报警报警呗，吓唬人呢，还能把我们抓起来。再者说了，哎呀，抓起来我也不害怕，好像谁没进去过似的，是不是？
4: 的确应该报警，抓不抓的不好说，但是冤有头，债有主。债主是钱大顺，警察来了，正好说个明白。
5: 行，我们就在外面等着聂老板来，他要是不来，我们就不走了。

1: 二爷爷，姨婆，你们都先回去吧。这乱糟糟的，回头别伤着你们了。啊，我们不走，我们要和你们在一起。
2: 没事的，我一会儿把院子门关上，我爸回来之前，我不会给他们开门的。
0: 那我们还是先走吧。
1: 哎，小芳，有事情打电话告诉我们啊，王老师自己在家歇着。啊，
0: 没事，
1: 我们先走了。
0: 好，慢点。
3: 林志，刚才那两个叫的最凶的是村里有名的无赖，平时我们都不和他们来往的。聂家的家风啊，
4: 老聂和阿晴都是淳朴实在的正派体面人，
0: 村里人说起他们都只有好话，人缘好的来不得了。
3: 姑婆，
0: 我知道，
3: 看细光就知道了。
0: 好，那我走了，你们小心一点啊。

0: 哎，我跟你说啊，今天聂成远他女儿和女婿可都来了，机会难得，就算是为了在他女婿面前撑面子，聂成远也得把钱给了。平常只有老头老太太在家，钱保要，万一给咱们装个晕什么的，回头还讹上他。
1: 是
0: 是不是？
1: 今天我们就在这守着，绝对不能让他们跑了。
2: 我们这样，不会把聂家想要他的对象给吓跑吧？
3: 是啊，不该把他爸胡乱搞的事情给说出来呀！
4: 呸！棺材本都被骗光了啊，还担心人家丫头对象的事啊？要不是我们带着你们，这辈子你们都讨不回一毛钱来。
2: 欠我们钱的是钱老头啊，
5: 都一样嘛。哎，你以为那个聂成远是什么好东西啊？
0: 是。

0: 你怕小事情？
1: 没有怕，我只是觉得好烦。

0: 下长，蓬勃不息。
1: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2: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0: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3: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0: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你们二位老三，是谁借给你们的胆子，敢跑到我的家门口来发电？聂总，您是大老板来的，这无锡城里头，全国你喊得上号的。我们几个怎么敢闹事呢？就是这钱大顺问我们借钱了，一个人20-30万呢。
1: 说您担保了，我们又找不到你人，所以就过来问问叔叔阿姨。钱大顺问你们借钱了，他借钱关我什么事？
2: 念元怎么还不回来呀？也不知道人找的怎么样了，阿姨。你们俩可把我骗惨喽！这下好了，问村里借了快200万，你要是不帮我还，我这一辈子都回不去了。
3: 他说是帮你借的，说你担保还签了名，这个借条上写的是1清2楚，那前2天他喝醉了，跟我们讲全亏了，结果第二天人就直接跑了，这电话也不接，我们不就只能找您了吗？
1: 借条呢？
3: 我让你把我之前给你钱拿出来，谁让你借钱了？我给你的钱呢？你一毛不剩全花光了，你是不是又去赌了？好啊，我怕聂成远发现，把我的钱放在你那儿。
1: 结果倒好，我直接给了贼偷啊！哎呦，这可怎么办呀？我现在手里连一毛都不剩了。你这管聂成远要吗？
4: 真的假的？聂成远担保，那么大的老板会缺着小几百万？
1: 当然不缺啊，他这次给我一个口子，哎，会替我赚大头，你们赚小头。
5: 你这老头不会骗我吧？
1: 我骗你个啥？
3: 聂成远是我女婿，我骗你钱啊？放屁跟他早就领证了，还偷偷不都鼓捣在我脑子里钻。挂掉！你一定要把村里面的人都稳住了，千万别把事情闹大了，不能让聂成远听到一点风声。
6: 我再管他慢慢要，
3: 说不定不会有事的。聂远已经去苏州，人家厂里找人了，说不定马上就能有消息了。
6: 是聂言来的电话吗？
3: 程远，你别出声。程远，你怎么上班给我打电话？
6: 钱大顺在哪里？是不是跑你那儿去了？没啊，我好一阵子没给我爸联系了，你怎么突然问起他？
3: 张大，
6: 那你爸他
3: 打着我的名号在村里借钱的事情，你知不知道？是不是有这回事？我。 不知道，说实话，
6: 我借了一点点，
3: 我也是刚知道。
6: 快200万！你说一点点，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我给你的钱还不够吗？
3: 聂远，是聂远，他跟我说有个投资。

0: 说是万无一失，让我拿年前给的头，一开始的确赚了，
1: 连本带利都还了，没想到后来再投进去，

0: 聂老板，怎么说嘛？你看，您要是不认，我们只能铁网上了。这不能钱被骗了还憋着，总得出口气嘛。
1: 把借条，还有他们的转账记录核对清楚，处理一下。
0: 这个还是聂老板聪明，你看这事儿闹大了，多丢脸面，他不好看呐。那除了本金，我们的利息，
2: 还想要利息？你们心里面清楚。这些钱跟我没关系，我一毛钱都可以不给。想要利息，就一毛钱都别要了。你去跟钱大叔打官司吧。哎，
3: 这不是您丈人？
2: 我哪里来的丈人？我丈人早死了。
1: 今天这些钱我清了，但是没有下一回。还有，今天的事，要是在外面我听到一点风声，我……
4: 哎，行，算我们倒霉。这利息不要了。
0: 不要了。
3: 我不同意。老李头他们的钱你得给，利息也给，按银行利息给，以后再问钱大顺要。但是这吴老二、吴老三还有他们这两个不能给。这几个人天天和钱大顺混在一起，会不会他们一起挖坑让你跳啊？我不同意。
1: 妈，这事我来处理，你就别管了。
3: 你处理个屁！今天你帮他们还了，过几天又要说钱老头欠谁的钱了，你再帮他还啊？你脑壳子坏掉了？真是的！我想来想去啊，只有报警了，让警察出面查清楚，这钱老头究竟在外面欠了多少钱呢？他这是诈骗，把他给抓起来。
1: 妈，我们回去说。
3: 什么回去说？
1: 妈，
3: 回去有什么好说的？你怕丢人啊？今天这事被你闹得全村的人都知道了。你现在怕丢脸了？当初你和钱方斌搞在一起的时候，你不怕丢脸啊？你说说看，小光的男朋友今天第一天上门，你这破事就闹上门上来了。我没有脸了，我的家伙都没有了，我丢尽脸了。我小光，报警！
1: 不许报！
3: 报！
1: 别
3: 报！我说报就报！

0: 小光，你爸不会被我骂出事了吧？
1: 不会的，奶奶，你别瞎想，我爸应该就是一时情绪激动昏了过去，这怎么也不怪你，要怪就怪那个钱大顺。
2: 对，都怪那个钱老头，
3: 还有他自己，你可千万别瞎想了。
0: 我还骂他脑壳子坏掉了，不会真的坏掉吧，小林？
4: 不至于的，爷爷奶奶，你们先坐下，等 CT 结果还有一阵子的。
1: 爷爷坐吧。
4: 好，

0: 医生，我爸爸究竟是什么问题啊？
1: 你是病人的女儿。
0: 嗯。
1: 你爸爸右耳的内听道明显扩大，内听道口区有个等密度病灶，高度怀疑是听神经瘤。
0: 肿瘤吗？
2: 听神经瘤是一种良性肿瘤，一般不会有生命危险。
3: 不好意思，我可以在您的电脑上看看 CT 原片吗？
1: 病灶的位置就在这里， CT 看的不是很清楚，要做一个核磁共振确认。
3: 大概率是听神经瘤，推测在2厘米左右，属于比较大的类型，但压迫不是很严重，粘连情况应该还好。
2: 听神经瘤容易粘连听神经和面部神经，粘连严重的话可能会引发面部和听力一系列症状。
1: 你是神外的医生，

0: 你这是怎么看出来的？
1: 之前是做过几例停神经瘤的手术。
2: 那现在要怎么办呀？
0: 还是要先做核磁共振进一步确认，确诊了的话就要安排手术切除了。
2: 开颅手术吗？

0: 那等他醒过来就做核磁。
1: 端端的，怎么得肿瘤了呢？他今年才50，还年轻着呢。跟江云没离婚的时候，什么都好好的，现在呢，被那个钱方平搅和的都成什么样子了？一天天的，就是不消停。就算要再结婚，也得找个把日子过得好的人，品好的呀。
0: 怎么就鬼迷心窍了？跟钱老头子一家人混在一起，这下好了，得了肿瘤了，这可怎么办呢？爷爷奶奶，你们别太担心了，医生跟雨森都说了，这是良性肿瘤，恶性非常非常少见，做手术切除了就好了。脑子上开刀，那要受多大的罪呀！
2: 爷爷奶奶，你们先吃点东西吧。我不吃，不吃啊！
3: 爷爷，你头还晕吗？
2: 我没事儿，都被吓好了。我这是小毛病，可是他年纪轻轻的就得了这么大个病，都是天天喝酒熬夜，生活不健康啊。
3: 你醒了，爸。哎呀！快躺下，快快，躺下。没事，我这是在哪儿啊？
0: 护士姐姐，你晕倒了。
3: 我去喊医生。妈，你哭什么呀？我怎么了？ 你别瞒我，实话实说。先说你不要瞎担心啊，医生说没有生命危险
0: ，CT 显示呢，你可能耳朵里长了一个良性的一个东西，但是还是要做核磁共振进一步确认的。
4: 什么东西？肿瘤？不可能！我怎么会得肿瘤？
5: 医生，哎，
3: 怎么样？现在还有眩晕感吗？
4: 好多了，但是右边耳朵一直耳鸣。
3: 尽快安排核磁检查。嗯，今天还来得及吗？最快也得明天了。
6: 太多了，还得排队，我去别的医院做。公立医院人都比较多，但还是建议在公立医院治疗。
7: 我有自己的专业的医疗顾问。
6: 我首先呢，
8: 哎呦，你听小林的，他今天帮你爸看头晕，立刻就好了。
6: 他这个年纪懂什么？看看小毛病还行，肿瘤怎么看得了？我的顾问都是专业的资深医生。
9: 再说，就是换个环境，回头动手术的医生，不管公立私立，肯定找最好的。奶奶，让爸爸自己安排吧。
10: 说了你还不信，这家公司啊，就短租没多久，上个月就退租了。

1: 安小姐，这么高，穿个红色的外套，眼睛大大的。你上次见过她的呀？您说的这位安小姐，我实在没有印象。她是一名工厂老板的女儿，上次就是你招待我们的，你对她特别客气，还一直喊她安小姐。厂老板女儿？哪来的厂老板？这里不是旁边厂的饭店吗？ 说专门招待厂里贵宾的，最早是的，但是早就独立经营了。到我们老板手里都转了两手了。不过他们厂招待贵宾倒是经常来我们这儿。那这个厂的老板是不是姓安啊？我上网查过的是姓安啊。
0: 对，
1: 但是听说好像他只有一个儿子，没有女儿啊。
0: 哎，安丽，你记性好，你记得上个月有招待过一个姓安的顾客吗？
2: 就是跟我一起的，我有印象，是不是瘦瘦的，穿了个红色外套？对，他订餐的时候就说叫安小姐，我们肯定这么喊。我记得他来的比较早，特别叮嘱我们说客人比较重要，让我们热情周到一点。
1: 去厂里逛了吗？
2: 他们厂检查不严格，找到人带去逛逛很简单的。

0: 闺女啊，哎，没事了啊。吴乐三说呢，你去把钱都给我们还了，明天我就能回去了。我就跟你说，早点跟女婿讲，你偏不肯。
1: 你打电话问问吴老三具体情况。
0: 喂，吴老三，你这个混球，怎么跑我女婿家闹事去了？我还能借你钱啊？我就出去玩几天，可把你急的呀，上蹿下跳的。
2: 你不要吹牛皮了好吧？
3: 还女婿呢？人家大老板认你这个老丈人吗？
2: 啊？人家老板可说了啊，老丈人早就死掉了，你以后不要想在我这里占到一毛钱便宜。
3: 还有你这个便宜女婿，已经气得晕倒，让救护车送医院了。
0: 什么？聂成远进医院了？
2: 我告诉你，
3: 你的好日子到头了。
1: 聂成远进医院了，到底怎么回事？
0: 他把电话挂了，他说气昏过去了。你赶紧给他打个电话呀。
1: 找到倩倩和赵少了吗？
4: 找不到，到处找不到。厂不是他家的，那个证券公司也没人了，假的，全都是假的，他们都是骗子，
1: 真的是骗子啊！那个罗克呢？他也是骗子？
4: 罗克也被骗了100多万，
1: 他就这么算了？他家里不是有点能量吗？他不想想办法找找人呢？
4: 我打电话问他了，他说他不在乎，就是他2个月的零花钱，只要他爸不知道就好。只投了20万，后来也拿出来了，后来是你自己要投的。
1: 你还怨上我了你？要不是你出去讲讲那些不三不四的东西，老娘还能上这么大的当啊？
0: 圆圆，你别怕，村里借的钱你和我爹啊都帮我们还上了，现在没钱不要紧呢，哎，回过头了再管他要嘛。

0: 叔叔都帮我们还了，他不怪我们，
1: 怪你们怎么？

0: 我想电话里面的语气就不对。有什么不一样？几百万对他来说不就是毛毛雨啊？正好他生病了，你好好的去伺候伺候他，就没事了。你赶紧打个电话关心一下他呀。
1: 生你为。

0: 期，请稍后再拨。
1: 美人姐，明天再打吧。
2: 从核磁共振的结果来看，基本可以确诊为精神痉瘤，直径2.1厘米，需要手术切除。
3: 之前你怎么没提醒我？
2: 之前听您说过有头晕耳鸣的症状，但预约了几次检查，您都是因为工作太忙没有过来，没有经过检查，听神经瘤确实很难判断。
3: 当时吃了点眩晕药就好了。
1: 那怎么弄呢？上次听人民医院的医生说要做开颅手术啊。
2: 听神经瘤手术一般是开颅手术，不同水平的医生做出来的效果差别非常大。我们一般把保面保听的比例当作手术成功与否的标志，好的医生能在手术后的长期恢复阶段达到80%以上的保面率，但是在保听方面，目前国内最好的数据是40%左右。
1: 什么意思？说有可能要聋啊？那保面又是什么意思呢？
2: 听神经瘤的位置比较特殊，和听神经以及面部神经产生了粘连，理想情况下手术能够避免面瘫现象，但听力方面单侧听力丧失的可能性比较大，最理想的情况听力也会相当程度的减弱。听神经瘤切除手术是脑外科手术里比较困难的一项，相当考验医生的手术水平。
4: 怎么得了这么个病？我们家没有这方面的遗传史啊。我说姓钱的全家人都在克你，你还不信？
3: 帮我找最好的医生，一定要保住听力。
2: 我们已经整理好了最优秀医生的名单，总结了他们的优缺点和成功率。前面几位都是国内的名医，首推天河医院的谭志医生，他是国内颅内肿瘤最权威的医生之一。还有一位医生没有在名单上，因为他比较年轻，才30左右，但是他履历优秀，还有海外学习的经历，是从国际权威的听神经瘤专家，做过的手术数量不算很多，但成功率很高，保听保面率都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
3: 哪家医院的？
2: 嵩山医院，姓林，是神经外科权威李叔子的爱徒。您看我们是不是要联系一下他？因为比较年轻，保险起见不是非常推荐，但是可以考虑请他来参加会诊。
3: 那就请过来吧，好的医生都联系一下。
5: 不用去联系了，联系别的医生吧。你们刚说的嵩山医院神经外科的林医生已经好久不做手术了。刘医生，你的信息应该更新一下。啊，
2: 这确实是2年前的信息了，之前业内也很惊叹，但是后来我倒是真没有再听说过他的消息，正想着去确认一下他的近况。
1: 小光，你怎么知道的？
5: 奶奶，他说的林医生就是林宇森。
3: 你怎么确定一定是他？姓林的医生不少见，年轻有为的医生到处都是。还有，你怎么现在才到？刘医生都说完了。
1: 这刘医生不是提早来了吗？
5: 刘医生，是他吗？
2: 的确，是林宇森，林医生。聂总，这样天赋的医生非常难得，很久才能出一个，说万里挑一都不为过，真不是到处都是的。他怎么会不做手术了？太可惜了。
5: 因为车祸，手受伤了。

0: 那我就先回去了。嗯，还有一件事情。什么事？有事利索的说，吞吞吐吐，卖什么关子？
1: 城南别墅那边给我打过好几次电话，问你的情况，说找不到您，我应该怎么回复啊？
0: 你没跟他说我在哪儿吧？
1: 没有您的指示，我什么都不敢说。
0: 不用理会，我不想见到他。还有，他那边暂停一切费用支取。
2: 好的，宁总。小龚，周远现在怎么样了？我真的很担心他。
1: 静姐，对不起，老板的情况我这边不方便透露，您就别为难我了。
2: 周远他对我有些误会，你一定要帮我跟他说说。我真的事先不知道，我爸借了那么多钱，你跟他说，我去见他一面，就一面。我一看到他没事了，就马上走。
1: 要不我心总是吊着的，我觉都睡不好。
3: 对不起，钱姐，老板说他暂时不想见你。这边的房子你可以先继续住着，老板没提这件事儿，但是后续的一切费用都不会再支付了。
2: 不可能，程毅他不会这么对我的，他到底怎么了？
3: 法治社会，没人敢的。没什么事儿，我先挂了。
2: 什么情况？聂成远这个混账东西，难道真不管你了？错了错了，我那天慌了神儿，我就应该说不知道你欠钱的事情。你不知道，
3: 女婿肯定不能帮我还钱。
2: 现在好了，生活费都不给了，我打的电话一个不听，发的信息一个都不回，我都不知道他在哪儿。见了面，我还有办法说通他，面都不见，我怎么办？
4: 妈，要不我去问问一些我医院的朋友，说不定他们能查到聂叔叔在哪个医院。朋友？
2: 你那些朋友有个屁用！把你手机铃声关了，叫魂儿呢。
4: 妈，是罗克，
2: 是不是找到骗子了？开个免提。
4: 喂，罗克，你是不是找到倩倩和赵少了？倩倩
5: 个头！ 去哪找他？是我家老爷子知道了，丫就要报警，老子脸都要丢光了。我跟你讲，哎，我问你，要不要一起报警啊？大家一起行个大险，多一个人被骗，我也没有那么丢脸。
4: 报警，能追回来吗？
5: 哎呀，有希望吧，就怕抓到他们也把钱花的差不多了。
4: 不过能回来多少是多少呗。
2: 我想想吧。
6: 我要是报警，应该也在无锡。哎，都一样，随便你，我也就跟你说一声。
2: 妈，要不我们也报警吧？万一抓到人，说不定还能把钱追回来。哎，
6: 对呀，报警啊！万一钱全追回来了，那钱不就都变成我们的了？
1: 聂成远他要面子，肯定不会问你把这个钱要回去。报警？对，
6: 方平啊，你别磨蹭了。不然那两个骗子抓回来了，我们没报警，远远刚才那个朋友报警了，骗的钱不给我们怎么办呢？你说的对呀，聂成远连自己的老婆说翻脸都翻脸，以后怎么对我还不知道呢？ 现在音信全无，万一他人有个什么事儿，我可是半点逃不了好。追回来的钱才是真的，追回来的钱都是咱们自己的。宁愿报警，你立刻就去报警。
4: 我一个人去啊？
1: 你个没出息的！ 我跟你一起。
7: 来了，奶奶。哎，小光，你来了，
8: 你怎么下来了？
7: 我出来透透气，你爸这两天脾气。

0: 气坏得很，公司里来的人吧，来一个被他骂一个，我都不耐烦跟他多待。
1: 他最要面子了，得了这种病，万一后面……他现在肯定很焦虑。
0: 之前我也急得很，这两天想开了，不影响寿命，能好好活着就行。人吃五谷杂粮，谁能没点毛病啊？再说了，他心情这么不好，不是更影响病情吗？你说是吧？谢谢你啊，小林，这两天麻烦你跑来跑去的接送小光了。
2: 应该的，奶奶。而且公司最近有很多工作要苏州、南京来回跑，都在一条线上。
0: 好的。
1: 爸爸的手术医生定了吗？
0: 确定了。你爸爸非要等一个外国的医生，那叫什么威什么师啊？
2: 威廉施耐德。
0: 对对，还是小林专业。那个医生怎么样啊？
2: 施耐德博士是德国顶尖的神外医生，激光发过来的各项检查结果我都看过。聂叔叔听力有所减弱，假如肿瘤与听神经、面神经粘连严重的话，手术难度会很高。施耐德教授恰好在这方面卓有研究，发表过好几篇相关神经功能保留策略的论文，选择他来主导非常合适。
1: 我们先去医生办公室一趟吧。
3: 这是施耐德博士的资料，叶小姐可以先看看。
1: 我们现在对医生的选择没什么意见，就是时间上，如果推迟一周到十天左右做手术，会有什么问题吗？我记得我们上次电话沟通的时候，您也是倾向于找国内的医生尽快手术的。
3: 理想的话，的确是这样。不过，颅内手术的对象需要保持心情上的平静愉快。既然聂总坚持，我建议啊，顺着他的意思来比较好。我们会随时监控他的身体状况，尽可能保证手术的顺利进行。
1: 有道理，谢谢刘医生。那我去看看爸爸，你等等我。
3: 好。
0: 小林不去啊？
1: 爸爸对雨森有点偏见，就不去了，免得大家都不舒服。
0: 怎么这么好赖不分？那小光，你待会儿早点走，这也没什么事，别让小林一直等啊。
2: 奶奶，我没关系，我在楼下找个地方处理点工作。
4: 我没事，就一个小手术。出院后，兄弟伙再聚聚，酒暂时喝不了了。
5: 没那回事。你是哪里听的谣言？行，我先挂了。
1: 爸，你今天感觉怎么样？
5: 你是怎么回事？我说了不要报警，不要报警，你为什么还要报警？是打量我躺在病床上，就管不到你了？
1: 什么报警啊？
5: 你们还想瞒我？无锡城里都传遍了。一个上午接了几个电话，表面上是慰问我，其实是拐弯抹角问我被骗了多少钱。你也长大了，能不能懂事一点，有点大局观？这么点小钱花了就花了，哪有企业形象重要？做生意最讲脸面，你连这一点轻重都分不清，这么小几百万怎么就让你过不去呢？你是我唯一的亲生女儿，我以后的钱都是你的，你急什么？
0: 你胡说什么？小花什么时候报警了？
5: 不是你们报的警。
1: 我听明白了，有人报警说被诈骗了，扯到了你身上，许多人就来问你是吗？我和奶奶没有被诈骗，不是当事人，我们报不了警。那天我们想报警是因为有人上门闹事，现在时过境迁了，我们怎么报警啊？至于你想要当冤大头给别人还债，那是你心甘情愿，我们更报不了警。钱大顺借了别人的钱还不上，人跑了，那么被骗的不是他就是他女儿，报警人应该是他们。无锡就这么点大地方，你和钱方平的事情知道的人不少，那如果他去报警的话，被人认出来或者碰见了，扯到你身上，传得沸沸扬扬，这有什么稀奇呢？你为什么不第一时间去怀疑他们，反而过来骂我？

0: 我的乖孙女，你不气不气啊？难道帮你骂他？嘿，你是猪油蒙了心，怪不得有人说有了后妈就有后爸，现在还没后妈了，你的心就偏到沟里去了。我不伺候你了，我也不管你了。你不是有钱吗？你多找几个顾问，多少几个护工啊？你让钱方平和钱大顺来伺候你，你们才是一家人呐。小光，我们走。
1: 你觉得我报警，想要把钱拿回来，不考虑你的脸面，我还不够考虑你的脸面吗？马念元假冒我的名义约雨森到无锡，雨森在路上出了车祸，从此再也拿不了手术刀，职业生涯全毁。这件事情我告诉过妈妈吗？告诉过奶奶吗？我没有告诉过任何人。雨森也是。 在知道真相后没有对他任何一个家人提起过，我们还不照顾你的脸面吗？
0: 这里头还有小玲的事，小玲车祸是马念元害的，
1: 可是我们换来的是什么呢？换来的是你更针对他，甚至卡他的股份转让。当然，这是你作为股东的权利，所以我从头到尾都没有找过你。 但是我真的想不明白，为什么你对间接毁掉别人的职业生涯一点愧疚都没有，反而在知道真相后变本加厉，是因为你觉得自己对不起别人所以心虚吗？所以反而更加的做出一副不在乎的样子来掩盖自己的罪恶感吗？
2: 叶时光，
1: 你口口声声说我是你唯一的亲生女儿，可是这些年你忙着照顾你的初恋情人和他的女儿，你把我放在哪里啊？ 我在南京念书，你来看过我几次？我在苏州工作，在知道雨森的事情之前，你来看过我吗？一次都没有来。雨森误会是我约了他去无锡，所以他恨我车祸之后对他不管不顾太无情。如果不是我到了苏州，弄清了事情的真相，我可能这辈子都要替马念元背锅了。雨森这么有能力的一个人，如果他恨我， 以后会不会顺手就报复我？你考虑过这一点吗？马念元是不是顶着我的名头做过别的事情？是不是以后还有别的锅让我替他背？这些真相大白之后，你调查了吗？你安慰过我吗？你惩罚过他吗？你担心过他做的事情会伤害过我吗？你没有，你都没有，一件也没有做。 车祸的事情你完全相信马念元的一面之词，甚至在两年之后，还要诋毁雨森的品格。今天是他们报了警，你第一时间没有怀疑他们，反而怀疑我。爸爸，你到底有没有像你说的那样爱我呀？ 你是在骗我还是骗你自己？
0: 作孽呀，真是作孽呀！

在楼下碰见阿姨，就陪她一起上来了。

0: 在附近办事，想到今天你来看你爸，就来接你了。来都来了，我想我也不必那么绝情，探望一下也是正常的。没想到却听到这些，我觉得我以后还是绝情一些好。西光，你受了这么多委屈，为什么不告诉妈妈？
1: 我那会儿

0: 过，后来渐渐的就不想说。
1: 妈妈早就不会为你爸难过了。小林，对不住。
2: 阿姨，跟你和西光还有爷爷奶奶没关系。
1: 你妈妈知道这事吗？
2: 我想一场普通的车祸对她来说更容易接受一些。
1: 委屈你了。聂总，你现在在病床上，我就不落井下石了，但是这账早晚有一天要算清楚的。

0: 时间不早了，大家一起吃个饭吧。西瓜奶奶一起。
1: 小光爷爷一个人在家，我还是先回去了。
0: 那好吧，奶奶你怎么回去啊？
1: 给我安排车了。
0: 那我送你到车上。慢点啊。
1: 小玲啊，等那些事过去了，你一定要再和小光到奶奶家来，奶奶给你们做好吃的。
2: 好，我以后肯定会常去的。
1: 那我先走了，
0: 路上慢点。哎。

我们吃个便饭吧。最近你们来回奔波累了，待会儿吃完饭就在家里住一个晚上，别回苏州了。小林也是，别来回跑了，家里头客房现成的。

0: 从来都是为你而来。第一次见你，那是一个我并不想参加的宴会。
1: 江云江总在事业上做的也还算是可以，但是当人老婆完全不合格。
2: 聂总，
1: 希望今后能为聂总效劳。
3: 效劳我看就不必了，但是我妈妈是远程的创始人之一，你侮辱创始人，这生意要是做成了，远程也不用在无锡混。还有你口口声声女性就该在家里做后勤让老公舒心，可你今天参加的可是我们无锡最著名的女强人的宴会，你心里既然看不起又何必参加呢？

0: 起实行，可最终却是另一个人陪我完成。
1: 我在追你，是你的福利，不是你的负担。
0: 以前的我，好像也是这么的坦率和直接。庄旭，
2: 你愿意当我男朋友吗？
1: 抱歉，
2: 但是我不会放弃的。等着我搞定你吧。
1: 原来有人的承诺这么不值钱，你刚刚为什么那样看着我？三心二意，还是对我旧情难忘？
2: 昨天叶蓉向我道歉。请你转告他，请他放心，别人的幸福我看不上。
3: 吴西哥，我一直在忍住，为什么我永远在错过？这个世界对我不公平，你对我不公平。
2: 你能不能接受跟我有什么关系？
4: 西哥，
0: 如果先认识林雨森的话，我会不会对他一见钟情？
1: 在这里表白是在拉低我的档次，可是我不趁虚而入，又对不起我的智商。你还喜欢着别人，那有什么问题？我让你挑。其实我是个急性子的人，还是第一次觉得这样慢吞吞的渐渐熟悉和了解一个人真好。

0: 行为聂小姐，加油是什么意思？
1: 也许一开始会有流言蜚语，
2: 但那是流言蜚语的错，不是你的问题。我喜欢你正大光明的大显身手。

0: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2: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0: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3: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0: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勇者进阶，强者对决，
1: 成就辉煌，一路成王，
2: 绿队最牛，
3: 冲冲冲，
4: 黄队出击，锐不可挡，
5: 自飞启航，
6: 望重辉煌。
0: 从趣味赛道到竞技赛道，从频频落水到登顶称王，在尝试中突破自我，在拼搏中刷新极限，见证普通人蜕变为运动强者的高燃瞬间。
7: 我抓住，抓住，抓住！

0: 哎呀呀，哎呀呀，什么情况？
1: 但是我们要坚持到最后，哎，到最后，哎，到最后，哎，
2: 忐忑楼梯可能消耗了一些体力，别着急。来呀，刚才那个，刚才那个，刚才那个啊！
3: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锦江。那从现在开始呢，我们的男生女生向前冲已经进入到全新的赛段了，对战接力赛重磅回归，对战接力2.0无限挑战。那今年呢，会有新的玩法，也会有非常多新兴的血液加入到我们的对战接力的比赛当中，新老冲冠王将齐聚一堂，全新回归。64支战队，512位冲冠勇士，团队作战，强者对决。那每场比赛当中呢，4位队长将分别带领4支不同的战队，分为趣味赛道和竞技赛道，通过往返接力，综合成绩最好的队伍就是本场比赛的最强战队了。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对战接力的规则。
4: 64支战队，512位冲冠勇士，团队作战，强者对决。每场比赛中，4名队长分别带领4支战队，分趣味竞技赛道进行往返接力，综合成绩最好的队伍成为当场的最强战队。本赛季有4轮海选赛，每轮4场海选对战，决出4支最强战队进入半决赛。4场半决赛中，将会有4支战队晋级最后的决赛，争夺最强战队荣耀。
0: 此时此刻，我相信我身后的4位队长，包括所有的队员，都已经准备就绪了。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由李璐所带领的橙色战队。
2: 我们的口号大家准备好了吗？大家知道我们是什么颜色吗？
5: 橙色。
2: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口号就是
5: 成就辉煌，一路成王。
0: 哎，非常有气势啊。接下来呢，就走到了非常熟悉的我好搭档啊，怡慧的身边。怡慧今天带领是绿色战队。
5: 对，你看看今天我们的阵容，是不是看到了很多熟悉的面？
0: 陈维娟都来了啊，所以你今天应该是信心满满了。
5: 那必须的，今天呢，我们的战队有很多的冲冠王，而且这个绿色呢也是代表幸运的颜色。话不多说，来，我们的绿色战队喊出我们的口号。
0: 现在来认识一下由李世伟所带领的黄色战队。
6: 是的，看到我们黄色战队的队员们啊，熟悉的面孔也很多。今天呢，我们不光是有老将，同时呢还有小将啊。今天呢，我们是新老结合，所以说各位有没有信心？
5: 有。
6: 就听我们这气势，对不对？这已经赢了一半了啊！来，接下来我们黄队亮出自己的口号，3、2、1，走！
7: 黄队出击，锐不可挡。
0: 我发现顺过了，今天好好加油啊！好的，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下由易涛所带领的紫色战队。
1: 今年也是我第一次加入冲冲家族，也是我第一次带战队，但是我一点都不害怕，因为我发现我们整个赛场全部都是什么颜色？
7: 紫色。
1: 所以我们有没有信心获得胜利？
7: 有。
1: 让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紫色战队的口号。
7: 紫色起航，望重辉煌。
0: 你是会找重点的，就是赛道上的主色调是紫色，所以你是势在必得了。
1: 是的，是我们的幸运色。
0: 好，4支战队，4位队长，包括所有的队员都已经准备就绪了。那接下来话不多说，马上进入到紧张刺激的对战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对战接力》。对战接力的比赛分为趣味赛道和竞技赛道两个部分组成。那战队的出场顺序啊，是在赛前通过抽签的方式已经决定了。每支战队在两条赛道会各有一次复活该关卡选手的权利。那当然，战队中的8位队员呢，也将分为4位来进行我们的趣味赛道的比拼，4位进行我们竞技赛道的比拼。按照抽签的顺序，首先让我们有请到的是由李世伟所带领的黄色战队。
6: 接下来，首先由我们

0: 色战队一马当先，各位紧不紧张？
1: 不紧张。
0: 兴不兴奋？
1: 兴奋。
0: 看我们这个队员啊，现在思路非常的这个清晰啊。好，那接下来我们黄色战队请起立。好，接下来跟我奔赴赛道，我们走，出发。
2: 好，我们欢迎市委以及黄色战队的各位成员。你刚问他们紧不紧张，然后有没有信心，我觉得他们非常的平静。此时此刻
0: 这个就是我先测试一下啊，看看大家在赛前这个情绪把握的到底怎么样。
2: 是，那作为今天这个黄色战队的队长，你是怎么安排这场比赛的呢？
0: 我来安排这场比赛 因为刚刚我在前面已经介绍过了，我说我们是老将和小将都有，
2: 有新人有冲关王，
0: 但其实我们绝大部分人啊都是把我们这个赛道已经体验过的，之前都是来过咱们节目的，所以说呢，我觉得在趣味赛道呢，因为我们又是第一个出场啊，我决定呢，先把我们比较有实力的我们几位选手，像我们孙波呀、佘玉霞呀，都先让我们开场给大家打打样，对不对？
2: 先在趣味赛道给大家展示一下自己的实力。哎，
0: 这样第一点让我们自己黄色战队有信心，第二点呢，能震慑别的战队，对不对？给他们点压力。
2: 好，那说了那么多，就是已经准备好了呗？
0: 那肯定早就准备好了。
2: 好，那接下来话不多说啊，黄色战队对战接力，各关守将，各就各位。接下来要开启的是黄色战队的对战接力，首先要问一下一二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第三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第四五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第六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黄色战队请听口令。
0: 3, 2, 1, GO。 好，第一位是我们小将啊，咱小将今年呢没来参加过赛道，但是你看他这体格，你看这步伐，这都是去年前年都来参加过咱比赛。
2: 一瞬间啊，第一关都过去了。哎呀，
0: 好，接下来来前两关没有问题。
2: 好，来迅速走到五角星的位置，争取更快的时间，往对角线去。方晓东，往对角线去，往你的身后。
0: 后面五角星啊，方晓东也是咱们研一的一位这个学生啊，来自清华大学。
2: 清华大学的学生，哎呀，运动的这种表现也非常不错。哎，
0: 你看他闯过去之后，我才敢把这清华大学报出来的啊。
2: 好，现在已经交接给到了第三关的选手王婉彤。
0: 是的，而且客观的来说呀，你看一会儿紫队该出场，但是你看见咱们赛道啊，这基本上我感觉这黄色比紫色还多一点。
2: 好，时间来到一分整啊，已经。

0: 非常快的速度。但我有一个疑问啊，这孙波竟然这个能力那么强，为什么不放在这个竞技赛道呢？是不是啊？
1: 这个就像我刚刚开场的时候讲的一样啊，因为我们第一个出场嘛，对不对？咱跑好了之后呢，是给咱提振信心，同时也是给别的队压力，对不对？好，接下来我们的最后一关啊，申玉霞。
0: 好，最后一关由申玉霞来完成。这也是区域赛道比较有难度的关卡，申玉霞的速度还算不错。哎呀呀！哎
1: 呀呀！哎呀呀！什么情况？这太着急了。
0: 时间定格1分54秒94。

0: 黄色战队对战接力，比赛继续。沈玉霞，这一次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了。
1: 刚刚我们看到啊，主要是最后一关幻影陷阱的这个水柱对视线造成了一定影响，最后一步啊没有踩稳，
0: 这无形当中啊浪费了一点的时间。但是现在比时间更重要的就是一定要稳住。
1: 是的，注意我们此时的复活机会已经用完了。沈玉霞，
0: 别着急，但凡现在再次落水，我们的黄色战队将在趣味赛道没有任何的成绩。
1: 是的，来沈玉霞，就是在刚刚这个板子的地方，来把脸上的水先擦一下啊。好的，让我们。

0: 其中。时间定格2分34秒90。佘玉霞刚刚不小心发生的失误，当时什么样的心态？
1: 当时就想抢一步的，
0: 想抢时间的，结果呢反而把这个时间给浪费掉了一些。
1: 确实。
0: 那接下来其实任务更加艰巨了，说实话这个时间去程我觉得还算不错。
2: 是的，
0: 而且今天黄色是首发出场吧。
2: 其实我们前面我感觉跑得都很顺利。
0: 对啊，
2: 就最后一关我感觉是不是这个水柱给视线造成点影响的，
1: 有点紧张。
0: 我觉得都没关系，因为这个玉霞已经有经验了。
2: 是的，
0: 待会儿返程的时候争取更快更强的时间，好不好？
1: 好的。
0: 相信返程玉霞已经做好了准备，接下来时间交给你，来做好准备。玉霞，黄色战队对战接力，比赛继续。
2: 好的，薛玉霞，来稳一点，稳一点啊，来来慢一点，
0: 别着急。
2: 这个地方啊，我们现在已经不要太追求速度了啊，先把它稳稳的过去之后再说。好，
0: 那等于说返程黄色战队没有任何失误的机会。
2: 是的，但是相对来说我们看一下啊，返程比去程稍微我感觉要轻松一点，尤其是在我们这个第四关弹跳楼梯这一关啊，我们从上往下下的话，我觉得难度稍微还好一点。
0: 好的，手环已经交接给了孙波了。

0: 好的，现在时间来到了三分半，不要着急，稳住。来，这一关，婉彤，稳住，来，顺利交接。好嘞。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方晓东。好，晓东刚刚是在去程的时候啊，没有找到方向。接下来，现在落到了我们的五角星，往前走，
1: 来加快速度，
0: 来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来争取时间。
2: 好，看一下黄色战队的完赛时间，3分57秒39。对于黄色战队来说呢，这是一个还不错的成绩。来，有请我们的首发队员
0: 小东。
2: 对，简单问一下，觉得刚刚比赛的过程怎么样？
3: 蛮刺激的，
2: 跟自己来参加比赛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感受，对吧？
3: 是的，这个跑道速度，包括那个指针那个速度，转得非常的快。
2: 那对于这个团队最终完赛的成绩还满意吗？
3: 满意。
0: 满不满意不说，反正我对晓东挺满意的啊，咱这第一关这小腿倒腾得够快。
2: 主要是我觉得黄色战队啊，因为这个抽签决定了首发出场，所以他没有任何压力，他们自己的成绩就是自己的最好的标杆了。哎，
0: 虽然说我们小小的失误，但是我跟你讲，那后边队没准还不如我们呢
2: 啊。好，那恭喜黄色战队啊，完成了趣味赛道的比拼。好，再次感谢队员，感谢师伟，请归队。

0: 好的，接下来趣味赛道的对战接力比拼继续，让我们有请到的是由小鹏所带领的紫色战队。
1: 刚才看到了黄色队伍的表现啊，真的是惊心动魄，但是呢我觉得他也给我们打了一个好的样，所以我们接下来有没有信心？
2: 有。
1: 好，接下来让我们的紫色战队奔赴战场，冲啊！
0: 欢迎一涛，也欢迎我们的紫色战队的各位成员。作为今天第二顺位出场的，其实有一个心中的目标了，对不对？首先是时间的目标，
1: 是刚刚他们的时间是3分57秒，所以我们接下来一定要朝着这个时间更快的一个步骤去。
0: 对，你作为这个冲冲家族今年全新的成员啊，第一次带对战接力，我觉得首先是很有信心的，因为新人嘛，勇者无畏啊。
1: 对，初生牛犊不怕虎。
0: 对，那今天有没有什么样的排兵布阵呢？
1: 有的，今天我们前面开门红选了一位老将孟令雪，他已经来过我们向前冲很多次了，我们把第一次来的选手穿插在了中间，然后呢还安排了一个体育不错的人在最后冲刺，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排兵布阵应该还是有优势的啊，
0: 就是该爆发的地方安排了很多有运动能力的选手。
1: 没错。

0: 好，那看出来啊，紫色战队已经蓄势待发了。接下来对战接力，紫色战队各关守将，各就各位。紫色战队已经准备就绪了。首先问一下，一二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第三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第四五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第六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紫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1 ，Go！ 加油！稳住啊，很棒哇！这作为女生来说表现非常不错。紫色战队一二关安排的是孟令雪，
2: 没错，孟令雪也是多次来我们赛道进行了冲刺，所以说她有经验，在第一关完成的就非常快。第二关我发现也不错，稳住，稳住重心，不要慌，找准机会跳过去啊，千万不要慌。好的，很棒。接下来接力的是我们的第二位张兰。张兰呢，她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赛场，所以我们把这关难度稍微比较低的留给了她。
0: 难度低的给她，她闯的也不错呀。
2: 坚持住，最后一步了，加油。
0: 好，手环交接给到何佳木，时间来到57秒。
2: 何佳木我对她很有信心，她是体育教练，

0: 有点可惜啊，在忐忑楼梯这个关卡发生了失误，也就是说一套你们紫色战队啊，在这个时候必须要使用到唯一的趣味赛道的复活权了。
1: 是的，稍微赶了一点，还是急了一点，我一直在说要稳住稳住，

0: 此时此刻何家木已经重返赛道了，那也就是说小鹏队长你今天要使用到唯一的复活权了。
1: 对，其实看选手闯关我比选手还要紧张。
0: 也就是说接下来何家木包括其他的每一位成员都不可以有任何的失误。
1: 是的，所以我也请后续的所有队员加油了。
0: 好，对战接力，紫色战队何家木，比赛继续。
1: 这一次我们要稳住，吸取上一次的经验和教训，不要着急，等他转过来，然后快准狠的跳过去。
0: 看得出来已经有一些害怕了，更加谨慎了。
1: 对，谨慎是好事，我们有时间，走，快快跳，哇，抓住抓住抓住啊！
0: 好，家木在我们的核心关卡两次发生了失误，也就意味着紫色战队在今天区域赛道是没有成绩的。
1: 很遗憾，但是我觉得有一句话说得好，失败是成功之母。今年赛道的科学性就在于，即便在趣味赛道落水了，我们在竞技赛道还是有机会可以得第一的。
0: 对，我觉得小鹏队长包括紫色战队的每位成员，现在不要想太多，别回头，
1: 对，
0: 往前看，因为我们还有竞技赛道，
1: 竞技赛道见，
0: 还有可能啊。好，期待小鹏队长包括紫色战队竞技赛道的表现，
1: 加油。
0: 接下来对战接力的比拼要继续了，我们有请到的是由李璐所带领的橙色战队。
2: 好的，我们今天的橙色战队已经在我的身后即将要闪亮登场。我们橙色战队今天的口号是什么？让我们再共同重温一下好吗？
3: 成就辉煌，一路昌黄。
2: 接下来就让我们全体起立向前方走去，来吧。
0: 欢迎

0: 欢迎由李璐所带领的橙色战队。
1: 好，锦江你好，又见面了。
0: 又见面了。今天这个排兵布阵有讲究吗？
1: 这个排兵布阵我们还是想了很久的。其实我们在趣味赛道为什么会选择陈敏兰、陈心怡、张国良和陈小慧，我们也是想了很久。虽然他们的经验可能不是特别的足，但是我们都是初生牛犊不怕虎，
0: 都是新人，
1: 是
0: 都有无限的可能、哎、那我们就看一下橙色战队带来的精彩表现吧。对战接力，橙色战队各关守将，各就各位。好的，橙色战队已经准备就绪了。首先要问一下橙色战队一二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声音再大一点，再洪亮一点好吗？
2: 准备好了。
0: 好，第三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第四五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第六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橙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1, GO！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我们橙色战队今天的口号是什么？让我们再共同重温一下好吗？
4: 成就辉煌，一路昌黄。
1: 接下来就让我们全体起立，向前方走去，来吧。
0: 欢迎由李璐所带领的橙色战队。
1: 好，锦江你好，又见面了。
0: 又见面了。今天这个排兵布阵有讲究吗？
1: 这个排兵布阵我们还是想了很久的。其实我们在趣味赛道为什么会选择陈敏兰、陈心怡、张国良和陈小慧，我们也是想了很久。虽然他们的经验可能不是特别的足，但是我们都是初生牛犊不怕虎，
0: 都是新人，
1: 是
0: 都有无限的可能、
1: 哎、
0: 那我们就看一下橙色战队带来的精彩表现吧。对战接力，橙色战队各关守将，各就各位。好的，橙色战队已经准备就绪了。首先要问一下橙色战队一二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声音再大一点，再洪亮一点好吗？
2: 准备好了。
0: 好，第三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第四五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第六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橙色战队请听口令。 3, 2, 1, GO！ 好，橙色战队的比赛现在已经开始了。
1: 是的，我们今天的趣味赛道第一关是陈敏兰。陈敏兰呢是宿州人，她是今年第一次来啊。而且我们今天为什么帮她放在这个赛道呢？她的妹妹也来了，然后跟我说她的妹妹陈小慧爱动，是体能老师，她爱静，所以我们就把一二关交给了她。
0: 就是说这个难度不是特别大的关卡交给他来应付啊。
1: 但是一二关很重要啊，好的开始才是成功的一半哦。看准时机，我们再出发。准备跳。
0: 好，手环交接给到了陈心怡，时间依然保持在一分钟之内。
1: 陈心怡今年18岁，今天啊，她说了她是今年第一次来，而且要在我们的对战接力完成她的成人礼哦。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在今天给你留下一个非常难忘的回忆。
0: 好的，看一下时间1分19秒，交接给到张国良。
1: 张国良33岁，是一名公司的职员，他说了多次参加节目，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哇，
0: 刚刚这一关啊、哦、我们的核心关卡闯得非常快。
1: 是的，不愧是老朋友，你看非常的娴熟，直接跳了过来。我们也就靠着我们的这位老将，希望在时间冲刺上有所提升。
0: 手环1分46秒交接给到我们的陈小慧。
1: 小慧，刚才你的姐姐表现不错，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你了。

0: 好的，接下来要由橙色战队的小慧来应付最后一关。
1: 不知道此时此刻小慧在闯关的时候心里在想着什么？姐姐刚才表现已经很

0: 脚会在我们的这个关卡发生了失误，所以接下来李璐要行使到这个复活权了。
1: 对，必须要行使。小慧稍微有点失误没有关系，跟我们的人生一样嘛，从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所以小慧一定要加油。
0: 好，橙队继续加油啊！对战接力，橙色战队比赛继续。再一次回到赛道上，小慧要更加的细心一点了，
1: 再谨慎一些啊！刚才那一关为什么要落水，为什么会落水，要想一想。
0: 主要还是新人啊，经验不足。那当然，一次又一次的重返赛道呢，可以让自己累积更多的经验和经历，但也在无形当中啊，损失更多的时间。
1: 我们的时间当然啊，精力也很重要，所以作为队长在这个时候，我只希望小慧能够在心里给自己一个信念，就是我一定可以成功。
0: 好，可能自己比较担心的是最后一关。
1: 对，这也是刚才他在这一关落水的地方，可以看得出来他更加谨慎了，时机不错，可以过来了。
0: 这个时候其实小慧别太着急了，
1: 对，
0: 就是稳扎稳打的闯吧，因为说实话这个时间呢已经超过了黄色战队的去程时间了，所以想要扳回的话可能返程需要很努力才可以。
1: 现在是很安全的了啊。哎，
0: 先完赛啊，先把去程的这个比赛给完成，
1: 就差一步。小慧来，
0: 时间定格4:36.07，这是属于橙色战队的去程时间。
1: 是的，此时此刻我也有话要问小慧，觉得刚才在那一关为什么会有失误？
2: 对前面这个晃来晃去还有点恐惧，脚有点滑，
1: 所以我可以看出来第二次再来跑这个赛道的时候是不是挺谨慎的了，害怕再有失误。
2: 是。
1: 好，那么接下来对我们最后我们的团队还有什么话想说，给他们来鼓鼓劲儿好吗？
3: 加油加油，我们已经很厉害了，
1: 加油，
0: 给团队的其他成员鼓劲儿，自己也不忘继续加油。小慧，待会儿还是需要进行这个折返，所以你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好的，对战接力，橙色战队比赛继续。
1: 现在是返程，所以呢他可能跟刚才的那个比赛的状况又不太一样了。小慧，作为一名体适能教练，我相信你的体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好的，千万千万不要在这一关出现失误了，我们把刚才失去的时间抢回来。看到前方了吗？你的队员在等着你。小心身后的柱子。小慧要站起来，要站起来啊！好，可以可以往前了。时间在1分1秒的消耗啊，但是我还是比较担心。

0: 有时候自己越怕啥就会越担心啥，所以我觉得今天小慧要担心的其实不是时间了，她在和自己较量，和自己对抗。
1: 来到这个时间，其实我们希望的就是大家稳扎稳打了啊，不要再出现任何的失误，因为能够来到我们亚洲一号的赛场，对于每位选手来说就是一次人生难得的体验。
0: 刚刚走过这个赛道，其实小慧已经汲取到一些闯关的经验了。
1: 是，但是可能前面对他来说心理上还是有点障碍啊，有点害怕，
0: 而且来回的折返啊， 对体能消耗非常大。
1: 但是

0: 手环6分55秒的成绩，其实这个时间已经很久了，忘却时间啊，就把自己的最好做出来就行了。看一看张国良的返程表现。
1: 张国良我一点都不担心，我想作为老大哥他也是想着能够给我们的团队再多争取一点时间。很顺利，很迅速，
0: 7分17秒回到我们的核心关卡。

0: 比赛仍在继续啊，交接给到了我们的陈心怡。
1: 心怡才18岁啊，但是今天呢非常的稳，而且今天也是她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赛道啊，在对战接力完成她的成人礼，很开心。
0: 好的，最后两关了，再一次交接给到了陈敏兰。敏兰啊，今天要好好夸夸她，因为说实话，她无论是去程还是返程，表现非常的稳定。
1: 对，是一位大姐姐的榜样啊。回去俩姐妹要好好的聊一聊，今天来到我们赛道有什么经验呢？可以来分享分享。我真怕他落水，
0: 我们这看的心情就像过山车一样。
1: 是啊，加油加油加油。好的，
0: 好，看一下橙色战队的对战接力时间，定格在8分44秒97，恭喜橙色战队完赛了。我觉得有时候比赛啊就是这样，可能有时候最开始的时候会比较注重结果，但是如果和这个结果失之交臂的时候，你会更在意这个过程。
1: 但是这个时候我会觉得内心特别的淡定坦然。
0: 来，有请敏兰。
1: 敏兰，来，我们来说一说。
0: 我刚刚说要好好夸夸你。
1: 对，
0: 因为我觉得你今天啊无论是去程还是返程表现都非常不错，对自己的这个表现还满意吗？
2: 很满意。
1: 用了一个狠字，只要你满意就好。那对妹妹的表现呢？
2: 我也觉得特别棒，
1: 特别棒。
0: 好，橙色战队呢现在是在区域赛道完赛了，但是呢想要获得今天的最强战队，需要你们在我们的竞技赛道拿到第一名才可以。
1: 我很有信心。
0: 好，那我们待会儿见好不好？
1: 好，
0: 再次感谢李璐，也感谢我们的队员，请归队。

0: 接下来对战激烈的比拼继续，让我们有请到的是由宋怡慧所带领的绿色战队。
1: 好的，今天呢是我的绿色战队压轴出场，让大家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实力。我的绿色队员们喊出我们绿队的口号，
2: 蓝不自重，绿队阵营张成聪。
1: 好的，全体准备，全体起立，向起点出发。
0: 让我们欢迎绿色战队的队长怡慧，包括四位成员来到了趣味赛道啊。看得出来每一位都信心满满。一会儿今天我觉得你非常有夺冠的实力。
1: 对，看我今天整个人状态都是朝气蓬勃，而且我觉得啊，今天这个我们的阵容我们应该是第一个出场。
0: 今天好兴奋啊。对，我觉得你有两项的这个加持，一方面是我们，我和你一起带队，
1: 你跟我
0: 送奖组合，对吧，也会把好运带给团队的每一位成员。
1: 其他三个队愿意吗？怎么主 MC 和队长还结盟了呢？那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在这个趣味赛道的排兵布阵。我们看到呢，我们这个四个队员有两个是比较熟悉的面孔，一个是我们的这个老冲关王陈薇娟，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可爱的小酷帮高进啊。他们在过往的比赛当中都有着非常突出的战绩，一会儿比赛的时候再给大家介绍。另外呢，今天呢我们的趣味赛道的战队的队员构成是新老交替吧，应该是新老搭档啊，所以有这个我们的老队员带着我们的新队员，我觉得应该是能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
0: 所以我刚刚发现了一个细节啊，就是你在趣味赛道是安排到了陈薇娟，而你在竞技赛道是安排到了田拿。
1: 是，你

0: 为什么吗？我们在第一场比赛当中把三个冲冠王放到竞技赛道，结果有两个冲冠王没有出场。
1: 哦，
0: 对，
1: 所以汲取经验了。
0: 所以今天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力量给平均一下，让每一个人尽量都能够展示自己。
1: 好，压轴出场，我觉得这个比赛越来越激烈了。
0: 嗯，
1: 接下来问一下对战接力绿色战队，各关守将准备好了吗？请各就各位。好，接下来要开启的是绿色战队的对战接力比拼。首先要问一下一二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问一下第三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第四五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第六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绿色战队，请听口令。
3: 3, 2, 1 ，Go！
0: 冲刺！哎呀，这高进啊，拿出了我们的这个新人王的气势。
1: 这是真冲刺啊！
0: 是的，是的。他是在2023年，我没记错的话，来到2022年就来了。2023年的状态愈加的变得越来越好。哇，飞速一般的通过了一二两关，刚才是我们的高进，现在第三关的是我们的周雨嫣。好的，
1: 哇，
0: 这就是对战接力的速度。
1: 28秒钟交给陈维娟。
0: 陈维娟从2018年一直到现在，在我们的比赛当中都有突出的表现，不仅能力非常的好，而且身材颜值依然一直在线。好的，我要跟大家说一下什么是我们绿色战队真正的实力。现在抵达了第六关，而且手环已经交替完毕，我们用时1分08秒钟。好，我们最后一个手环交替给的是我们的一位新人詹真卓。
1: 哇，你胆子好大哦！就因为这个队员的实力太强了，所以就是最后两关
0: 拍下来，拍下来，好的，
1: 交给了新人啊，看一看新人的表现。
0: 不过对他充满了信心，因为他非常的年轻。
1: 不得不说啊，刚刚啊，我问他准备好了吗？
0: 嗯，
1: 他那个姿势啊，超酷。
0: 是的，刚刚满20岁的年纪啊，令人向往的年纪和状态，非常好。最后一步，我们可以冲刺了，来按下我们的按钮，小心。
1: 哎呀，拼尽全力，看一下，时间定格1分52秒54，哇！现在绿色战队拿到了去程的最快时间。
0: 是的，哎，我特别想采访一下你，来来来，这位帅哥，
1: 他已经独立了，
0: 这也是我的队员，我们到这边来，累坏了吧？
4: 累了，第一次见了这个场，第一次玩这个赛道。
0: 实话实说，我们把最后一棒交给你，你当时会不会觉得很紧张？会不会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完成这个比赛？
4: 会啊。
0: 什么支持着你？
4: 前面三个女生嘛，男生得做个榜样。
1: 你说这个女生都表现得特别棒了，何况男生了，对不对？
0: 对。
1: 我觉得这样，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刚刚我为你准备好了吗的姿势，什么样的？准备好了吗？很酷啊！好，接下来绿色战队对战接力比赛继续。
0: 啊，那我忘了还有反程，我还拉着他聊天。
1: 你是想把自己的时间定格在1分多钟？
0: 对，哎，因为上一场我们绿队的用时是7分多，我还在那想，你看今天啊，我们用时才1分多钟，忘了要返程啊，也是说呢，高兴的不能太早。
1: 你是回去做了很多的功课吧？今天带队那么优秀啊！好，手环马上要交接给到我们的老冲冠王陈维娟。
0: 是的，他返程的状态更好了，用时更短，来，陈维娟。其实呢，陈维娟也不用过多的担心，因为在昨天的比赛当中呢，4、5关的返程更好过，就是下楼梯啊更顺脚一点。
1: 时间来到2分40，时间来到2分42秒。哇，这个速度相当之快啊！
0: 对，好，做好准备，小心不要打滑喽。好的。
1: 你们不会全程完赛时间？比这个我们的黄色战队单程的时间还快吧？不会吧？
0: 实话实说，已经比到这个份上了。我们想说，我们没有把我们的成绩跟以往所有的队相比，我们希望

0: 创造一个机会。哎，网友们听到会不会这个队长也是有点嚣张？
1: 哦不，黄色战队全程的完赛时间是3分57秒，所以你们跟他们要看这位选手现在的表现了。
0: 没问题的，高鑫冲刺，反车小心，可以，
1: 哇，很快，
0: 来吧，
1: 哇。时间定格3分39秒86，恭喜绿色战队啊，非常优秀，压轴出场拿到了趣味赛道的第一名。
0: 那还远远不够，我们希望拿到双第一。
1: 问一下高进的感受。
2: 挺满意的，也很感谢我的团队的每一位成员，没有他们我们今天也拿不到第一，完全靠我一个也不可能的。
1: 待会儿要转战到这个竞技赛道了，有没有什么话要和自己的队员说呢？
2: 希望我的队员们再给一点力，争取拿到第一名，
0: 就给战略加加油吧，毕竟话不能说太满，俗话说不能半场开香槟，是不是？
1: 好的，那也更加期待绿色战队在我们的竞技赛道的精彩表现。

0: 战接力竞技赛道即刻开启。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对战接力。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景江。刚刚呢，在我们的趣味赛道绿色战队获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那现在是来到了我们的竞技赛道，如果绿色战队能够在我们的竞技赛道再拿到第一名的成绩，它自然而然就是本场的最强战队。那绿色战队如果在我们的竞技赛道没有拿到第一的名次，它将和在竞技赛道拿到第一名的这个战队进行终极对决。所以今天的最强战队究竟花落谁家呢？让我们共同拭目以待。那首先让我们有请到的是由彭毅涛所带领的紫色战队。好，再次欢迎紫色战队的各位成员，包括我们的队长小鹏。
1: 紫色战队在刚刚这个趣味赛道上很遗憾，有人落水了。但是呢，我觉得我们后面的选手们已经调整好自己的状态了，准备在竞技赛道一展风采。
0: 是，这刚刚在趣味赛道，说实话，紫色的表现确实不会太让人满意。
1: 对，有一些遗憾。
0: 但接下来这个竞技赛道难度继续升级了，有没有做一些什么样的调整呢？
1: 有，我们把我们整个队伍最年轻的一位选手放在了头阵，让他的体能得到最好的发挥，然后把我们的老将放在了关卡最难的地方，让他的体能也得到一个展示啊。所以我觉得经过一番这个调整之后，竞技赛道我们还是胜利在望，大家加油好不好？
0: 好，那接下来紫色战队在我们的竞技赛道只能够放手一搏了。接下来我们的紫色战队各关守将，各就各位。好，接下来即将开启的是紫色战队在竞技赛道的对战比拼。首先要问一下紫色战队一二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三四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五六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第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紫色战队对战接力，请听口令。3, 2, 1, GO！ 加油！现在是紫色战队首发出场的成员，
1: 稳住啊！哎，抓住抓住，不要待太久啊！找准时机，用手抓住上面，对自己调整一下，加油！现在正在进行挑战的是我们紫色战队在竞技赛道的第一位选手王学文。好的，抓住最后一个了，调整一下。好嘞，

0: 这一关我们手要抱紧，脚也要弄紧，这样的话我们会更有利于过关。胜利就在前方，加油！好，传递我们的手环。好，接下来我们来到赛场的孙劲松。
1: 好的，手环交接给到孙劲松。
0: 哇，很快，
1: 吊环很轻松啊，速度跑起来。
0: 对，他是我们赛道的老选手了，所以你看他的速度真的特别快。
1: 好，继续挑战上臂的力量，非常不错，让身体荡起来，
0: 加油。
1: 这个紫色战队刚刚在我们的区域赛道发生了失误，所以接下来卯足了劲儿在我们的竞技赛道一展身手。
0: 对，太棒了，没问题。接下来来到的是第三位选手叶玲玲。
1: 好，时间来到1分30多秒，
0: 加油，手脚并用。好，稳住啊，加油，你可以做到的。
1: 哇，叶玲玲这一关的身体姿态非常标准。
0: 是的，我们也给后面的战队打个样。
1: 稳定前行啊，稳定前行，别着急，
0: 手要抓紧，脚也要稳住。已经过半了，加油。
1: 越难的关卡可以允许自己有一些时间上的消耗。
0: 对，但是不要放弃，不要抛弃，终点离你真的特别近了，再坚持一会儿，加油，漂亮，马上就要到终点了，再咬咬牙坚持住，我们再来个3步4步就可以到达终点，千万不要放弃。太棒了，好样的，叶玲玲，好样的，调整一下。这一关我们手要抓紧，脚也要踩稳。
1: 现在时间2分49秒，叶玲玲今天表现非常不错，因为说实话，把女生安排在5、6关卡本身就是一个难度上的升级。
0: 对，
1: 那但是没有办法，因为要把刚刚吊环给到我们的选手孙劲松，所以她必须坚持住。
0: 是的，好，坚持住，叶玲玲。好的，来，张婷婷，看你的了。哇塞，抓住抓住，没事，我们再来一遍。上来的时候手一定要抓稳。好的，有一点滑啊，加油。张婷婷最后一关了，加油，抓住
1: 抓住
0: 抓住抓住抓住，稳住。哎呀，没关系，我们再来。对，左边的扶手也可以抓，抓住，好的，张婷婷稳住稳住，加油加油加油，按响我们的按钮，快快快啊，时间在3分59秒。哎，我们这个紫色战队真的太不容易了，说说你的感受。
2: 虽然我们第一场跑得很差，我们第二场就尽我们所能吧。
0: 特别是我看到后半程的两位女选手的表现，不放弃不抛弃，真的给我们所有的选手都在加油打气啊！希望待会我们返程的时候可以继续保持这样的速度，好不好？
2: 好。
0: 好，那么接下来听我的口令，比赛继续。很快，加油。对，把手环传递给我们的叶玲玲。叶玲玲注意安全，因为我知道你可能在来的路上体能已经消耗过半，但是我们要坚持到最后。哎哎，

0: 好的，叶玲玲在这个关卡发生了失误，落入水中。在这个时候呢，也不得不使用到唯一一次复活权力。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问一下紫色战队的叶玲玲，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紫色战队比赛继续。你们看得出来，刚刚在去城的时候，叶玲玲发挥出了，
1: 对，你要用一个手抓啊，
0: 对，发挥出了很强的实力，体能消耗非常之大。
1: 是的，哎呀，

0: 说实话确实有些遗憾，因为在去程的时候叶玲玲的表现非常不错，但是因为体能上的消耗两次都落入水中，所以最终呢我们的紫色战队在我们的竞技赛道也是同样没有成绩的。但是没有关系，因为在对战激烈的比拼当中呢，其实有时候成绩并不是那么的重要，团队的协作大于一切。我们期待下一次每位队员再一次重返赛道，带来更加精彩的表现。接下来对战激烈要继续了，让我们有请到的是李璐所带领的橙色战队。
1: 场下的时候我也在观看他们，我细心的观察，大家都在旁边努力的观看刚才那一队他们是怎么比赛的，所以从中我们要吸取经验，是不是？
2: 对，
0: 学到了很多。那这个竞技赛道有没有信心拿到一个好的名次？
1: 当然有信心了，而且我们的排兵布阵这一次也是把我们的杨婷婷放在了第一位。杨婷婷应该是外省人，四川人，是不是？用四川话来问声好好吗？
2: 大家好。
1: 大家好。
0: 好，希望把这种活力带到我们的赛道之上啊。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橙色战队的对战时间了，橙色战队各关守将，各就各位。好的，接下来进入到橙色战队的对战时刻了。首先问一下橙色战队一二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问一下三四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五六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第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好的，对战接力，橙色战队请听口令。 3, 2, 1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好的，接下来进入到橙色战队的对战时刻了。首先问一下橙色战队一二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问一下三四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五六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第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好的，对战接力，橙色战队请听口令。 3, 2, 1 Go。 好的，橙色战队已经出发了。一二关安排的是队员杨婷婷。
1: 杨婷婷说了，她平时喜欢打篮球，今天是第一次参加节目，她是觉得竞技赛道有点难，但是呢她刚才也说我要好好的准备，我相信我一定可以。婷婷刚才在比赛之前还仔细的检查了一下自己的鞋子，她也怕啊出现像刚才出现的一些问题，比如说鞋子掉了，鞋子松了，影响到比赛的成绩。
0: 好，40秒钟，
1: 调整好状态，婷婷

0: 看一看交接，
1: 手环传递，
0: 交接给到周飞。
1: 周飞也是一位老将啊！哎呀，
0: 好的，周飞刚刚在这个关卡发生了失误，所以接下来要使用到复活的权利了，要把握住机会啊，周飞。问一下橙色战队，周飞准备好了吗？橙色战队对战接力，比赛继续。
1: 周飞，2013年就第一次参加我们的节目了，其实打我们的节目了，其实打我们的节目了，其实他是有，哎，

的，非常遗憾啊，周飞在同样的关卡发生了两次失误，导致我们最终是没有成绩的，所以橙色战队也是不能够进入到最终的角逐了。接下来对战激烈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到的是由李世维所带领。

0: 的黄色战队。再次欢迎世伟，欢迎黄色战队的各位队员。
1: 好的，接下来来看我们的黄色战队，来各位，请做好准备。
0: 啊，这个士气非常足啊！但是我说一点，你们今天一定要把握住时机。说实话，在趣味赛道你们表现还算不错，得了个第二名。现在呢，如果你们可以在我们的竞技赛道拿到第一的好名次，就可以和绿色战队进行最终的对决了。
1: 是的，其实刚刚在趣味赛道啊，我们主要是最后一关稍稍的失误了那么一点点啊。哎呀，也就比他们慢了那么一点点。
0: 那竞技赛道有着怎样的优势呢？
1: 竞技赛道是这样，竞技赛道的话，我们这两边还是两男两女出战啊，其中的两位是我们的老将，还有两位是我们的新人。那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排兵布阵啊给大家介绍了一下。然后我们是在一二关派出的是赵家豪，家豪呢也是我们刚刚来参加比赛的新选手。然后呢三四关是雅婷，汪雅婷，那曾经呢是我在前面的就是我们正常的常规赛当中啊，我也见证了雅婷的实力。在竞技赛道也是成功登顶，每一关都跑过了，
0: 就是有过这个竞技赛道的经验的。
1: 是的。然后呢第五关杨超啊，超哥也是我的同事，在前面忐忑楼梯的时候啊，不小心给脚滑了一下。但是今天呢，就给他安排了第五关，我觉得难度不大。然后接下来六七关呢是佳琪，孟佳琪也是我们第一次来到咱们现场的选手。然后给他安排的就是我们的六七关，我觉得也不难。
0: 这个战队的整体的布局和分配啊，非常合理。所以我们更加期待今天最强战队究竟是绿色战队还是黄色战队呢？就要看黄色战队的精彩表现了。
1: 是的。
0: 接下来问一下对战接力黄色战队的各位选手，其实已经准备就绪了，各关守将，各就各位。接下来要进入到的是黄色战队的对战时间，首先要问一下黄色战队一二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问一下三四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问一下第五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六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黄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1, GO！ 好的，黄色战队已经出发了。第一二关安排的是赵家豪。男生啊，过一二关是又稳又准，速度时间都不错。好，刚刚看到一二关基本上没有做任何停留。
1: 是的，一二关是我们的小将赵家豪，今年呢也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赛道，把它放在了竞技赛道前两关。
0: 好，33秒给到了三四关的汪雅婷。就是说我觉得一方面是稳，第二方面呢是要追求更快的速度，因为黄队只有在竞技赛道拿到第一的名次，才有机会可以和我们的绿色战队争夺最强战队的荣耀。
1: 是的，雅婷在保证稳的同时啊，我们要把速度加快一点。
0: 当然呢，此时此刻你们的压力也没那么大了，因为两个队伍啊在我们的竞技赛道是没有成绩的，所以做到自己心中的最好，就不会留下任何遗憾。
1: 好的，继续向前来，现在到前面交接，现在是来到了1分15秒。好，快一点。好，雅婷接下来呢在这一关选择了要过我们的单杠。好，其实这一关呢我们来看啊，如果过单杠的话，相对来说还是能够节省很多时间的。
0: 我完全没想到雅婷这个单杠过得如此丝滑呀。接一下，好，手环交接，1分43秒，非常棒。及时调整自己的能力非常强，那此时此刻我相信绿色战队呢会有一些危机感了。
1: 是的，其实刚刚在趣味赛道啊，我们黄色战队除了最后一关小小的失误了一下，其他全程我觉得发挥的都非常的完美。
0: 超哥表现不错，2分07秒给到了六七关的孟佳琪。孟佳琪啊，坚持住，稳稳的完赛。
1: 佳琪也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赛道，让我们来看一看，在我们赛道的首秀就登上了我们竞技赛道的最后一程。
0: 胜利就在前方，加油。
1: 好的，跑起来，佳琪。
0: 时间定格2分34秒36。

0: 2分34秒，我们黄队再一次用速度证明了我们的实力，感觉怎么样，佳琪？
1: 感觉挺累的，前面队友都好厉害，我压力一直都好大。
0: 但是我告诉你啊，返程相对来说我觉得更省力一点，我觉得咱们这个时间再往前面去加点速，再提提劲儿，我觉得应该没啥问题。有没有信心？
1: 有。
0: 好，有信心，来，快深呼吸两口气啊！好，那我们的对战接力，请准备，继续开始。
2: 好的，
0: 来往下走。
2: 刚刚黄色战队啊，整场去程非常之完美，我希望可以在熟悉赛道之后呢，有一个更加稳定和快速的发挥。因为去的时候这个成绩是非常的有优势的，所以返程的时候只要稳住完赛，就非常有机会可以和我们的绿色战队啊相比较一下了。因为真的不到最后一刻悬念没法揭晓。杨超大哥今天的表现也非常不错，坚持住。
0: 好的，我们来看到回程我们的速度依然不慢。好，接下来依然是交到了雅婷手里。好，雅婷回程的时候啊，走了我们这个网格。来，其实相对来说这一关啊难度不大，但是呢它对我们的这个时间消耗还是很多。
2: 雅婷闯关的节奏非常好，其实很多来参加对战接力的选手可以看雅婷闯这两关的方式啊，稳中速度是非常均匀。
0: 是的，
2: 只要稳稳的完赛就没有问题。
0: 这条赛道应该非常的熟悉，因为这条赛道雅婷在之前呢就已经是通关成功了。
2: 你看他这样一个侧转非常丝滑的连贯，3分59秒。这一关要稳住，手抓紧，脚踩牢。
0: 接下来回程。好，此时此刻我觉得啊，我们这个速度呢不要太追求啊，还是追求完赛。
2: 完赛队尽量不使用复活拳，目前闯的是非常之完美。因为我们现在确实还不知道绿色战队在竞技赛道的表现究竟会如何，但是就目前的形势来看，黄色战队非常不错。
0: 好的，来，我们队友接力一下，来，记得接力手环，把手环戴紧。
2: 4分43秒，给到了我们的赵家豪。
0: 好的，现在停下来，接下来面临着我们最后一关，有点晕啊，先缓一下啊。还是说了，到我们最后一步啊，还是稳，以稳为主。好的，来回跳，来，时间节省的非常多，不错，赵家豪，
2: 漂亮，时间定格5分21秒17，非常不错的一个成绩啊。我来简单的点评一下刚刚黄色整个战队的表现，非常完美。因为刚刚零失误，家豪刚刚快速冲到这个返回前台的时候，内心什么感觉？
3: 很刺激，
2: 很刺激。觉得整个队伍的团队作战这个成绩还满意吗？
3: 满意，配合得很好。
2: 好，我个人觉得黄色战队这样一个时间非常具有竞争优势，但是由于黄色战队刚刚没有在我们的趣味赛道拿到第一名的好成绩，所以接下来还是要看一看绿色战队在竞技赛道究竟会拿到第一还是第二。有请黄色战队的嘉豪稍作休息。

0: 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绿色战队的对战接力表现了，让我们有请宋怡慧带领的绿色战队登场。欢迎怡慧，也欢迎我们的绿色战队，又是四位全新的成员。
1: 对，下半场这个说实话黄队的这个状态有点出乎意料。哎，
0: 你是看到黄队刚刚这个成绩之后有一些紧张了对不对？
1: 对啊，
0: 本来

0: 张倒也不至于啊，就是本来我们下半场感觉是没有对手的，没有想到现在多出了一个黄队。
1: 我问一下，作为队长，你是想让你们的整个团队直接拿下比赛，拿到最强战队的荣耀，还是说在最终给大家留个悬念？
0: 就是你是想，就是你是选择双牙还是单牙？
1: 对，
0: 来，我想听听我们的冲关王田拿，你是想双赛道拿第一，还是
2: 双赛道？
0: 那必须的，我跟你说，
1: 行，我要的就是这句话啊！绿色战队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在今天想要在竞技赛道直接拿到我们的最强战队荣耀。接下来，绿色战队各关守将，各就各位。好的，接下来进入到绿色战队竞技赛道的对战接力比拼当中了。首先问一下绿色战队一二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三四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问一下五六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第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绿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1。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绿色战队各关守将，各就各位。好的，接下来进入到绿色战队竞技赛道的对战接力比拼当中了。首先问一下绿色战队一二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三四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问一下五六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第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绿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1。
0: 出的是一位新人吴荣宇，但实话实说，经过我们就是在上一场绿队的试练啊，发现女生冲关王在第一二关也可能会发生失误，所以我们决定在这个关卡派出一位男生。
1: 虽然我们这位选手是新人，但他闯的速度非常不错，
0: 是的，很好。今天呢，如果能够拿下双赛道，也就意味着说我们在竞技赛道我们要瞄准的是黄队的成绩，5分21秒钟，我觉得应该没问题吧，目前看这个势头。好，田娜非常的棒，三至四关，哇，直接过去，
1: 47秒钟给到田娜，
0: 很好。田娜呢也是2020年来参加比赛的时候就进入到晋级赛了，而且每年都有来比赛，也是相当的不错啊，在新人王争霸赛当中也进入过半决赛。
1: 好，1分04秒继续闯关了。
0: 是的，他的三四关过的这个实力可见一斑。好，接下来呢我们传递给的是5至6关的王露露。露露呢是一位女生啊，但是呢好在啊，为什么会把她安排在5、6关呢？是因为她是学习体育专业的，来自于我们安徽体育职业技术学院的一位学生，而且呢第6关男生确实有难度，所以呢她过起来会相对来说容易一些，非常的好。好，
1: 1分40秒，
0: 最后一关，于亚斌。怎么样，你自己满意吗？
5: 挺满意。
0: 作为那个返程要出场的第一位选手，有什么话要跟我们其他的三位选手说？
3: 拿第一，
0: 必须要双赛道拿下，是不是？
3: 是的。
0: 现在的时间呢是1分47秒34，你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对战接力比赛继续。
1: 好的，绿队开启了返程的比拼。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时间的对比啊，刚刚黄色战队半程的时间是2分34秒36，而绿色战队的时间优势非常之明显，1分47秒34。也就是说，绿色战队在返程的时候，只要不发生失误，只要稳定的发挥，就应该可以拿下今天最强战队的荣耀了。
0: 依照他们出场的时候的状态来看，其实我对他们是充满信心的，尤其是刚才我们的王露露在危急关头她迅速地调整了状态，及时了挽回，很好。 其实按照第七关于亚斌出场的速度，我觉得反程是更快了。
1: 好的，手环交接给到

0: 们的老冲杆王田拿，
1: 田拿小心，
0: 田拿拿下这个赛道，看你的表现。
1: 只要不落水，我们的绿色战队将会在双赛道全部拿下第一。
0: 好的，目前的优势非常的明显，田拿也在稳定的输出，看一看吊环，
1: 没问题。

0: 好的，手环已经从田达手中交接给到了吴荣宇。
1: 是的，很好。我现在看到这个时间，我就觉得哎呀还是有很大的空间了，但是还是不要掉以轻心哦，第一关也是有落水的可能性。
0: 3分40秒优势非常明显，你就顺利完赛就可以，
1: 加油。

时间定格4:05.61。我觉得这个时候啊，首先应该恭喜的是绿色战队拿到了今天双赛道的第一名，获得了全场的最强战队荣耀。

0: 那这时候我觉得应该要把所有的队员都邀请回来，对不对？
1: 对，有请我的绿色队员们全体回到我们的舞台。
0: 哇，这个一会今天大丰收啊。
1: 是的，来回到我们的舞台。其实我有些话想说，今天呢他们取得这样的成绩，比起开心我更多的是感动，因为呢今天是我带队战电力的第二场，在我们的这个团队当中阵容一出来，因为有这么多的冲冠王，大家觉得拿到这样的一个成绩是应该的，但我想说在这样的一个团队当中，我看到了作为灵魂人物的我们的冲冠王陈薇娟、田拿包括高静，他们可以说是起到了一个稳定军心的作用，也看到了新人，比如说我们返程的晋级赛道的五六关的王露露，在关键的时候挽回了危机，也看到了其他的新人，他们可以说是孤注一掷的这种拼搏的精神，我觉得都是非常的感动我。
0: 一会儿刚刚的分享非常的真诚，因为说实话，无论是对战接力当中的老冲冠王，还是我们的全新的新人，都会拼尽全力为了战队拿到最好的分数。当然要再一次恭喜一会所带领的绿色战队，在趣味赛道和竞技赛道都拿到了第一名的好成绩，获得了本场的最强战队，也恭喜他们进入到我们的半决赛当中，恭喜！
1: 谢谢我的团队们如此认真地对待这场比赛。
0: 好的，要再一次感谢今天所有的冲客带来精彩的表现。挑战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你好，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2: 你好，我是来自安徽六安的红利。
0: 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好，加油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挑战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你好，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2: 你好，我是来自安徽六安的红利。
0: 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好，加油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他把这个成功通全关的人把自己算进去了。
4: 哎，那也不错啊。啊，我觉得。

0: 的时候只有常常庆功才能成功，他已经提前为自己庆功了耶。
1: 看一看啊，他的这个闯关过程精不精彩，做好准备，恭喜来到第三关。
0: 其实红利啊，我觉得他通过我们这个趣味赛道还是很适合他的，因为红利之前为了减肥啊，可是天天跳绳跑步，哎，坚持下来这个体重也减了不少，所以有这样的恒心和毅力，什么事儿做不成呢，对不对？哎，
2: 不管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都心无杂念，减肥也是，闯关也是，因为不破不立嘛。嗯，
0: 哎，这里
2: 刚说完，
1: 你需要给大家展示一下

0: 我们的比赛继续，欢迎下一位。欢迎你。
1: 好，欢迎这位，叫什么名字啊？
2: 我叫李墨一，来自安徽体育职业技术学院。
0: 准备好了吗，姑娘？
1: 准备好了。
0: 来，加油，期待你的表现，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加油，李墨一啊，也是从小看我们节目长大的姑娘。
1: 拳击专业，参加过安徽省拳击锦标赛。嗯，厉害啊，不怕走夜路啊。
0: 哎，小心上面！哎呦，这就有点是顾下面顾上了。

0: 挑战继续，下面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欢迎你，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孙东东，来自安徽合肥。
0: 嗯，为什么会想着报名我们的比赛？
2: 因为之前也看过，之前好几年也看过，然后就想过来挑战一下。
0: 接下来就要靠你的实力来证明了，好不好？
2: 好
0: 好好，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东东啊，东东是一个非常爱看我们节目的一名冲客。他今天呢来的时候，他说他的目标是要到达晋级赛道，
0: 要走到这个五角星的最前端啊，寻找合适的时机，然后再跨越到我们的转接平台上，没有问题。这选手，尤其是新来的选手，一定要慢慢的摸索一些通关的方式和技巧。
1: 是的，你们看到很多冲关王，他们可以一路向前啊，不停，那是因为多年来他们对于赛道的经验熟悉程度。但是更多的新人，我们希望你可以在赛道上谨慎小心。
0: 好，恭喜你来到核心关卡忐忑楼梯。别着急，等待一个很好的时机就可以出脚了。
1: 好，准备走了。
0: 往，别停顿。
1: 好，哎呀，
0: 还能逆风翻盘吗？
1: 脚能不能踩一下后面呢？
0: 还能撑住吗？
1: 后面的那个能不能踩一下？哎，
0: 完全是靠自己撑上来了。哇
1: 哇哇！东东，太棒了！值了，就你这一幕啊，好励志。
3: 是。
0: 展示了一下他的这个上臂的力量。
3: 忐忑楼梯可能消耗了一些体力，别着急。刚才那个、
0: 这真的是撑不住了。
3: 就想说能不能第二次把自己撑起来。

0: 好，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这发型太帅了啊！
1: 欢迎。
0: 来，介绍一下自己。
2: 我是来自安徽淮南的李国松。
0: 这个发型是专门为我们节目设计的吗？
2: 是的，特意找朋友弄的。
1: 哦，找朋友弄的，然后前面是一个半披，后面是一个这个小扎发。
2: 是的，是的。
1: 今天上了我们赛道，有什么样的一个目标？
2: 希望可以通关。
0: 我跟你说啊，

0: 个希望是好的，但是你要勇敢的往前冲，不能往后退，好不好？待会儿在赛道上小心谨慎，好不好？胆大心细，能做到吗？
1: 可以可以。
0: 好，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好，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3: 有请。
0: 这发型太帅了啊！
3: 欢迎。
0: 来，介绍一下自己。
1: 我是来自安徽淮南的李国松。
0: 这个发型是专门为我们节目设计的吗？
1: 是的，特意找朋友弄的。
3: 哦，找朋友弄的，然后前面是一个半披，后面是一个这个小扎发。
1: 是的，是的。
3: 今天上了我们赛道，有什么样的一个目标？
1: 希望可以通关。
0: 我跟你说，这个希望是好的，但是你要勇敢的往前冲，不能往后退，好不好？待会儿在赛道上小心谨慎，好不好？胆大心细，能做到吗？
1: 可以，可以。
0: 好，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我们趣味赛道的第一位选手登场了。
3: 李国松啊，今年呢是22岁。节目呢也是从小看到大的，所以呢对于咱们的赛道你应该不算陌生，不过之前都是在电视上看，今天呀要靠自己来闯了。
0: 对，电视屏幕啊跟现实当中是有一些差距的，刚刚时机不好，身体这个重心不稳，接下来要小心了。
3: 准备出脚啦，可以跳喽。好样的，
0: 恭喜来到第三关。好，那接下来就到达了我们的李国松自己比较担心的关卡——忐忑楼梯了。
3: 希望你在忐忑楼梯上不忐忑哦。小心这个第二个台阶，它是360度旋转的，所以当它快要转正的时候，咱们就出脚，快速通过。
4: 是的，在这一关第二个台阶的时候，千万不能犹豫。对了，抓紧出脚。哎哎，
0: 能撑起来吗？在牛霸，在牛霸，在牛霸这儿，哎呀！

0: 这个闯关的时候啊，讲究一个手脚并用。
1: 是的，
2: 对，
0: 只用脚是不行的，只用手也不可以啊。
1: 是的，还得眼力跟脑力同时配合。
0: 比赛继续，那么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欢迎你，来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黄辉，来自安徽合肥。
0: 好，加油！男生女生先连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0: 第一关就是没有人发生失误。
1: 是的，但你当年在有一年闯关的时候，好像第一关就落水了吧？
0: 这个往事不要再提啊！
1: 我觉得今年有机会你可以闯一下，因为第一关你肯定不会落水。
0: 我觉得倩文啊，闯起关来啊，那叫一个美。今年的趣味赛道那么的梦幻，对吧？你这个少女不来闯一下吗？
1: 哎呀，有机会我们俩携手一起闯吧。来看看文辉第四关的表现啊。
0: 主要是觉得今年赛道太有趣了，都会互相的来 Q 对方啊，想要对方来感受一下我们的趣味赛道。
1: 是。
0: 哎，是要。
1: 啊。
0: 今天好多选手在这个位置一。
1: 还是没有认真听我们说啊，第四关的第二个台阶

0: 续，我们欢迎下一位。
1: 来，自我介绍一下吧。
2: 大家好，我叫张雪琴，今年24岁，来自安徽合肥。
0: 好，那接下来我们期待你的冲关表现啊，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

0: 慢慢的移动到上方平台的前端。好，他已经要起身了，准备要迈步走了。好的，
1: 一步啊，没问题啊。三观呢相对比较简单一些，因为它是有着可以让你去支撑的光良酒的酒瓶儿，也是一个我们第四关忐忑楼梯的一个比较缓冲的关卡啊。注意好自己的脚下，别滑倒就好了，因为我们的赛道上一直有水。
0: 好，
1: 前三关过得比较顺利啊，看看你第四关的表现吧。
2: 是的，经常爬山的话，我觉得在这个忐忑楼梯这一关啊，找找感觉啊，想想上山的台阶。好的，雪琴，现在前面这个旋转的楼梯啊，可以看一下，刚刚我们前面两位选手过得都非常的不错啊，这一关呢就找准时机，稳住！哎呀，
0: 差一点点啊，觉得步子迈的还挺大的。再早那么一点儿就好了。
3: 我们的男生女生向前冲，今天的对战接力的第一轮的第二场对战接力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感谢今天所有冲客带来的精彩表现，只要来到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绝对不会让你空手而归。记得每天中午的11:45准时锁定我们全国收视夺冠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再见，
4: 再见，请掌声。

0: 从来都是为你而来。第一次见你，那是一个我并不想参加的宴会。
1: 江银江总在事业上做的也还算是可以，但是当人老婆完全不合格。
2: 聂总，
1: 希望今后能为聂总效劳。
3: 效劳我看就不必了，但是我妈妈是远程的创始人之一，你侮辱创始人，这生意要是做成了，远程也不用在无锡混。还有你口口声声女性就该在家里做后勤让老公舒心，可你今天参加的可是我们无锡最著名的女强人的宴会，你心里既然看不起又何必参加呢？

0: 的坦率和直接。
1: 庄旭，
2: 你愿意当我男朋友吗？
3: 抱歉，
2: 但是我不会放弃的，等着我搞定你吧。
3: 原来有人的承诺这么不值钱，你刚刚为什么那样看着我？三心二意还是对我旧情难忘？
2: 昨天叶蓉向我道歉，请你转告他，请他放心，别人的幸福我看不上。
4: 顾西哥，我一直在忍住，为什么我永远在错过？这个世界对我不公平，你对我不公平。
2: 能不能接受跟我有什么关系？
5: 西哥，
0: 如果先认识林雨森的话，我会不会对他一见钟情？
6: 在这里表白是在拉低我的档次，可是我不趁虚而入，又对不起我的智商。你还喜欢着别人，那有什么问题？我让你挑。其实我是个急性子的人，还是第一次觉得这样慢吞吞的渐渐熟悉和了解一个人真好。请问聂小姐，加油是什么意思？
2: 也许一开始会有流言蜚语，
0: 但那是流言蜚语的错，不是你的问题。我喜欢你正大光明的大显身手。

0: 我曾经有过那么多幻想，想和他一起实现，可最终却是另一个人陪我完成。
1: 我在追你，是你的福利，不是你的负担。
0: 以前的我好像也是这么

0: 是光彩夺目的瞬间，也是琐碎平常的一切，
1: 是每个清晨朝阳初升的

0: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2: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0: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3: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0: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4: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感觉肚子胀，吃不下饭，以为是肠胃不舒服，却没想到竟是患上了卵巢癌。
1: 这是卵巢癌最常见的首发症状，70%的患者确诊时已经是晚期了。
0: 体检查出肿瘤指标升高了，是不是就得了癌症呢？
1: 子宫内膜异位症啊，盆腔炎啊，甚至于正常的月经期啊，血清的 CA125 都有可能升高。
0: 今晚健康大问诊，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魏冰带我们听懂沉默的卵巢警报。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我是主持人李莹，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看一下大屏幕，来关注一组数据。好，开燕，你知道这个数据上的70%是什么意思吗？
3: 这个数据好像不是一个70%，是3个70%哈。这个确诊的时候已经是晚期，然后呢，治疗之后3年内还会反复复发，还有生存期不足5年。那首先可以肯定的是癌症了。但是呢，确诊又是晚期，又常常复发，肯定特别的凶险。所以这到底是什么病呢？
0: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深度聚焦的，被称为妇癌之王的卵巢癌。为什么它会这么凶险呢？它有没有早期的信号呢？我们女性应该怎么样来预防呢？带着这样的问题，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今天的专家，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魏冰。魏主任，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魏主任好。其实呢，您作为妇产科的专家，也是经手过特别多的疑难杂症了。那这个卵巢癌真的有那么凶险吗？还有刚刚咱们大屏上的3个70%，这个数据它准确吗？
1: 这个不是危言耸听，在我们妇产科中间，卵巢癌真的是，当然了，不是讲我们就是精确到就是70%，可能是在70%附近的3个数据。所以刚才大屏幕上的3个数据实际上是对的，是我们国家的癌症统筹中心统计的，也就反映我们国家现在这个卵巢癌的这个形势很严峻。所以要提醒广大女性朋友关注这个沉默的杀手，让每一个女性对自己的健康掌握一个主动权。
0: 那魏主任，我想问一下哈，要想战胜敌人，首先我们得先了解它，知道它嘛。那很多女性朋友可能知道卵巢，但是不知道它的重要性是什么。那它到底长在我们身体的哪个位置呢？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呢？那么接下来我们先通过一个大屏幕来认识一下。
1: 这个屏幕很好，也是我们教科书上的一个图。卵巢在女性的盆腔最深处，在子宫的两边。比如说我这是个子宫，两个卵巢就刚好在我这两边。它很小，它一般是最大径就是4公分左右，4×3×2或者是1/2，大核桃的半个，小核桃的两个。我们在讲的是这样，但是它功能相当重要。它是两种功能，一个是生育功能，一个是内分泌功能。生育功能大家会知道，以后将来排卵。内分泌功能呢，主要是分泌雌激素和孕激素的这么一个功能。所以呢，大家在这个图上面能看到，它的位置特别特别深，是在盆腔的最里面，所以呢很难发现它的病变。我们一般的体检是查不到的，所谓我们的复检也是摸不到卵巢的。如果一旦摸到卵巢，肯定是有病变的。所以呢，在一开始它要发生病变的时候呢，它就会比较难以早期发现。如果它一旦出现癌症呢，就像刚才讲的3个70%一样的，它的死亡率和它的复发率都是比较高的。
0: 听起来还是挺凶险的哈。魏主任，众所周知，宫颈癌是很可怕的，包括我身边的一些同事也都非常的积极了接种的这个 HPV 的疫苗。但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卵巢癌也会这么凶险。
1: 是的，宫颈癌呢是一个相对来说在恶性肿瘤中间，实际上是大家认知度比较高。

0: 可能大家可能都知道它，但是宫颈癌远远没有卵巢癌可怕。根据2025年我们国家的卵巢癌的现状的白皮书呢，每年的中国的卵巢癌的新发病例实际上是接近9万，是8.8万左右。它的死亡率呢超过一半多，4.7万左右。就是现在它在过去10年中间，卵巢癌的发生率的增长已经超过了30%，死亡率的增长呢有将近20%，大概18%左右。我们国家的5年生存率啊是40%左右，是有进步的。比较熟悉知道的，像女性的宫颈的另外两个癌，乳腺癌和宫颈癌，它的早期的5年生存都很高。
1: 那我想问，这个卵巢癌它为什么就这么难治呢？
0: 卵巢癌难治的核心原因就是刚才我们大屏幕讲的那个3%-70%。癌症大家会想，我最想知道的就是癌症要一个早期诊断、早期发现、早期治疗，但是卵巢癌最难做到早期。那么既然一旦发现就是晚期了，发现的时候它已经在体内就扩散了。卵巢是体内唯一不被腹膜包裹的这么一个器官，就是我肠子表面、肝脏表面、胃的表面都有一层腹膜，卵巢呢是没有东西包裹，所以它一旦发生剥散，就像撒芝麻一样的，就像沙尘暴一样的，就会相对来说在盆腔里面扩散的比较快。所以呢，一开始比较沉默，但到最后呢，就是很厉害的一个疾病，我们叫它沉默的杀手吧。
1: 在沉默中爆发，
0: 是，对对对，
2: 来的时候像沙尘暴一样哈。
0: 对
1: 对。
2: 听到这里，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尤其是女性的观众朋友，心里一定会有个共同的疑问，就是说这个病的高危人群到底是哪些？也就是说，哪些因素会让卵巢癌的这个风险会大大的增加呢？
0: 谈到所有的肿瘤，好多病人都会问我们，我怎么得的这个病？实际上医生对这方面实际上跟大家的认知都差不多，实际上我们并没有特别明确的因素是哪一类人群容易得卵巢癌。但是现在的研究越来越多，所以像卵巢癌呢可能就会高危因素中间就不像有些疾病，比如说前面我所讲的宫颈癌，它的高危因素相对来说就比较明确，所以它的治疗就显得有目标。卵巢癌呢这方面就不是太多，目前来讲大家公认的最主要的大家会想到的就是遗传因素。
1: 您说到这个遗传因素，我好像记得很多的癌症都是有遗传因素的，比如说乳腺癌啊、胃癌啊、还有甲状腺癌啊，这些都可以遗传。那卵巢癌也会遗传吗？
0: 因为卵巢癌的遗传因素跟乳腺癌有相当大的关系。遗传呢是一个比较高危的因素，那个最典型的就是现在发现的两个基因突变，一个叫 BRCA1 一个叫 BRCA2， 我们一般说 BRCA1 和 BRCA2， 这两个基因的突变，一般的来说普通女性没有这个基因突变的话，它的发生率在1%-1.5%左右。如果女性有这个 BRCA1 和 BRCA2 的基因突变的话，它们就飙升了，尤其是 BRCA1， 它一旦是有的话，它的发生率就可以高达40%-50%。如果是 BRCA2 呢，它的风险也有将近大概20%-30%，也就是三个阳性的中间会有一个的。
2: 那在我国的患者当中，携带这样的基因突变的人会多吗？
0: 按照我们中国2024年中华妇产科杂志的一个研究中间呢，在中国中间携带 BRCA1 和 BRCA2 两个加起来，我们的阳性的人中间大概有28.5%，将近30%。如果粗略的算一下呢，也就1/3的患者呢可能携带这个基因。
2: 主任，那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这个基因突变的可能性呢？或者说，是不是家里有人得过这个乳腺癌或者是卵巢癌，那么我们就很危险了呢？
0: 你这个问题相当专业。怎么想知道自己是不是这种什么高危人群，主要是看家族史。
1: 也请主任给我们结合大屏来详细的说一说。
0: 一般来说，在一个家庭中间，我们会分为一级亲属和二级亲属。因为我是专门讲女性的，女性的一级亲属就是你的母亲、你的姐妹和你自己的女儿。如果是二级亲属呢，就是家里的除此之外的其他的女性，比如说姑妈啦、姨妈啦、外婆啦这一类的人们。如果在一级亲属中间有二级亲属中间有两名以上的有卵巢癌或者有乳腺癌的这种人，特别是发病年龄比较早的人，就应该归到遗传性的乳腺癌卵巢癌综合症这边的人群。这种人群中间，就是一定要这个家族中间所有的女性中间都要做遗传学检查和基因检测。
2: 那主任，我想问一下，如果查出来是真的携带这个基因突变，是不是就意味着我得这个病就命中注定了？有没有办法可以阻断，或者是说我提前预防呢？
0: 当然有。这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医学进步带给我们的希望，因为我知道它是什么了。所以呢，我就有方法去阻断。比如说你是一个高的，就前面我们讲的两个基因比较是个阳性的这些人，在早期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有的人会做一些预防性的输卵管的切除，

0: 也可以减少卵巢癌的发生率。布拉克1阳性，但是不代表你就一定会得卵巢癌，但是它只是它的风险高。所以你完成了生育，卵巢的任务完成了，我们一般建议在40岁之前，也就35岁到40岁完成一个卵巢切除。如果是布拉克2阳性的人，一般我们会推迟一点，因为它的比布拉克1会稍微好那么一点点，温和一点点，所以放在40岁到45岁完成这个切除。大家会知道一个著名的安吉丽娜·朱莉，她就是很强的布拉克1的阳性，所以就提前她把她的乳腺和卵巢都做了切除。
1: 那其实有些人也会担心啊，如果做完这个手术之后，会不会影响我们的激素水平分泌啊？会不会这个更年期提前了呀？
2: 对，很多人都关心这个问题，比如说是不是会很快的衰老啊？突然一下的断崖式衰老啊？
0: 这是所有女性的一个顾虑。
2: 对，
0: 大多数女人对卵巢的这种爱吧和对卵巢的态度远远超过对身体的其他的器官，因为它是一个常见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内分泌器官，女性的所有的特征都是靠卵巢的，所以呢强制性的突然的把卵巢切除，就很快的进入一个断崖式的刚才讲的手术绝经。这个里面所有的更年期症状比自然发生的更年期症状更加严重更加的快，它是突如其来的，人家自然更年期是慢慢的来的，所以呢随之来讲出现了很多的比如说第一次激素的状态，心血管方面的问题，骨骼方面的问题都会出现。但是你要想一下，切你的目的是什么？是风险和你所获得的东西，因为我们是要预防卵巢癌的发生，放在癌的这个时候，那可能其他的时候就变成次要的，所以这需要一个沟通吧。
2: 可是很多女性可能面对更年期的时候，她其实会有点恐惧的，然后呢更年期突如其来的突然提前了，她可能会更恐慌。
0: 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面对，我们只是对遗传性的家族中间有这些的人中间，你再去查查了以后发现这个阳性的这群人，我们还把时间放得稍微来讲比较后，最早的在35到40岁，在40岁之间，最晚的可以推迟到45岁，不是要求你很早的时候就要切掉。
2: 主任您刚才说到了遗传，那么除了遗传还会不会有其他的因素会让这个患病的风险增加呢？
0: 卵巢癌总的来说呢，除了这个我们刚才讲的遗传因素是比较确定的之外，其他的因素我们实际上我们对它不是太明确，但是呢大家会提到一个就是生育因素，比如说从未生育，大家会想为什么从不生育的人会卵巢癌会增高，因为我们好多东西是后知后觉的，我们先有这个结论，先从这种人群中间发现这个问题，我们再回过头来想，那么大家会理解长期不生育的人卵巢就会一直在工作，他就不断地排卵愈合破裂排卵，这样的卵巢的皮质受到的损害的可能性就会大，所以它的风险相对来说大。相对来说多次的怀孕，但这个怀孕不是你只怀了就做人流，正常的怀孕怀到足月再生孩子，在正常的哺乳延长哺乳期都可以降低卵巢癌的发生。另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肥胖，所以肥胖对很多疾病都不好，但是肥胖对于卵巢癌也是不好的。还有一个子宫内膜异位症，这个研究呢我们目前来说理论上不多，但是子宫内膜异位症如果异位到卵巢，这一部分卵巢又增加了卵巢癌的风险。
1: 那我听说这个服用避孕药物也能预防卵巢癌，这是不是真的？
0: 这个结论是正确的，长期服用短效避孕药的人群中间能够降低卵巢癌的发生，但是你不能讲它用治疗或者是用别的词，当然呢我们也不能以这种方式来作为降低卵巢癌发生的这么一个措施。是什么意思？就是讲我刚好需要，我也需要避孕，也刚好选择了口服避孕药，它确实能够降低卵巢癌的发生，因为跟刚才讲的道理一样的，为什么怀孕哺乳能够降低，就是它减少排卵了，它抑制排卵了，不排卵了卵巢表面就不破了，不破了就没有愈合和破裂的这么一个反复发作的这么一个东西。大家都会知道有这种损伤的刺激，有些地方就会容易癌变。好像老百姓有时候讲啊，嘴唇上长一个痣，我老是吃东西，我老是吃汤，它一刺激不就开始有吗？卵巢表面也是这样的，刺激多了以后它就有可能会。
2: 魏主任，您跟我们详细的介绍了高危人群有哪些，但是对于大多数的普通女性来说，我们最关心的是卵巢癌真的像传说中的那样，就是一发现就是晚期了吗？有没有一些早期的信号或者是症状来提醒我们的身体？
0: 可能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觉得发烧啊、痛啊、出血啊是个症状，但是卵巢癌的症状不是这么明确的症状，它可能是一种静悄悄的症状，比如说腹胀，很多人觉得腹胀有什么了不起的，我经常胀，对不对？可能他就不把它当症状，比如说人比较懒、比较困、比较乏力，精神上面比较差，或者是慢慢的身体的体围开始腰围，尤其是腹围这个地方变大了，像这种情况下他一般想不起来是症状，
2: 没有办法会想到说，哎，我突然觉得想睡觉了，

0: 然后精力不是很好，会跟这样的病有关系，对吧？
1: 对，就比较疲劳那种感觉。
2: 是的，是的，软塞就是这样，它本身容易伪装，因为它的位置深。第二个呢，它的症状也比较伪装。还有一个呢，就是卵巢癌的位置深，我们一般的复检，就是所有的医生复检，只要是个正常卵巢，都是摸不到的。
1: 那如果说这样判断不了，咱们去做 B 超可以吗，主任？
2: 超声呢，实际上是目前来讲应用比较多的，但是呢，超声有超声的盲区，你可以知道，因为我们大家都是用一个已知的结论去判断前面的事情，就比如说。我来查卵巢，但事实上我们去做体检的时候，医生并不知道你身体上哪个东西是值得自己去查的东西，所以有的时候他可能就没有放在这个上面。我经常会举个例子，我叫你上楼了，我说手机忘在桌子上面，你上去把我拿一下子，哎，你把我拿下来了，但是我再问你，我钥匙不在，你压根就想不起来钥匙在哪，因为你的点不是去查这个钥匙的，所以呢，做超声去查这个卵巢，除非你讲我就是要看卵巢的，否则的话，一般的超声泛泛的看的话，尤其是很早期的话，它一般是看不到的，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卵巢癌检测的一个盲区，或者是这样的。
1: 主任举的这个例子也很形象哈。
2: 另外呢，卵巢癌还有一些肿瘤标志物，大家都会知道的，老百姓会知道，比如说 CA125 啊，它的特异性也不高，因为好多良性疾病它也会升高。
0: 主任听您这么一说啊，就觉得好像症状也没有什么特异性，检测呢又有盲区，那么我们怎么能够从平时的生活当中，就是才能够不放过这些蛛丝马迹呢？
2: 就它的症状不是那么特别的特征性的症状，比如说像有的症状，一想大家就知道是什么病，卵巢癌的症状相对来说。早期的症状比较隐匿，比较温和，
0: 对，
2: 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些东西来说，就是讲把它提炼出来，把它当成一个警报信号。也就是说，我一个人正常情况下，如果这些异常的情况在我身上出现的时间比较长，比如说我平时挺好的，我这现在这种腹胀，或者现在这种不舒服持续了10天，就是两个礼拜以上，最起码我不敢说是卵巢癌吧，这块你应该到医院去看一看，要排除一下。
0: 好，我们来结合道具，请主任为我们详细的讲解。
2: 大家看啊，这是卵巢癌的7个警报信号，你分别看一下，你会觉得哪个都不是特异性的，为什么呢？我正常人也会有这些东西，我不是癌的也会有这些东西。第一个就是刚才所说的持续在一个人身上的时间长，第二个就是如果他比如说你占了3个占了4个占了5个占了6个占了7个了，
0: 就要提高警惕了，
2: 那最起码你的这个就不一样了。所以这几个信号中间最常见的第一个就刚才我们讲的腹胀和腹围增大，现在人可能不系裤腰带了，可能腹围增大慢慢的是感觉不出来的。腹胀这种症状很多人都是以腹胀作为前提的，好多人可能把腹胀中间就当成是自己胃肠不适了或者吃饱了，还有可能这个腹胀有可能就是腹水了。
0: 对，这个地方很容易被忽视，主任您看，就是可能有的人会觉得我就是单纯的长胖了，或者有点胀。
2: 像第二个吃一点就饱，饭有点恶心，消化不良，明显的就是一个消化科的症状，但是大家谁也想不起来是卵巢癌，对吧？所以它有很有可能就是肿瘤占据的位置啦，大家在消化过程中间，因为腹腔里面有肠子有这些东西，卵巢本来就占这么小，卵巢一旦占据很大的地方的时候，它就会出现。第三个尿频尿急也是肿瘤，占据了膀胱的位置，本来能够有很大的容积，500毫升、600毫升才去上个厕所，现在100毫升就想去上厕所了，对吧？腰围变粗跟前面的腹围增大实际上是一个道理，对不对？还有一个就是不明原因的消瘦，所以大家说肚子大、腰粗跟胖瘦不是相对的，它可能就是人变瘦了，但是只是肚子变大了，
0: 就是人又瘦，肚子还大，
2: 对对，这就很可怕的一个事情。像这种就是很有特征，还有一个呢，就是会出现一些月经异常或者是绝经后的出血，因为卵巢就是刚才前面说过，它是一个激素器官，所以它会干扰激素的，它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这些症状。最后呢，也像是一个消化科的症状，腹泻和便秘交替进行，它主要是肠道功能紊乱，肿瘤呢压迫肠管，压得比较狠的时候，它就可能解不下来，它以为它是便秘。实际上正常的便秘是。大便形状要变干变硬的便秘，它是非正常的便秘，就是解不下来。一旦放开或者活动了，肿瘤位置变了以后，它就会变成腹泻了。会是这样。所以大家看着七个症状的时候，可能都以为它不是我们的症状。但是一个女性如果在40岁以后，这些症状。你占的次数越多，我不敢说你是的，但是最起码你要警惕了。
0: 确实，这些症状看起来平平无奇，但是真的发生在身上的时候，就一定要提高警惕了。主任，既然刚才您说的这些症状都不是很典型，那是不是我们应该每一年都去做一个卵巢的筛查，这样我们就能放心了？
2: 这个问题我问的也特别好，但是现在肿瘤防治中间一个最大的争议点，就是大家一个普及的知识，就是卵巢癌实际上是没有筛查的啊，尤其是对于没有高危因素的女

0: 情是不筛查的。高危因素的前提是家里有两个以上的女性家族中间会有这个，我才觉得我是高危，并且我要去查前面讲的那两个基因是阳性的，我才算高危，我才可以去筛查。一般的普通人群中间是不推荐常规筛查的。
1: 为什么不推荐呢？不是都说早发现早治疗吗？
0: 就按照我们中国的卵巢癌早期筛查的专家共识，就指出对于普通风险的人群中间，如果在筛查中间假阳性特别大，就造成的病人的恐慌特别的多。因为卵巢变了，卵巢变大的这些信号，包括我讲的这些信号，你如果你把它用到人群中间，你会发现人群的数字比这要多得多。
2: 嗯，
0: 就像我们造成假地震的信号到底是一样的，因为它造成其他的恐慌会很多。查卵巢远远不像查宫颈那么方便，因为查宫颈大家会知道，目前两个筛查，一个 HPV 一个宫颈刮片，因为它第二个它准确，
2: 嗯，
0: 它说有问题，基本上大多数是有问题的。卵巢这种查的假阳性太高了。
2: 哦。主任，您刚才说到这个假阳性哈，所以就不需要筛查。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需要去做这个筛查？
0: 我们一般来说是精准筛查，
2: 嗯，
0: 只对高风险的人群。就是从目前来说，我们发现的高风险人群就是 BRCA 基因，
2: 嗯
0: ，1 和 2 两个阳性的，哎，或者其中有一个阳性。像这种人中间，我们就建议筛查了。一般是从30岁到35岁，也就是我们所讲的最前面的这个指标。因为筛查肯定要提前，做手术肯定是往后按照最后的期限。所以呢，一般来说每半年吧做一次 CR15的抽血检查，或者是阴道超声。围绝经的女性呢，如果出现这些症状，也就是靠近绝经期，年龄慢慢变大了，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尤其是有了腹水，做了胃肠镜没有问题的时候，就更要考虑是卵巢的问题了。这个时候就要做个阴超和这个血液血的检查，排除卵巢的病变。
2: 那主任 ，CA125这个指标到底应该怎么看？或者是说，是不是这个指标一旦升高，我们就确定是癌症了呢？
0: 哦，这是一个大误区，不是的。CA125升高不代表卵巢癌。CA125的敏感性超级高，
2: 嗯，
0: 就是很多80%的卵巢癌都会升高，
2: 嗯，
0: 尤其是我们有一种叫卵巢上皮性癌，它的升高会比较多。但是呢，它敏感性高，它特异性差，
2: 嗯，
0: 它不是专门针对卵巢癌的。他身体的其他好多毛病他都会高，比如说大家常见的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腺肌症、盆腔炎、卵巢囊肿，甚至于女的正在来月经的时候，她的自然的 CA125 也会升高。
2: 嗯，那怎么来科学的判断这个 CA125 的这个指标呢？
0: 一过性的升高，轻微的升高我们不要担心。什么叫轻微的升高？就是数值到几十或者一百，一般的医院 CA125 的值是在35是正常的。如果就是100啊，或者是200啊，都不要惊慌。还有一个就是短期的升高，我们也不要惊慌。医生会根据你的症状啊和一些月经周期啊和超声的结果啊会判断的。但是如果这个值很高了，比如说高于500，上千了，那么你就要担心了，因为这个时候除了这些解释我就想不到别的东西了，可能卵巢癌的机会就大了，但是也不代表就一定是卵巢癌。所以这个值呢，在临床上一般来说我们会结合一个值，我们叫简称叫 HE4， 根据这个值来算，这个值跟 CA125 的值合在一起，我们用计算机在算它一个指数，这种指数在绝经前和绝经后它的指数是不一样的，我们叫罗马指数，这样的来说它的预测性和诊断性就会高得很多。
2: 嗯，
1: 哎呀，我刚刚听您说的这个抽血还得结合各个指标去综合的评估，我觉得也挺麻烦的。那假如说我们不抽血直接做 B 超呢？ B 超是不是就会很直观的能看出来？
0: 对于高危人群来说， B 超目前依然是卵巢癌的筛查中间最首选的方法，因为它老百姓都知道，第一个它无创，它不需要抽血，它也不痛。第二个呢，筛查比较便宜，
2: 嗯，
0: 所以对于高危人群，每年做一次超声肯定是可以的。但是比如说有局限，特别小的是发现不了的。第二个呢，超声是个特别主观的一个因素，因为超声尽管它要做，大家会知道抽血的结果是多少就是多少，但是超声呢是根据你做超声的医生中间的这种水平高低，
2: 嗯，
0: 又会出现。所以这个超声来说，除非是特别大的，一般很早期的时候超声一般来说是很难发现，所以有的医生还会要建议你做一个磁共振啊来进一步明确。
2: 嗯，那所以魏主任，您能不能给我们总结一下，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去做体检做检查，我们最重要的应该注意的是什么？就你给我们哪些建议？
0: 好的，记住两句话。第一个，对所有的40岁以上的女性，至少每年要做一次 B 超。
2: 嗯，
0: 如果是对于高危的人，就刚才前面讲的那些高危人群中间，至少半年做一次 B 超。同时呢，高危人群中间半年做一次 B 超之外呢，他同时要查血清 CA125 和 HE4 联合检查。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好的，主任，您说了这么多，我们了解了筛查，那么我们更加关心的是那些已经确诊的患者，他们应该怎么办？是不是像传言当中说的那样，哈，就是得了卵巢癌就活不过五年了？
1: 医学也在发展，科技也在发展，卵巢癌的治疗已经到了一个精准治疗的时代了，它的一个就是像我们它的预后和它的治疗跟我一开始当医生是完全不一样的。早期和晚期卵巢癌的预后呢，实际上有特别大的差别，真的是叫天壤之别。有的时候早期卵巢一期卵巢癌的生存率现在我们基本上能达到90%了，所以大家一看90是指生存率，那就表示很高的死亡率就是10%左右了，对吧？四期我们是卵巢癌最高分期叫晚期的时候，它的生存率实际上是不到20%的。所以呢，还是来说，尽管早期筛查比较难，但是我们还是要强调早期发现。
0: 但是对于大多数发现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是晚期的患者来说，那现在的标准的治疗方案是什么样的呢？
1: 卵巢癌的治疗方案现在目前来说是已经标准化了，以手术为主的综合治疗。所以卵巢癌在任何级别都可以手术，然后在手术以后我们加上化疗和靶向治疗，所以手术是基本，所以初次治疗我们叫满意的减瘤手术。这可能老百姓听不懂，因为卵巢癌可能我看在前面早期的时候你听时候知道，因为它是一个播散性的，可能腹腔里面到处都有，我们现在叫残留的病灶要肉眼看不见，也就是我们医生的眼睛是看不见任何病灶的残留的，我们医学的词叫 R0， 就是一个病灶看不见，所以清除所有的小的病灶。维持治疗和化疗呢，也就是说我把肿瘤端掉了，把那些大的颗粒路上面的小石子就像我们打扫垃圾一样的，肿瘤去掉了，小石子也去掉了，沙也去掉了，那么接下来化疗了，化疗干嘛呢？化疗是等于是一个抹布，或者是一个拖把一样的，把这些东西在
0: 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我们官方唯一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3: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4: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2: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5: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2: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都是为你而来。第一次见你，那是一个我并不想参加的宴会。
1: 江林江总在事业上做的也还算是可以，但是当人老婆完全不

0: 希望今后能为叶总效劳。
1: 效劳，我看就不必了。但是我妈妈是远程的创始人之一，你侮辱创始人，这生意要是做成了，远程也不用再无锡混了。还有，你口口声声女性就该在家里做后勤，让老公舒心。可你今天参加的可是我们无锡最著名的女强人的宴会，你心里既然看不起，又何必参加呢？

0: 是又有个人陪我完成。
1: 我在追你，是你的福利，不是你的负担。
0: 以前的我，好像也是这么的坦率和直接。
2: 庄旭，
3: 你愿意当我男朋友吗？
1: 抱歉。
3: 但是我不会放弃的，等着我搞定你吧。
1: 原来有人的承诺这么不值钱，你刚刚为什么那样看着我？三心二意，还是对我旧情难忘？
3: 昨天叶蓉向我道歉，请你转告他，请他放心，别人的幸福我看不上。
4: 那些个，我一直在忍住，为什么我永远在错过？这个世界对我不公平，你对我不公平。
5: 你能不能接受跟我有什么关系？
6: 西瓜，
0: 如果先认识林雨森的话，我会不会对他一见钟情？
1: 在这里表白是在拉低我的档次，可是我不趁虚而入，又对不起我的智商。你还喜欢着别人，那有什么问题？我让你挑。其实我是个急性子的人，还是第一次觉得这样慢吞吞的渐渐熟悉和了解一个人真好。请问聂小姐，加油是什么意思？
7: 也许一开始会有流言蜚语，
0: 但那是流言蜚语的错，不是你的问题。我喜欢你正大光明的大显身手。

0: 是光彩夺目的瞬间，也是琐碎平常的一切，
1: 是每个清晨照样出生的第一抹阳光，也希望是许多年后落日的最后余晖。
0: 请你一定珍惜。

0: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 那不是地，那是俺们许安的肉。
2: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0: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3: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0: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今天的新闻，画红线，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不选标签不得发布。看维权，遭遇恶意仅退款，榴莲卖家自费5000元取证。有爱心，脑瘫顾客行动不便，面馆老板亲自喂饭。送祝福，新娘子出嫁，对门幼儿园喊出最可爱的祝福。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我是鹏飞，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咱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每日试点。记者昨天从中央网信办了解到，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
1: 一月以来，指导网站平台深入清理虚假摆拍等违规短视频52万余个，严惩违规账号6.8万余个，发布治理公告54期，并集中曝光典型案例。三月，指导抖音、快手、腾讯、小红书、哔哩哔哩等12家平台先行先试，完善内容标注标签，对内容标注功能进行优化和测试。近日，全行业全面启动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将于5月底前陆续完成内容标注标签完善以及内容标注功能优化上线。
0: 我们呢，先来看看短视频内容标注都包括哪些标签，如何确保所有发布的短视频内容都进行了相应标注呢？
2: 据记者了解，此次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重点聚焦3大任务。首先是规范标签种类，平台必须设置6类与内容真实性直接相关的必选标签，平台可结合实际增设可选标签。其次是优化发布流程，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

0: 点，不选标签无法发布。最后是加强标注审核，对新增内容巡检，对存量内容分批回溯补标。
1: 目前必选标签共有六个，包括有一含有虚构演绎内容，二含有 AI 生成内容，三含有营销信息，四内容为转载，五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最后一个无需标注。设置无需标注标签是考虑到大量短视频为真实生活记录，这类短视频发布者可选择该标签，并且该标签不在短视频页面呈现，可选标签由网站平台根据自身实际设置，如内容可能引人不适，请谨慎观看等，由短视频发布者选择使用，对未标注或未正确标注的进行补标或纠正，并对相关发布者进行教育提示警示。
2: 新规出台后，新发布的短视频都要进行标注，那么之前发布的存量短视频怎么办呢？转发视频时标注信息会丢失吗？如发生用户错标漏标的情况，平台会兜底吗？针对这些公众关注的问题，多家平台负责人做出了回应。
0: 存量短视频怎么补标？平台按由近及远、先高热度后普通原则分批回溯，优先处理三个月内高传播视频，再逐步覆盖半年、一年以上内容，结合技术识别与人工核验进行多维度补标。
3: 一方面结合发布时间近、传播热度高等综合维度，通过技术手段对短视频画面特征等进行多维度回溯与分析，并结合内容情绪优先回溯热度高、影响较大的短视频内容，从而进行补打。另一方面结合用户反馈进行回溯达标，同时可以在平台举报渠道和12377进行举报，平台将快速受理判断。
0: 用户错标漏标怎么办？平台建立用户自主声明加平台兜底补标双轨机制，发布时弹窗强制提示，未标注的短视频内容则无法发布，漏标内容由平台自动识别补标。
4: 首先我们对功能的入口做了优化，把这个自主声明的入口统一提升到短视频发布的这个一级页面，然后对所有账号开放，来降低操作门槛，强化这种合规的引导。另外我们也会做一些这种弹窗的引导，创作者在发布短视频时如果没有勾选内容标注的标签，那平台会适时的弹窗提示用户勾选后才能发布。
2: 如果说出现了错标、漏标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账号和平台分别要承担哪些责任？针对大家关注的违规惩戒问题，监管部门与平台也有明确的处置规则。
3: 一方面，对于发布者错标、漏标的，平台通过日常巡查与网友举报进行回溯核查，审核后将结合平台规则进行处置。另一方面呢，对于内容本身违反平台规则的情形，无论是否进行标注，均不影响平台对内容进行处置。
0: 据了解，目前各大平台已经建立起梯度处置机制，首次违规以教育引导为主，多次违规采取限流、下架、禁言、取消盈利权限，恶意规避或造成恶劣影响的，可能面临封禁账号等处罚。
4: 首次教育、多次限流，对于没有引发不良影响的这种错标啊、漏标、应标、未标的这些内容，如果是首次发现，平台会推送站内信来引导作者准确的进行标注。如果这个账号呢持续高频的出现这种错标、漏标、应标、未标的这种行为，那不论他发布什么样的内容，流量都会受到限制。我们也会根据这个影响来从严的做一些升级的处置。
5: 内容标注工作呢，它能够减少虚假搬运的内容，营造出健康可信的网络空间，从而使更多的优质内容啊被看到。它形成了良币驱逐劣币的网络空间。
0: 据中央网信办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继续对网站平台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指导网站平台加强对短视频发布者教育引导，加大巡查处置力度，依法严惩未按要求进行标注的账号和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的网站平台，并向社会公开曝光。
1: 针对未规范标注造成不良影响的账号和网站平台， 我们将。

0: 依据《网络安全法》《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对相关账号及其所在网站平台从严予以处置处罚。
1: 想要问问大家哈，您平时喜欢看哪些类型的短视频呢？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我们接着来听今日之声。
2: 截至去年底，全国已建成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已形成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大渡河流域金川水电站昨天实现并网发电，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年发电量约35亿千瓦时。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今年前4个月，全国食品进出口贸易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进口4092.2亿元，同比增长8.8%，出口1856.4亿元，同比增长1.9%。
1: 继续来看新闻。近日，河南榴莲卖家程先生因190元订单驱车1600公里跨省维权引发关注。买家收到留言之后，以发霉为由骗取平台仅退款。程先生比对照片发现证据造假之后，自费约5000元开车往返山东取证，最终证实买家是恶意欺诈。
3: 4月28号，一位山东德州的买家收到程先生的榴莲后，以榴莲发霉腐烂为由要求仅退款，而平台也直接同意了买家的仅退款申请。此后，程先生点开买家发来的照片，并要求买家提供视频，
4: 那边拒绝提供，这个就是有些反常了嘛。

0: 当时我就打电话联系具体是什么情况嘛，但是那边把我们拉黑掉了，拒绝沟通，然后我就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就出发想过去看看。
1: 您当时向平台申诉了吗？
0: 申诉了，当时申诉被驳回嘛。
2: 为了较这个真儿，程先生当天就出发了。到了收件地址处，程先生联系了快递员、警方，包括当地村委会，但买方都表现出拒绝沟通的态度。最终，程先生在买家住处附近垃圾桶中找到自家发货的榴莲包装袋，但未找到榴莲果肉。
0: 我在那个翻他家门口那边有一个垃圾桶的时候，我翻到了榴莲盒，但是刚巧的是他又出来，他家里面出来就是扔垃圾袋嘛，我刚好拍到了，然后我顺便就过去之后，就那个垃圾桶我看到了是我的包装袋嘛。
2: 为了此次维权，程先生先后两次往返河南濮阳和山东德州，一方面是搜集证据，另外一方面是提供给当地警方来立案。
0: 现在我一直把这个聊天截图，包括不同的他上传的图片跟我们的不同的点，还有就是辱骂我们的，还有拒绝沟通的，在那边拍摄的一些自己拍到的一些凭证，我汇拢起来嘛。
2: 相关信息显示，5月8号涉事人员已被当地警方依法行政拘留。商家程先生也证实，平台已全额返还他190.71元货款。平台同时解释，当初仅退款，因未能识别买家图片真实情况，根据该图片判定商品无退货价值，平台规则暂不调整，但将提升甄别能力，改进处理流程。事实上，在此次维权过程中，程先生也得到了一些有共同遭遇的从业者的帮助。在他们看来，这几年电商平台上恶意薅羊毛的行为，让商家防不胜防。
3: 实际上来说，大多数的商家还是面对这种情况，有相当的一部分就是讲的忍气吞声了嘛。这第一是这个维权的费用太高啊，第二就是这个从证据方面你都就很难去识破他们嘛，所以说就有点难度。
4: 仅退款是保护消费者的权益，但如何限制滥用，让营商环境变得更加公平，咱们呢来听一下专家的解读。
5: 这个事情之所以引起比较广泛的关注呢，是因为这几年来在网络交易领域啊，一些买家不诚信交易谋取不正当的利益，恶意仅退款，损害商家的合法权益对于这个诚信的消费环境和这个健康的市场秩序呢，造成了比较大的危害。大规模的购买，频繁的退货这个中间既有不良的不诚信的消费者的原因，也有竞争对手雇佣一些买家来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原因。一些消费者或者不诚信的买家的话，他们对于一些非一次性的商品今天买了用两下，明天退了，比如说买一个花瓶用来以后又给退了。所以对于7日无理由退货，一个基本的前提，我觉得还是应该保护消费者的权益为主为基础。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的话呢，要限制滥用7日无理由退货的这个情形这就需要加强识别，重点监测加以识别从而的话呢，能够尽最大可能性的对于这个消费者权益做到保护，也同时的话呢，也识别不诚信的滥用7日无理由退货，从而保护商家的合法权益。
4: 今年3月，上海市民政局等28个部门联合印发了《老有所为实施方案》，全方位鼓励和支持老年人贡献银发力量。作为全市首个长者友好商场，普陀区中海环宇城面向老年群体推出了3类共20个专属岗位，不少退休老人跃跃欲试。近日呢，一场特殊的面试就在中海环宇城举行。
6: 上午9点半，中海大厦会议室里一场特殊的面试开始了。应聘者平均年龄60岁。
7: 您之前拍摄主要是拍摄人物还是景物为主啊？
6: 此次中海环宇城发布了3类岗位，分别是乐活摄影师、商场体验官和沙龙讲师。面试官由普陀区民政局老龄处、普陀区老年学校和商场3方组成。前来应聘的老年人都带来了自己的代表作。
8: 这个也好看的，心灵手巧的说
9: 发挥发挥余热嘛。
6: 考虑到面向老年人，此次招聘的岗位无需坐班，自由度高。比如乐活摄影师，主要协助拍摄商场活动；沙龙讲师，则是结合。

0: 老年人自身特长开展讲座，
1: 可以把他自己的这个学习反哺到社会当中。那么对他们来说的话呢，其实也是这样的一种自我价值这种体现。
0: 实现自我价值，继续发光发热，前来应聘的老人不少都是高学历高文化。
2: 在这个集团行业就亲手参与过，组织过，指挥过，管理过，也挺幸运。但人要没有事干简直太困难了。
3: 我之前是在金融行业，做类似于培训讲师，不想浪费原来在职场里的一些积累。
0: 薪酬方面，所有岗位采用按次结算的灵活模式，薪酬标准对标市场水平。
4: 我们大概薪酬呢是在200到3000元不等的一个价格。那也是对标了这个市场上的这个行业水平。那么如果说他的这个作品流量或者达到了一个爆款，那我们也会有额外的一个奖励和奖金。
0: 不过参加应聘的老年人似乎对薪酬并不那么敏感。
3: 不太在意，只是想证明一下自己的价值。
0: 其实在环宇城已经有一些老年人上岗了，比如这支交响乐团就有不少成员是银龄新职员。未来商场还将持续发布为老年人独身定制的银龄岗位，希望以此带动商场消费，实现双向奔赴。
5: 前不久，一位外地游客到湖北武汉游玩，不慎将行李箱遗失。人生地不熟的，行程还安排得满满当当的，弄丢了行李箱的王女士焦急万分。关键时刻，民警出手了。
6: 浙江义乌游客王女士近日来到武汉游玩，为了体验武汉的过早文化，她特意一大早到武汉市江岸区大直路某知名早点店排队买豆皮。王女士排队时，把行李箱放在了路边一个电动车换电柜旁。
7: 因为我看到那个，充电柜上面有着很明显的摄像头嘛，我也确实是没有想着，我算没有人胆子那么大。
6: 等她吃完早点返回时，竟然发现行李箱不见了，王女士瞬间慌了神儿，当即拨打电话报警求助。民警赶到现场后，详细询问了王女士行李箱的遗失时间、位置和物品情况，并耐心安抚她的情绪。
8: 我们当天了解到她吃完早饭是准备去省博去游玩的，然后我们就对她进行劝导，说省博预约也不容易，非常值得一看，让她安心去旅游，然后早箱子的事情就交给我们公安机关。
6: 王女士放心离开后，民警立即调取了街头公共视频，发现王女士的行李箱是被一名骑电动车的外卖员拿走了。这名骑手原本是来换电站给电动车换电池，看到行李箱后先是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下车把行李箱装上车带走了。民警仔细查看沿途视频，最终在外卖小哥休息站找到了拿走行李箱的外卖员岳某。原来岳某更换电池时看到了行李箱孤零零地放在路边，误以为是别人丢弃不要的，于是顺手带回了家。
8: 他也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把我们带回他的家里，箱子交还给我们，并且对受害人的一些造成的损失进行了一个赔偿。
7: 因为我当时还在外面玩嘛，然后我看到这个电话，我知道就基本上是有结果。
6: 当天下午5点，王女士游玩结束后来到派出所拿回了丢失的行李箱，不仅没有耽误游玩行程，还成功赶上了当晚返程的火车。
5: 五月的上中旬，我国中东部多地的最高气温创下了今年以来的新高。那么高温天气是否是这个季节的常规操作呢？这个季节全国气温一般有什么样的特点？咱们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9: 气象专家介绍，五月的气温总体特点呈逐渐回升态势，具体到北方地区，和盛夏相比，这个季节更为干燥，水汽条件较差，气温在某些环境条件下，比如受大陆高压控制时，容易出现高温天气。但与此同时，这个季节的气温还呈另一特点，冷空气活动依然比较频繁，容易造成气温波动，特别是北方地区，忽上忽下的气温波动非常显著。对照这两天的升温过程来看，据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北方地区仍将迎来冷空气和降水过程，届时部分地区将觅得短暂清凉，只是冷空气影响并不持久，气温降下来之后很快便会回升。
5: 早上起床之后空腹喝上一杯淡盐水是一些人的习惯，那事实上这样没有养生实际效果，还会损害身体健康。
9: 专家介绍，经过一夜睡眠，人体血液本身处于年

0: 粘稠状态，晨起空腹饮用淡盐水会增加身体钠离子摄入量，加重肾脏与心血管负担。高血压、肾病、心功能不全人群饮用风险更高。同时，淡盐水并不具备排毒清肠的作用，还会刺激胃肠道黏膜。
1: 早上起来最好能喝一杯清水哈，因为我们健康的方式还是去喝这种温水，或者您的习惯如果是这种凉白开也可以，能达到一个我们的补水啊、稀释我们的血液啊这些作用。
2: 近日，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淮河岸边晨雾缭绕，河流、村庄、田野、树木若隐若现，如梦似幻，宛如一幅淡雅的水墨画卷。

下面呢，带您来到新疆江布拉克景区去看一看。这个时节，这里绿意铺展，远处雪山巍峨屹立，映衬着广袤林地；近处青青麦苗晕染出一片浅绿，与墨绿森林相映成趣。

0: 下面呢，我们来看今天的微观天下。首先来看一下新华社。生活当中呢，善意总是会不期而遇。前两天，江苏宿迁一家面馆来了一名特殊的顾客，他因为脑瘫行动不便，自己进食困难。老板见状，很自然地上前帮他喂饭，还陪他聊天逗乐子。
1: 山景的月光透进动荡车厢，梦境摇晃一如往常。那年我想去多漫长，
2: 平时都怎么吃的？
1: 你不够倔强。
2: 姐，你平时都怎么吃的？喂呀，让老板叫老板来喂
1: 你吗？都生一样，不声不响，不痛不痒。每当我来穿越冬夏，
3: 吃光了多少野烟啊？
4: 两天得知他妈妈去世了，都是他姐姐来照顾，感觉挺感人的。我就希望这份善意可以传递吧。
3: 还吃饱没有？
5: 下次要来吃啊，每天别人不敢喂，不要选吃好。我要在这儿呢，我就喂，好吧？
0: 老板的举动让人觉得特别的温暖，既照顾了客人，也体恤员工。他用善良温暖别人，我们呢也祝他生意兴隆。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央视新闻。高速公路对于运输鲜活农产品整车合法装载的车辆免收车辆通行费，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农产品运输成本，帮助农户和司机增收。最近浙江杭迁高速的一个收费站，一辆小货车运送蔬菜，交高速通行费的时候呢，工作人员耐心甄别核对信息，为他落实了绿通优惠政策，为货车司机减负让利。
6: 好的，
7: 你装的是菜吗？
6: 对呀，是送免费。
7: 我给你看一下够没够，就是要手里面平铺满了，它也算了一个是空间80%，那不也算绿通？一个是重量达到80%，它也算绿通。
6: 重量是不够的，但是你空间够了嘛？空间够了就也是可以的嘛。这钱还给你。
0: 用专业坚守岗位，用温情服务群众，我们要为这位工作人员点赞。咱们呢，继续来。

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网，视线转向河南洛阳，新人接亲，住宅楼对面正好是小区幼儿园，小朋友们发现之后呢，隔着围栏送上了奶声奶气的祝福，新婚快乐，早生贵子，哎，这算是现实版的白子送福，喜糖必须得安排上。

真的是非常的可爱啊，在这里也祝福两位新人。咱们呢来看下一条，来自于河北长城网。最近呢，广东街头有网友记录下了暖心的一幕，一只小猫被困在高高的围墙上，路过的母子二人发现之后，妈妈扶稳了电瓶车，孩子站到座位上，用头盔稳稳地接住了小猫。

有爱的家庭就能培养出有爱的孩子，有爱的孩子能够治愈一个家庭。今天呢，江苏南京一段温馨的画面也戳中了很多网友的心，咱们呢一起来看一下，来自于人民日报啊。一个四岁萌娃惦记着爸爸生日，执意要等到深夜，只为给加班晚归的爸爸送上生日惊喜。

0: 是箱子里的海，推着回荡纠结，想买不了。这份真诚的爱足以驱散爸爸一天的疲惫，平凡的生活里简单的陪伴与牵挂就是最动人的幸福。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网，来欣赏一段琉璃梦境。这琉璃呢并非真正的琉璃，而是菱角叶子。近日呢，一名安徽网友拍到澄澈的水面上铺满了菱角叶，阳光穿过水边的树叶缝隙洒落在菱角叶上，带来了一片细碎灵动的光斑，就像是打碎的琉璃盏，荡漾出满池的梦幻。
1: 经过一片水塘，旁边有一棵大树，阳光直射下来，透过树的光影打在菱角叶上，折射出的光晕，我当时就觉得很漂亮。
0: 天然意境无需雕琢，这是大自然悄悄馈赠的梦境，也是初夏的诗情画意。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生命时报。夏天好像一下子就到了，您家是不是也开空调了呢？您一定要注意哈，长期闲置的空调千万不要直接制冷，闲置的空调内部藏着大量霉菌和灰尘，还可能存在螨虫、葡萄球菌等致病菌，直接开制冷等于让人直接吸入污染物，导致过敏甚至是支气管哮喘。使用空调之前建议呢先做以下几步操作。第一，清洗滤网，开窗通风，打开制热10到15分钟，烘干潮气，送风15到30分钟，将内部污染物吹出，然后再正常制冷。好了，感谢收看今天每日新闻报，明天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啦啦啦！
1: 起起起，破一块块。
2: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
0: 啦啦啦，
1: 起起起，破一块块，
2: 喂喂喂，肠胃宁。

0: 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哎呦，
1: 痛了！
2: 温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温痛筋骨贴，空了来一贴。
3: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安徽卫视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陈旺在合肥祝你早安。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4: 观众朋友您好。昨天中东部热力持续升级，从东北到长江中下游多地的最高气温都刷新了今年以来新高。今明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过程峰值，华北平原等地将会出现较大范围的高温天气。你像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都有可能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在降水方面呢，今天降雨的区域将转移至福建、江西、湖南、广东等地，降雨强度进一步增强，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那预计新疆南疆西部山区、西藏北部和东部、青海大部、甘肃祁连山区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部地区大到暴雪。江南南部、华南北部、台湾岛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会下起中到大雨，其中江西东南部、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五月的安徽潜山天柱山风景秀丽，环境优美，主峰天柱峰海拔是1489.8米，一柱青天直插云霄，其花岗岩峰林奇峻，怪石嶙峋，幽洞连环，峡谷幽深，炼丹湖碧波荡漾，如明珠镶嵌山间。来看预报。
5: 北京晴，33到21度，哈尔滨多云转晴，27到15度，长春晴，27到16度。沈阳晴，28到14度，大连晴，23到14度，呼和浩特晴，33到17度。太原多云，33到14度，天津多云转晴，35到21度，石家庄晴，36到21度。济南晴，34到25度，青岛晴，19到15度，郑州阴，31到21度。西安小雨转多云，24到17度，成都多云，29到19度，重庆多云转晴，30到20度。昆明晴，24到13度，贵阳多云，25到17度，南昌雷阵雨，24到20度。武汉多云转小雨，27到19度，长沙中雨转小雨，23到19度，合肥晴，30到19度。南京多云，33到20度，上海阴，31到20度，杭州多云，32到22度。宁波多云，31到19度，福州中雨，26到20度，厦门中雨，25到22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32到22度，深圳多云转雷阵雨，31到24度，南宁阵雨转多云，32到25度。
3: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昨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安徽各地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集中宣传活动。
6: 我现在是在滁州市南桥区，安徽省暨滁州市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宣传活动正在这里举行，现场将防灾减灾知识融入到一个个节目当中，以节目表演和有奖问答的方式，让安全意识深入人心。
7: 活动现场不仅设置了各种科普节目，还通过面对面咨询、宣传等多种形式，让应急技能成为群众必备素养。
8: 今天的活动让我对灾害风险有了更深刻、更直观的认知。应急就在我们每个人身边，学到了家庭应急物资储备、逃生避险等许多应急处置和自救互救技能。
7: 合肥、蚌埠、宿州、马鞍山等地将防灾减灾教育课堂搬进了社区、村镇和农贸市场等人员密集场所，进一步筑牢基层安全防线。
9: 通过我们这些讲解啊，可以让群众了解到怎么自救、如何自救，保证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
10: 消防器材设备旁边啊，一定要清理干净，保障通顺。火灾来临的时候啊，我们有应急的措施。
7: 在无为市，省消防救援总队的工作人员结合自身消防救援工作经历与校园场景特点，深入浅。

0: 出的讲解灾害预防、自救互救等核心知识与实用技巧，
1: 学到了很多防灾减灾的知识，遇到火灾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逃生，灭火时要对准火焰的根部。
2: 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让抽象的防灾减灾知识变得具体，提升学生们的应急避险、逃生、自救能力。
0: 陆安、安庆、宣城等地应急管理和消防救援等部门走进学校，开展地震科普教育和应急疏散演练活动。宿州市四县开展512多灾种综合应急演练，模拟地震发生后引发水域险情、地质灾害和火灾事故。淮北市睢溪县、淮南市寿县等地组织开展防汛救援演练，设置了堤坝巡查排险、群众紧急转移安置等科目，有效检验了救援实战能力。
3: 14五以来，全省应灾死亡率、受灾人次及直接经济损失占比均大幅下降，继续深化科普宣传与实战演练，夯实基层基础，着力构建现代化防灾减灾救灾体系，完成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4: 火灾预警难在精准。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消防安全研究中心深耕火灾探测预警关键技术攻关与成果转化应用，用科技织起一张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防火网。
5: 喂，你好，这位消防，411层制冷机房感应探测器报警，需要查看一下。
6: 千里之外的一个感烟探测器报警，平台就会立即弹出警报，并推送给物业人员。为这样及时精准的响应提供技术支持的是一个仅有9人的科研团队——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消防安全研究中心。
7: 我国建筑消防一直面临着火灾探测误报率高、消防设施完好率低这两个问题。那么我们团队呢，一直呢在去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让消防安全预警更精准，管理更高效。
6: 面对复杂多变的火灾现场环境，层出不穷的技术难题，这个以女性为主的团队一次次深入火灾实验现场，一点点分析不同建筑结构中烟气的蔓延规律，最终研发出一项以较低成本显著提升火灾探测真景识别率的技术。
8: 不仅能够探测到烟雾，而且能够探测到它的蔓延速度、扩散方向，这些动态信息相当于是多个哨兵协同作战，相互印证，而不是单兵作战，就能够更高效率的去排除那些误报。
6: 让实验室里的成果走向工程实践是团队面临的最大难题。在中心副主任王静武的带领下，团队开展了数月的集中攻关，大家一起扎根实验室，既要研究不同火灾环境下探测器的响应规律，还要反复推演如何将这些规律准确转化为系统可执行的算法。
7: 那么我们科研测和平台研发测的人呢，大家坐到一起随时交流，形成共识之后，快速的去开发出了高度预测真景这样一个功能。
6: 在此基础上，团队成功构建消防安全社会化服务云平台，为14万余家接入单位提供消防安全管理服务。目前已经联动处置初期火灾790余起，有效剔除97.6%的误报警。
9: 建成以后呢，从我们公司来说，就实现了监控室的线上以及消防云他们线上两个体系的安全保障，整个公司园区消防安全的监控报警得到了更加安全可靠的这样一种提升。
6: 这项成果先后获得安徽省科技进步2等奖、中国消防协会科技创新1等奖等奖项，团队也获评安徽省工人先锋号。
7: 我们将继续突破消防安全方面的卡脖子技术，让我们的技术能够覆盖到更多的城市、更多的单位，用科技守护更多人的安全。
4: 锚定和美乡村建设目标，安徽各地推动乡村面貌从一处美向处处美拓展，发展动能从单点突破向全域提升转变，一幅宜居宜业兼具徽风晚韵与时代活力的乡村振兴新画卷正在江淮大地徐徐铺展。
10: 这段时间，在安庆市望江县太慈镇桃岭村，和美乡村提升工程正紧锣密鼓推进。自2023年获评全省首批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以来，桃岭村以群众需求为导向，狠抓人居环境整治，让乡村颜值大变了样。喜欢唱黄梅戏的村民于艳群，每天都会来到村里的文化广场唱一段乡音小调。
11: 水清了，路也干净了，景色呢也美了，村里还建设了文化广场，每天到傍晚的时候呢，大家到这边来唱唱歌，唱唱黄梅戏，散散步，

0: 这就是我们老百姓想要的生活。
1: 截至目前，桃岭村累计投入7000多万元专项资金，先后推进污水管网铺设、农村改厕、道路硬化等重点惠民工程，实现全村生活污水集中收集处理，生活垃圾日产日清。同时，依托村内独特的自然资源，桃岭村还打造了一批兼具乡土气息与人文韵味的网红打卡点，吸引游客慕名而来。
2: 每年吸引周边省
1: 日常。
3: 紫干的话呢，和我们呼吸系统的疾病是密切相关的。紫干呢，它主要还是因为我们血液中的这种还原血红蛋白浓度比较高。你像我们出现了这种严重的肺炎，它可能就会导致这个氧合过程受到影响。那么它就可能会导致这个血液中的还原血红蛋白不能完全转化为氧合的这种血红蛋白就会出现紫绀的情况。
4: 就像刚刚专家提到的，肺功能异常导致的血氧低也会引起紫绀的症状，极易被误认为是心脏问题，需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进行筛查，以免延误病情。
1: 肺是人体氧气交换的主要场所，慢阻肺、重症肺炎、哮喘、肺动脉高压等肺部疾病会引起肺部通气换气功能障碍，氧气无法顺利进入血液，血氧含量降低，导致紫绀。除了嘴唇颜色的改变以外，常伴有一些其他症状。
3: 比如说慢阻肺病或者哮喘引起的这种呼吸困难或者紫绀的话，那往往还会有反复的慢性的咳嗽咳痰这种情况那么如果说是肺栓塞，那可能它还会有其他的，比如说卡血压、胸痛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如果说是肺动脉高压，那么可能还会有晕厥，也会有卡血甚至有胸疼这样的一些表现。
1: 出现呼吸障碍或肺功能异常的患者，要及时到呼吸科进行筛查，确诊病因，再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疗。
3: 我们一般会给病人去做一个血氧饱和度的监测，那么我们可以去给病人做一个这个外周的脉搏氧的一个监测如果说是明显下降在90%以下，那么进一步的检查就包括做动脉血气，来明确你的这个动脉血里头到底它的含氧量。如果说是确实有低氧血症我们就应该再去给他进一步的筛查，做肺部 CT， 做肺功能等等等等。
4: 专家介绍，受凉、劳累、情绪激动等因素可能会引发一过性的紫绀，如果在休息保暖后快速缓解且无其他不适，可暂时观察。如果是持续性的紫绀，那除了排查肺功能异常外，心功能筛查也要做好。
1: 心功能异常引发的紫绀多半为心脏结构性疾病导致的，心脏泵血功能受损，血液无法顺利完成氧气交换，引起持续性紫绀。
5: 那绝大多数呢是心脏结构的异常，比如说房间隔缺损、室间隔缺损、法勒氏四联症或者心脏的瓣膜出了问题。那这些心脏的器质性的疾病会引起我们血液当中的血氧含量变低，也会造成嘴唇的发紫，一定会伴随其他的一些更加典型的、更加具有代表性的症状它会这个在活动时候容易出现气短、呼吸困难而且人呢容易感觉到疲乏，比如双下肢水肿一按一个坑，有的呢晚上睡觉的时候不能平躺，一平躺觉得呼吸困难。
1: 出现持续性紫绀或伴有其他症状的，需立即前往医院进行心功能筛查，区分是心脏问题、肺部疾病还是其他全身性疾病，切勿自行判断、盲目用药。
5: 我们需要做这个检查其实是非常简单而且非常的客观，叫超声心动图。这个超声呢它会展现出我们心脏的结构，比如说前面提到的房间隔缺损、室间隔缺损，在超声上看得非常的清楚。同时呢超声还可以提供额外的信息，就是心脏的功能状态是不是有心功能不全。所以呢这个检查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客观的一项排查手段。
4: 一封不知从何而来的挂号信，拆开后竟然是自己的不雅照，信中还扬言不给钱就公开。近日河南南阳内乡县多个邮政网点都出现了这样奇怪的挂号信，邮政工作人员发现端倪后

0: 急忙向警方报案，警方根据线索锁定了一名可疑男子。
1: 当我们排查至一个陕西籍男子的房间时，发现房间内有大量未寄出的信件，特征与邮局提供的可疑信件一致。在征得该男子同意后，查看信件，发现每封信件内有一张涉及敲诈勒索的信件及一张男女亲密接触的照片。
2: 你为什么会用这个地址？
3: 这是他给我的。
2: 他给你的地址是吗？你的手机呢？
4: 在现场，民警对这名男子进行询问，确认了他的身份为李某。那么，李某手中的这些可疑信件是从何而来的呢？警方依法将他传唤至派出所，展开进一步调查。
1: 经询问，李某通过网上兼职联系到上线，约定每日150元薪酬，到内乡替上线邮寄信件。其本人并不知晓信件内容。到内乡后，全程通过微信与上线沟通，从未与上线及其他涉案人员见面，信件均按照上线的指示，在荒郊野地、城市角落等隐蔽的地点取件后邮寄，全程无接触，以规避侦查。
4: 警方推测，李某只是一个负责邮寄信件的下线，至于信件中的不雅照，多半是由 AI 合成，而在李某背后还隐藏着一个利用人工智能合成不雅照对他人实施敲诈勒索的犯罪团伙。
0: 寄信人李某的落网只是这条犯罪链条中的其中一环。那么究竟谁在制作那些足以以假乱真的 AI 不雅照？谁又在操控整个敲诈链条呢？
4: 在警方查获的信件里，每一封都装着一张 AI 合成的不雅照，随信附上的还有一封措辞激烈的敲诈信，大致内容是要求收件人按指定方式联系私了，支付所谓封口费，否则就将这些所谓的不雅照公之于众。为了防止有人上当受骗，警方第一时间对接邮政部门，将李某寄出的所有信件展开紧急拦截，最终成功拦截了280封挂号信。之后，警方根据犯罪嫌疑人李某提供的线索，顺藤摸瓜，对隐藏在他背后的犯罪团伙进行深挖调查。
5: 为了尽快抓获本案的其他嫌疑人，我们带上嫌疑人李某到案发现场进行指认。通过调取案发现场的视频，我们发现有两名可疑人员在此处逗留并放置信件。
4: 办案民警迅速联系了房东，并在房东的配合下敲门检查，发现屋内共居住3人，且存放大量信封、多台打印机、电脑、邮票等作案物品，于是对这3个人进行了传唤。
5: 他们通过非法途径与境外诈骗团伙取得联系，由境外的人员给他们提供这些笔记本等生产设备，以及这些信封上的收件人信息。
4: 为掩人耳目，境外诈骗团伙与犯罪嫌疑人李某、冯某只采用单线联系，所有指令及收件上名单全部由团伙直接提供。
5: 冯某与其他2人分工打印敲诈勒索信件，制作 AI 合成照片，封装切票，完成后将信件放置于隐秘地点，再告知上线，由上线通知李某前往此处取，最后到内乡各邮政网点邮寄信件。
4: 目前，李某、冯某、刘某等4人因实施敲诈勒索已被内乡县公安局依法处理，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6: 通通通，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通通通，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各位早上好，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任良韵。对于一些上班族来说呢，在办公室久坐对腰不太友好，有时候还会引发腰痛。那怎么预防此类病痛也成了大家关心的话题之一。于是啊，护腰坐垫应运而生。眼下各式各样的护腰坐垫在各大网络平台都有不错的销量，卖家声称这些产品可以有效护腰，久坐不累。那么护腰坐垫真的是护腰神器吗？
11: 近日，记者发现各式各样的护腰坐垫在各大网络平台上销售，一些卖家声称这些产品可以预防驼背、矫正坐姿、

0: 改善腰椎间盘突出等问题。有些商家还在商品详情页介绍，该坐垫具有背部支撑、腰部环绕支撑、臀部回弹支撑等多种功能。
1: 坐上去之后看一下，它整个的话从背部、腰部到臀部直接贴合到我们身体曲线，对吧？可以坐直坐正，撑腰腹背，分散压力，缓解腰椎内痛的，是可以辅助我们去调整不良的体态坐姿。
0: 此外，还有一些商家销售的坐垫上还带有按摩功能，号称可以深层渗透肌群。记者了解到，这类护腰坐垫主要由硅胶和海绵以及塑料等材料构成。
2: 它这个中间高两边凹的设计就非常符合人体构造，所以屁股坐一天也不会感觉麻或者痛。
0: 对此，医务人员指出，事实上久坐超过30分钟就可能引发身体不适，而护腰坐垫作为辅助工具，为腰部提供支撑作用，减轻腰部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延迟了累的产生，也可能给人带来久坐不累的错觉。
3: 靠垫呢，是靠的时候让你这个腰椎啊维持个前凸的角度，但这时候你往往肌肉就会放松，可是你肌肉放松以后呢，压力要到什么地方去了？到前面的椎间盘上去了，所以椎间盘压力增大了。所以虽然靠垫感觉你是舒服了，但是椎间盘的压力在增大，你久坐以后椎间盘就会损伤了。
4: 医务人员介绍，久坐不累本身就是个伪概念，护腰坐垫作为辅助工具无法解决久坐引起的脊柱问题，甚至有时候可能因为坐垫啊，使得人就更加不愿意起来活动。而且呢，护腰坐垫并不是适合所有人群的。
0: 医务人员提示，市面上流行的坐垫按部位可以分为护腰坐垫和护臀坐垫，有分体式和一体式。按材质可以分为软质材料和硬质材料。软质坐垫主要是由硅胶和海绵制成，可以提供舒适支撑，并释放一部分腰部和臀部的压力，使人体受力更加均匀，减轻坐在硬面上的不适感。不过，软质坐垫的主要目的是放松，无法实现改善坐姿等功能。硬质坐垫主要是通过塑料等材料来提供坚固的支撑。硬质坐垫的材质较硬，舒适度较差，如果依靠坐垫来调整坐姿，反而可能会增加不适感。而且目前市场上的坐垫结构较为单一，而每个人的身高体重各不相同，很难找到一款能够适配大多数人的坐垫。
4: 医务人员提示，人坐着的时候腰椎承受的力量是站着时的两倍，如果身体向前倾20度，那腰椎受到的压力会增加到近3倍。可以说啊，有时候坐着比站着还要累。如果想要减轻坐着时的疲劳感，那就要使用靠垫。想要挑选合适的靠垫，可以从以下这几个方面来入手。
0: 弧度，挑选靠垫最首要的标准就是能为腰部提供足够支撑，因此有弧度的靠垫会更贴合。
5: 3 4 2 2 3 4，再来一次。
6: 除了刚才展示的能做俯卧撑之外，它还可以做侧空翻、做托马斯回旋，整个运动能力上面都有了很大的提升。电工第三代会更注重它全方位的一个发展，各个行业里面去应用，让它去真正的去实现打工干活的这个场景。它的大脑它需要智商的一个发展提升，包括还有它整个硬件的进步提升，各种行业一些高危的环境，未来就可以用它们去。最终目标呢，还是要进入到 C 端，到家庭里面去协助我们做一些家庭服务啊。这个呢，可能还需要一段路程需要走。
7: 所以它的价格究竟是多少呢？如果你还能坚持看到最后，我想问大家，多少价位你会购买人形机器人呢？
8: 我觉得20000块钱吧。
7: 在现场，我看到的不再是单纯的机器人，而是机器与人。看着他们，就像看着一个个小孩子慢慢成长一样，是一种希望。我想在不远的将来，他们一定会走进千家万户，带给我们更多惊喜。

科博会上闪亮登场的机器人不只是科技创新的结晶，更是一面映照未来的镜子。它们带给我们的不再是单纯的机器，而是一种希望。相信在不远的将来，我们能看到它们走入千家万户，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便捷，更加美好。危难时刻总有

0: 逆行者向险而行，从重大地质灾害到暴雨洪涝抢险，许许多多的危急时刻，就有一支水电铁军永远冲锋在前。他们以日复一日的坚守与磨砺，肩负使命，守护万家平安。下面呢，就让我们跟随镜头走进中国安能厦门救援基地，直击废墟搜救、水域救援、应急架桥等实战演练，探秘救援英雄们日常和救援背后的动人故事。
1: 这是我第一次走进救援队伍，我想看看所谓的水电铁军是不是跟新闻里一样，那些救援演练是不是走个过场。
2: 就是参与了很多次救援以后，会不会觉得人是很渺小的？
3: 对，是很渺小的。
1: 第一天，队员们便拉着我熟悉各种救援车辆，抢险救援车、起重车、挖掘机、破柴车整齐列队。他们仔细地讲解每辆车的功能与操作要点，手把手教我怎么操纵挖掘机。我试着操作，
3: 往前走，走，
4: 还走，
3: 走，
4: 不如回掉下去吧。
3: 方向转呢？
4: 我们
3: 调整方向，
4: 一会儿往这边。
3: 对，
4: 往这吧。
3: 对，哎，很好，往前走，
4: 往前。
1: 笨拙又生疏，而他们眼里没有嘲笑，只有耐心的指导。后来我跟着队员们学习地震救援演练，穿戴好防护装备，握紧生命探测仪，在模拟废墟中小心翼翼地排查，哪怕一丝微弱的信号都不敢有半分懈怠。
2: 现在是23.2，然后它传播到，你看目标是1.7米，然后到2.9米，
5: 就知道它的大概位置。
2: 对，
5: 这个就可以让我们在狭小的缝隙当中能够看到被困者生存在哪个具体的地方。
3: 对对对，没错。
5: 破产。天哪，这个力好大，我都抓不住它，比我想象中难很多。
1: 冲锋舟上的实操让我有点晕船，在水域训练场克服风浪，学习快速启动、转向与救援技巧，参与26米机械化桥搭建，和队员们分工协作，精准拼接构建，感受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实力。和队员们一起随队训练、打篮球，在公司工会的阅览室里看看书，汗水与欢笑中看到了他们褪去救援英雄光环后亲切的一面。他们也会累，也会笑，也会想家。
6: 我们都是社会的一个小角色，只能说是我们从我们自己的岗位，这个把我们自己的初心在岗位上体现出来，能为这个社会做上呈现出我们自己的价值。
1: 厦门基地的队员们笑着说，平时多练一分，危难时就能多叫一个人。
7: 其实模拟一些现场一个情况，大家能够去更熟悉，到了现场之后不会说一点懵。
1: 原来这些训练从来不是无用功。2025年1月，西藏定日地震；2月，四川军连山体滑坡，他们都第一时间驰援。从郑州暴雨、京津冀洪水到洞庭湖决口，每一场硬仗都冲锋在前线。转力以来，他们累计出动8.5万人次，装备4.6万台次。我终于明白了他们的坚守：平时修大坝、搞基建，是为了筑牢民生根基、强能力；危难时向险而行，是为了守护万家灯火、保平安。他们身着救援红，用一年四季的坚守，在人世间筑起了最坚固的桥，而这座桥通向的目的地是人心。

0: 平日里千锤百炼，危难时方能挺身而出。他们用汗水淬炼过硬本领，为我们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生命防线，守护着万家灯火。健康早知道，生活中呢，不少老年朋友经常会出现手脚冰凉、麻木的情况。很多人啊，常会用热水泡脚这样的方式来帮助舒缓。可是不少人有这样的误区，认为泡脚的水温越高，效果就越好。但是您知道吗？这种想法，想当然的做法，其实并不科学啊。
1: 慢病老人呢，大多他的末梢神经感觉是迟钝的，然后对高热不敏感，太热的水呢，太烫的水，它可以出现烫伤，出现水泡，破溃，尤其是糖尿病患者，一旦出现皮肤的破溃是很难愈合的。

0: 而且严重的情况下还可以引发它的感染，同时呢，温度过高还能出现血管的扩张，增加心脏的负担，然后可以诱发头晕、心慌等不适。
1: 专家介绍正确做法：慢性病老人泡脚，水温控制在40摄氏度左右，单次泡脚时长15至20分钟。
2: 所以啊，要掌握科学方法才能够真正达到养生的目的。当然也希望子女多多留意家中老人的日常养生方式啊，一起科学守护他们的身体健康。医院的产房是许多生命启程的第一站呐，而助产士则是托起新生命的第一人。在上海工作的助产士姚丽，十多年日复一日的工作中养成了记笔记的习惯。起初笔记只是工作培训的基础要求，慢慢的呢，她开始主动梳理每一次接生的细节，记录特殊产妇的分娩情况，总结操作中的不足。她为这些笔记啊取名叫武林秘籍。随着时间推移，不知不觉中她已经写了5本笔记本，既记录了啼哭背后的故事，也承载着她的自我反思。
3: 往里去，
4: 没事没事啊，慢慢来，我们排着队来，排着队进来。
3: 我们先躺在床上听个胎心，我们要做一些准备工作，好不好？哦，
5: 我叫姚丽，是一名助产士，我在产房工作快12年了。2014年从一名临床护士转型培养成为了一名助产士，我第一次上台，
3: 终身难忘。
5: 我旁边就有一位二胎妈妈，她一下宫口就开到了6指，马上就要生了。当我自己独立的把宝宝接出来抱在手里的那一刻，她的第一声清亮的啼哭声，我就差点要哭了，就是鼻子就很酸，眼睛就泛红了嘛。我觉得那个是独一份的，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替代的那种震撼敬畏的职业使命感吧。
4: 你这个很好听，一听就听到了。
3: 在150上下。
5: 助产士嘛，我觉得区别于护士的话，它更像一个六边形战士。那比如说我们除了专业的理论知识，助产技能、应急的能力、沟通能力，还有一个就是情绪的疏导。
4: 周围很多人都生了对吧，没关系的，你不要羡慕他们，因为你不可能复制人家的产程，知道吗？你心里心态要放松，越放松生的会越顺利。爸爸，你可以坐在妈妈的身后啊。一整天躺在床上嘛，人会比较昏昏沉沉的，我们换一个姿势的话，换一个体位的话，对于宝宝胎头下降都是有好处的啊。
5: 你要观察产程持续的胎心监护啊，挂催产素啊等等，我们其实还是更加侧重的生活方面的照顾，还有就是喂食方面，我们都会主动的去帮他们喂食进食，然后鼓励妈妈多吃，还要关心产妇的情绪波动，就是要给到产妇分娩的勇气嘛。
3: 这里就是我的这些年记录

0: 的一些接生数量啊，一些特殊情况啊，做一个统计。那时候就觉得这本笔记是我的宝贝吧，我一定要给它取个名字。
1: 嗯，
0: 然后就取了一个武林秘籍这样一个名字。
2: 我渐渐的发现它其实不光光是就是记录我接生的数量，它更像一本错题本。在整个过程中，我觉得有一些做得不好不到位，然后需要改进的地方，我会自我反思总结，那么避免以后再发生类似的情况。
3: 加油啊，我们现在进入第二产程了，头抬起来看我，妈妈看我，哎，非常棒。
2: 那我就属于是急产了，我甚至都没有时间去给我打上镇痛，所以当时这种痛就是没有办法用语言去形容的。这个时候呢，我记得很清楚，有一个助产士，这位同事，他默默地走到了我的床边，他的手是拉紧我的手，他说你可以的，你不要说这种话，你可以的，你加油。然后他一直在旁边不离不弃地帮我打气，因为也是有着同样的顺产经历嘛，我更加能够共情，更加能够懂产妇他们的悲欢和难处。
3: 你好呀，妈妈。
4: 哎，
3: 吃东西方便呢？
4: 胃口还蛮好，
3: 胃口蛮好的是吧？那下地走路什么伤口疼不疼？
2: 我希望产房是一个有温度的科室吧，我的愿望就是让每一个妈妈都被温柔以待。我其实有本笔记，上面一直写着一句话，守护正常分娩，顺应自然，在需要时在场，在安全时退后。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会对宝宝说，欢迎你来到这个温暖人间，愿你岁岁无忧，安然喜乐。
5: 这五本武林秘籍既是专业精进的沉淀，更是敬畏生命的独白，让我们看到平凡岗位上的不平凡。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一提到护士啊，大多数人总会先想到温柔细心的女性。但是在青岛大学附属医院，有一群男护士成了医护团队里的硬核担当。2001年，这里只有一名男护士，如今全院有382名男护士群体。在重症医学的护士当中呢，男护士占据将近1/3的比例。2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和女护士相互配合，各司其职，守护着每一位病人。
6: 20多年前吧，有的病人说：“哎呦，山大医院真大，都有男护士。”
7: 从我2010年工作开始，其实刚开始家属可能会觉得：“哎，怎么会有男护士这个工作？”我是一名 ICU 的护士，我在 ICU 工作16年了已经。护士的话，总数的话得有90多个啊，然后男护士的话得有27、8个。2010年工作开始，其实刚开始家属可能会觉得，哎，怎么会有男护士这个工作？其实这些年大家的观念都在转变，其实家属对于男护士的接受程度已经比原来高很多了。耐心和细致已经不是女护士的专利，我们也可以做，而且我们正在努力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加专业。到 ICU 的话，其实没有性别之分。我们内科七床这个病人，他170多公斤，350多斤，这个病人的翻身，这个病人的各方面处理都得需要男护士参与，甚至得需要6个护士同时给他多干预，才能勉勉强强把这个19岁的孩子抬起来。
6: 20年前的时候，可能大家对男护士来讲，可能不太接受，或者说比较少。男护士来讲，主要其实呢，包括手术室、ICU 还有急诊，他第一个需要强的体力劳动，我觉得可能是个，耐力可能更强一些。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接受的仪器设备比较多，动手能力看到了我们取得的成绩，也认为呢，也想加入进来，所以说逐渐的我们的团队可能越来越大。
7: 我们几乎现在已经涵盖了所有的器官功能支持，只要是脏器的功能，我们现在基本上都可以支持。下线，你比如下线就我们所有的基础护理，包括皮肤的清洁、剪手指和脚趾，我们每周都会有这个洗澡吧，然后给病人把头发洗干净，然后给病人擦澡。从一个具体的基础护理工作，一直到每一个器官的功能支持，我们把上线和下线的范围都做得非常非常广。我们和家属是一样的，就是所有的重症人都希望每一个重症患者都能好起来，完全康复起来。我们特别希望，我们希望做的每一个操作都依次成功。就是我希望社会能够给护士更多的尊重和认可。其实他们也是子女，也是父母，他们也想把这份工作做好，也想更好地为老百姓服务。
5: 从孤军奋战到中流。

0: 抵住高素龙和他的同伴们用20多年的行动证明，守护生命无关性别，专业与热爱才是最好的医者仁心。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一团普通的面粉经过一通操作，便能够幻化出栩栩如生的神话人物，灵动可爱的飞禽走兽。这是安徽大学一位研究生学习之余的日常。近日，00后研究生李书闯凭借一手精湛的面塑技艺走红网络，被网友称为宿舍里的满级面塑师。他用一双巧手将千年非遗揉进青春时光，用指尖上的技艺惊艳了许多人。
1: 这是一块普通的面团，您再怎么着，您把它捏吧捏吧，它就能72片。各位，今天给大家介绍点不一样的，它叫非遗面塑。
2: 我叫李书闯，现在是安徽大学艺术学院的一名研究生，最喜欢做的是非遗面塑。
1: 李书闯和面塑的缘分从小学就开始了，但真正的拜师学艺是在大学，而他这一拜就拜了2位大师。
2: 像我师父张大师，他就是偏传统民间艺术的那种粗犷，第二个老师是段杰腾段老师，他的一个手法就偏传统美术，一个是偏写意，一个偏写实，就是将二者进行一个结合，加上自己一个年轻人的理解，就是现在的一个作品。
1: 很多人觉得捏面塑挺好玩，但他会告诉你，好玩那是你没见过开脸，一个简单的头部就足以让人反复崩溃。
2: 因为我师父经常跟我说，万事开头难。我们在看一个作品它的好坏，第一眼看的就是人物的一个面部，所以说我们在做面塑的时候最要下功夫的人物的脸部。一般初学者就简单的一个头部就要大概花费1-2周的时间，没有耐心的话就坚持不下去。
3: 我是从学的时候就听说，就是有一个同学做面塑做得非常好。我第一次见他好像是做一个就是穿着戏服的齐天大圣，当时还没有做完，书爽做得非常认真。我觉得书爽非常耐心，非常执着，我看他手上都起非常多的茧子。
2: 一天的话可能会有8个小时吧，都会投入到制作过程里面。一件作品其实耗费时间还挺长的，从构思到制作完成可能最快也得1周的时间，甚至多的话1个月左右。
1: 李书闯的热爱攒了很多年，做面塑这件事儿对他来说还有更多的含义。
2: 其实我还是特别感谢这门手艺的，因为很多时候这个手艺带来一定收入，它可以满足我平常的一个开销还有学费。从农村里走出来的孩子嘛，那爸爸妈妈他们都是普通的工人，平常工作也比较辛苦，感觉有了这门手艺之后给家里减轻负担还是很有意义的。毕业之后计划是回到自己的家乡开一个面塑的工作室，沉淀的时间长的话，等我50-60岁的时候想是开一个自己的博物馆。
0: 小李手上的厚茧是热爱的证明，不变的面团承载着传统文化的底蕴。提起健美比赛，很多人脑海里浮现的肯定都是四肢健全、身形健硕的参赛者啊。而最近在山东济南的一场健美比赛中，一位独腿独臂的小伙凭着对健美的热爱和日复一日的锻炼，走上了秀肌肉、展现生命力量的舞台。当他自信地摆出健美造型，全场观众自发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0: 聚光灯下，他站上舞台就已经比任何肌肉线条都更动人，比任何奖杯都更能诠释生命的重量。他用不完整的身体诠释了什么叫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你好，观众朋友。

0: 随着夏季的到来，不少人开启减肥瘦身计划。在众多减肥方法中，少吃或不吃主食被很多人推崇。那这一方法虽然短期内可能会导致体重下降，但是长期容易引发代谢紊乱、营养不良、情绪波动等问题。一旦恢复正常饮食，体重可能会快速反弹。因此呢，我们建议大家减重的时候，在饮食调理上应该遵循清淡原则，主食多吃燕麦、糙米等全谷物和粗粮，多吃蔬菜水果，保证鱼虾、鸡蛋、低脂奶等蛋白质的摄入，规律三餐，定时定量。我们来看天气，未来三天呢，虽说我省的气温都将以晴暖为主，但是部分地区仍然会有雨水现身，以及13到16号，我省南部的部分地区就会有阵雨或雷雨出现，因此南部地区的朋友外出要记得随身携带雨具。未来预计17到21号全省会有一次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同时19到20号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我省的气温也会有所下降。
1: 合肥晴，30到19摄氏度。淮北多云，32到21度。亳州多云，32到22度。宿州多云，31到18度。蚌埠多云，32到20度。阜阳多云，31到21度。淮南多云，32到20度。晴转多云，33到21度。六安晴转多云，31到20度。马鞍山多云，32到21度。芜湖晴转多云，30到21度。宣城晴转多云，30到20度。铜陵晴转阴，29到22度。池州多云转阴，29到20度。安庆多云转阴，28到21度。黄山市小雨，26到20度。九华山风景区多云转阴，26到20度。天柱山风景区多云转阴，25到17度。凤阳廊象迷谷多云，32到19度。天堂寨风景区晴转多云，31到20度。八里河风景区晴转多云，32到20度。合肥晴，30到19摄氏度。

0: 通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哎呦，
3: 痛啊！
4: 温度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温度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5: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一文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6: 您好，

0: 今后两天，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地区热力还将持续升级，气温也会不断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从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至淮河流域等地，最高气温将纷纷升至30度以上。这样晴热高温天气过程，或将会推动华北平原的入夏进程。大家外出需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及时补水，同时注意防晒。降水方面，今天像是西藏中东部、青海高海拔地区、川西高原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小到中雪或是雨夹雪，局部地区呢大到暴雪。西藏东南部、贵州北部、江南东部和南部、华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其中像是广东中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五月的安徽潜山天柱山风景秀丽，环境优美，这里是世界地质公园国家五 A 级景区，安徽三大名山之一，花岗岩峰林奇峻，怪石嶙峋，幽洞连环，峡谷幽深，炼丹湖碧波荡漾，如明珠镶嵌山间，推荐大家在闲暇时光来这里感受大自然的美好。来看预报，
1: 北京晴，33到20度，哈尔滨晴转多云，30到19度，长春晴，29到20度，沈阳晴，30到15度，大连晴，20到15度，呼和浩特多云，32到16度，太原晴转多云，33到15度，天津晴，35到23度，石家庄晴，34到22度，济南晴，35到22度，青岛晴，18到16度，郑州阴转多云，29到21度，西安小雨转多云，27到19度，成都阴转小雨，30到19度，重庆多云转中雨，30到22度，昆明晴，25到14度，贵阳阵雨转中雨，27到18度，南昌阴，28到22度，武汉多云，29到21度，长沙小雨转多云，31到21度，合肥晴转小雨，31到19度，南京多云，29到20度，上海阴转多云，28到20度，杭州小雨，28到21度，宁波多云转小雨，25到20度，福州小雨，24到21度，厦门中雨，26到23度，广州暴雨转雷阵雨，28到23度，深圳暴雨转中雨，27到24度，南宁多云，34到25度。
2: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据国铁集团消息，今年1至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
3: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充分用好国家两重支持政策，抓住春季施工黄金时期，推动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四月份，西安至十堰高铁、雄安至商丘高铁山东段连条连试进展顺利，最高试验速度达到时速385公里，为开通运营奠定坚实基础。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昆明高铁川滇段进入铺轨阶段，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金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充分发挥有效投资的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2: 据票房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40.33亿元。今年以来，不同题材的中外影片登陆中国电影市场，叠加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效应，电影家正在释放越来越强的活力。
4: 今年以来，中国电影类型呈现出鲜明的多样化格局，从竞技谍战到武侠科幻，多种风格齐聚银幕。从春节档的《飞驰人生三》，以经典 IP 续写鲛人战记，以震撼视听彰显大片视效，收获亮眼票房成绩，到清明档影片《我许可》，以真挚情感和轻松幽默的叙事，在档期过后持续发挥长尾效应，成为四月份票房冠军。再到五一档的《给阿嬷的情书》，以细腻的情感叙事、浓厚的地域文化底蕴打动观众，

0: 再次证明中小成本现实主义题材影片，只要扎根生活，聚焦情感，就能收获市场和观众的认可。这些优质影片为不同年龄层与家庭观众提供了更为丰富的选择。在刚刚结束的五一档，观影人次达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同比增长分别为10.23%和2%，显示出影片单场放映的上座率在不断提升，彰显了活跃的中国电影市场吸引力越来越大。
1: 昨天，2026年长三角居民服务一卡通惠民活动在合肥启动。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人社厅等部门联合主办。5月至12月期间，安徽面向长三角全域社会保障卡持卡人，围绕城市交通、养老助餐、旅游年卡、汽车加油、美食餐饮等核心场景，精选370多家优质商户、17000多个线下门店，提供全场景无差别的同城优惠待遇。
2: 我们正全力打造社会保障卡安徽文旅一卡通品牌，现如今全国持卡人凭电子社保码即可畅享省内100多家景区及文化场馆的同城待遇。
1: 自2023年以来，安徽已连续4年举办长三角居民服务一卡通惠民活动，以一卡通用打通服务堵点。目前，长三角3省1市已实现78个居民服务事项一卡通办，就医问药直接结算全覆盖，公交地铁实现持卡通城。
3: 全省8000多个社保卡综合服务网点提供即时服务，开通207个线下事项，提供230个线上服务，面向长三角社保卡持卡人提供消费优惠，有效促进了跨区域一卡通用和同城待遇。
1: 护士的工作不只是发发药、打打针，他们还能搞发明，还能做创新。接下来，我们就去认识几位爱发明的护士们。
4: 眼前这个小巧的白色设备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护士严超牵头研发的生命体征辅助监测设备。他利用新技术捕捉着患者胸廓微小的起伏和心脏的跳动，并对患者在床状态进行实时连续的监测和自动报警。严超告诉记者，他曾经跟着护士为一位患者测完生命体征，刚刚离开不到5分钟，这名患者就突发呼吸骤停，需要抢救，让他萌生了发明生命体征辅助监测设备的想法。
5: 其实我在想，其实专利并不是我们的目的，让它最好最后能够落地，服务到我们更多人的健康。
4: 针对临床药品管理的4大痛点，护士刘岩和王孝仪研发出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的多功能技术药盒，解决了药品浪费、交叉污染、分药不均、研磨费力等行业难题。
6: 在我们的上边呢，有技术显示屏，我们可以显示出它的药名和时间。如果使用半片的药物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切药器给它进行切药分割，这样的话药物就很均匀。
4: 小药盒从草图到反复修改的手稿，王孝仪利用休息时间反复优化设计，最终让创意变成了真正服务临床的实用工具。
6: 把自己天马行空的想法给画下来，然后画完了之后，就是跟护士长一起探讨，看看这个东西能不能实现。
7: 我们护士能够发现我们在日常工作当中需要怎么去改进，需要怎么去完善的这个思路更加活跃了。
4: 针对膝关节术后患者居家康复监管难、训练不规范等问题，护士王鑫参与设计研发了智能康复系统，实时采集患者训练数据，记录动作轨迹，实现医护人员远程监测、专业指导，完善延续性护理服务。
8: 我们目前做的是将膝关节的患者纳入到这个智能平台中，待系统更加完善之后，然后能够让更多的患者受益。
4: 在北京协和医院心内科心导管室，护师王晶晶正开展术前护理准备。心血管介入诊疗需依托精准血流动力学数据，以往医护人员仅凭肉眼经验判断，监测数据已出现偏差。为此，王晶晶护理团队研发压力传感器精准定位固定装置，成功破解临床操作痛点。
9: 我们护理的小创新呢，也能解决临床的大问题，从细节处改进临床工作，最终呢，提高的是整体的护理质量。
4: 协和医院的另一项护理创新成果，国内首款远端桡动脉压迫止血器

0: 是主任护师朱雪清牵头研发的专用止血器，目前已入选26省医疗采购平台，纳入国家医保耗材目录。
1: 以前用的吧，是往这一勒，勒半天，手特别麻，特别胀，要是没活动，它不方便。真不错，
2: 很多病人都觉着哈，大夫的嘴，护士的腿，你们搞什么创新啊？不就发发药、打打针？没想到护士还能做创新，还能做转化，而且也进了医保了，真的是获益全国。所以我觉着，哎呀，其实还挺骄傲的。
0: 据了解，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他们聚焦临床痛点，立足岗位创新，将点滴巧思转化为实用医疗成果，让更多患者受益。
3: 近日，重庆一处隧道内发生惊险一幕，一名货车司机在加盖遮雨布时不慎从车顶摔落，头部倒向行车道。危急时刻，两名骑摩托车路过的市民主动上前施救。
4: 画面显示，一辆货车停在应急车道上，司机爬上顶棚为货物加盖遮雨布。两分钟之后，货车司机下车时右脚不慎被遮雨布边缘勾住，重心不稳向后跌落，后背着地，头部重重地砸在地面上。货车司机身体倒在应急车道内，头部枕在最右侧行车道上，司机几次尝试起身都没能成功，随后身体抽搐，口吐白沫。就在这个时候啊，重庆市西南旅实业有限公司退休职工廖红林在骑车经过时注意到了应急车道内的异常。
5: 都发现前面停了一辆小货车，因为亮起灯儿嘞，又没看到啥子，我都上前查看，有个人都倒在路边边了，四肢抽搐，就口吐白沫。当时我的想法就是想救人。
4: 廖红林立即将摩托车停在应急车道，上前查看。他发现自己一人无法挪动伤者，赶紧回头拦停后方同样骑摩托车路过的黑衣男子，两人一起跑向倒地的货车司机。
5: 年龄看起来年轻，可能30岁左右，头部有血迹，有个包，手杆那些全都是擦破皮的红的。我们当时想的都是看到他心跳还是很有，但是很微弱。我说赶快打120。我是跑回来拿手机打120。
4: 伤者跌落位置头部朝向行车道，身边车辆呼啸而过，两人小心翼翼地将货车司机转移到应急车道的白线内。随后，黑衣男子站在伤者头部朝向的应急车道边缘，廖红林站在另一侧，两人用自己的身体为伤者筑起一道人墙。两人在隧道内守护了约8分钟之后，伤者逐渐苏醒，但由于意识尚未完全恢复，他几次挣扎着想坐起来，又慢慢的躺倒。15分钟之后，救护车赶到现场，将伤者送到医院。记者从医院了解到，受伤司机经及时救治后已经恢复并且出院。对于危急时刻向自己伸出援手的两位好心人，货车司机深表感谢。
3: 前两天，四川绵阳平武县白马藏族乡村民在野外偶遇一只憨萌的野生大熊猫，正在悠闲活动。
6: 大熊猫，熊猫，熊猫。
7: 现场拍摄的视频画面中可以看到，这只野生大熊猫憨态可掬，正慢悠悠攀爬山坡，步伐从容不迫。视频传播后，不少网友心生疑惑，这只大熊猫为何此时现身此地，身体是否健康？针对大家关切的问题，绵阳市平武县林业和草原局专业人员作出详细解答。
8: 有可能从这个视频上看啊，它旁边是个水库，它有可能是下来喝水。从这个视频啊，我们看啊，它熊猫的那个个体和它的毛发，基本上能判断它是一个成年的大熊猫。而且，你看它那个熊猫走路的时候相对比较矫洁，说明它的正光状况都是比较好的。
7: 绵阳市平武县是全国野生大熊猫种群分布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全县52.6%的国土面积划入大熊猫国家公园。近年来，当地通过布设红外相机等科学监测方式，持续捕捉到大量野生大熊猫活动影像，野生大熊猫下山串门的频次也明显增多。专家特别提醒，野外偶遇野生大熊猫，需掌握正确的安全处置方式。
8: 我们在野外遇到大熊猫的话，第一个就是要远离它，第二个的话就是不要大声喧哗，这样的话既是保护大熊猫，也是保护我们自身的安全。
3: 眼下正是小龙虾热销季，吃小龙虾大快朵颐固然惬意，但安全问题切

0: 莫大意。近日，湖北武汉市民王先生边聊天边吃虾，不慎将龙虾壳呛入了支气管。
1: 前不久，38岁的王先生回老家和朋友聚餐，席间一边吃小龙虾，一边闲聊畅谈。由于谈性正浓，王先生一不留神将虾壳呛进气道，随后就出现反复咳嗽、胸闷气短等反应。耽搁几天后，症状进一步恶化后，王先生才迫不得已进了医院。
2: 给他做了 CT 看的就是右主支气管这个地方有个东西卡在那儿的，在阻塞以后，它会损伤局部的一个黏膜啊，导致的一个黏膜的一个水肿啊、感染呢、啊。另外呢，如果说它刺破了血管的话，它会导致出血的。
1: 专家介绍，以往鱼刺、虾壳卡在喉咙里面比较常见，像王先生这样虾壳进入支气管的并不多见。由于延误救治时间太久，异物周围气道已经发炎化脓，牢牢嵌顿在气道内部，这给医生取出虾壳带来不小的麻烦。医院当即开启急诊绿色通道，仅用2个多小时就做好术前准备，为王先生实施无痛支气管镜取异物手术。
2: 然后右边就是虾壳就卡那里了嘛，然后取出来以后发现下面还有一块卡在我们的上叶支气管，卡得比较深，取第二块的时候就花了点时间。
1: 随后专家团队利用嵌套器、冷冻仪合力将第二块虾壳取了出来。
2: 第一块的话大概是2厘米左右，第二块的话它是一个条形的，长度的话有3厘米左右，宽度大概1.5左右。
1: 医生提醒，气道异物呛入多见于孩童和体弱老人，但成年人聚餐时如果说笑、狼吞虎咽也很容易中招。
2: 进食的时候啊，进水的时候尽量不要说笑。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食道是打开的，声门是关闭的，这个时候要呼吸，要说话，声门是打开的，这个时候它就可能呛到里面去了。
0: 一块砖头从天而降，肇事者无法锁定，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呢？近日，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人民法院公布审理的这样一起案件，我们一起来看。
3: 2024年2月的一个傍晚，在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城某小区内，一名已退休的业主潘女士和朋友晚饭后在小区散步，途经一栋单元楼下时，一块砖头从天而降，直接砸中了她的头部。随后，潘女士被120送往医院。由于事发小区未安装高空抛物摄像头，无法锁定确切的侵权人，这让事后的赔偿问题陷入僵局。
4: 物业也，当时也可能也找了那个业主一两次，但是呢也无果，物业呢也不担责任，后来我没办法了，就自己选择上诉了。
3: 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潘女士将该栋楼2楼及以上所有可能实施抛物行为的十户业主以及小区物业一并诉至洞口县人民法院，主张各项经济损失共计18167.15元。
5: 在这个案件审理过程，双方最大的争议点主要有两个。第一个争议点就是有些业主他认为当时他自己不在家里，但是呢他又没有这个直接的这个证据能够证明这个事发时他不在家里，然后物业公司呢就认为已经在平时尽到了提醒禁止高空抛物的这些职责，因为他履行了这个安全保障义务。
3: 庭审现场，原被告双方激烈争辩，多名被告业主提出异议。二楼的业主认为自己居住的楼层较低，不应承担责任。
6: 司法实践中，我们通常会参照国家关于高处作业的一个标准，也就是说作业位置最低点距离坠落基准面2米以上，那么即属于高处作业，我们是这样认定的。那么普通住宅二楼的高度通常已经超过了3米，足以对地面人员的人身安全构成威胁。
3: 除了业主的异议，小区物业服务企业也提出了免责抗辩，声称其已在物业管理协议中明确约定不承担业主人身财产的保险和保管责任，且已经尽到了日常管理义务，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7: 物业公司的这个条款，因为它违背了法律的规定，加强了业主或者其他人的责任，免除自己的责任，这个是格式条款是无效的。
0: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是一起典型的高空抛物坠物损害责任纠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54条第一款的规定，在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时，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
6: 经公安机关调查。

0: 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情况下，那么是由业主承担具体的这个不是侵权人的这个举证责任，那么也就是说这是区别于一般侵权责任中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那么在本案纠纷中是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证据规则。
1: 本案中，除一名业主提供了高速公路缴费、异地开学证明等完整的不在场证据得以免责外，其余九名业主对原告的70%损失依法分担补偿责任，物业管理公司承担30%的赔偿责任。补偿和赔偿一字之差，其中有什么区别呢？
2: 这个补偿责任和赔偿责任的区别在于，赔偿责任它是以违法或者过错为前提的，补偿责任它则是以填补损失适当的补偿。如果在后期通过其他手段找到了真正的侵权人，这是被告他承担义务之后，他可以对真正的被告进行追偿。
1: 法院最终确定原告损失金额为13186.98元，判决被告严某、刘某等九名业主各自向原告潘女士支付补偿款1025.65元，被告物业服务企业向原告支付赔偿款3956.09元。
2: 这个判决它具有一定的社会导向性。首先，我们通过这个判决要加强各业主自身的安全，业主啊，他今后不要有类似的抛物行为。第二，可以督促我们的物业尽量的完善相关的基础设施，例如那个高空抛物摄像头，通过这些可以追查到真正的抛物源，也减轻了受害人的举证责任。再一个就是让业主也告诫自己嘛，家人在今后的生活中啊，尽量的避免这些类似的事情发生。
3: 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欢迎您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大家早上好，我是彭飞。随着夏季来临啊，露营成为了不少市民游客休闲度假的首选方式。大家呢来到户外草地、山间、溪流旁，享受亲近自然的美好时光。可是与此同时啊，部分游客忽视水域、山区天气等户外安全风险，埋下了不少安全隐患。近期多地出现游客被困、火情险情、健康受损等事件。
10: 5月2日晚上8点多，四川凉山消防救援支队指挥中心接到报警，有5名登山者在凉山喜德县的小象岭山区露营时，因为突降暴雪，其中部分人员出现了头晕、呕吐等高原反应以及失温的症状，情况危急。消防救援人员迅速赶赴现场，由于风雪大、路面结冰，车辆行至半山腰时无法前行，救援人员只好徒步携带应急物资冒雪前行搜救。到了晚上11点半左右，终于成功地找到了5名被困者，所幸都没有生命危险。
11: 因为对这个形势不够了解嘛，准备工作没做足。
10: 救援人员为他们补充饮食、穿戴保暖装备后，历经近2小时的护送，将他们安全转移下山。而在5月3日，贵州黔南罗甸县龙平镇蒙江大桥下的河岸边，持续的降雨导致周边的道路泥泞湿滑，不少自驾到这里露营的游客因为车辆陷入泥中无法移动，被迫滞留在河岸边，难以脱身。
12: 可能有1-2百辆车，然后后面不是下大雨嘛，那个路就很滑，然后就带着上不去了嘛。
10: 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在日常巡查中发现这一情况后，迅速组织人员运来了沙石，修整填平路面，帮助游客脱离困境。同时提醒露营爱好者，户外露营出行前一定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提前排查安全隐患，切勿盲目前往未经开发的野生露营点，避免类似险情再次发生。
9: 除了突发的天气变化、河道来水增多等原因导致的安全风险之外，部分游客在野外露营时的一些不经意的行为，同样暗藏着诸多风险。
10: 在山西晋中市一处河道旁，记者实地探访发现，河道沿岸随处搭建着露营帐篷，不少

0: 游客扎堆在河边露天烧烤，有不少孩童在岸边嬉戏，有的甚至直接走进河道深水区域玩水。
1: 有的河道地下有暗流淤泥，如果盲目下水的话，很有可能发生溺水。
0: 在山西太原的一处河道旁露营点，也有儿童在河道内嬉戏玩水，还有车辆直接涉水在河中穿行，加剧了河道周边的安全风险。有的游客还将生活垃圾丢弃在河道内及沿线。在现场，消防员对部分游客进行了安全提示和劝导。
2: 我看咱们这是还吃的是火锅是吗？咱们使用卡式炉的时候也要注意，不要放过多的杂物在锅炉的旁边啊，避免引起一些火灾的安全隐患。
3: 很多人喜欢把烧烤架搭在树林里面，因为比较阴凉，但是如果稍有不慎，有风吹来，火星可能引燃周围的枯枝落叶，小火引发大火，尤其是在林间，甚至会引发山火。
4: 我们看到啊，这违规露营不仅有很大的安全隐患，还会对生态造成破坏。那么夏季户外露营该如何科学选址规避风险呢？
0: 专家提示，露营选址不能只看风景，还要看地势和退路。一般来说，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扎营前还要提前确认撤离的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5: 发现上游啊，乌云非常的厚，然后呢，你坐的位置突然开始水慢慢的变大了，或者夹杂了一些泥沙呀、树叶呀、枯枝啊，那你就要注意了，它的上游可能正在下大雨，随后可能就会有大的山洪要过来。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立刻需要向高处转移。
0: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有游客为了追求更清凉的体验，会直接把帐篷、桌椅搬到溪流或者浅滩里，坐在水中纳凉；有的还会把水果和饮料放进溪水里冰镇，看起来惬意又解暑。但专家提醒，这些不文明的露营行为会有很大的安全隐患。流动的溪水即使看着清澈，也不等于安全卫生。直接接触入口的食品或用来泡茶做饭，都可能带来健康风险。
5: 我们福建地区呢，大家都很喜欢喝茶，便有些人会直接取用山里的水，那这里就要注意了。山里的水呢，你得先确定它上游有没有村庄污染，再观察这个水是否清澈。有些水看过去很清澈，但其实寄生虫那些都非常的多的，所以一般建议尽量不要饮用。
4: 除了注意正确选址和饮用水安全，专家提醒啊，夏季是极端天气和地质灾害的高发季节，户外徒步露营的时候也要多留意周边环境，做好蚊虫、蜱虫、蛇蚁的防护。总之呢，大自然很美，可我们在亲近大自然、感受露营的诗与远方的时候，千万别忽视了安全与规则。希望每一位游客在支起帐篷的时候，也同时支起安全防线，快乐出发，平安归家，才能够真正享受自然之美。

现如今呢，走在城市街头，大家有没有发现咱们身边的绿化带是四季有景，步步见绿，而且早已不是种点简单的绿植，各种花都有。今年春夏，全国多地的绿化带再次美上新高度，牡丹、月季等沿路盛放，绘就一路一景的浪漫景致，在网上持续走红。不只是好看，这些随处可见的美景背后，还藏着城市建设的大智慧。

0: 今年春夏，全国各地悄然上线限定五 A 级免费景区，牡丹、月季、兰花楹等沿路盛放，道路变身花路，一路一景，浪漫至极。如今不少城市都做到了四季有景，三季有花，而这样的美景不仅国内火出圈，更在海外社交平台持续走红。那么城市绿化带里到底种什么，怎么种，什么时候种，你可能不知道，这背后有一整套超级规范标准体系。
1: 我国城市园林绿化、道路绿化已经构建了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为底线，国家标准为基础，行业标准为主体，地方标准为补充的多层次标准规范体系，
0: 共同美上新台阶，又各自不撞款。在植物的选择上，各地都有什么诀窍呢？
1: 核心还是要遵循实地实树、因地制宜的生态原则，优先选用相符的园林植物，还有适配本地气候水土的植物种类。
0: 其次，贴合地域文化和城市定位也是要重点考虑的因素。
1: 很多城市都会打造市花特色绿化，形成专属的城市的名片，比如北京城市绿化中间多用的月季，河南洛阳的牡丹。
0: 这份美丽想要长长久久，还要平衡景观性和经济性。
1: 我们要兼顾四季花期，衔接色彩层次搭配，植物选择的时候优先选择那些容易养护、成本低、容易繁殖、抗性强的。
0: 不仅是颜值担当，更是生态卫士，在助力交通安全、生态调节、城市环境优化等方面，绿化带都功不可没。
1: 开车的时候，如果看到绿化带中间层次丰富的植被花卉，能够缓解眼部疲劳，调节驾驶员的精神状态。再一个方面呢，就是绿化带在城市的微气候调节还有缓解热岛效应方面作用也非常的明显。绿化带它还有降尘降噪、净化城市环境的这样一个作用。
0: 从能绿就行到繁花似锦，如今的城市绿化带正在重新定义公共空间，这条路还在继续开花。
2: 从单纯绿化到精致造景，从路边绿植到网红美景，绿化带的蜕变既是城市颜值的底色，更是城市发展以人为本的生动体现。我们常说啊，有梦想谁都了不起。图片上的小伙子呢，叫汪勤金，曾经呢是一名快递仓管员。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成了公司内部选培的飞行员，也唤醒了他尘封心底多年的飞行梦。之后风雨无阻的体能训练，废寝忘食的航空理论学习，争分夺秒的模拟机训练，汪勤金用日复一日的努力，最终实现了自己的蓝天梦。
3: 因为有梦想，一定要去追。因为勇敢，你的人生才更精彩。2009年大学毕业，当时来到深圳找工作，找了接近一个月，一个偶然机会吧，就加入了顺丰，成为了一名快递仓管员。在这个岗位，就是经过了8个月的历练之后，成
4: 腰膝酸软，夜尿频繁，记性变差，这时候要多留意啊，肾脏健康，避免熬夜劳累。第二种，心跳声，尤其在安静时更清晰，并伴有心慌、失眠、面色发红或苍白，这通常呢提示需要关注心脏及血管健康。第三种，沙沙声，同时您还容易啊烦躁、干口苦、两胁燥闷，这常常与肝气不舒或肝火旺盛有关。第四种，刮风声，来得突然，声音大，并伴有咳嗽、痰多、胸闷或头晕头重，因此需要关注一下呼吸系统与代谢循环。第五种，嗡嗡声，还容易啊消化不良、腹胀、大便不成形、乏力没精神，那需要多留意您的脾胃。
2: 总而言之啊，身体的每一种异常声音都不是凭空出现的小插曲，而是脏腑状态、身心健康的直观反馈。我们读懂身体发出的每一个提醒，才是守护健康成本最低的方式。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公交车是市民出行的重要伙伴。杨艳峰是宁夏银川E102路公交车的驾驶员。20多年来，他以方向盘为纽带，用爱心经营车厢，不仅安全行车上百万公里，零事故、零投诉，还精心布置车厢，把公交车打造成了充满暖意的流动的家。
5: 我就跟姑娘有时候就闲了，我们俩就探讨这种，就是哎，我怎么把我的车厢布置得更温馨，是接102线路。

较长，90分钟的，好多人有的是坐到附属医院的，就想睡一阵。然后我最后就在网上买回来，然后缝到我们那个座位那个靠背上面。我们车上现在都不是有那个充电口嘛，但是没有充电线，也有没有放手机的。然后我就把那个小盒盒买回来之后，就贴到我们那个就是充电口那个旁边。最后我就买了一个抱团架子，我把咱们宁夏日报、人民日报、工人日报，还有我们的中国妇女报，就一层放到那个格格里头。所以就是奇思这种妙想，让这个车就感觉上来就跟我的家一样。我就把它布置的哎挺漂亮的那种的。坚持平凡即是光荣，对，实际就是这样。我觉得就是你坚持了，在这个平凡的岗位，我觉得你就是最光荣。我觉得这个荣誉证书当时全国劳模都是来自我们所有公交人，真的是大家在这个劳动行业中的辛勤付出得到的一份。我觉得我老是那句话，我一个人干好了不叫好，真的，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晚宴。我觉得一杯水，因为也是给我的一个就是开车的一种就是技术的一种，就是可以说是让你开车当中，因为如果我这杯水放到这个杯子如果倒了，那说明我今天这个车就没开好。我就觉得开车的时候，就我老总结的就是一查二看，你要看哪来回看，然后三通过，然后我们有48个站点，有77条斑马线，还有48个红绿灯。因为这些我都要急得心里面话，所以把这个做到精细化精准化，我觉得这一趟车你开完之后就特别的顺畅。

0: 流动的家不仅是一句承诺，更是城市里一道温暖的流动风景。近日呢，一则温暖的教育新闻引来了很多人的关注啊。在四川成都，一位女老师在休完产假重返讲台之后，没有选择回避自己离开的这段空白期，而是坦诚地面对学生，用自己的生育故事给孩子们上了一堂关于生命与母爱的返岗第一课。
1: 神奇啊，我居然生了一个人耶。你们还记得吗？我怀孕的时候真的很胖，我长胖了40多斤。我走路的时候我都痛到我自己的脚，而且我的脚还经常的水肿，脚踝一按下去就是一个窝。我顺产一天，我浑身的肌肉都已经用光了才进了手术室。当我醒来的时候，身边就多了一个小宝宝，后来我每天都要抱他，经常感觉到腰酸背痛。我本来是一个很爱美的人，我产后真的是非常努力的在减肥了，即便我的体重已经恢复到以前的样子，我的肚子上总是有一坨肉，松松垮垮，反正是再也穿不上以前的漂亮的小裙子。塌着线，最严重的已经移到头顶了。看到自己邋遢的样子，甚至都有些自卑、焦虑了。但是每当我看到他冲我笑，我又觉得这也都是值得的。所以我想告诉你们的是，我现在遇到的这些苦恼、尴尬，你们的妈妈曾经也都遇到过。妈妈的付出远比我们看到的要多得多。妈妈不需要我们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你的一句理解、一句关心就足够。最后，我想问一个问题。

用亲身经历诠释生命的意义和母爱的伟大，这样的现身说法胜过千言万语的说教，真实的情感永远是最好的教材。继续来看新闻。不久前的五一期间，在上海一个 T 台秀场上，一个小小的身影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全场掌声雷动。这个小小的身影呢，就是4岁女孩王新和。由于患有先天性羊膜束带综合征，她生下来右小腿缺失，10个月便开始穿戴第一条钢制假肢，现如今已经换到了第10条了。新和性格开朗，爱说爱笑，小小的身躯里藏着大大的能量。

0: 下光影璀璨，一个小小的身影踏光而来，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这个来自合肥的四岁女孩身上。这一刻，没有人在意那一条与众不同的钢腿，人们看见的是她眼底藏不住的星光，而那闪闪发光的模样从来都不是与生俱来。
1: 大家好，我是王新河，我是一个书呆宝宝。小时候他妈肚里被养母又断了又抢，但是我很想来这个世界。
2: 我是32岁生的他，就所以对他的期待还是蛮多的，全家人都是满怀期待的去迎接这个新的生命。但那个时候端在我的面前，就那刻就整个人是恍惚的，我就觉得这是假的吗？我是不是在做梦？就好像从天上一下子就坠落到地狱的这种落差感一样。可以说刚开始的时候我自己也不见得。
0: 星河出生时就承受伤痛，右小腿缺失，腿骨外露，是命运给他残酷的开篇。出现女儿的那一刻，绝望曾紧紧裹挟着母亲孔娇娇。她毅然辞去大厂工作，成为孩子最坚实的依靠。
2: 1岁3个月的时候，那个时候学走路嘛，就是我是在10个月大的时候就给她穿上第一条假肢了。那个时候是帮助她学习站立，然后在照顾她的过程中，你会发现你24小时在跟一个就是小生命在一起，你的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他的很多细微的一些变化都在你的眼里。那时候给我的冲击。

0: 双腿，到如今换上第十条假肢，冰冷的钢铁陪伴心和度过3年多的时光。
1: 那个时候我们是大概3-4个月就得换一个假肢，因为小孩子他生长发育非常快，然后每次换假肢可能就要历时一个多星期，然后换假肢的过程中还不断去调试，因为成年人一般戴假肢他要适应很久，心和10分钟，就这孩子的适应能力就是惊人。
0: 当腿磨得皮肉生疼，心和从不肆意哭闹，他学习抓握，摸索行走，凭着一股韧劲，1岁3个月便稳稳站立，蹒跚奔跑，追上了普通孩子成长的脚步。而这份倔强与坚强的背后，是父母从未间断的爱与坚守。
2: 我觉得最难的地方是过自己心里那一关，然后如何引导小孩面对社会的这些不一样的眼光，这是很重要的。
0: 世间最好的教育，是父母用爱教会孩子接纳自己。面对同伴好奇的目光，4岁的星河勇敢又坦然。
3: 冬天妈妈带着孩子来观园的时候，其实我没有观察到孩子的腿，如果妈妈不跟我介绍的话，我其实看不出来他跟其他孩子有什么不一样的。中午睡觉之前把他钢腿脱下来，孩子们是很惊讶的，但是当时就是3岁之前的孩子特别美好，他们当时看到孩子的腿，因为星河那个时候语言表达能力已经非常好了，所以他就是用语言非常流畅地说出为什么他的腿是这个样子的。孩子们听完以后，就是有一个小朋友他就趴到他的腿上亲了他的腿一下。
4: 有了魔法钢腿，我就能像你们一样走路了。
0: 他稚嫩的话语治愈着身边每一个人。缺憾从不是缺陷，不一样亦是独一无二的漂亮。
2: 有些可能不太好的行为和语言的话，我觉得也很难100%的去避免。首先我们不觉得这是一个事情，才会让他去在心理上去认为自己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0: 舞台之上他闪耀自信光芒，舞台之下父母温柔护航。
2: 心情很激动啊，因为他比较小，那个舞台也很大，一出来的那一瞬间特别激动，有一种热泪盈眶的那种感觉，让他走完之后就感觉特别欣慰。
0: 一条条更迭的钢腿是他对抗命运的铠甲，一家人绵长的深爱是照亮他前路的暖阳。
2: 我们对他的期待肯定就是健健康康成长，快快乐乐生活。我觉得我对他的这种希望不是因为他身体上的一些原因，就算他是个正常孩子的话，我觉得我对他的期待也是这样的。
0: 愿这个有着魔法钢腿的女孩永远眼里有光，心中有爱，永远自信闪耀，向阳生长。
5: 4岁的星河向阳而生，他的与众不同从来都不是短板，而是他勇敢的勋章。愿这位勇敢的小天使永远被爱包围，带着自信与光芒，大步迈向自己美好的未来。大家都知道啊，高速公路上车辆速度较快，一旦路上出现一些障碍物是特别危险的。近日呢，沪蓉高速湖北麻城段有一辆货车在行驶途中掉落了一个轮胎，在高速公路的中央，看着非常危险。不久呢，路过司机陈师傅看到之后，将自己的车子停在了应急车道上，然后一路小跑过去，将轮胎挪到了路边，及时消除了安全隐患。

0: 谢谢陈师傅，看似微小的举动为我们的平安筑牢了安全防线。
1: 风雨雷电，气象万千，阴晴冷暖，关怀总在身边。您好，观众朋友，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5月10号以来，我省热力不断升级。昨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我省大部都稳稳地站在了

0: 度之上，蚌埠更是拔得头筹，最高气温达到了32.4度。预计未来到17号之前，我省沿淮淮河以北的最高气温都会维持在31到34度之间。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虽然会稍低一点，但也可以保持在27到31度。早晚时段不再会有凉飕飕的感觉了，中午更是会有初夏的体验感。而就在气温高位运行的同时，我省上空的阳光并非时时刻刻在岗。从最新的预报资料来看，今后3天我省云系会有所增多，江北西部和江南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阵雨或雷雨，江南局部地区甚至还会有中雨。还请大家在外出时随身携带雨具，以防被降雨打个措手不及。
1: 合肥晴转小雨，31到19摄氏度。淮北多云，32到21度。亳州阴转多云，29到21度。宿州多云，31到18度。蚌埠多云，32到20度。阜阳小雨，30到20度。淮南多云转阴，32到20度。滁州晴转阴，32到20度。陆安多云转小雨，31到23度。马鞍山多云转阴，30到22度。芜湖多云转小雨，29到22度。宣城小雨，25到19度。铜陵小雨，28到20度。池州小雨，29到19度。安庆小雨，28到20度。黄山市阴转中雨，26到19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25到15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26到17度。凤阳郎象米谷多云，32到18度。厅堂寨风景区阴，28到19度。八里河风景区小雨，32到21度。合肥晴转小雨，31到19摄氏度。

0: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 那不是地，那是俺们许安的肉。
2: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0: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3: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0: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4: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5: 哎，
4: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5: 好好。
6: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0: 技术精湛，再多一分关切。
1: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2: 家里电箱坏了。
1: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0: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2: 小心点儿。
0: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3: 快带孩子离开。
0: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4: 很好。
0: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气清天朗，五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

安徽新闻联播由武警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武警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安徽深入推进淮河治理，沿淮及皖北地区竞相展现人水和谐的生态之美和发展之美。王清县在全省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工作推进会上强调，提升财政科学管理水平，更好赋能政府高效能治理。张新明在黄山市开展房企入村和街坊下访，强调聚力抓项目、促投资、解民忧、办实事，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成效。4月份，安徽进出口总值达到1084.1亿元，同比增长40.6%，增速位居全国第三。聚力实施三大工程，打造一流创新生态，宣城市民营经济增加值占 GDP 比重连续多年全省领先。
0: 以下是详细报道。新时代以来，安徽通过治水治污治穷三管齐下推进淮河治理，如今沿淮及皖北地区已呈现出人水和谐的新面貌，经济社会发展迸发出蓬勃的生机和活力。
2: 眼下正是皖北小麦灌浆关键期，种粮大户张国军和合作社社员正在查看一喷三房作业后的小麦长势。这1000多亩位于蒙洼区红区的麦地，今年估计又有一个好收成。
3: 汛期呢，再也不怕这个洪水淹了。前两年道路、这个灌溉、这个设施的配套都到位了，种地旱涝不愁了，加上国家政策都对，种粮心里更踏实了，收成一年比一年稳了。
2: 张国军。

0: 兵所在的曹集镇，新中国成立以来累计经历了16次蓄洪。如今随着淮河系统治理工程落地见效，当地群众已告别频繁搬迁、靠天吃饭的困境，通过发展适应性种植、特色养殖，实现了稳步增收。昔日的庄台也成了乡村旅游网红打卡地。
1: 这里面呢展示的都是土特产，像我们当地的芡实、莲藕还有柳边工艺品，游客可以通过线上线下两种方式来下单购买，这样呢也能带动我们当地农民的一个增收得到实惠。
0: 如今随着沿淮及皖北地区农业生产条件得到极大的改善，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不断涌现，良田、良种、良机、良法已得到大面积推广，推动了农业生产提质增效，为安徽粮食总产连续9年稳定在800亿斤以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2: 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实施现代化大中型灌区建设与改造，提升了农田灌溉效率，实现旱能灌、涝能排的稳产格局，农业抗风险能力和综合产能显著增强。特别是沿淮及皖北地区主要粮食作物的亩产和总产都有了明显增长，为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坚实支撑。
0: 在大力推进农业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同时，新时代以来，安徽着力加快建设符合皖北资源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积极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断增强皖北高质量发展动能。各个沿淮城市正抢抓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皖北振兴等重大战略机遇，加快推进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新能源、新材料、绿色食品等重点产业集群发展，以产业升级激活区域发展动能。位于淮河生态经济带上的滁州市定远县，得益于淮河流域建成的水安全保障体系，现在重点打造的新型储能、光伏材料等特色产业集群已成为县域经济绿色转型的核心引擎。记者在南京江北新材料科技园定远合作产业园里看到，这里生产一片繁忙，各条生产线正开足马力，满负荷运转。
3: 我们园区一方面立足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加快产业结构优化，推动传统产业绿色转型，另一方面深度对接长三角新能源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双向联动沿淮与长三角市场，把双重区位战略优势实实在在转化为园区高质量发展动能。
0: 在经济焕发出勃勃生机的同时，为让皖北3000万城乡居民喝上更安全健康的饮用水，2022年底，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引江济淮一期工程试通水通航，长江与淮河实现历史性牵手。今年1月，引江济淮二期皖北地区群众喝上饮调水工程建成并全面稳定供水。看着清澈甘甜的自来水哗哗涌出，喝了几十年地下水的张小丽别提心里多高兴。
4: 以前水井大还经常停水，这几年用上了新水厂的水，不仅没有水井了，我们用着也放心。有了这个饮调水，我们老百姓确确实实享受到了实惠。
0: 截至目前，引江济淮工程已累计向皖北等地调水约24.2亿立方米，不但有效保障了沿线地区，特别是皖北地区城乡居民用水安全，也为区域农业灌溉、工业生产、生态环境改善提供了坚实稳定的水源支撑。大河安澜，经济社会振兴，如今千里淮河已从水患之河蝶变为富民之河、发展之河，水利红利、生态优势正加速转化为经济动能、民生福祉。
5: 淮河综合治理与引江济淮工程的全面见效，破解了皖北地区长期以来因水受限、因水治困的发展瓶颈，既守住了沿淮生态安全、粮食安全、民生安全的底线，也为皖北全面振兴打通了资源支撑、产业承接、城乡融合的发展通道，成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6: 今天上午，省政府召开全省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工作推进会，省长王清县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按照中央部署及省委要求，以更高标准深化改革探索，全面提升财政科学管理的系统化、精细化、标准化、法治化水平，推动政府治理效能实现新提升。
7: 我省自去年全面推开试点改革，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会上，有关省直单位和试点市做交流发言，王清县指出，开展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对于破解财政收支矛盾、提升资金资源资产效益、推动政府治理效能提升

0: 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要作为一项牵动性改革任务来抓，努力为全国改革积累更多经验。王清宪强调，要推身做实零基预算改革，在定标准、控成本、强绩效上取得更大进展，要创新资源资产盘活路径，注重以运营思维提升盘活效率，要强化财政金融功能互补机制嵌合，推动形成高效协同融合赋能的放大效应，要以改革创新的办法拓展财力空间，增强财政运行可持续性和政府投资有效性，要有序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推动融资平台改革转型和有效监管，要严格落实分级责任体系，坚决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王清宪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强化科学理财观念，加强统筹调度服务，系统总结试点经验，以财政改革新成效支撑全省高质量发展，政府高效能治理。常务副省长王东伟主持会议。
1: 根据省委统一安排，5月11号至12号，省政协主席张希明在黄山市开展联系包保、房企入村和街坊下访，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要求抓项目、促投资、解民忧、办实事，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成效，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人民群众。
2: 在黄山旅游 T 一线一期工程西西南特大桥项目点，张希明查看工程推进情况，指出要始终坚持质量为本、安全为先，强化“十五五”规划的支撑引领和实施保障，打造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安全效益相互促进的精品工程。在合肥工业大学休宁产业技术创新中心、黄山奥特斯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张希明强调，要加强企业技术需求清单与科研院所创新成果清单精准对接，真正形成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在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中优化校企协同用人机制，吸引凝聚更多优秀青年人才。在黄山市联合街坊中心，张希明与该市和省直相关部门一起接待群众来访，会商研判信访积案，明确解决措施。他说，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千方百计化解信访积案，要压实各级责任，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在休宁县万安镇万宁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张希明指出，要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不断优化暖心惠民服务举措，共同把社区建设成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家园。
3: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的国际市场环境，安徽千方百计稳外贸、促创新、拓市场，外贸增速表现亮眼。前四个月，全省进出口总值3929.5亿元，居全国第八位，中西部第一位，增长34%，增速在全国前十大外贸省市中居第一。四月当月，安徽省进出口再次突破1000亿元，达到1084.1亿元，增长40.6%，增速位居全国第三。
4: 外贸的含金量和含绿量在不断的提升。前四个月，全省出口汽车60.7万辆，增加123.6%，出口量稳居全国第一。出口代表绿色低碳的新三样产品达到了466.5亿元，增长超过一倍，居全国第五位。
3: 安徽外贸快速增长还得益于各类经营主体协同发力，尤其是民营企业展现出强劲动能。前四个月，全省民营企业进出口2100.7亿元，增长35.4%，占全省外贸总值的53.5%。此外，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也拓展了安徽外贸增长的空间。目前，欧盟、东盟已成为安徽前两大贸易伙伴。今年前四个月，贸易总值分别达到547.3亿元和504亿元，分别增长42.8%、32.7%。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连续19个月正增长，今年以来合计进出口2029.2亿元，增长27%。安徽外贸朋友圈正不断扩大。5月12号，由安徽省发展

0: 两改革委安徽省财政厅主办的基金走进安徽之长三角基金政策宣贯会议在合肥举行，紧扣安徽产业实际需求，会上重点解读了长三角基金政策落地的实操要点，并结合成功案例分享了投资经验。
1: 安徽创新活力强，催生了大量的硬科技成果。我们将持续关注智能网联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等战略新兴产业，以及量子计算，还有包括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我充分发挥长三角基金的引领作用，培养支持一批优质的科创项目快速成长。
0: 为推动务实成果落地，会上还举办了项目路演和现场签约，四支意向合作基金签约，基金规模达40亿。主要涉及新材料、量子科技、生物技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领域。
2: 与基金公司进行了非常深入的一些交流，基金公司对我们所在的这些产业，中经济、一位特别主机厂都特别感兴趣，在安徽这边也有计划来进行一些落地的投资，包括设立产线、设立研发中心，
3: 紧扣这个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基金链的四链融合，搭建资本对接的平台，让长三角基金充分了解了安徽的科创资源和投资价值，让安徽的科创企业更精准地对接长三角的资源，推动安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4: 今天上午，2026年长三角居民服务一卡通惠民活动在合肥启动，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人社厅等部门联合主办。5月至12月期间，安徽面向长三角全域社会保障卡持卡人，围绕城市交通、养老助餐、旅游年卡、汽车加油、美食餐饮等核心场景，精选370多家优质商户、17000多个线下门店，提供全场景无差别的同城优惠待遇。
5: 我们正全力打造社会保障卡安徽文旅一卡通品牌，现如今全国持卡人凭电子社保码即可畅享省内100多家景区及文化场馆的同城待遇。
4: 自2023年以来，安徽已连续4年举办长三角居民服务一卡通惠民活动，以一卡通用打通服务堵点。目前长三角3省1市已实现78个居民服务事项一卡通办，就医问药直接结算全覆盖，公交地铁实现持卡通城。
6: 全省8000多个社保卡综合服务网点提供即时服务，开通207个线下事项，提供230个线上服务，面向长三角社保卡持卡人提供消费优惠，有效促进了跨区域一卡通用和同城待遇。
4: 安徽锚定宜居目标，以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为核心路径，系统推进好房子建设。
7: 在合肥市长丰县的这家建筑企业，遥控精准下料、遥仰缩短工期，2天主体完工，装配式建筑正以制造方式加速落地。
8: 采用一个遥控器就可以具体的控制，气泡更容易排出，不会有空鼓。养护窑这种养护方式呢，可控温度、湿度，24小时就可以达到养护条件了。
7: 工厂预制，现场拼装，装配式建筑打破传统建造局限，将装配式建造技术融入民生安居，把幸福美好稳稳装进新房。
9: 我们在生产环节就将机电、线管、水槽、保温材料等预埋到我们的产品里，减少了后期对墙体的破坏。2天时间完成主体结构施工，7天完成毛坯交付。这样的建造方式大大节省了施工时间。
7: 一块8丈大的气凝晶保温板，轻如泡沫，却能实现水火难侵。在蚌埠市固镇县，这家绿色建筑材料企业利用工业固废、天然岩石及农作物秸秆等材料制造建材，多孔结构密度低至50千克每立方米以下，孔隙率超96%，目前已运用于多种建筑。
10: 就算气凝晶材料可降低碳排放70%以上，年小纳工业农业副产物超2000吨，这种板材的重量轻，施工效率更高，可提高40%的工作效率，降低施工成本10%以上。
7: 通过好的标准、好的设计、好的材料、好的建造和好的运维，提升住房品质。在亳州，这个被评为2025安徽省好房子样板项目的小区，低密度规划布局，容积率仅1.5，外墙材料采用干挂石材料和铝板结合，避免了传统湿贴法易出现的空鼓脱落等问题。
11: 石材和铝板出色的耐腐蚀性，能始终保持建筑原有的光泽和质感。另外，整体增加了一道防水涂料，大大降低了外墙的渗漏隐患。玻璃上我们选用的是3层玻璃，

0: 两层中空，保温隔声效果更好。
1: 从有房住到住好房，安徽正把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愿景一步步变成百姓家门口的实景。
2: 在安徽各地，一个个接地气的直播间正在悄然改变传统农业的产销模式，也为基层治理打开了新窗口。小屏幕正连通大市场，新平台也成为连心桥。
3: 清晨，安庆市望江县赛口镇大河村的芦笋种植基地里一片忙碌，刚采摘下来的新鲜芦笋被迅速运往包装车间分拣打包。而在车间隔壁，大河村和美乡村直播间也准时开播。
4: 大河的芦笋已经种植第四年了，我们的芦笋分为三种规格，大笋、中笋、小笋。
3: 开播一年多来，这个村级直播间已经积累了近万名粉丝，每天稳定销售芦笋、大米、菜籽油等优质农产品超过400单。2025年，大河村村集体收入突破140万元，带动了100多户村民在家门口就业。
5: 村里盘着直播间，实际在网上帮忙卖货。我们上午搬芦笋，下午4点就出货。我们十几个姐妹在干活，一年也挣了2万。
4: 这是个大数据时代，也是个互联网时代。通过一年多的时间呢，我们也为村级集体经济啊，在线上和线下销售了破了100多万了。
3: 一个个乡村直播间不仅打开了农产品销路，带动了群众增收，更打通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近日，宿州市四县洪城街道的和美洪城直播间首次开播，一个半小时里，网友们累计提出150多个问题，涵盖停车位规划、充电桩安装、儿童托管等，都通过直播平台得到了及时回应。
6: 让我们这个街坊朋友，各位网友，通过这个线上直接与我们这个街道社区的工作人员进行交流，把问题提出来，我们能回答的及时回答，能解决的线下积极督促，把问题给解决好。
3: 与此同时，乡村直播间的场景也在不断延伸。在宁国市霞溪镇红龙村，村干部将直播间从室内搬到民生工程施工现场秀美乡村一线，实时展示建设进展，倾听群众声音。
7: 很多网友都非常的关心农村的真实生活，把直播放到田间地头。同时呢，我们还延伸到乡村文旅推荐、当地的农特产品的推荐。
3: 这些扎根乡土的和美乡村直播间将网络流量转化为发展增量，正日益成为助推产业发展、提升治理效能、弘扬文明新风的重要阵地，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
8: 宣城市坚持把民营经济作为最大增量，聚力企业梯度培育、融通发展促进和营商环境提升三大工程，打造一流创新生态，推动民营经济从数量优势向质量优势跃升。民营经济增加值占 GDP 比重连续多年居全省第一。
2: 在宁国经开区的这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汽车排气尾管正在加紧生产，供应到世界500强客户。企业负责人陈旭林告诉记者，从最初的一个项目投资，到如今多个产品做到全球领先，企业在宁国实现了真正的成长与跨越。
9: 30多家供应商落户到了邻国，从单一的零部件向集成化、向系统化去发展，而邻国应该是宝龙最明智的选择。
2: 宝龙在宁国的快速发展，正是宣城市以民营经济为增长引擎、突破传统发展模式的一个缩影。为助力像宝龙这样技术强、潜力大的企业迅速成长，宣城市构建了从创新型中小企业到省级专精特新企业，再到国家级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的阶梯式培育体系，变大水漫灌为精准滴灌，实现全链条赋能。
10: 我们坚持汽车零部件为首位产业，以中鼎、宝龙等念珠企业为支点，吸引上下游民营企业集聚发展，构建了从零件到部件再到系统总成的完整产业链生态。
2: 聚焦人才、资本、平台三大核心要素，聚力实施融通发展促进工程，推动创新要素向民营企业高效集聚、便捷流动、充分增值。在郎溪经开区十字园区，一批纺织企业正是通过园区的系列扶持举措，实现了转型升级。
11: 我们聚焦纺织行业民营企业需求，通过政策直达和奖补撬动，累计落实扶持资金超1900万元，纵使企业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深化与东华大学等高校开展产学研合作，提升企业。

0: 创新能力。
1: 这家2020年从苏州前来落户的纺织企业，就是得益于园区这种精准的活水灌溉，通过自主研发和数字化转型，成为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省级专精特新企业。目前这个园区已培育高新技术企业11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7家。
2: 要素保障到位，转型升级才有底气。从政策啊、金融到人才，园区都给了我们系统化的支持，让我们能够更加专注于研发和数字化转型。目前我们企业已经拥有专利8项，产品能够供应给世界500强企业。
1: 为更好服务民营企业，眼下宣城市正聚力实施营商环境提升工程，通过常态化开展政商恳谈会，在全省率先推行综合查一次改革，设立企业宁静日制度等举措，持续优化发展环境。从江苏来到宣城发展的顾德威电源公司，经过多次增资扩产，已将80%左右产能布局在广德。
3: 其实我们在长三角也考察了很多城市，最终我们落户到广德，吸引我们的是一个营商环境，确实能够帮扶我们企业在这里成长为大数字。我们从当时的一个小厂，年产值不过2亿，到现在接近40亿这样的一个产值的一个快速的一个增长。
1: 截至2025年底，宣城民营经济经营主体已达35.3万户，占全部经营主体的96.75%。2025年，全市新增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1家，据调研《我们在行动》中国科大的创新辩证法，报道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搞科研绝不墨守成规，打破传统，为有才华有闯劲的青年科研人员提供舞台。拆除学科壁垒，让跨界变成桥梁，突破阻碍创新三道关卡。2025年在自然指数研究领导者年度排名中位列中国高校第一，全球高校第二。5月12号，共筑山清水秀网络空间法润江淮法治宣传活动启动仪式在宿州市举行。活动发布共建法治网络守护清朗家园倡议，呼吁全社会坚持依法上网、文明上网、理性上网、安全上网，共筑山清水秀网络空间。安徽不断推动人才技能与产业需求精准适配，截至2025年底，全省技能人才总量突破820万人，高技能人才超过280万人。
4: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走进淮南市寿县和滁州市凤阳县，感受完美宝藏小城的独特魅力。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总是过度保护的大象妈妈。真是太美了，
1: 把这些花的图案设计到衣服上一定很漂亮。
2: 难得放松一下，就不要想着工作的事情了吧。
0: 说的是啊，
1: 杏宝们也一起出来赏花吧。
3: 小姐真是又温柔又善良，我真是太感动了。小姐小心。
1: 受伤吧？
3: 我没事儿，这根树枝差点砸到小姐。我不会让小姐受一点伤害的。
2: 这么小的树枝，我轻轻吹口气就飞走了。
4: 就是，
0: 杨护卫也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
1: 杨护卫，谢谢你尽心尽责的保护我，不过也不用。